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夺的身份，下集。
1: 大副，你们怎么样？
2: 周末带跳跳去游乐园怎么样？
3: 啊？啊！
4: 终于搞定了。
1: 啊！怎么回事？
4: 跳跳，快离开这里！
1: 快走！你们小心啊！
4: 他们不是都被击毁了吗？
5: 即使是我们，也不可能这么快恢复伤势。
6: 那又怎样？再打一次好了。
4: 大家小心！

0: 不能让他们复活，彻底击碎他们。
1: 无人机的自动修复功能会不会和那种材料有关啊？
2: 凤凰虽然强大，但是如此复杂的瞬间修复能力，只靠它是无法实现的。
1: 难道？

0: 对付无人机首领，
1: 偷偷摸摸的家伙，哪里跑？

0: 须想个办法才行。妈妈，大夫他们需要帮助。
1: 如果把 MI 技术应用到星空系统中，星空将会具备人类一样的联想与学习能力，他的思维和想法将更加灵活先进，任何复杂的任务都将在精心计算后得到完美实施。
2: 你真的认为人类需要媲美自己智慧的机器吗？
1: 难道就不足以让人兴奋吗？这一定是人类迄今最伟大的发明。是星空，是我教会了他事业、家庭、丈夫、孩子。我到底做了些什么？
2: 疼！
0: 妈妈。

0: 我们会被耗死在这里的。
1: 大夫，不管他们什么目的，绝不拦他们靠近创新中心。虽然对人类没什么好感，但这群苍蝇更是让我不爽。头，敌人又开始进攻了。头，头！
2: 肖凯叔叔，这些无人机为什么攻击创新中心啊？
3: 应该是我们开启地藏系统引起了他的注意。
4: 已经锁定地藏运算系统的位置，
5: 那就不要再和那些碍事的家伙纠缠了，摧毁它！

0: 你们要小心，
1: 叔叔，我需要你们的帮忙。跳跳，你相信我，这里也是我的家。小凯哥，我需要无人机的结构图和能量转换原理图。
0: 好。跳跳，无人机根本无法击毁，现在研究
1: 没有什么东西是无法击毁的，只是还没有找到它的弱点而已。
2: 这是病毒程序。
1: 对，那个家伙使用病毒侵入星空，我们也可以。
2: 跳跳，你，我们怎么没想到啊？
3: 阿什么呆，快帮忙！他可是头的儿子。
2: 啊，
3: 对，找到了。
1: 原来是电力驱动，干得好！大飞哥，把这个植入到星空与无人机的连接接口。
2: 好嘞。
4: 是星空在无人机的控制接口上加了锁。
3: 头头，
1: 妈妈，
4: 跳跳，还记得妈妈教你的解并连锁的方式吗？
1: 当然，三把锁的代码密钥会不断变化，必须同时解开。
4: 那还等什么？第三把锁交给你了。

0: 头实在太厉害了，
1: 这个孩子可能更出色。
2: 跳跳，好，妈妈，
3: 大飞，
2: 交给你了。大富，大富，
0: 看我给星空送上一份大礼吧。

时失去复活能力，必须马上击碎他们。

0: 了是地藏系统的控制室。
1: 糟糕，快阻止他！
2: 休想！
3: 困住他！
2: 太高了！
1: 大夫，看你的了！
2: 来得好！
1: 跳跳，都是妈妈的错。
4: 妈妈，科技该怎么样我不懂，但是人类需要您，我也需要你。今后无论要面对什么，我都会和您一起面对。
1: 跳跳，
0: 头啊，嗯，匹配结果出来了，
5: 升级的动车侠。昨日，大量机甲忽然出现在五四广场，大量建筑遭到破坏。这些机甲究竟是敌是友？目前还没有得到官方正式回应。
6: 哼，这还用说？他们就是冲我们人类来的。
1: 以后出门一定要小心啊！这些机甲就藏在我们身边了。
0: 头，匹配结果出来了。啊！
6: 星空背后的控制者就是量子生命体。
1: 果真如此。
7: 其实你早就猜到了，不是吗？
1: 局长，
6: 局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量子生命体很可怕吗？
7: 与其说是可怕，不如说是神秘，因为它根本不属于地球。
6: 不属于地球？难道还是外星？
7: 嗯，星空系统代表了人类科技的巅峰，难道你们认为地球上有什么东西可以如此轻易地侵入它吗？
1: 最坏的局面还是出现了。
7: 我们准备好了吗？
1: 嗯，小凯，立刻全面启动备用系统惊雷，暂停星空的使用。
0: 是。
8: 飞碟旋风，
9: 太棒了！看我的流星暖月，
10: 来得好，神龙摆尾。
1: 啊，跳跳，你没事吧？
4: 小雨，对不起，我
10: 没事。我明天把它升级一下，会变得更厉害呢。
4: 哎，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呢？昨天的战斗中，敌人又变强了，我担心这样下去，
9: 要是动车人也能升级就好了。
4: 嗯，你说升级？啊，
10: 我。对呀，动车人也应该有升级的办法才对。
4: 梅林，这次你可帮了大忙了，现在就行动。
9: 我

0: 没事吧？没事吧？
1: 这个拳法明明就不适合女孩子嘛！
2: 比比，求之不得。

0: 能量转换方案完成，
1: 飞行器构造图搞定，
0: 太棒了！这样大副就可以轻松应对无人机了。
1: 接下来就看梅林的设计图了。
2: 嗯，悟空大副登场。
1: 实在太棒了，孙悟空可是最厉害的斗战胜佛，升级成孙悟空，大副一定最厉害。跳跳，快，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0: 立刻进行方案测试。眼睛这里，
2: 我想给大副增加一个透视眼，可以吗？
1: 透视眼，酷哦，就像孙悟空的火眼金睛一样，让无人机首领无处可躲。
0: 使用热成像原理可以实现，大副一定会喜欢这个设计的。
1: 成了，耶！
3: 吃我一拳！来得好，看我的法锤！
4: 喂，你们两个要打到什么时候？我要去巡查资料分配点了。
5: 真是服了这两个疯子了。
1: 大副，大副，
0: 快到创新中心汇合。
3: 跳跳，有情况吗？
0: 我要给你进行升级。
6: 升级会让我变得更强吗？
0: 当然，快来。
2: 跳跳，我们这样做可是违规的。
0: 星空随时会有行动，大副的升级不能耽搁了。
1: 对，为了人类。
7: 看来这个孩子和动车人关系很不错呢。
8: 关于动车人的全部资料都保存在这里，记住，这是绝密，只有局长才有权知道。
9: 是。
7: 这孩子真以为动力实验室是那么容易进去的吗？你小子，如果这事儿暴露了，恐怕我就得引咎辞职喽。接下来就看你们的了。
10: 无人机发现那些机器人刚刚潜入动力实验室，
11: 立刻分析他们的目的。
10: 是，分析完毕。80%的可能是进行某种武器升级或研发。
11: 研发、升级、休想！阻止他们！
10: 无人机军团正在检修中，派遣机甲出发。
0: 大副，我对你体内的地球支援还不了解，一旦失败……
3: 跳跳，我愿意冒险。
0: 大副，我会先对你的身体进行检查，纠正能量转换方案的偏差。小雨，外部机甲升级可以开始了。
1: 好嘞。

0: 还是暴露了。
1: 不好，街道上出现了邪恶机甲，他们一定是奔着大富来的。
2: 继续升级，他们交给我了。
1: 红剑，小心。

0: 能量转换的方案已经调试好了，接下来要进行的能量转换测试才是关键。大夫，我不会让你受伤的。
1: 今晚我这里可是有名很好的护卫兵呢。

0: 欧阳局长，这么晚了是有重要事情吧？
1: 安全吗？
0: 我们正在使用惊雷设备，不会被星空监测到的。
1: 不会，控制星空的是量子生命体，量子生命体，大家应该知道吧？
0: 是啊，
2: 太危险了，我们必须主动出击。
0: 各位，请听我说，听我说。
1: 大家先稍安勿躁，
3: 必须关闭太空轨道。
2: 对对，
0: 这样就能解决问题吗？
4: 乐乐可以帮助您。
0: 不用，谢谢。
4: 报告的客人。
0: 关闭太空轨道只是暂时的，得彻底切断量子生命体对星空的控制。请相信我。
1: 好了，宇宙一号作战计划继续执行。
0: 是。

0: 头，你去休息一会儿，我来。
1: 宇宙一号作战计划已经启动了，编码必须得反复检测。
0: 咱们使用的可是独立的惊雷系统，保密程序万无一失。
1: 小凯大飞，再次检测。左臂肘关节那里还差一点，
2: 放心吧，保证完美无瑕。
3: 这样真的会变强？
2: 那当然了，改天给你做下升级。
3: 我不需要。
2: 嗨，老爸。
4: 小雨，
2: 我正忙着呢。
4: 爸爸临时接到通知，要出差一段时间，
5: 记得早上要喝牛奶，晚上睡觉关空调，还有离机器。
2: 知道了，爸爸。
6: 宇宙高铁将出发，请坐好。宇宙高铁将出发，请坐好。
5: 小雨，爸爸这次执行任务，也许我

0: 得加快速度了，如果星空搞破坏可就麻烦了。正在加速，
1: 头，星空对位识别的车辆开启了智能封锁，
2: 使用惊雷暗码输入工程高铁型号。
0: 是，完成了，接下来该进行能量转换了。

0: 真的决定了吗？
1: 决定了。
0: 你体内的地球之源能不能进行能量转换，我不确定。如果不受控制，那很有可能会……
1: 为了人类，也为了福继承，总得有人去做。
0: 可是，我不想失去你。
1: 漂亮，我相信你。
2: 漂亮，你怎么了？
0: 眼睛太累了。
2: 你看，一切顺利，而且星空也没来捣乱。
0: 不过，我觉得你一定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2: 马叔叔去哪儿了？
0: 哼，
2: 你想转移话题？才不是。
0: 我在想，今天星空很安静，马叔叔又出差，会不会发生了我们不知道的事情？
2: 跳跳，你不是可以共享？啊，不是爸爸。

0: 宇宙一号开始传输。
1: 是。
2: 怎么回事？星星，回答我，你在搞什么鬼？什么？星空，摧毁它！
3: 是我，
2: 一个悲惨的命运。
1: 传输停止了，
0: 计划暴露。
4: 头，
0: 马队，立即启用宇宙一号自救系统。
5: 剩下的就靠咱们了，手动编码传输。
6: 是是。
7: 快啊，马叔叔！不好，爸爸有危险！
8: 战斗是动车人的事情。
7: 红剑，带上我！
0: 你去了什么也做不了。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尽快完成大副的升级。

0: 计划终止，立即撤离。
1: 不能撤，马上就成功了。
0: 撤离，我命令你们立即撤离。
2: 马队，马队，该死！红剑，快呀！

0: 行，再给我一点时间。
1: 交给我了。进攻，进攻！
2: 啊，红剑，不要恋战，快点离开。
3: 保护我爸爸。
1: 难缠的苍蝇。

0: 星空，星空，星空，不要逼我，你会后悔的。
1: 啊！
2: 哇！干得漂亮！
3: 真的太好了，太好了，
4: 我们成功了。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张大人，不是我驳您的面子，我们哥俩在这孟州县衙怎么说也这么多年了，送来送去的流放配军少说也有180个，可像您这趟差事我们哥俩还真没干过。
1: 怎么嫌钱咬手啊？
0: 怎么会呢，谁跟钱有仇啊？不过大人你也知道，这毕竟是一条人命，再者说这不是一条一般的人命，这可是景阳冈打虎英雄武松啊，几位也都明白，也都知道这案子的斤两，不要说我们家陈大人和康叔伯对武松是百般呵护，就是他身后那金眼镖施恩在孟州县城也不是好惹的主啊。
2: 施恩算个屁，这个你不用担心，蒋门神早把他收拾踏实了。
0: 那是那是，像那施恩自然不是蒋大爷的对手，可这武松就不是白给的了，那可是狠主啊。景阳冈空手打过猛虎，阳谷县当街斗杀西门庆，那凭的可都是实打实的真功夫啊。
1: 二位兄弟辛苦，回头再给你们家100两。
3: 哎，张大人您这……
0: 这毕竟也是一条人命，得，我们哥俩就算交您这个朋友了，受点委屈也就算了。
1: 好，王兄弟爽快，不过这事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虽说武松武艺高强，可他披枷带锁能有多大的能耐啊？怎么着，到时候我再派几个人在路上策应你们，亮武松再有本事他还能飞到天上去，事成之后还在这里给二位兄弟摆酒庆功啊。
4: 谢了，
1: 祝二位马到成功，来
4: 来来来来，请。
0: 得，就这话，那我们哥俩就先告辞了。
1: 那就不多留二位了，二位慢走。
0: 好，
2: 请。慢走啊。
5: 大人，你看这两个夯货能是武松的对手吗？
1: 不怕，我这儿给他们留着后手呢。
5: 后手？后手？
1: 就凭他们哥俩的功夫去对付武松，这明摆着就是去送死。我已经花了大价钱找到了道上的黑白双煞，飞云浦武松难逃一死。

0: 张大人想得周到，花钱要花在刀刃上。到时候武松一死，孟州城所有生意都是我们的，到时候我们还愁没钱用啊！
1: 等取到武松的人头，咱们在这鸳鸯楼摆他个人头宴，一醉方休，好好处处这口鸟气。来，江州兄弟，
0: 来，
1: 干一杯，
2: 干干干！
0: 告诉我们，千万别轻举妄动，惊动武松。记住，等他们厮杀差不多的时候，你们就从他背后来一刀，这一刀武松必死。韩玉兰，我告诉你，你死了那份心吧，武松这回死定了。

0: 再去催一催，就说我急等着用。他要是抬价格，你跟他说我绝不还价。
1: 哎呀，石公子，这个家全让你为武松卖光了。
0: 您路过十字坡的时候，把这封信交给张青夫妇，要说的事我都写上面了。等我这边安顿好了，就去看您，您一路保重。
1: 哎，好吧。
0: 二哥，我石恩就是倾家荡产，也绝不能再让我五二哥受到祸害。
2: 石公子，石公子，石公子，
3: 姑娘，您是？
2: 快，快，快带我去见五都头。
3: 五都头，二哥怎么了？
1: 怎么，你把黄老先生打发回老家了？
0: 是啊，我这不也是怕连累黄老先生吗？
1: 也是啊，毕竟他老人家年纪也大了，这万一要是有什么闪失，你也承受不起啊。
0: 这也是他自己打定的主意。哎。对了，二叔，我想起来了，我得赶紧去找王家兄弟啊，我不能让这两个人在路上害了我二哥的性命啊。
1: 那你就快去吧，不然这老宅子就白卖了。
0: 哎呀，康二叔，我看我二哥里面也差不多了，
1: 嗯，
0: 你赶紧把玉兰姑娘给带走，找个地方藏好，到时候我再来接她。
1: 好，交给我了，你快去吧，估计督监府早就炸了锅了。
0: 拜托了，
1: 小心。

0: 依兰，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啊。武都统，为了你，就算他们把我韩玉兰抓起来，打死我，我也心甘情愿。偌大一个毒奸府，除了马夫，没有一个好人。
1: 这孟昭正，我是一刻都不想留了。哼，蒋门神他们奈何不了我，才想出这歹毒的计谋。哼，依兰，你放心吧，我绝对饶不了他们。
0: 去恩州，你坐牢，我就天天给你送牢饭。
1: 玉兰，你别这么说，我已经托付石公子了，你一会儿就跟他们先走。啊！
0: 不，武都统，我不跟石公子走，明天你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 我不要再离开你，我也不要他们再害你。

0: 就凭他们想杀我武松，等下辈子吧。
1: 来，快把门打开。
2: 是。
1: 玉兰姑娘，你先跟我走吧，一会儿施公子他马上过来接你。
3: 武都头，我
0: 去吧，不要再担心我。到了恩州，安顿下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3: 可是，
4: 武都头，请跟我们走一趟。
1: 你急什么？没看到他们还有话吗？
0: 好了，我去。
3: 武都头，武都头，
0: 康二叔，拜托你了，把玉兰姑娘带走吧。
1: 放心吧，武都头。
3: 武都头，
1: 玉兰姑娘，我们也走吧。来，
5: 我说施公子啊，不是我驳您面子，您也是宫门里长大的，规矩你都知道。法度在，我们兄弟也不好徇私啊。
6: 哦，阿伟，辛苦了，还是行个方便吧，路途遥远，还望二位多多照顾我五二哥。
5: 施公子，你也是个耿直的人。我们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哪里行善我们就做，宫门里边好修行嘛。来，干一杯。
6: 好，来来来，干。
7: 既然施公子这么爽快，咱们也得把五都头给照顾好了，是吧？不然回来怎么交代？
6: 哦，对了，王二兄弟，你这儿也有一份。如果我的兄弟一路平安，回来后二位啊，施恩这儿还有一份厚礼相送。
7: 施公子，你放心吧，只要有我们哥俩在，保证五都头少不了一根汗毛。
5: 就是就是，五都头敞亮，我们哥俩还想巴结巴结呢。来，再来一杯。
7: 好，好，干
6: 干。
1: 玉兰姑娘。
8: 你想干什么？你怎么会找到这儿来的？
9: 你少管闲事，老鱼走开！哎呀！
8: 蒋门神，府衙之地光天化日，你竟敢劫道抢人！
9: 他本来就是我蒋门神的，明白吗？去死吧！走！
3: 放开我！
10: 玉兰姑娘。
11: 老板娘，结账
12: 来了。客官，吃好了下次再来啊。
11: 好嘞，
12: 慢走。二头，收拾东西。
11: 好。
12: 黄老伯，黄老伯，怎么了啊？当家的，拿水来，快点。
11: 啊，好好好。
13: 老伯，
12: 慢点，慢点，慢点。
8: 二娘，给。

0: 哎，长清啊，武二兄弟要被发配恩州，
1: 他这是中了张都监和蒋门神的计了。

0: 安娜，咱们得好好合计合计。
1: 王老伯，你先歇会儿，我一个人先走了。
2: 二娘，我们这儿正商量着嘛，你别着急呀、
3: 啊。是啊是啊，这饭菜都好了，吃完了再走也不迟嘛。
1: 吃完了，我那五二兄弟不是被他们杀害了吗？
2: 施恩来信也没说五兄弟什么时候走，你上哪儿救他去？我们大伙这不正商量着在路上救他的吗？
3: 是啊是啊，老板娘，这劫狱不如劫道啊，就凭我们几个去劫周衙大牢，这有去无回呀、
2: 啊！是啊，
0: 二娘，其实我也知道，我家公子啊是不愿意我把这封信送到这儿的。那可，
1: 黄老伯，你就在这儿先歇会儿吧。你们谁都不要跟我去。二头，黄老伯歇好了，送他回去。
2: 二娘，不是不让你去，就是为你好，也是为了兄弟周到。我们大家伙不都商量着这如何救吗？
3: 对。
1: 哼，可是这张督监、蒋门神。他们两个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阴险得很呐。我那五二兄弟在孟州城多待一刻，就多一刻的危险；多待一时，就有一时的死活。不行，我孙二娘就是独自一个人，也要把孟州城闹个天翻地覆，一定要把我五二兄弟给救回来。
2: 哎，二娘，哎，你怎么就不听劝呢？啊，你一个人贸然前去，就等于去送死，你知否？
1: 这事儿你甭管了，我为了我五儿兄弟拼死拼活，心甘情愿。张开！
3: 老板娘，老板娘，别冲动啊！

0: 掌柜的，您还是少喝点吧。
1: 我就是心里难受，喝点就好了。
0: 好，好，那我先去了。
2: 哎呀，走累了啊，辛苦了。
3: 是，哎，总算到了。
4: 二娘，二娘，你兄弟来讨酒喝了。
0: 哎，里边请，里边请。
4: 还不说招呼？
0: 走走走走。这位大爷，您认得我家老板娘？
4: 其实认得，前阵子在路上还碰到过，早约好了。你这厮少在这里多嘴，快快拿酒来。
5: 天牛兄弟，休得无礼，坐下坐下。哦，他和你家老板娘是老相识，快请掌柜的出来相见。我们是特意赶来十字坡谢谢他。
0: 掌柜，掌柜，
4: 嗯。
5: 哎，这人是谁呀？怎么目中无人呢？
0: 这正是我们家掌柜张青。哎，张青，
5: 他就是张大哥。哦，
0: 张大哥，大哥先喝茶。
5: 好好好。
4: 我说张大哥，
3: 怎么回事？
4: 俺等来你这狮子坡吃酒，你却背着俺在这里毒饮，你什么意思啊？
3: 哎呀，铁牛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你少说啥。怕俺接不起你这酒钱不成？俺有的是银两。
3: 我刚才是我
4: 不听不听不听！你心里要真有俺这个弟弟，快快拿酒来！
3: 哎呀，我
0: 这位大爷，切莫生气见怪。这今天早上吧，我家掌柜的和我家老板娘大吵了一架，这老板娘赌气就走了。
5: 这么回事啊？
0: 我家掌柜的这心里憋屈啊，这才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呢。
4: 哼，他憋屈，也比他还憋屈。拿酒。
0: 好，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3: 诸位兄弟，
5: 张大哥，
3: 张大哥，张大哥，
5: 不好意思，真是太怠慢了。
3: 哎，张大哥，没事没事，坐下坐下。张大哥。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伙计说过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大嫂是在气头上，一日夫妻百日恩嘛，你也别怪铁牛大哥对你撒气，他现在啊可憋屈了，这次回来

0: 老家沂水接老娘，在回来的路上啊，老娘被老虎吃了。
1: 啊？你说什么？兄弟，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2: 大哥，兄弟不对，兄弟也是误会你了。

哥，啊，咱这趟活够呛。这样吧，哥，要不咱算了吧。哥，我觉着那武松好像察觉到什么了。

0: 哎，骨头疼，赶紧走啊！犯什么愣啊？
1: 走吧。

0: 我。都说大哥，假装。不，假扮成的主意。
1: 说，这黑帮下手是谁派来的？
0: 他们都是张大的，张大人花钱过来，他非谋杀你的。你不关我的事，我都疼。
1: 张督监，他们现在在哪里？
0: 他们都在酒楼里，在酒楼里等着吃五道头的杀头宴呢。
1: 我笑。

0: 出去武松，这孟州城以后还是咱们兄弟的天下。有张都监给咱们撑腰，看以后谁还敢挡咱们的道？
1: 来，干一个！
0: 来。
2: 只是，
1: 还有那个陈仲谋。
2: 哎呀！
1: 大哥，这个你不用过滤，他只不过是一个书生，手无缚鸡之力，掀不出什么浪花来。等过段时间，我蒋文神帮你把他摆平。
0: 哎呀，你呀，武夫之见，陈仲谋再怎么说，他是朝廷命官，他要是在孟州城死于非命，我这个兵马都监逃得了干系吗？
2: 哎，老蒋。

0: 也是为都监分忧嘛。在我看来，此事不必着急。那陈仲谋不过是素媛井的一个门生，在朝中没什么根底，而我兄弟跟蔡太师府上的后院偏室，那可不是一般的寡大亲戚，而是亲对亲的姑表姐弟呀。
1: 等下回太师过寿，兄弟我过去提个醒，让他姐在太师的耳朵边吹吹风。哼哼，那姓陈的在孟州城还待得住吗？啊？哼哼，还是老张见地深远呐、啊。江兄弟啊，这官场可不是你们那江湖来硬的不行。不过。
0: 我后面那些事儿还要拜托你呀！啊，
2: 周，这我老姐几句话的事情。哈哈哈哈哈！
0: 甭出，这还真不是说笑。这年头啊，做官还不都是人做的吗？活到猪头烂，谁干不一样？今儿咱们可是官清门来说，想的高太尉，当初还不就是踢球的吗？啊？<笑>
1: 老张啊。 喝高了，悠着点儿，小心隔墙有耳。来，咱们再干一杯。
0: 来，干，

0: 哎呦！别怕，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是武松。
1: 武都头，你可回来了！武都头，不好了，出事了！玉兰姑娘她……
0: 玉兰姑娘，玉兰姑娘她怎么了？
1: 她又被蒋门神给抓回来了。
0: 那现在被关在蒋门神的西厢房里。那蒋门神呢？
1: 蒋门神他们都去鸳鸯楼吃酒去了。
2: 杀光他们！你先去把玉兰姑娘放出来，然后赶紧出城，在城外等我。
3: 好，好，好。
4: 哎，吴都头，那李豹就守在鸳鸯楼的门口，你可要小心呐！
3: 放心吧，你快去救玉兰吧。
5: 哎，好，好，好。
4: 大人说了。 今天晚上要严防世人那厮背后闹事，知道吧？等一下，我回去。哎，你们俩呀，就这样，怎么样？哎，六哥，你那咱就分了吃了得了。
3: 吃吃，就知道吃。这是我孝敬我老娘的。
4: 你老娘牙都掉光了，她嚼得动吗？是给对门锣寡妇吃的吧？
3: 谁？
4: 武都头回来了，
6: 老伯，怎么是你啊？
4: 他让我来救你。他回来了。
6: 是啊。
4: 他现在在哪儿啊？
6: 他去鸳鸯楼了，杀蒋门神去了。好了，我们快走吧。啊！快走！
7: 开门呐！开门！
4: 哎呀，谁呀？三更半夜，哎，死人了！哎，不好了，武松他杀人了！
6: 什么？武松他杀人了！啊！

0: 江州兄弟啊，听说这黑白双煞功夫了得呀，张渡劫可是花了大价钱呢，到时候他们八个人两头夹击，在飞云浦下手，绝对把武松拿下。你们蒋家兄弟只要回来报个信儿就行了啊。
1: 这只是策略而已，我料定王家兄弟根本不是武松的对手，出手必死无疑。咱们不出奇招难以制胜啊。
2: 我看黑白双煞他们要对付武松没那么容易，武松的功夫了得，很难应付，我也吃了不少亏，就怕万一他们失手了，这蒋仁蒋义去了那么久还没回来，我真担心他们到哪里去了。
0: 是啊，怎么这个时候还不回来呀？
1: 蒋中兄弟所言极是啊。
0: 不行，
1: 万一武松真的逃出来了，咱们坐这儿岂不是等死啊？啊！
2: 紧张什么？紧张什么啊？我只是吓吓你们而已呀、啊！别怕，别怕，坐下，坐下，坐下。飞云浦，我已经备了一剂猛药，武松今日必死。
0: 什么猛药？
2: 毒刀。蒋仁蒋义今天出发的时候把他带上。
1: 是吗？没看出来啊，蒋中兄弟的手段见长啊。我看你再混混也可以带兵打仗了啊。来，阿九，为了蒋中兄弟的绝招，干杯，
2: 干杯。
3: 是人还是鬼啊？
4: 我是你爷爷。

0: 玉兰。
1: 还是个男人，居然拿女人来讨命！
2: 跪下来！我叫你跪下来！不跪，我杀了他！
3: 吴大哥，不要！
2: 还打老虎？抬起头来！抬起头来！武松，你也有今天。爬过来，爬过来。

0: 去死吧！
1: 胡大哥！
2: 胡大哥。

0: 来临，快来临！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香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块，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

0: 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1: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3.95块。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视明眼活素，
3: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4: 烟嘴小金瓶，
3: 快打电话，快行动！
5: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块。今天只要3.95块，3.95块，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您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块，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6: 人老眼先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块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只要3.95块。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3: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块，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5: 抢抢抢！

0: 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黄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2: 皇上陈忠喜圣安，
3: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1: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4: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5: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1: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6: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1: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1: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间，小心呐、
1: 啊！阿弟，
2: 大姐，
1: 快走吧，走啊！走吧，走啊！

0: 二弟，你醒醒！你醒醒啊！
1: 快点走！
0: 我不会放你一个人就这么走的，你一定要挺住，知道吗？你一定要挺住！你的命就是大姐的命啊！二弟，你挺住啊！你醒醒啊！ 你可不能有事儿啊，二弟。

0: 是谁竟如此胆大，竟敢在都监府犯下如此滔天大案？
1: 大人，你看。
0: 啊，杀人者打虎武松也，又是武松。
2: 哎呀，走开走开，看你毛手毛脚的，我来我来我来。
3: 啊，你来。
2: 干嘛记那么清啊？
3: 那你来。哎，二娘，这五二兄弟都睡了三天了，怎么还不醒啊？
2: 你怎么那么笨呢？
3: 啊，
2: 我啊是给我的二弟下了瞌睡药，所以他才能睡得安稳啊。你不想想，就他这脾气，要不是我给他下了瞌睡药，他能踏实吗？哎，你说他这浑身的伤能折腾好吗？
3: 行行行，这倒也是个办法，挺好的。
2: 哎，对了，你下去把我刚炖好的那个参汤给端上来。
3: 啊，好。
2: 哎，等等，还有你嘱咐二头让他挑成色最好的参给他再炖上啊，这伤要治，身子也还是要补的。
3: 不是，二娘，这柜台上最好的那个参是赵老板存在柜台上的，他要是来拿怎么办啊？
2: 谁让他放在我的柜台上啊？你就说老娘嘴馋，把他全部都吃光了，他能怎么办？

0: 他娘个腿儿的！我二弟要是个什么好歹的话，老娘我非把孟州城的那帮狗官全部都给杀了。
1: 醒了，
0: 等等啊，我给你熬好的参汤马上就来了啊。

0: 大弟啊，你现在暂时别说话。到了这里啊，你就算到家了。甭管有多大的事儿，大姐都替你担着啊。甭宽心，
1: 二娘，师大来了。
0: 大哥，哎，别起来，
1: 躺着，
0: 什么话都别说了啊，先喝了汤再说啊。
2: 二弟呀，你啥都别说了，有多大事儿，大姐我都替你担着。你就是啊，把那皇帝老儿给宰了，在大姐这儿啊，就当是踩死一只耗子。
1: 是啊，
2: 你呀，就踏踏实实的在这儿养着，我看谁能把你怎么样。
1: 大姐，这年头想做个好人真难呐。
2: 二弟呀，姐知道你心里藏了太多的委屈，有啥委屈，你就在大姐这儿哭出来啊！
1: 大姐，为什么做个好人这么难呢？
2: 二弟，你想哭，你就别憋着，这憋着会憋出毛病来的。
3: 想做个好人这么难，二弟呀，瞧他们把我二弟挤兑成什么样子了！等消停下来，老娘就跟他们没完，老娘会让他们白的红的一块流出来，要不然我孙儿娘母夜叉那就白叫了。

0: 你们都是吃着朝廷的俸禄，拿着官饷的，平日里对付百姓那是咋咋呼呼，现在总该拿出主意来了吧？捕快班头，在，你是负责本州捕盗治安的，你说说吧。
1: 大人，在下以为这么多的命案是武松一人所为，那应该是确信无疑的了。
0: 这还用你说吗？字都写在墙上了已经。
1: 可是这话又两说呢，你想想，武松他不傻也不呆，犯下如此滔天命案，杀了如此多的人命，他居然敢把名字公开的写在墙上，他怎么就能够
0: 这么一说？你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1: 大人，小的就这么一说，表面上来看这个命案是武松所为，那是确信无疑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也不能排除那什么。大人，还是让大家说说吧，俗话说人多嘴杂，屁多屎杂，保不齐从哪个人嘴里边能冒出点什么。
0: 住口。
1: 这个
0: 平日里欺压百姓，你的主意多的是，现在出了事情却无善策，混账东西，退下。
1: 是，我早说了，我这岁数大了，脑子也不好使。
0: 康叔吧。
2: 在。
0: 你有什么想法？
2: 大人，有些事情我还没想得太明白，不过刚才胡捕头说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
0: 哦，那你的意思是？
2: 大人，请借步说话。
0: 退堂。你说是谁要灭武松的口？
2: 借差王洪、王亮。
0: 哦，我知道了，他们是环环相扣，包打包收啊。

0: 张都监和蒋门神，他们肯定以为武松虽然有天大的本事，但披枷带锁必然难逃王家兄弟的暗算，于是他们便派了蒋仁、蒋义。表面上看，这是帮借差杀害武松，实际上是等王家兄弟一旦得手，他们便趁机杀害王家兄弟。这样一来，这事情就将成为永远的无头之案。还有，那蒋忠机关算尽，最后却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
1: 哼，图小利者必定是小人呐。蒋忠跟张萌芳他们一伙，这是显而易见的。依你所说，这事出有因，那武松杀人也就情有可原了。
0: 大人，他情有可原，但法理难容，形势难容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大张旗鼓缉拿武松，把这件事情闹得越大越好，这就显示了大人您大公无私，秉公执法。
1: 好，也只能这么办了。可惜了武松这条好汉呐。
0: 大人，人情大不过形势啊。
1: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那武松在孟州城已经有小半年了，他在这里并不是没有亲朋好友照应啊。
1: 你说的是施恩？
0: 对。

0: 有人没有？有人吗？
1: 哎，这大清早的，你们二位有什么事啊？
2: 黄老先生，你家石公子在家吗？
1: 哎呀，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哎，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啊？
3: 哎，我说老爹，不能吧？昨天晌午还有人看到他呢。
1: 哎呀，你这个后生啊，说话要有根据。我家公子已经出去多日了，谁看见他，你找谁要人去？嗯，我这年纪大了，记性差，我不跟你们抬杠，爱找谁找谁去啊！
3: 你胡捕头，你看这老东西，没见过他这样的。
2: 你少想啊！你想想，你要是武松犯这么大案子，你会待在孟州城里吗？
3: 那也不能让这个老东西把咱们给撅回去吧。
2: 就这个黄老先生，别说你我二人，就连咱们的康叔伯和陈大人见到他都得让三分。你以为你是谁呀？回衙门吧，走吧。
3: 哼，走。哼。
4: 这么看来，是没有新的线索了。
2: 我们实在是没有什么新线索。您想想，如果武松真的跟金眼彪施恩，有什么私底下的牵连，犯下如此滔天命案，他早就逃之夭夭了，怎么可能躲在孟州城里呢？
5: 那这胡捕头说的很有道理，我们还是赶快呈报上司，发海捕文书吧。
4: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3: 哎，大人，
2: 你别多嘴。
4: 刘三儿，你有话要说。
3: 哎，大人，我知道那个武松他在。
2: 大人，牛三儿他一向缺心眼儿，说话不过脑子，您别听他胡说啊。
4: 你闭嘴，让他说。牛三儿，
3: 哎，
4: 你有什么新的线索？
3: 是大人，我知道在咱孟州地界有个人跟武松很有关系。
4: 哦，是谁？
3: 就是石子坡菜园子张青。
4: 好，你把事情向本官细细道来。
3: 是。其实小的早就知道，那个金眼彪施恩呢，和菜园子张青，还有那个母夜叉孙二娘早有来往。那个武松来到孟州，听说就是张青夫妇托施恩照顾。前些时候，听都监府那边的人说，孙二娘来孟州看过武松，跟都监府的刘龙李豹还差点动起手来。我想武松就在。
4: 得，别说了。胡捕头，
2: 在，
4: 本官命你火速带人到石子坡搜查张青的客栈，捉拿人犯武松。
2: 大人，您看我这老寒腿最近又犯了。
4: 养兵千日，用兵。

0: 一时，不得推辞。罢。
1: 哼，真是
2: 张忠啊，
3: 累
2: 真是。
3: 哎，胡大哥，
0: 哎，您还跟着干嘛？
3: 不是，胡大哥，你跟我，
0: 你不赶紧去十字坡刺武松啊？哦，这下你的赏钱可不低呀、啊！哥几个，恭喜你发财了！
4: 恭喜恭喜
5: 恭喜！
4: 恭喜！
3: 别，各位兄弟，胡大哥，要去也是您带着大家伙去啊，我去算可是怎么回事？这是
0: 别呀，今天是你牛三儿带队呀，这事儿是你鼓动的。你怎么能把热火盆往别人手里头递呢？
6: 我还就纳闷了，都穿一样的皮，就你知道的多。
4: 就是啊，你这叫鸡屎拌面贾鲁，还搜十字坡，你当那张青孙二娘是吃素的？就是啊，你害我们吗？
7: 你这不害我们吗？
0: 得，三爷，结业令吧。啊，今天大伙儿听谁的？
8: 牛三爷呗。
0: 那好，跟着三爷去十字坡，走，
8: 走。
3: 等等我！
9: 我杀了那么多人，从此以后我只能在江湖上讨生活了。
10: 你呀，杀得痛快，别那么唉声叹气的。江湖怎么了？江湖草莽间，竟有英雄好汉在。这他娘的倒霉世道，贪官污吏遍天下。皇帝老儿昏庸不堪，哪里还有老百姓的活路啊？阿弟，你还算是客气的，要依着我呀，把那都监府里里外外的那些狗官全都给杀光，保证啊，一个冤枉的都没有。
9: 大姐，你不能那么说，其实也是有好人的，像是都监府的马夫老伯，还有那玉兰姑娘。
11: 哎呀，可惜了这玉兰姑娘。
10: 这笔账啊，大姐给你记着，你呀、啊、就在这里踏踏实实的养些日子，把身子骨养好了，大姐啊到时候再给你找个好去处啊。
3: 老板娘，
10: 怎么了？
3: 老板娘，不好了，地保牛三带着一大帮衙役奔咱们这儿来了。啊，
10: 你先去看看。
3: 好。
10: 二弟，你躺着，你别动，踏踏实实躺着。三头，哎呦，你跟着老娘多久了？就这么点出息啊？慌什么慌啊？
9: 大姐，我还是……
10: 哎呦，二弟呀、啊，你就踏踏实实的躺着，外面啊就是天塌下来，你也甭管了。要是你不听大姐的话呀，你就不是我二弟，知道吗？三头，走，跟老娘去会会那帮狗东西去。哎，
11: 我们都是街里街坊的。我也不怕您笑话，这我们家整个以母鸡打名，我是使唤丫头拿钥匙，当家做不了主啊，对不对？有什么事儿还得问我们二娘，只要她同意啊，三爷啊，她同意你们随便搜。
3: 我说张大哥，今天这事儿不是我们不给你面子，实在是武松这厮犯的案子太大了，陈太爷发了签子啊，县令捉拿，甭说你这小小客栈，城里那施家宅院我们也都搜了个底儿朝天，你们家谁说了算我们管不着，但是在孟州还是朝廷说了算。
12: 谁呀、啊、那么大口气，吹得我这房顶都忽闪忽闪的啊。怎么着，是谁说要把我这儿搜个底朝天呢？您这是要拿贼还是要捉匪啊？这事儿咱们可得说清楚了，官凭文书私凭印，您不能就这么上牙打下牙的把我给拿了。大树十字坡老孙家这个客栈在孟州道戳了也不是这么一两天了，南来北往的客商行旅也都有个说法，几位官爷，但凭你们长着耳朵也该打听打听，我这客栈的大门到底是冲着哪边开的呀。
13: 二娘啊，您消消气儿，今天这个事啊真是
12: 怎么着啊老胡。

0: 谦儿，又是你代班呢？
1: 不不不不，今天不是我代班，今天代班的是牛三爷。来狮子坡也是他向大人主张的，有事儿啊，您找他啊。
0: 哪个牛三爷啊？我怎么不知道？这衙门要来新人了吧？那也得跟我说一声啊，我们也可以为你们接风接风。
2: 哼，是我。
0: 我当是哪个牛三爷呢？原来是你小牛三儿啊！行啊，小子，出息的也够快的呀，都称上爷了。你爹在衙门当差的那会儿啊，这十字坡倒是常来常往的，我也没有听说他随随便便就让人喊他爷呀。行啊，你小子比你爹有出息。那好吧，牛三爷，今天你说说吧，怎么个章程？
2: 没什么，就是搜查你这个客栈，捉拿杀人犯武松。
0: 武松？哎，这武松你认识吗？
3: 不认识。
0: 你认识吗？
4: 不认识。
0: 这武松到底是谁呀？
2: 老胡，
1: 二娘，今天不是非得跟您过不去，这次的案子实在是太大了，那孟州城里那么多条人命啊，弄不好我们大人的乌纱帽这回可就不保了。您是不是让我进去看看呢？
0: 老胡，看在我们是老相识的面上，今儿个我就给你老胡面。哎，
1: 多谢二娘。
0: 不过呢，这话又说回来了，这搜得着怎么办？搜不着又怎么办呢？
1: 搜不着当然更好了，大家皆大欢喜嘛。
0: 呸！你这是吃灯草放虚屁，说的倒是轻巧。我们这儿可是开的生意，做的买卖，送往迎来要的是清白名声。您在我们这儿这里里外外这么一折腾，知道的说你们是例行公事，这不知道的呢，还以为我们这个店到底怎么了呢？你说这还让不让我们做生意了？
5: 二娘啊，这个老胡呢也是公务在身，没办法，
1: 是
5: 他做不了主。
0: 得，今儿啊赶上老娘我高兴，就给你老胡个面子。老胡啊，我可跟你说呀，这也就是你，要是换了别的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硬装着胡子充小老样的兔崽子，老娘我呀还真不尿他那一壶呢。
1: 多谢二娘。哥几个，
6: 在
1: 进去看看。
7: 好，这边
8: 都给我搜仔细点。
0: 大家都给我听着，你们搜归搜，可是手脚得麻利点，到时候打坏了我店里的东西，哼，可别怪老娘我要讹你们。
2: 有没有搜到了？没
9: 搜过了，都没有。
8: 是什么都没有。
2: 这楼上是什么东西啊？啊，
5: 没什么东西，就是杂七杂八的一些旧物件。哦，
2: 没什么东西。给我搬梯子上去看看。
0: 哟，我们家没事不爬墙，没梯子。
2: 没梯子，狗子，爬上去看看。
10: 哎呦，不行，我昨天扭腰了，我爬不上去啊，我。
8: 哎，我说你个狗子没用的东西，你烂泥糊不上墙，你。
10: 我这不是，
8: 我自己上。
0: 哎呀，你操什么心呢？人家是官家的人，你要拦也拦不住。再说了，人家还是一个有功夫的人呢。
8: 那你搜，等我搜到了，我堵上你这张嘴。
0: 你搜啊，我等。
8: 好，你就给我等着。
1: 哎呦，你看看你这毛手毛脚的，这个不小心把人家酒都打洒了。来，起来吧。哎呀，
0: 没事儿。哎呀，关爷，你有没有伤着呀？您没伤着了，那就好。

0: 要是把你摔出个不知好歹什么的，那我们可是赔不起的呀。再说了，你就是一条狗，那也是官家的狗。
1: 你怎么说话呢？
0: 耶，哎呦，你冲我叫什么叫啊？哎呦，我一个乡下妇人，说话就是这么没轻没重的。您多多包涵。
1: 你们都别看热闹，这事儿搅和了，你们都跑不了。哎呦，还不赶紧给我送！
2: 哎，走！
3: 哎呦，行！
1: 哎呦喂！
0: 等等！
1: 怎么着？
0: 我说这位官爷，我们家虽然只是穷家小户，可也是内外都有界的。你们家什么门风呢？我管不着。可是我们家这女眷的住处，也不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可以进进出出的。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您是公家人，我一个乡下妇人能把您怎么着啊？可是啊，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您要是在屋里搜出点什么东西，您的手里不是有王法吗？我可以跟您走。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你要是在这儿搜不出什么东西的话，那你要给我一个说法吧。
1: 那得等我搜完了再说。
0: 放屁！你说的倒是轻巧，你们家你娘房间能随随便便让人进吗？
1: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干不净的？
0: 我呸！你还配说什么干净不干净？给你点颜色，怎么着？你就敢开染房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大树十字坡老孙家是随随便便什么人都能欺负的吗？小子，今儿我话给你撂这儿，你要是懂事儿的话呢，咱们好说好了。你要是跟我这儿装傻充愣蹬鼻子上脸，那姑奶奶平生还就专门会调理像你这样的小兔崽子。
1: 你要在这儿跟我耍匪性
0: 哟！你少跟老娘比划，你那破铁片子，老娘什么没见过呀？哼！
4: 二娘，老夫老妻的这房间能看出啥名堂来啊？让他看，让他看啊！
5: 是二娘啊，您也消消气儿，我们呢也是公事公办嘛，您高抬贵手，我们回去也好交差，是不是？
0: 那好吧。今天我就给足你们这个面子，搜吧。哼！搜啊！老娘看着你们搜。
5: 别看我呀，这事儿可是您找的，那您不进去，谁进去呀？
1: 你
0: 别磨磨蹭蹭的。

0: 大人怎么说？发现金眼镖了？
1: 发现我送了没有？没有。
2: 快走！别走！
3: 等等！怎么了？闹腾够了，说走就走啊？
2: 那你想怎么样？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是规矩。
3: 规矩？我们没偿您什么呀？哟，你刚刚打碎的那些酒缸子。 怎么现在不想认账呢？
4: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3: 少废话，赔钱！不讹你们，这是老娘刚刚托人从四川给我运来的上好老窖，本打算。

0: 过年卖个好价钱，可是现在还没有开封就被你给打碎了，老娘自认倒霉。公道价，拿200两银子来。
1: 200两。
2: 哎呀，您看今天的事儿，这
0: 老胡啊，这事儿你就甭管了，不是有称爷的吗？老娘就是冲着他喊的。
3: 你这是敲诈公差，
0: 我今儿个就敲你了，怎么着？东西打坏了你就打算拍屁股走人？天底下没这个道理。你不是手上有刀吗？拿出来跟老娘比试比试。
1: 干什么？想动武啊？
2: 哎，都收起来，收起来，收起来啊！来，都听我说啊，把身上的银子都掏出来，给二娘凑一凑。
3: 老胡子，这
2: 少废话，今天不都因为你吗？掏！
1: 哥，这是我的。
2: 二娘啊，今天呢多包涵，满打满算就这30多两。
0: 老胡啊，今天也就看在你的面子上啊。
2: 多谢二娘看得起我。牛三儿，我告诉你啊，今天这银子算是你借大家伙的，回去后立马还给大家伙，听到没有？
3: 老胡，你不能这样。
2: 少废话，我告诉你，再废话我把你一个人撂这儿让二娘瞧瞧你，信不信？看什么看，赶紧走。
1: 走。
4: 哎呦，
5: 老胡啊，
2: 哎，
5: 有空过来喝酒啊。
2: 好，张大哥别客气，有空来门口抽茶。
0: 慢走啊，
2: 慢走
0: 啊。跟老娘犯这股劲儿，老娘还偏不信这个邪呢。
6: 哎呀，你呀，这个暴脾气也不看看情势，五二兄弟还在楼上藏着呢，万一把他们给惹毛了，不就麻烦了？
0: 哎呦，这一闹腾起来，我还真忘了这个茬了。
6: 你看看，
0: 不行，我得去看看去。
2: 走，
0: 二弟。当家的，
6: 嗯，
0: 咱二弟心怎么那么宽呢？
6: 是什么呀？他是累的。
0: 哦，对，当家的，别说了，让他歇着吧。
6: 好。不是我不留五二兄弟，你看咱们这十字坡已经被衙门的人给盯上了，保不齐他们就会杀个回马枪，万一他们真杀过来我们怎么办？
0: 杀回来怎么办？杀回来老娘我就杀他个有来无回。我还真想造反呢，就是没个由头。
6: 你还是那个火爆脾气，你以为造反就是一两句话就能造得起来了？
0: 哎呀，你这个大男人怎么那么唧唧歪歪的呀？我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这么肉的。
6: 不是啊，二娘，五二兄弟刚出了这么大一件事，他身体还没恢复呢，万一我们这么闹起来他有个闪失，我们怎么向兄弟们交代啊？
0: 那你有什么办法？
6: 让五二兄弟走，不能留在这儿。
0: 走？
6: 嗯，
0: 上哪儿去啊？
6: 那个操刀鬼曹正上次来不是说了吗，花和尚鲁智深和青面兽杨志在青州二龙山待着呢，干脆把五二兄弟送到那儿去，一来兄弟们有个照应，二来也给鲁达兄弟添个帮手，是不是？
0: 你这不是屁话吗？那儿龙山离孟州城有500多里呢，眼下你看这官府到处在捉拿我二弟，你让他怎么去啊？怎么去二龙山呢？
7: 大哥大姐，
0: 哎，二弟啊，你起来了，来坐。
6: 哎，坐。
7: 大哥大姐，你们刚才
0: 我跟你二哥正在合计着你的事儿呢。
7: 大哥大姐，你们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都听见了，我这就走。
0: 哎，不不不，二弟，哎呀，坐吧，你别会错意了，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
6: 对，我不是要撵你走啊。
7: 大哥大姐，你们的好意我都知道了，我真的不想再连累你们了，你们就让我走吧，反正我到哪里都好说。
0: 那怎么行呢？你这一个人我怎么能放心的下呢？现在啊路上都是官兵，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

0: 你这不是要了我的命吗？
1: 兄弟啊，干脆这样，你就在这儿养伤，哪儿都别去，万一衙门的人追上来，我们就跟他拼了，大不了上梁山落草。
2: 大哥，你们听我说，咱们这十字坡客栈的生意啊，千万不能丢。现在我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你们就让我一个人走吧。
0: 二弟呀，你就别说了，孙二娘的命啊，就是你捡回来的。

0: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我送我二弟去二龙山。
1: 大姐，你掌柜的，掌柜的，掌柜的，不好了！我在门口看见一个人鬼鬼祟祟的，霸称是牛三儿，带着一个破草帽，跑去山上的树林里去了。
0: 二娘，我觉得牛三儿已经发现五儿兄弟了，肯定是去搬救兵去了。
1: 哼，
0: 牛三儿这条疯狗，老娘把他碎尸万段！
1: 我估计那些官兵早就来了，他们就躲在山下的树林里。
0: 哼，
1: 大哥大姐，你们先退后，一人做十，一人等。老头，把我的家伙拿下来，我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
2: 好。
0: 哎，
3: 二弟，等等，
0: 稍等。二头，把我的家伙也带来。
3: 哼，
0: 想到老娘这儿拿人，门都没有。
3: 好。
1: 走。
0: 哎，二娘，等等。
3: 哎呦，怎么了？
0: 二娘。
3: 我倒是有个办法，能让我二兄弟瞒天过海，一路平安。
0: 你有什么办法？
3: 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来咱们十字坡的那个风和尚？
0: 哪个风和尚？
3: 就是那个叫什么铁脚头陀的那个，说是要去阳谷县找兄弟麻烦的那个。
0: 那个人？
3: 嗯，
0: 不是让我用神仙岛给做了吗？
3: 是做了呀。我是这么想的，他这个衣服呢，还有他那个啊，戒刀。
0: 他的，杜蝶，都可以用一下。
3: 哎呦，
0: 当家的，这么好的主意，你怎么不早说呢？害得我跟我二弟啊，多费了那么多口舌。是是，走。
4: 大姐，是什么主意啊？
0: 哎呀，跟我走，走。
3: 哦。
0: 牛三要是敢进来的话，一斧头就做了他。
4: 放心吧，二娘。弟兄们，走开！
0: 快，跟上。
5: 弟兄们，太爷有令，抓住武松，赏银10000贯。
0: 哎，等等啊！戴上这个。 二弟呀、啊，你看这身衣服如何啊？
4: 好，很合身。
0: 我就说吧，我二弟呀、啊，就应该是这样的装扮。
5: 等等，还有啊，
0: 你看这把刀怎么样？试试。
4: 好刀。
0: 哦，还有，别急，来，
5: 来，戴上这个。

0: 二弟，怎么了？是说这个戴上去难看呢，哎，还是戴着难受啊？
1: 向王五二原也是大好男儿，父母精血所生，本想人生世间做一份轰轰烈烈的事业，也不辱没先人，可如今居然落得改装易行、改名换姓的下场。
0: 哎呀，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起来给大姐看看。来来来，站在这里让大姐好好的看一看啊。哟，你看这一身衣服啊，这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么看上去啊，就是给我二弟量身定做的，说不定几年以后啊，你就成了行者武松了。
1: 行者武松？
0: 哎，二弟啊，到了二龙山以后啊，你可要好生的待着，大姐把这里的事情忙完了，马上就过去看你。还有啊，你在那儿可要少喝闷酒，少惹些是非啊，你万一有个什么闪失的话，那大姐啊就要天塌下来了，知道吗？
1: 大姐别说了，你的心我明白。

0: 你一定要答应我。哎呀，二弟有啥事儿，姐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说吧，说吧。
1: 我这回杀了那么多人，重案在身，此次一别，亡命天涯，生死难料。大姐以后就不要再找我了，和我大哥好好过日子，行吗？
0: 大姐，就答应我吧！快点，不要抓到我！快点，快点！二弟，你走吧。
1: 你放开我，我一定要杀掉那些狗贼！
0: 不行，你走，快走啊！
1: 大姐，
0: 如果你今天不走的话，我就死在你的面前！
1: 大姐，
0: 走啊！
1: 我这，
0: 走啊！
2: 二头。

0: 当家的，把二头三头叫过来。
1: 哦，二头三头，来，
2: 哎，来了。
1: 老板娘，
0: 二头三头，二娘今天在这里谢谢你们了。看外面这形势啊，今天这帮狗杂碎是要跟我们拼命了。你们俩已经跟我很长时间了，我也不想连累你们，赶紧拿着银子逃生去吧。
1: 二头三头，给。
3: 当家的，我们不会走的。
0: 哎，
1: 对，我也不走，不会走的。好兄弟，看看外面。
3: 当家的，不好了，他们把这儿给包围了。
4: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5: 家里的烟气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4: 已经开始往下
5: 化，它能够把你烟气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4: 对，
5: 都不好刷，
4: 根本刷不掉、啊。
5: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哇，
5: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4: 对，
5: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4: 不行。
5: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4: 是
5: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4: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5: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5: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4: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6: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瓦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

0: 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嘿嘿，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
1: 啊，
2: 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
1: 嗯，
2: 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
1: 嗯。
2: 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
1: 啊，
2: 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嗯，
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2: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嗯，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2: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
1: 嗯，
2: 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
1: 嗯，
2: 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
1: 哦，
2: 上下一晃，看啊，
1: 嗯，
2: 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 嗯，
3: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净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1: 嗯，
4: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的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3: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13瓶，啊、嗯，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
4: 嗯啊，
5: 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嗯，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5: 我们15瓶、
4: 嗯、
5: 依然是99，
4: 是
5: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
4: 嗯、
5: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
4: 哦、
5: 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
4: 是
5: 包括家里的镜子。
4: 对，
5: 今天你用到这个油污镜啊，您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4: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5: 哇，哎，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4: 是，
5: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瞬间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4: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5: 对，
4: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
5: 划算、哎，
4: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1: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观众朋友，咱们的油污镜啊，敢承诺让您免费体验，那这个效果绝对是没得说的。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6: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再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4: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6: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这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啊、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 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两瓶，确实有点能耐。
1: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7: 是啊，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
1: 哦，
7: 都四五十年了。
1: 嘿，
7: 这个瓷砖呢、
1: 啊、
7: 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带脏。
1: 嗯，
7: 对呀、啊，洗衣粉呢、啊、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7: 对，
1: 立刻干净了。
7: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也都是油，
1: 嗯，
7: 咱们也试试。
1: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7: 对呀、啊，这效果就是不错
1: 啊。
7: 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
1: 嗯，
7: 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
1: 嗯！
7: 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 好，
7: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1: 嗯，
7: 这跟新的一样了。
1: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7: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7: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我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你满意吗？
7: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值。
1: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十五瓶才要99块钱，折下来一瓶才6.6块，真的是物超所值啊。
7: 人家油净啊，敢让你免费用啊，厂家呀、啊、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1: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净啊确确实实的好，这原来我还觉得十五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两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
1: 嗯啊、
5: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 啊
1: 还有、嗯、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5: 我们15瓶、
1: 嗯、
5: 依然是99。
1: 是，
5: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
1: 嗯、
5: 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成人电梯时，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头，准备火攻。
1: 快去！
0: 哎，好，啊，走，走。哎，别怕。

0: 三爷，这算什么？小孩子过家家吧，咱们人多，杀吧！
1: 你懂个屁！那武松和孙二娘的武功厉害着呢，就咱们这几个人，贴身打斗，肯定死光光。
0: 再这么耗下去，那武松肯定跑了。
1: 往哪儿跑？现在咱们三面合围，虎牢关的高捕头马上就到了，哼，到时候他们插翅难逃，把司令给我守好了。
0: 是。
2: 你们这帮狗杂碎，有种的给老娘上啊！

你让！

0: 大哥，大姐，武松这次走，不知道何时才能相见。
1: 二弟啊，你先走一步，我和二娘还有点事，等办完了事，随后就去找你。
2: 二弟，你到了二龙山之后，一旦安顿好，就马上给我们捎个信儿来，省得我跟你大哥一直都惦记着你啊。
0: 好。大哥，大姐，小弟先走了。
2: 快起来。
1: 二弟啊，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遇事千万不要鲁莽啊。

我二弟他真是条汉子。哎，二娘，走了。哎呀，这。

0: 怎么了？啊？怎么了？有心事啊？
1: 我能有啥心事啊？
0: 这男愁低头叹，女愁手托腮。嘿，你还别说，我还从来没看到过你发愁的样子呢。嘿，这手啊往这儿一托，嘿，还真挺有女人味儿啊。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啊，
1: 老娘现在烦着呢，别来惹老娘。
0: 嘿，你看你这刚攒的女人味儿，这一口一老娘，一口一老娘全没了。
1: 你要女人味儿啊？你要女人味儿，你就去孟州城那花街柳巷去找那些狐狸精去吧。
0: 哎哎，这可是你说的啊。那我走了啊。
1: 你敢？
0: 哎，别动啊！别动，你别动，哎，别动，哎，嘿嘿，
1: 什么东西啊？
0: 哎，你转过来，你转过来，你转过来，我看看，哎，我看看，
1: 干什么呀你？你说我二弟这到底有没有到耳聋山呢？天也凉了，也不知道他会不会着凉，真的是愁死我了。

0: 妙胜大师啊。
1: 阿弥陀佛。
0: 怎么又出门做法事啊？
1: 啊，是啊是啊，这不是刚做完吗？正准备回庙里去了。
0: 啊，那就赶紧回去吧，再一会儿啊天就黑了。
1: 啊，
0: 哥几个给我查清点，别放过武松。
2: 是。
3: 高唐州
4: 离孟州已经很远了，
3: 既然这样，那就先找个客栈住下吧。
4: 好，走。
3: 也不知道我二弟现在身在何处，能不能像我们一样吃上一顿安生饭。
5: 二娘，这个你就别操心了，五二兄弟啊不会吃亏的。
3: 我二弟他还不会吃亏呢，他一直都在吃，多管闲事，爱打抱不平的亏。再说了，这二龙山路途那么遥远，就以他的性格和脾气，不惹点事儿才怪呢。怎么说我也放心不下呀。
5: 五二兄弟走的时候甚是匆忙，我们如今也不知道他下落何处，你这样不吃不喝也无济于事。再说了，五二兄弟吉人自有天相，说不定哪天我们就遇到他了。吃吧。
3: 吃不下。
2: 来阴天色现在何处？
5: 二娘，铁牛兄弟。
3: 哎
5: 哎，快快快！
3: 铁牛兄弟，
5: 快快快！
3: 铁牛兄弟，
5: 铁牛兄弟，铁牛兄弟，
4: 快点吧！
3: 等等，
5: 铁牛兄弟，
3: 铁牛兄弟，
2: 二娘，张大哥。

0: 是小旋风柴进。
1: 你就是柴大官人呐？
2: 正是在下。
3: 哦，小旋风柴进，久闻大名啊。
1: 是啊是啊。
2: 母爷是蔡元子，原来是二位江湖英雄，常听铁牛提起你们。
3: 你们二位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哦，我、
2: 哎、铁牛，是这样，我有个叔叔叫柴皇城，就在这高唐州居住，竟被本州知府高廉的夫人兄弟应天西纳斯所欺辱，呕了一口气，卧病在床，恐怕已命不久矣。我叔叔无儿无女，特捎信来唤我，这不，铁牛兄正好在我庄上休养，就一起来走一走。
0: 你们不在那十字坡好好看店，来这儿干嘛？
3: 一言难尽呢、啊。这不，五二兄弟在孟州城犯下了大案，本想呢来到十字坡让他多住几天，不想朝廷官兵追赶而来，我们只能把他送走了。二娘和我杀出重围，还死了几个兄弟，才到了这里。十字坡客栈，哈哈，没了。
2: 早闻五英雄大闹孟州，原来如此啊！啊，二位英雄若不嫌弃，先到我叔叔府上按下，咱们歇一下再去如何？
0: 对呀。二娘，张大哥，咱们也好长时间没见了，你快吃酒去吧。
1: 那就多谢柴大官人了。
3: 多谢，
2: 请请请，就在前面，走。
0: 行。
4: 叔叔，叔叔。侄儿来晚了。
2: 婶婶，叔叔为何去得如此之快？
5: 说来话长啊，这里的知府高廉，他倚仗和朝廷高太尉是叔伯兄弟，在高唐州城胡作非为，他的七舅应天赐看中咱家后花园那个亭子，带了一帮泼皮无赖，要把我们家人全部都赶出去。你叔叔不答应，他就对你叔叔拳打脚踢。没有几天，你叔叔他就……
2: 真是岂有此理！咱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诸人不得欺侮。他如何敢强夺我家住宅，让我家老小哪里去住？
5: 你叔叔也是这样子说的，可是这高廉他根本就不依。
2: 婶婶莫哭，那丹书铁卷在家，我这就差人去取来。咱取得来，和应天赐那厮在高堂上见个高低，为我叔叔报仇。
5: 侄儿啊，有高太尉在朝，这大堂之上那应天赐哪里容得下咱们？这官司恐怕……
0: 娘的，这应天赐毫无道理，跟他打个屁官司？他是在敢上门看爷板斧说话？
3: 天九兄弟，休养龙马，听柴大官人的啊。
1: 婶婶，你节哀吧，有我们在，他们不敢欺负你的。
6: 不好了，不好了，
7: 不好了！那应天赐又来了。
0: 奶奶的，俺劈了他！
2: 铁牛，休得鲁莽！你若再用板斧，休再跟我。走，咱们去看看。
8: 你是什么人？可认得我？
2: 我是柴皇城亲侄柴进，你是哪儿来的无赖，敢在我家撒野？
8: 什么东西，我是本州知府的七舅，这宅院是我的，你想怎么着呀？
2: 你这无赖，休得胡言，这宅院乃是我家祖产，我们龙子龙孙将由先朝太祖丹书铁卷，看谁敢不敬。
8: 什么丹书铁卷，在何处？拿来给我看看。
2: 我正在差人去取，咱们公堂上理论，你现在还不快滚！
8: 想赶我走，没门！小的们把棺材给我砸了，把那柴皇城抛尸街头。
3: 柴大官人，
8: 我是七舅，我告诉你，我。
0: 爷爷让你欺行霸市。

0: 手。
1: 贼鸟死！
2: 铁牛鲁莽，给柴大官人闯下这么大的祸。只是我们这一走，高廉那厮他会……
3: 放心吧，我有丹书铁卷在手，晾在公堂之上，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4: 老爷，
3: 铁牛。

0: 哥哥，俺不连累你。俺去牛回梁山了。
1: 铁牛，快起来，时间不多了，走后门吧。
2: 告辞。
3: 告辞。
1: 告辞。

0: 铁牛兄弟啊，看刚才街上的情景，我觉得柴大官人他凶多吉少，要不这样吧，你啊还是快点上梁山吧。
1: 是啊，铁牛，你杀了高廉的七弟，柴大官人可能会有危险，你还是去搬救兵吧。
2: 好，那现在就上梁山招安公明哥哥。大哥，二娘，江湖险恶，俺看啊你们还是随俺一起上梁山吧。
1: 哎呀，我本来我是
0: 铁牛兄弟，你的好意呢我心领了，我现在还要去找我五二兄弟呢，等找到五二兄弟我再做打算，你张大哥愿意跟你去呢你们俩就一起去吧。啊，
1: 哎，他要去找武松，我得去跟着他，你赶紧去吧。
2: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爱去不去，你们这两口子一个朝东一个朝西，俺前就走了。
1: 告辞。告辞告辞。二娘。二娘。二娘，
3: 大胆刁民，你究竟是何人，竟敢打死应天赐？
4: 小人系柴世忠嫡系子孙柴进，家有先朝太祖丹书铁卷，本在沧州居住，叔叔柴皇城病重，特来高唐州探视，不料叔叔病故，今停丧在家。那应天赐带了二三十人到我叔叔家，抢夺我叔叔家宅，还将我叔叔一家老小赶出门外，不容我分说，还喝令殴打我叔叔家人。庄客李大出手相救，一时失手将其打死。
3: 李大在哪里啊？
4: 心慌逃走了。
3: 大胆柴进，他是你的庄客，你教唆庄客打死应天赐，又教唆案犯逃之夭夭，你还不从实招来，竟敢在这儿狡辩。来人呐，
5: 在，
3: 给我狠狠地打。
5: 是。
4: 慢着慢着，庄客失手打死人非干我事，我家有先朝丹书铁卷，你们岂敢对我用刑？
3: 铁卷，铁卷在哪儿？
4: 我已派人去取。
3: 什么铁卷？我怎么没见过呀？啊，这分明是抗拒官府。来人呐！
5: 是。
3: 打。
5: 是。
6: 表妹，时辰还早，咱们逛逛再回去吧。
7: 出来的时候，舅舅他吩咐过了，让咱们早点回去，说这世道不太平。
6: 哎呀，没事儿，这世道太平过吗？咱们呢就在这附近转转，没事的。
8: 滚开！滚开！滚开！
7: 表哥！
9: 这小妞不错呀。
10: 二当家的，您不是不好这口的吗？今儿怎么转性子了？莫非您要尝尝鲜？
9: 去一边去！佛爷怎么能坏了修行？下山时大当家不是说了吗？带几个妞回山，山上那几个残花败柳早就玩腻了。
11: 大王，求您放了我表妹吧。你们要多少钱？我们给，我们给啊。
9: 哟，小子，

0: 你艳福不浅呢，她是你媳妇儿，告诉你，也不缺钱，缺人。哎，就是啊。就大伯恩，大伯恩呢？恩，行啊，小白脸，要不你跟俺们上山，山上的兄弟还正好你这口的。兄弟们，放了一姑娘，
1: 带小子走。
2: 不，我不去，我不去，
0: 事儿就摆在这儿了，要么你去，要么他去。
1: 金亮。 要不你先跟大伯回去吧，回头我和舅舅上山救你。
3: 表哥，
4: 你怎么能这样子呢？
0: 带走，回山。
3: 走，
1: 表哥，
3: 走，
1: 表妹，
3: 表妹，表妹，表妹。

0: 你不是来吃饭的吧？
1: 我不是来吃饭，那来这饭馆干什么呀？
0: 里边请。
1: 伙计，你这有啥好吃的，都端上来吧。
0: 你想吃什么？
1: 这口气还真不小啊！我想吃什么，你就能给我上什么，是不是啊？
0: 不是那个意思。您不是刚出去，怎么一回来了？
1: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头一次来到这里，什么刚出去又回来的？
0: 嗨，原来师傅不是武功岭上的。嗨，瞧你把我吓的！哎呀，等，您想吃什么？吃完了赶紧走，这地儿啊最近不大太平，千万别在这儿耽搁呀。
1: 好，那就先给我来一坛子好酒，两斤牛肉。
0: 得，您稍等啊。嗯。哎，来了，客官，您的酒肉来了。客官，您慢用，我先下去了。您轻点，我可没得罪您的，您干嘛呀？
1: 对不住，你刚才跟我说这镇上最近不大太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您是个过路人，吃完喝完赶紧赶您的路，这事啊您千万可别打听，知道了您也管不起呀，活该这蜈蚣镇的人倒霉呀。
1: 没事，你就跟我说说看吧。
0: 那我就跟您念叨念叨。咱们这儿啊叫蜈蚣镇，就是依着后山的蜈蚣岭而得名的，穷乡僻壤的，虽然不算怎么发达，可倒也是太平。可自从今年年初来了一僧一道两个凶神以后啊，咱这蜈蚣镇可是倒了大霉了呀。
1: 一僧一道，
0: 那和尚也是您这样的头陀打扮，人称一二头陀，使得一副冰铁禅杖，很是了得。那道士更是个狠角色，名叫吴谦，江湖人称飞天蜈蚣啊。
1: 飞天蜈蚣，
2: 江湖上使得好双兵刃的是一道一僧。
1: 一道一僧，
2: 那个道人江湖人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县古松道人的亲传弟子，他使了一对交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

0: 你要碰着他，要格外的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2: 客官，您认识他？啊，
1: 不认识。
2: 那倒是吴谦呐，专好女色。这近邻十里八乡的大姑娘、小媳妇啊，不少都被他掳到山上去给糟蹋了。这不，今儿个前晌，镇南武家庄武员外的独生女儿就被那李二头陀给抓走了。甭说，又是送给那飞天蜈蚣吴谦给糟蹋去了。您不是跟他们一伙的吧？不，您肯定跟他们不是一伙的。您这相貌堂堂的僧人，肯定是正经出家人。
1: 那李二头陀又怎么了？
2: 那李二头陀更不是人了，那李二头陀另有一号，专抢人家孩子。听说是用童子的元阳之气练功，隔三五天啊，就下山去抢一个五岁以下的孩子。弄到山上以后啊，就没见过他们回来。我听说，他把这些个孩子给煮了吃了。你说他娘的，这还叫人吗？
1: 对，那我问你，蜈蚣岭该怎么走啊？
2: 客官您。您这是出镇东沿左边小路上山便是了。
1: 来，这个给你。
2: 哎呦，完了完了。

0: 站在哪儿门子岗啊，真是晦气。
1: 这位大师傅，你这是？
2: 你们两个要活还是死啊？
1: 可汗师傅您说的，谁不想活呀？不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3: 再说了，都是出家人，虽说敬的不是一尊神，哎，但是衣裳不亲，帽还亲的不是？
1: 就是。哎呀，
2: 少废话！如果你们要活的话，我问你们什么就答什么；要不然的话，就像这个一样，你们的骨头有没有这个硬啊？
1: 那肯定没这硬。大师傅，您真是好功夫，您尽管问，我们知道的全都告诉您。
2: 那好，我问你，飞天蜈蚣吴谦和李二头陀到底在哪里啊？
1: 就那飞天蜈蚣，平日里也见了不少女子，可是今天一见到那姓武的小娘子，非要弄个什么明媒正娶、洞房花烛，把你怎么都打发了，跟李二头陀在前殿大殿上喝酒，他自己跟那姓武的小娘子躲在后面藏经阁，说等到三更就要洞房。
2: 哼。

0: 去你的，
1: 一会儿再喝点。
2: 好好好，哎，
1: 要喝点才行。
0: 是。

0: 啊，怎么，兄弟，又来给大哥道喜啊？快过来，陪我喝啊！
1: 你个畜生！
2: 你这和尚到底是什么人？
1: 你这个恶贯满盈的妖道，拿命来！
2: 哎呀！

0: 住手！
1: 你这和尚到底是谁？本道爷与你无怨无仇，你为何要跟本道爷过不去？
2: 山东武二，
1: 真是没想到啊，我飞天蜈蚣今日大喜的日子，景阳冈打虎好汉武松也前来给我祝贺啊！
2: 武军，你这个武林败类，玄门叛徒，我今天一定要为民除害。

0: 汉，饶我一命，我这里家财万贯，愿尽数送给好汉，但求好汉饶我一命。
1: 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在想金银财宝，真是死有余辜。
0: 那你一起死吧！哎呀！

你没事吧？姑娘，你冷静一点，是我。

0: 啊，对，我怎么觉得有什么事情啊？三儿，你们到后边去看看。哎，
1: 英雄，金定，多谢英雄救命之恩。哎，
2: 姑娘，快起来。
1: 英雄，你手臂受伤了，疼吗？来，让金定给您包上。

0: 姑娘，你没事了，先走吧。
1: 好。哎，英雄，走，跟我来。
2: 英雄，你听到声音了吗？我听到了，快点走吧。
3: 不，我要和你一起走。
2: 我自有办法，快。
3: 好。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诚心祥珠宝酒剑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 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 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诚心祥珠宝成功开业。

0: 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

0: 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4: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3: 嗯，
2: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0: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1: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

0: 十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

0: 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4: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3: 嗯，
2: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
8: 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

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英雄，金定，多谢英雄救命之恩。
1: 哎，姑娘，快起来。
0: 英雄，你手臂受伤了，疼吗？来，让金定给您包上。

0: 姑娘，你没事了，先走吧。
1: 好。哎，英雄，走，跟我来。
2: 咋说嘛，你酒量还是不如我。
3: 哪里哪里，赶紧再喝，我怎么不如你了？再多久我还能喝。
2: 你看你现在就不行了。
0: 快进去。
1: 各位大姐，快跟我走。走啊。
4: 好好好，
1: 快走走走，快。
2: 二当家的，
5: 怎么说？
2: 大当家的被宰了！
6: 抄家伙！
7: 走，快点！
1: 英雄，你听到声音了吗？
0: 我听到了，快点走吧。
1: 不，我要和你一起走。
0: 我自有办法，快。
1: 好。
0: 武松在此，哪个前来受死？
6: 走，给俺杀了他。吴英雄，久闻好汉大名，我看不如咱合伙共占着蜈蚣岭，尽享安乐，不知意下如何？
0: 我呸！把武松当成什么人？怎么会和你这鼠辈同流合污？
6: 既然如此，无需多言，动手吧。

0: 乡亲们都出来啊，英雄为民除害，飞天蜈蚣和李二头陀都完蛋了。
1: 哦，金定，
2: 你是山东清河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3: 我自幼啊父母早亡，所以由哥哥抚养长大。去年哥哥就已经走了，
1: 看来也是个苦命人啊。哦，小老儿问得唐突了，请勿见怪，来喝茶喝茶。
4: 哟，今儿个是赶上什么喜事了？拍桌摆宴的，舅舅你也不跟子民招呼一声。
5: 老哥，再怎么说也是自家外甥，不能给客人看笑话了啊！就是既然来了也不夺他这双筷子。
4: 舅舅，这表妹被那头陀掠去，您可不能全怪我呀。你想，那恶僧武艺高强，我一介书生就算是拼死拼活也不过是白搭上一条性命，于是何补呢？
5: 就是这和尚确实厉害。
1: 坐吧。
6: 哎，继续喝。
3: 老伯，这位是？
1: 这位是老夫的外甥，闲居在乡里，
4: 也不知好汉在哪座名山宝刹剃度出家，师承哪宗哪派呀？
3: 哦，在下不，贫僧出家于少林寺，拜在智清长老的门下。
5: 哦，哎呀，原来是少林寺出家师傅啊，难怪武功如此了得啊。哎，敬佩敬佩啊。
7: 那是，要不然如何杀得了飞天蜈蚣和李二逃脱那两个恶贼啊？
4: 不知好汉平日修行何种法门，研习哪部经典呢？
3: 我出家十日不久，因而还未得到师傅传授正法，所以
1: 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咱们再敬好汉一杯茶。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说好汉啊，你也不必急于要走，昨天你在山上和两个恶贼拼斗了一夜，身上又带了伤，无论如何在舍下多住几日，等养好了伤再走吧。
3: 吴老伯，这使不得呀，我和朋友约好要在清风寨见面，如果误了日程的话，有失信用啊。
1: 哎，这没什么，信用固然重要，可谁也难保不出个意外，耽误个十天八天的。
3: 吴老伯，
1: 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了。肖老儿师长几岁，托大算你的长辈，你就听老夫的安排吧。来来来，喝茶喝茶。
9: 娘，
10: 闺女，偷偷摸摸看啥呢？
9: 娘，您说什么呢？
10: 哎呀，真是个好后生，真可惜是个出家人，要不然呢？
9: 要不然怎么样？
10: 给娘做女婿啊，倒是很不错的。
9: 娘，您说什么呢？
4: 我怎么越看着头陀松二，越觉着眼熟呢？
5: 何公子，甭管怎么说，人家是帮咱们这一代除了害，要念人家好啊。
7: 来来，我们喝茶，别管那么多了啊。不对，
4: 我想起来了，他是武松。
10: 老爷，
1: 我看这出家师父八成有假。
10: 你怎么知道？
1: 今天在宴席上，子明问了他几个佛门的道理，可是他回答的全然不对路子。还有，出家人理当自称贫僧如何如何，哪有一口一个在下的？
10: 嗨，也没准儿人家出家日子还不长，还没习惯呢。
1: 不然我看他说话犹犹豫豫，神情有点闪忽，其中必有隐忧。
10: 你也别瞎猜了，江湖人士哪个没有难言之事啊？要不然谁愿意风餐露宿装穷呢？甭管怎么说，人家是

0: 救了咱闺女的命，咱要好好的报答人家。
1: 就怕是，哎，不说了。为了报答他对咱女儿的救命之恩，咱等他养好伤，多给他点银两，让他走人就是了。
0: 老爷，咱女儿好像有心事啊。
1: 哦，
0: 咱女儿好像看上那个小伙子了。哎，你别说呀，我在门缝后偷偷的看他，这小伙子呀，长得是仪表堂堂，还真是个人物。要是这个……
1: 想什么呢你？再怎么着，咱闺女也不能嫁给一个出家人吧？
0: 你不是说他这出家人是假的吗？即使他是真的，叫他还俗不就行了吗？你说是不是？咱女儿要是能嫁个好主啊，那混账外甥也就死了心了。
1: 你少给我提啊！哎。

0: 追了吗？是我。
1: 请进。对不起，打扰了。有些事想和你私下谈谈。
0: 吴老伯，我刚要去找您，在下住在你家实在有诸多不便，所以我还是赶紧走免得。
1: 哎，你想哪儿去了？绝非老夫撵你走。好汉，你救了我小女的性命，我们全家便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尽啊！哎，你可千万别往别处想啊！
0: 老伯，坐坐坐坐。咱们好好聊聊。嗯，好汉，你实话告诉我，你究竟是哪里人士，姓甚名谁？
2: 老伯，我知道，你有难言之隐，你不便说，我也不便强问。
0: 实不相瞒，老夫曾也是出仕朝廷，做过几年州县官的。 现在年老还乡，不过小小之事，老夫自问还拖得住。你就踏踏实实在我们庄上，没人能怎么着你啊。
2: 那就谢谢老伯的美意了。不过我还是早点走的好。
0: 哎，不急不急，一切等养好了伤再说。

0: 武都头，武都头，你叫谁呀？叫您呐，您不就是武都头吗？
1: 你想干什么？
0: 我呢，就是想跟您交个朋友。
1: 你们家都是爬着墙交朋友的吗？
0: 我那舅舅和舅母对我有点小误会，我不方便见他们。武都头，您得便给我说说。
1: 对不起，那是你们家的事，我是外人，我管不着。
0: 我说都头，您是个明白人，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呀。
1: 你想怎么样？
0: 我能拿您怎么样啊？
1: 既然你不敢怎么着，那最好躲远点。

0: 管好你那张嘴，我杀了这么多人，不在乎再多杀条狗。英雄，
1: 哎，
0: 英雄，你刚才跟谁说话呢？没有啊。英雄，你看你，你真是一个不会说谎话的人，你的脸都红了。
1: 你的伤还没好呢，怎么又跑去舞蹈弄枪的？你还真是一个不会心疼自己的人。习惯了，所以一闲着就难受啊。
0: 香草，哎，快点伺候英雄，把脸洗了。嗯。哎，别，
1: 我自个儿来。
0: 对了，吴老伯他昨晚睡得好吧？嗯，很好，他们俩。 一大早就跑到庙里去烧香去了。他们说我能被救回来，都是靠菩萨保佑的，所以啊，一定要到庙里去烧香，还个愿，谢谢菩萨。那你怎么没有跟着去啊？他们把我留下来，让我照顾你。再说了，哪有客人在家，主人都跑出去的？
1: 我这是给你们家添了麻烦了。
0: 照顾你是应该的。英雄，快吃饭吧。
1: 真不好意思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英雄，你为我们吴公岭出了这么大的一个祸害，我们再怎么报答你，那都是应该的。来，英雄，快吃吧。好，再
0: 放饭就凉了。
1: 行迹已露，这武家庄是待不下去了。可是要走，到哪儿去呢？ 天下之大，就没有我武松安身落脚之处。难不成真去二龙山落草？看来这好汉的确有些来路不明。昨夜我探访了一下，他吞吞吐吐，似有难言之隐，我也没好再追问。
2: 哎呀，这年头不是我说，眼下那朝廷上下蛇鼠一窝。 弄得百姓民不聊生，谁还没有个冤呢？这孩子即便再有个什么不是，我想，也无非是被逼，无奈呀。哎，要不然你让我盘问盘问他，要是没什么大碍，咱金定不是有个依靠吗？不比你那个外甥强上百倍呀！你少跟我提他。
1: 不是看在我死去的老姐姐的面上，我还真懒得搭理他呢。这好汉啊，唉，只可惜他是个出家之人。那怕什么？让他还俗不就是了？我看他打打杀杀的，也不是什么正经念经的料。哎，要不我再跟他谈谈。不过今天天色已晚，明天再说吧。
0: 还没起更呢，还不晚，要不我和你一块儿去请他过来？
1: 那行啊，我们这就去请他。哎，不行，无论如何也得走。吴老员外一家待我不错，我不能给人家添麻烦。 可是，就这么一走了之吗？ 要不跟人家打个招呼吧。算了吧，让他们知道了，肯定不放我走。不行啊，还是要招呼一声的。咱武松虽然是个粗人，但也不能失了礼数。好汉。
2: 你这是要走啊，好汉，快请，哎，请坐，请坐。来喝茶。这几天睡得还好，吃的也还顺口吧？
3: 多谢伯母惦记，很好。 我能有幸得到贵府的热情款待，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2: 你救了小女一命。

0: 我们就是倾家荡产也还不尽啊。
1: 哎，没错，伯母，您这是哪里的话呀？让晚辈承受不起啊。
2: 哎呀，你俩就都不要客气了，进了一家门就是一家人呐。孩子，你昨天在席间说家里也没什么人了，你就拿我俩当成你的家人，把这里啊就当成你的家吧。
1: 请受我一拜。
2: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
1: 二老，我实在不能再隐瞒了，实不相瞒，我不叫宋二，其实我叫武松。
2: 你就是武松？
1: 正是。
0: 武松怎么了？你姓武，我们也姓武，500年前咱们是一家人，一笔难写两个武啊。
2: 哎呀，你就别再唠叨了。
1: 吴老伯，想必你也知道了，我武松身负血海深仇，滔天巨案，极刑死罪，欲赦不赦，如何能有安居乐业，做安顺良民之相？在您这里，我怕会给你们带来杀身之祸。二老对我的恩德，武松莫齿难忘。你们的恩德，我来生再报。让我早些走吧。
0: 孩子。

0: 英雄请留步，爹娘，女儿命苦，遭此劫难，幸亏得这位英雄大哥相救，才保住了贞洁和性命，得以两世为人。爹娘膝下就金定这么一个女儿，金定知道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 金定也要报答英雄的救命之恩。今天，我在爹娘面前立下誓言：英雄要走，金定不留英雄。但是从今天起，金定不再做嫁人的打算，今生守候在爹娘的身边。
1: 英雄，你一日不还，金定一日不离开武家庄。金定会等英雄，一直等到，等你到死。

0: 老爷，不好了，官兵来了！
1: 你们快上，这就是武松。
2: 子明，
3: 你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
4: 英雄，你快走，别管我们。
0: 我不能走，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4: 老爷，我跟你拼了！娘，何子明，我跟你势不两立。
1: 多多，不关我事。
4: 英雄，我爹我娘都死了，都是被这个贱人所害。
1: 饶命啊！
0: 武松，放下刀！你快放开他！这不

0: 你们是好汉，不是好汉，你们是好汉。
1: 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
0: 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汉，你们是好 把他给我抓起来！
1: 是。
0: 英雄，今生与你无缘，只有等着来世了。金鼎先走一步了。

0: 说着说着说着你就急了。
1: 哎哎，等一下，哎
0: 哎哎，我问你啊，这荒山野岭的，你满身是血跑什么呀？
2: 能捡回条命就不错了，看你们两个越是好人越想保财活命，就绕道走吧。前面那家店住不得。
1: 为何住不得？
2: 黑店，那是家黑店，要不是我有后山收获的大把银两，我这命就回不来了。那是母夜叉夫妻开的黑店呐。
0: 你说什么？
1: 你说什么？母夜叉到底是什么名头？
2: 我你这婆娘放手啊。
0: 哎，你别怕啊，我娘子啊火气大，要不你陪我们去一趟，我把银子给你要回来。
2: 不，我不去，我要回家。
1: 我要你到底是不是男人呢？不就是一个母夜叉吗？有什么了不起的？老娘我现在就去把那地给砸了。
2: 就你那肥婆娘足有300斤呢、啊、顶顶顶顶你仨告辞了。
0: 哎哎，我跟你说，改天来取银子啊。
2: 不要了不要了，那银子都归你了。
0: 这人银子都不要了。走。你看我们俩都出名了啊。
1: 哎，孙家客栈，这不是辱没了我的名声吗？不行，我得把它砸了。
0: 砸是砸不得，咱们得把这个名声给收回来。
1: 就凭你？
0: 娘子请。
3: 慢走慢走啊，
4: 好好好，
3: 下次再来啊。
1: 喂，
3: 哟，二位住店呢还是吃饭？
0: 两样都要，先上你们的招牌菜。
3: 好好，里边请里边请。猪肉炖粉条，女儿红上了。
1: 慢，猪肉炖粉条就不用上了，直接给我上猪头。
3: 猪头这个我们、那个、
1: 什么这个那个的，我说过了要猪头，要不然老娘我就砸了你这个店。
3: 我们掌柜啊。

0: 那个，
1: 说过你多少次了，对不对？来的都是客，走的都是人，怎么能如此无礼呢？快，照单去做，快去！
0: 是是是是。
1: 二位不好意思，小的不懂事儿，失敬失敬，稍等片刻，酒菜马上就好。二位先用茶，来。
2: 好说好说哈，干了一天的路，肚子有点饿，赶紧上菜吧。
1: 是是是。
3: 这是茶吗？
1: 好茶，绝对好茶。
3: 那我怎么闻起来就像是猪尿？
1: 这怎么可能呢？这是前几日刚刚从一位茶商那儿买的上等的好茶呀。
3: 是吗？
1: 是啊。
3: 那你就先尝尝吧。
1: 你这婆娘怎么如此无礼啊？
2: 好了好了，让你上菜你就上，赶紧上菜，肚子饿了，火气大。
1: 是是是，
3: 快。
1: 娘子，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
4: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1: 我跟你说，来者不善呐。我去，不动声色，你先前面招呼着。
4: 快去呀。
1: 好好好，快去。
4: 啊，
1: 娘子，我跟你说啊，那婆娘带刀，非匪劫道，不是个善茬啊！我看这回咱俩算是遇上煞星了。
4: 真的吗？相公，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啊，说话呀！
1: 哎，不是这样，你先吓唬一下他们，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这样。
4: 怎么样？
1: 哎。
4: 相公，你真行啊！
1: 这样，我先去前面看看，你在这儿等我。
4: 哎，去吧。真是的，老娘还没吃呢，先便宜了他们。哼！
1: 二位，猪头好了。满用吧。
3: 喂，过来陪老娘喝几碗。
1: 哎呀，二位客官，这位正是当家的，人称母夜叉孙二娘是也。
2: 哦，那感情你就是菜园子张青喽。
1: 正是正是。
3: 那有没有人肉包子？据说这老孙家专卖人肉包。
1: 这没有，这人肉包子倒是没有。
3: 真的没有还是假的没有？
1: 这
2: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也别难为他们了啊，下去吧。
1: 是是是，二位慢用。
4: 二位客官，红口白牙可不能乱说话，我这十字坡威震四海，从来只杀畜生不杀人，怎么说话的你？
2: 好了好了，和气生财啊，明天一早我们还要赶路呢啊，拿酒去。
3: 哟，力拔千斤啊！
4: 哼，小意思。刚出锅的，二位趁热享用吧。我后边还炖着肉呢，告辞。
2: 哎，不就是劫个财吗？又没杀人。哎，坐坐坐坐，来吃吃，哎，来坐，来吃啊。
1: 二位，就是这家了，委屈一碗。你看那边马棚都已经住满了。
3: 那不成，就这么来对付我们？如果实在没有房间的话，把你们自己的房间腾给我。
1: 这房间倒是有，但是不知道二位这住不住得起。
2: 给，够不够？
1: 小二，带二位楼上东市热水伺候，快去。
5: 好，好嘞，二位请跟我走。
0: 娘子，
1: 银子，
4: 银子，
1: 哎呦，就知道吃啊！哎呀，
4: 妥了。
1: 妥了，妥妥的，保准万无一失。

0: 相公，哎，咱们要的是银子，可千万别搞出人命啊！哎
1: 呦，我说老婆子，我小诸葛这事儿干了不知道多少回了，你还能不相信我吗？
0: 信信，
2: 绝对不会失手的。
0: 相公，啊，去看看他们睡了没有。

0: 二伯，晚上门可要关好，这荒郊野外的，晚上要是遇上梁上君子或者飞贼强人什么的，丢了盘缠我们可不负责。
1: 关，老娘我闯荡江湖十几年了，还从来没有遇见过什么飞贼强人的，有种的让他们过来试试。
0: 哎呀，那好，你们休息，我走了。
2: 我说这两位挺有意思啊，一不杀人，二不劫财，这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管他们搞什么鬼。时候不早了，睡吧。
3: 相公，睡了吗？
4: 睡了。
3: 相公
4: 啊，
3: 开工吧。
4: 现在
3: 好。
4: 可是我怕万一等
3: 那石头那么大，他们两个人怎么能举起来，门都没有。开工吧。
4: 娘子，我这手抖，
3: 我能费事干。

0: 哎呦喂，二位今晚睡得可好啊？
1: 哎呀，二位客官，这对不起了，这银子就归我们了。不过二位客官，如果能顶开这千斤重的石板天窗，嘿，这银子我们不仅双手奉还，就连二位住店的这店钱我们也分文不取。明天天一亮，二位就可以起身走人啊！
0: 俺孙二娘从不抢钱，这石头是天上下来的，也没个锁什么的。俺要是给你挪开，挣的也是辛苦钱，得给多少呢？您二位商量商量啊！相公啊、
1: 哎、
0: 这天儿还早着呢，咱再回去睡会儿。
1: 哎，好，
0: 走
1: 走。
2: 慢，
1: 嗯，
2: 你们刚才说的话算数吗？
0: 当然算数了。
1: 算数算数
0: 算数。
2: 来、
3: 好。
0: 大侠饶命啊！
1: 小的不敢了，
0: 小的不敢了，小的再也不敢了。饶命饶命！
3: 好了好了好了，我问你们，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0: 不知道，
4: 不认识。
2: 告诉你，我就是十字坡的孙二娘，他就是我相公蔡园子张青。
0: 啊、嗯、啊！大侠，大侠，大侠，大侠饶命啊！饶命
3: 啊！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问你们。为什么在这荒山野岭的借着我们的名字在这儿打家劫舍的啊？
2: 说。
4: 实不相瞒，在下外号小诸葛，媳妇人称肥猪婆，我们俩之前是以卖艺为生，我耍猴，他扛重。本来我们小日子在德州城里过得是有滋有味的，可是
2: 哎。说下去啊，后来呢？
0: 后来他去了赌场，输了房子，又把裤子输了，后来把我都输出去了。
3: 嗯，哎，我问你，既然他把你输了，那你怎么又折回来了？
4: 这要说嘛，这还是自家媳妇好，他一气之下就把那个赌场给砸了，还出手伤了几个打手。
2: 那赌场可不是什么好地方，是害人的地方。这事儿你干得好。
4: 那个赌场就是德州一个恶霸开的，他还勾结官府，派人把我们俩都抓起来下到大牢。幸亏我媳妇儿有能耐，当晚就把牢门打破，把看守都打晕，然后把所有的囚犯都放了出去，我才趁乱逃出了城，然后从此浪迹江湖，顶着二位的名号在这混口饭吃，顺点小钱，但是从没干过伤害人的勾当啊。
0: 我们真没伤过人。
4: 是
2: 这么说，你们也是被逼无奈的。
4: 是是是。
2: 起来吧起来吧。
4: 谢谢大侠。孙大侠，张大侠，你看我小诸葛辱没了您二位的名声，明天一早我们就离开这里，另谋出路。这客栈就算我们夫妻俩对二位的一点小小的愧疚吧。

0: 我相公，哎，不用了，这客栈还是你们的，以后啊，郑国来的钱也是给你们的。不过呢，从明天起，这客栈我相公他来管，你们两个呢，一个大厨，一个伙计，要慢慢的把我这十字坡的名声给拾回来，知道了吗？ 不能再干那些坑蒙拐骗的事儿了。
1: 谢大侠，谢谢大侠，谢谢。
0: 好了，走吧。
2: 走。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心情不好，出门散散心。哎，
1: 你不是要去二龙山找五二兄弟吧？这二龙山离这儿几百里地呢。啊，再说了，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过十来天我陪你去啊。大丈夫男子汉，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之前不是答应过我了吗？ 要在这个十字坡好好的帮我把名声给挣回来。
0: 啊，不是。

0: 怎么客人来了也不招呼啊？哎，这位客官，咱们今天不做生意，你到别家去看看吧。你们开着大门，为什么不做生意啊？
1: 开着门，我们等客人。
0: 难道我就不是客人吗？我会吃饱了不给银子呀？
1: 大和尚，我就明摆告诉你吧，今天呢，我们确实有事儿，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0: 嗯，我大和尚。
1: 行走大江南北，我是头一次看见要把客人往外轰的。
0: 哎，你这人怎么不听劝呢？我可是为你好啊！待会儿
1: 怎么了，狗三儿吵吵嚷嚷的。
2: 掌柜的，这和尚我告诉他了，我们今天不做生意，非要赖着不走。
1: 哦，
2: 这位大和尚，今天本店已经被一位体面的客官给包下来了。
1: 他吃他的，我吃我的，我又碍着他什么事情了？
2: 今儿师傅非要在咱家吃饭，咱也不好硬把人往外赶吧。好在师傅是个出家人，到厨房做碗素面去。哼，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叫花子呢。爷爷是出家人，可偏是要喝酒吃肉。爷爷我有的是银子。这位大和尚，既然这样，我就担点干系。酒呢，可以给您上点。 都是自己家酿的土酒，怕不合尊口，这肉食实在是没有了。
0: 少啰嗦，有酒就给我上。
1: 狗三儿，赶紧给客人上酒。嗯。

0: 小二，你们这是酒还是醋啊？
1: 早跟您说过，您不听，咱这酒啊就这个味儿，没办法，您就凑合喝吧。再说了，您一出家人，喝酒本来就不本分。
0: 爷爷，我就爱喝酒吃肉，你管得着吗？得，
1: 您霸道，我惹不起你，您慢用啊。
2: 里边请，里边请，掌柜的二爷来了。哟，二少爷来了，来，来，来，来，来，里边请啊，里边请，雅间儿啊，来，来，来，来，来，二爷，哎，这边，哎，来，来，来，几位爷。

0: 专门给您准备的碧螺春的。
1: 哎，店家，你们是狗眼看人低吗？刚才你们还百般推脱我，没酒没肉的，整这么点猪食就想把我给打发走啊？现在不知哪儿冒出那些厮来，酒也有了，肉也有了，怎么是看我面善好欺负我是吧？
2: 我们这些酒肉也是别人托我们代做的。
1: 照这样的，给爷爷来一份，快去。
3: 是是是，我这就去。
4: 哼，这是哪儿来的野狗啊，敢在这白虎镇撒野，今儿个还真碰上茬子了。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6: 好三七1块钱，
7: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5: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7: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6: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5: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8: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5: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8: 1箱只要1块钱，
5: 立即送到家。
9: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8: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5: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7: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8: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5: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师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0: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6: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7: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8: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5: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

0: 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散气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散气粉就是云百康散气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散气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2: 平时买到的散气，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期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期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期，我们真的能做到。
3: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4: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5: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3: 好三七1块钱，
5: 好三七1块钱，
4: 只要1块钱，
5: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5: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1箱只要1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5: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文山好三七，1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 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3: 好三七一块钱，
5: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5: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3: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只要一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4: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5: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2: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3: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5: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 口吃成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一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

0: 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1: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2: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3: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2: 好三七1块钱，
4: 好三七1块钱，
3: 只要1块钱，
4: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4: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5: 一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4: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5: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1: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

0: 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奇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奇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奇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奇。
1: 文山好三奇，一箱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文山好三奇，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奇，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奇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奇，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奇，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2: 就位，预备，
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偏判呢，是我们柳子里传下来的规矩。如果柳子里发生矛盾，无法判明。再有，就是有人强行金盆洗手脱离柳子，就用偏判。
1: 那怎么个判法？
0: 后山有一个山泉，叫必死泉，又叫天判井。此井常年寒冷如冰，三伏天人要是浸泡一个小时，那浑身都是僵硬的。那种能熬上半天的人呢，100个人里面大概就20个人吧。如果要是浸泡一天的话，这人呢基本上就没有生还的可能了。
1: 那要是一天不死呢？
0: 如果一天不死的话，那就只好把他给放了。不过你放心啊，能熬过一天的人呢，基本上他也就废了。那个李淑卫那小姑娘，那身子骨单薄的，我估计啊，她能熬过一个时辰就不错了。按我们的规矩啊，遭天判的人必须到寺院里去向菩萨剖明心迹。
1: 好，事成之后，独立纵队和火凤凰就是你的了。
0: 啊，
1: 是，
2: 阿弥陀佛。
1: 跪下。
3: 我们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
2: 阿弥陀佛，女施主不肯下跪也就罢了，将她带去我的禅房，我替她念经诵佛，带下去。
4: 李长官，还是去吧，师父也是好意，再说这也是天判的一个规矩。
2: 带下去。施主，请在此等候，阿弥陀佛。

0: 你不是说没人能熬活一天吗？再过两个时辰就整整一天了，那小娘们为什么还没有死？
1: 这就是上天的事儿了。
0: 好，那我就替天行道。
2: 特派员，你要是亲自动手的话，万一事情败露了，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这是规矩。
3: 什么人？
0: 是我。
3: 张特派员，这么晚还不睡啊？
0: 啊，我来看看。
4: 老天爷！

诸位，我来替上天完成这个任务。住手！

0: 快！苏文杰，你没事吧？你好，魏总，
1: 我要杀他。
0: 杀了他！快走！杀了他！闭嘴！杀了他！杀了他！
2: 爷这次和云霄走了不少地方，也看了不少事。杨司令，你们共产党真了不起！<笑>
3: 我们共产党致力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也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
0: 对，杨司令说的对啊，爷转了一圈，就像是重新又从娘胎里生出来一次一样。
4: 哈哈哈哈哈！哎，老乡们来了，来来来来，你好你好你好！杨司令，我们乡的群众老军来了，
5: 谢谢乡亲们了。
6: 是啊是啊是啊，
4: 管家，有什么困难没有啊？今天的收成怎么样啊？
5: 好，共产党的政策好啊，减租减息，发展生产，老百姓可享福了，这不，乡亲们过来商量一下，该慰劳一下咱们的子弟兵啊。
4: <笑>瞧，都来了，大伙辛苦了。通讯员，
7: 到。
4: 通知警卫来的同志，把老乡下货，把东西全部发到各部队去，照价付钱。
7: 是。
4: 哎，等等，我说政委啊，孟司令他们来了，咱们总不能瓜太太饭吧？咱们喂客杀鸡，打打牙祭，
5: 好不好？
4: 就这么办。
7: 是。<笑>
4: 孟司令，副司令，来，欢迎二位来做客。
8: 哎，好好好，
9: 来来来，
4: 谢谢，
8: 来
4: 喝。杨司令，吴政委，这次我和凤凰，我们从延安回来，路过清风部，是有事要跟你们商量。
8: 哦，
4: 什么事啊？说吧。
8: 这事还是你说吧。
4: 还是你来说吧。你说好。<笑>那好吧，爷来说吧。杨司令、吴政委，咱们凤凰山决定入伙了。入伙？对，爷要和你们碰杆，一起打鬼子。孟司令，副司令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哦哦，是这样啊，这个碰杆啊，就是柳子里的行话。
5: 意思就是呢，我们想参加你们八路军，就是不知道杨司令、吴政委愿不愿意收留我们。<笑>
10: 当然愿意。<笑>不过，我们不叫入伙，也不叫碰杆，叫参加革命。
4: 嗯，对对对，参加革命。
5: <笑>欢迎欢迎啊！
10: 加入八路军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八路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
5: 你们加入八路以后，你们的很多规矩都得改，要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这些你们考虑过了吗？
8: 我们都已经考虑清楚了。国民党从心里面烂透了，而且还跟爷有杀父之仇。可是共产党和八路军，爷彻彻底底的佩服，所以今后爷都听你们的。
5: 好，
4: 孟司令、副司令，我们也盼着这一天呢。
5: 来，欢迎欢迎欢迎啊！
10: 不不不不不，先别着急啊。那个，你们现在该给我派个政委了吧？<笑>好啊，我的意思就由李书卫同志任八路军凤凰山独立纵队的政委，怎么样？<笑>
5: 二位的意见呢？我没意见。
10: 我们都听你们的。<笑>李书卫可是一个刺头啊，你们是老冤家了，不怕扎了手？
5: <笑>他们俩呀，嘴里吵，心里呀又互相分不开，是不是啊，霍凤凰同志？<笑>
4: 你看参谋长说的。
5: 报告司令，姜司令，
4: 小顺子，
5: 快，小顺子，
4: 你慢慢说，怎么回事？
5: 快，快去救舒薇姐。
4: 怎么了？
5: 舒薇姐被张开江抓起来了。
4: 凤凰，回山。
8: 嗯。

0: 司令，你回来了！
1: 司令，回来了！
0: 怎么，司令？
1: 走。
2: 混蛋！

0: 张特派员，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你是来杀我的，
0: 告诉我理由。
1: 你现在是共党，我们是敌人。
0: 错了，现在什么时候啊？国共合作时期，你是特派员。
1: 你难道想放了我？
0: 你看，你又错了。哎呀，张特派员啊，你有没有想过你到底失败在什么地方？啊？我告诉你，你就是觉得你自己太聪明。你是极力的挑拨我和火凤凰之间的关系，收买了刀疤岭，让刀疤岭假借送枪之名在子弹上做了手脚，想让炸膛的手枪炸死我，这我都知道。还有，你指使刀疤岭借检阅之名想干掉我，挟持火凤凰。再者，勾结郭万明派人冒充八路军袭击二虎山，嫁祸李淑卫，你差点害死他。
1: 没错，都是我干的，可这是政治斗争，残酷，不择手段。我只是不甘心，我只是不甘心，我竟然败在李淑卫这个女人的手里。
0: 你少跟我来这套，你这么干的目的只有一个，借机掌握这支军队，成为你自己升官发财的资本。看着我干什么？我说错了吗？我告诉你，实际上你和郭万明、张主席，你们这些人都是一丘之貉。嘿，你就真的没有闻出来，在你们的身上同样散发出一种腐败的臭味吗？嗯？告诉你，如果之前我孟云霄在国共两党之间合作的话，正是因为有了你们这样的人，我才更加坚定地选择了共产党。这就是理由，明白了吗？
1: 你现在就杀了我，杀了我！
0: 张特派员，你是一名军人，你认为在这样的时候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不觉得可耻吗？来人，
2: 到，司令。
0: 把张特派员请到秧子屋，好吃好喝好睡，别难为他。
2: 明白。
0: 走吧。
2: 张特派员，请吧。

顾子尚，云霄，你们到底

0: 有没有搞清楚啊？
1: 顾子胜把粮食军火偷偷拿出去变卖牟利，被张开江发现，张开江就以此要挟他。刀疤脸兵变的事，顾子胜也参与其中。
0: 我不信，我不信。
1: 小顺子，你来说说吧。
2: 副司令，这全是真的。
0: 你不要再说了，我不听。你们到底要怎么处理顾子胜？
1: 顾子胜性质严重，恐怕不杀不行。
0: 你们要杀顾子胜，顾子胜是有功劳的，没有他的话，就没有这个队伍，也没有我火凤凰。
1: 火凤凰同志，个人感情是不能掺杂到部队纪律当中的。
3: 顾子胜又没偷日本人，罪不至死。再说那个时候咱也不是八路。
1: 你这是立场有问题啊，看一个人的历史就能知道他的未来。
3: 那咱们这里边就没有好人了。当初我祖上是土匪，啊，后来我当了国民党军官，现在老子还是土匪，那你说我够枪毙几回的了？
1: 可是你没有做过违反纵队利益的事情。还有，在我们八路军，政委是有最后决定权的。
3: 赵政委的意思是非杀不可。
1: 没有铁的纪律，就不会有铁的军队。
0: 李书卫，爷告诉你，如果你要杀顾子胜的话，爷就把你的皮剥了。
1: 火凤凰同志，你这样是会犯错误的。
3: 行了，李政委，跟你说句实话，顾子胜已经让我给放了。
1: 你说什么？
3: 虽然罪不至死，但他也不能留下。
1: 为什么不先跟我商量一下？

0: 哎，凤凰，好看吗？
1: 好看。
0: 嗯，
1: 我要打枪，我要打枪。
0: 你要打枪啊？好，我教你。来，你看啊，这是扳机，这是撞针，这是准心。来，我先给你打枪啊。来，离我远点儿。哎，看好了。

好。哎，对，看着啊，瞄准前面，来，把枪举起来，扣动扳机，哎，扣扳机，当，它就响了。

你开枪吧！你说吧，到底为什么？我为了你，我一直想着，我不能让你这样下去。 就这么过一辈子打打杀杀、提心吊胆的土匪生活，所以，我才会做一些有利山寨的事情。我攒下一点钱，我想到，等时机成熟以后，我就可以金盆洗手，脱离这个山寨。可是没想到，孟云霄来了，我还想着。 你把山上的一切事情都交给他以后，我可以带你远走高飞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咱们过上平常的二人世界。我万万没有想到，你喜欢他，我这心里，他凭什么？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凤凰山。 他坐享其成不说，还带着弟兄们去投靠八路，我不服！我所做的一切，全都是为了你。

0: 谢谢你放了他。哎，
1: 李淑伟，他还是太固执了。如果你不事先放了顾子尚，李淑伟一定要枪毙他。爷爷没办法。你会拔刀相向。
0: 以前没参加八路的时候，总觉得没依靠。可现在参加了，又觉得很孤独。爷这是怎么了？怎么现在会有这样的感觉？会好起来，慢慢就适应了。嗯。
1: 爷现在累了。 也不想再打仗杀人，也只想做一个小女人，给你洗衣服、做饭。

0: 把枪放下。你是谁啊？
1: 我是大日本皇军特种作战分队队长大江健上尉。
0: 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1: 听说孟将军武艺高强，久仰大名，特来拜访。另外，本人奉大宇三郎司令官命令，来向你们下战书。
0: 下战书？
1: 孟将军，本人奉大宇三郎司令官命令，来向贵军递交战书。
0: 孟云霄将军阁下，我大日本皇军经其所指所向披靡，其数日与将军会列于凤凰山脉，各尽军人职责。大宇三郎，哈哈，不错，不愧是个中国通啊，战书写得嘎嘣脆。
1: 孟司令，你们敢应战吗？
0: 哈哈哈哈，回去转告大宇三郎，我军应战。
1: 哟西，孟将军，真正的武士。不过，口头的不行，要落墨签字。

0: 拿回去吧，我签了。
1: 敌人来势汹汹，我觉得我们不能硬拼，要避开敌人的锋芒，撤出二虎山和凤凰山，跳到敌人的外线去打击敌人。什么内线外线？鬼子刚冒头，撒丫子就跑？
0: 这不是跑，这是撤退。
1: 一回事儿。
2: 我们八路军的战术是不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是要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这也是游击战的核心啊。
1: 游击战还是要击要战？哦，一枪不放就把凤凰山、二虎山给丢了，这叫什么游击战？扯淡！
2: 我是司令，打仗的事儿我说了算。爷爷觉得该打这一仗，他们有20000多人，可是我们也有10000多呀，而且二虎山和凤凰山地势险要。
1: 日本人没那么容易打进来，
0: 你怎么火上浇油呢？那不打这一仗，就把两座山让给他们吗？你们共产党不是讲民主吗？现在我们2-1，听我们的。我反对，
1: 我要报告给军分区。
0: 爱报不报？
1: 你怎么能这样呢？
0: 我再说一遍，打仗是我的事儿，你的任务是管好妇救会和儿童团。
3: 二等家的，你怎么来了？来人呐！快给他扶起来，快点！快！
2: 阿虎，到底怎么回事？
3: 快去报告司令，日本鬼子。
2: 云霄。
0: 嗯，这是仁汉从二虎山传来的，为二虎的消息。
2: 日军将重点攻击二虎山，是有这个可能。<笑>
0: 看来大羽三郎的如意算盘是想先拔掉二虎山，断了我们一只胳膊之后，再集中兵力攻打凤凰山。
2: 那这一仗要怎么打？
0: 老子正恨得牙痒痒呢。
2: 看到自己送上门来了，爷觉得李叔卫说的话挺有道理的。
0: 哦，我已经签了战书，这个时候不能跑，要是跑了，小鬼子会笑话我们。这样吧，你带人留守凤凰山，我和政委带人增援二虎山。
2: 好，爷听你的。
0: 嗯。

0: 大爹，你干啥呢？烟这么大！哎呀，柴太湿了，着不了啊！
1: 欢迎！
0: 你赶紧带着儿子进屋去。来，亮子，快跟你娘进屋去，快点进去。
2: 欢迎！皇军万岁！走了！呸！狗！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炸！
0: 你说他这个仗是怎么打的？居然跟敌人死磕，打消耗战，这个独立纵队完了。
2: 李叔卫为什么不阻止他呢？
0: 哼，孟云霄那脾气，李叔卫阻止了他吗？哼，
1: 司令员，日军进攻二虎山的战斗已经打响，打得非常激烈。孟云霄和李叔卫正在驰援二虎山。
0: 不好，你们看，凤凰山离二虎山近百里，这里路口险要。如果敌人要采取围点打援的方法，截住他们打，那就坏了。
1: 是啊，在野外没有工事，我们的重武器弱于敌人，这仗没法打。
2: 问题是，敌人现在向我根据地大举进攻，部队都在苦战之中，抽不出来呀。
0: 抽不出来也得抽，我们可以放弃一部分地形不利的地方。发动地方武装，对敌人发动游击战、麻雀战，这样尽量迟滞我们的敌人，可以大约抽出一个团的兵力。
1: 对，就这么办。
0: 这次支援凤凰山由我亲自来带，独立纵队这次肯定失败，能救出多少就救出多少吧。
1: 我马上准备。

0: 二虎啊，这次鬼子来了几千人，二虎山恐怕保不住了，我给你派一个班，万一山寨失守了，他们能保护你走。
1: 我要原来的卫士班，可以吗？
0: 好，就这样吧。
2: 二当家的，二当家的，二当家的，人大队长派我们来保护你。
1: 来了，嘿，来，大家来。今天哥啊，有点礼物给大家。来，你的，这是你的，拿。哎，
2: 二当家的，
1: 拿，这是你的。
2: 这里太重了，弟兄们可不敢收啊。
1: 拿着吧，你们投了八路啊，共产党不允许有私人财产，以后的日子就难过了。
2: 是啊，上次那个李政委还说八路军没军饷，说什么供给制。
3: 那可不，二当家的，现在规矩可多了，还是当土匪的好啊！
0: 别胡说，让别人听见了又要开你的会了。
1: 哦，弟兄们，以后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先说说眼前的事儿，咱们二虎山打得过日本鬼子吗？如果打不过，命都没了，还顾得上以后啊？
2: 二当家的，你说该怎么办？
1: 办法倒是有，就怕大家不听我的。
2: 我们都听二当家的，
4: 都听二当家的。
1: 那好，只要大家听我的，不但可以保住性命，还可以享受荣华富贵。我跟你们说啊，这以后啊，
0: 弟兄们，我们把鬼子压下去，冲啊，
5: 冲啊！
0: 二虎，
1: 任队长，我们已经顶不住了，快下令投降吧。
0: 韦二虎，你这个叛徒！
1: 我们已经投降了皇军，你要是识时务，还可以保住性命。啊，怎么样？
0: 我后悔当初没杀了你。
1: 去死吧！
0: 韦二虎！啊！
6: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干什么？
1: 弟兄们，我们已经投降了，要命的跟我走。
7: 走，
8: 走，走。

0: 有情况。秦汉
1: 在，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2: 好，
3: 全体部队停止前进。
4: 出什么事了？
0: 啊，你看看，那鸟为什么不落？说明那儿有埋伏。
4: 围点打援。
0: 对了，小鬼子学得挺快啊。

0: 敖部前进。
1: 好，全体部队前对面后队往回跑，快点。
2: やつら交代しました。

0: よし、わかった。門院長はさすがの戦術家だ。狡猾の狐だ。命令、部隊を彼らの後ろを進め、本和さんを保守ろ。
1: はい。報告します。イニコ加策を成功です。我が軍は二号さんを占拠しました。
0: よし、うまくやった。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五十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
3: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 爱荣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8: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5: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长达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 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9: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11: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

0: 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0: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3: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6: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

0: 我拍完照片，我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2: 爱动心火拍，潮牌免费停。
3: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58门、窍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5: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6: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5: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们把鬼子压下去，冲啊
1: 冲啊！
2: 二虎，任队长，我们已经顶不住了，快下令投降吧。
0: 韦二虎，你这个叛徒！
2: 我们已经投降了皇军，你要是识时务，还可以保住性命。啊，怎么样？
0: 我后悔当初没杀了你。
2: 去死吧！
0: 韦二虎。
3: 别动！别动！别动！他们！别动！干什么？
2: 英雄们，我们已经投降了，要命的跟我走，
4: 走，
5: 走，走。

0: 有情况。秦二
1: 在，
0: 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1: 好，
2: 全体部队停止前进。
3: 出什么事了？
0: 啊，你看看，那鸟为什么不落？说明那儿有埋伏。
3: 围点打援。
0: 对了，小鬼子学得挺快，

0: 鬼子打进来了，我们怎么办？
1: 打鬼子！
0: 跟我走。来，跟我走。
2: 站住！快把孩子带到山洞里去。
0: 干爹。
2: 快快快走！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快走！
0: 干爹，

0: 司令，司令，孟司令，鬼子的飞机大炮太可恶了，怎么办啊？敖，我就不信，小鬼子还能接着打，你再打，我看你有多少炮弹。 他娘的，看谁能熬到最后！
1: 不知道傅司令他们后山的情况怎么样？
0: 后山的情况可能会更激烈。
1: 那我去看看。
0: 不用。

0: 10分間の砲撃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砲撃を始まるんだ。
0: はっ。
2: 支隊長、私が行きます。
1: 気をつけろ。
0: はい。

0: 就这么打他狗日的。干什么？
1: 我们要拼刺刀！
2: 我们要拼刺刀！
0: 拼刺刀！平时教你们多少回了，上了刺刀枪就打不准了。拿起来！
3: 是
4: 是是。
0: 秦二，
3: 到司令，
0: 把政委送回去。
3: 政委，咱们走。
5: 为什么要把我送回去？
0: 你是女人，打仗那是要死人的。
5: 我不要回去，我是政委，必须要留在这儿。我又不是泥巴做的。
6: 司令，敌人杀上来了！
0: 还愣着干什么？拿下去。
3: 好，政委，走吧。
5: 放开我！
3: 政委，走吧。
5: 放开我！
3: 快！
5: 我不走了。
3: 走啊，政委，走。
5: 放手！
3: 快！
5: 老妈，
3: 走啊！政委，
5: 放开我！
3: 走啊！
7: 政委，
5: 再不放手，我就开枪毙了你！
7: 政委，这是司令的命令。
5: 别犯傻气了，这个时候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啊！我现在以政委的名义命令你，马上回去保护司令。别再犹豫了，司令是部队的主心骨，不能出事的，快点儿！
7: 是，放。

0: 医生，快不行了，赶紧做手术。
1: 手术室没有空位了，我先帮他止血吧。
0: 好。

0: 他们不会发现兵工厂的山洞吧？带走。
1: 在那里，他奶奶的！敌人向山洞那边去了，怎么办？
2: 也引开他们。

0: 干爹，干爹，干爹，干爹。
1: 凤凰山要吃紧呐！
2: 啊，那快去支援他们呀！
3: 师座，我们又一发现了日军。
1: 哦，有多少人？是哪支部队？
3: 大约500多人，番号还不清楚。敌人在我们驻地20公里的地方驻扎，目前还没有攻击我们的迹象。
1: 孟云霄情况怎么样？
3: 凤凰山受到日军的攻击，日军太原指挥官大隅三郎亲自指挥。另外，二虎山也在激战。这一次，日伪军共出动了20000多人，还有6架飞机参战。
1: 嗯。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日本人是从孟云霄来的，我们右翼的部队应该是牵制性质的。八路军那边情况怎么样？
3: 八路军阳光司令部发来电报，他们也受到日军攻击，八路已经抽调了500多人紧急驰援凤凰山，他们第一、第二军分区也在紧急部署袭扰正面敌人。阳光司令员请我们协同解凤凰山之围。
1: 孟云霄投靠了八路，他挨打八路肯定心疼，日本人来势汹汹，我们可不能去撞这个枪口啊。
3: 嗯，
2: 师座是不想去支援吗？可是孟云霄他刚刚帮你解了围啊。
1: 嗯，支援是要去支援，日本人打垮了孟云霄，下一个目标就是我们。
3: 嗯，
1: 不过我们不能傻乎乎的往日本人的枪口上去撞。团长，把副市长叫来，咱们开个会。
3: 好，
2: 来。
1: 嗯，
4: 廷栋，你说话呀。
5: 碧兰，哎，我跟你说，这仗是没法打了，我们去等于羊入虎口，我不能眼看着我辛辛苦苦拉起来的明军弟兄去白白送死。
4: 难道你忍心看着孟云霄被日本人？况且我爹还有小辣椒他们都可能在凤凰山上呢。
5: 碧兰，对不起，我是打心眼里我厌恶打仗，别逼我，别逼我。
4: 廷栋，你相信我，你能行。其实我觉得你的本质是坚强的，是勇敢的，你比你爹强。你还记得吗？你攻进县城，解了郭万明的围，还有你不是为了井上也打倒了日本鬼子，打了胜仗吗？相信我，你能行，你可以的。日本鬼子也是人，子弹打过去他们也会死。你是不是觉得你是个读书人？我告诉你，历史上有很多大英雄都是读书人，汉代的张良、韩信，宋代的岳飞。
5: 碧兰，我能行。
4: 你能行，真的。其实我觉得你的胆怯只是表面，你的本质是勇敢的。
5: 碧兰，我真能行。
4: 你能行，相信我。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我带着井上从凤凰山上逃出来，我听到日本鬼子说你，他们说他们怕你。
5: 碧兰，走
4: 走，
6: 不能再犹豫了。孟云霄火凤凰被歼灭，鬼子在回来的路上就顺便把我们给灭了，谁都跑不掉。
7: 可是这司令他也不想打呀。
6: 我们一定要说服他在凤凰山之间各部门的平衡不能破坏在日本人手里。
7: 你不是已经说了半天吗？司令就是不敢去。哎呀，跟着这个书生真他妈窝囊。
8: 弟兄们，
6: 司令
8: 传我命令，集合部队。
6: 目标呢？
8: 凤凰山。咱们明军人虽不多，但是干点掐粮道、捡羊烙的事儿还中。
6: 是是。

0: 来人！好什么吵！今儿第几天了？
1: 第三天了吧？这日本人看起来是要拼命了。山门都失守了。兄弟，托你个事儿好吗？啊！这点银元你拿着。嗯。今天是我的死期。等我死了，你找个地方把我埋了，做个标记好吗？
0: 今天是你的死期？难道孟司令要杀你啊？你怎么知道？
1: 不是孟司令要杀我。<笑>
0: 我说你呀，没事什么点啥不行，非得琢磨自己啥时候死，这神经！开门，好，
1: 跟我走，兄弟，别忘了，
0: 好。

0: 重庆。起，八路军凤凰山抗日纵队遭20000日军袭击，激战3日，伤亡惨重。承蒙校长教诲多年，值此存亡之际，决心成人。这是我最后的一封电报，张开枪。
1: 能给我一支枪吗？
0: 小孙子，给他枪。

0: 司令官，电报。
1: 你，八路约一个团正在向凤凰山增援，和我第三联队接上了火，打得很激烈。
2: 给第三联队的连队长发报，绝不能让八路军靠近凤凰山一步，否则军法从事。
0: 是。司令官，
2: 说吧。
0: 国军35师以一个团与我牵制部队接战，其他两个团和孔廷弄的民军配合，切断我军交通线。
3: 司令，再这样打下去的话，那就……
2: 战役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我们必须置一切干扰于不顾，集中精力砸烂凤凰山，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多面受敌。现在把预备队全部给我调上去，全力攻打凤凰山，一定把它攻下来。
0: 是，
3: 司令高明，司令高明啊！
4: 是，
5: 杨军长。

0: 你现在立即突围，我带着秦汉掩护你。
1: 不行，
0: 不要再犹豫了，这支部队不是你一个人的，这是我们党的宝贵力量，不能就这样丢了。
1: 那不行，
0: 你是纵队司令，纵队可以没有我李书卫，但是不能没有女梦云霄。就算是我们所有人都牺牲了，也必须保证你的安全。
1: 扯淡，老子保护不了一个女人，还要女人来保护我？告诉你，带着人先撤，我掩护
0: 你。那我们一起走。
1: 狗屁的话，快走。

都可以。

0: 白司令，白司令，醒了就好，醒了就好。这是哪儿？我们已经冲出来了，已经离开凤凰山了。凤凰山失守了。来，小心啊！来。
1: 其他的兄弟们呢？还没联系上。把枪给我。司令，你要干什么？
0: 我要回去，我不能丢下他们。凤凰山已经被小日本占领了，现在回去也是送死啊！
1: 就是死，我也要死在凤凰山上。把枪给我。
0: 司令，你不能去啊！
2: 枪给我，司令，不能回去。把枪给我，司令，不行，你为什么还这么固执啊？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固执，这次有多少战士牺牲啊？现在八路军、国军还有孔廷等的明军，他们都在跟日本鬼子打仗，为的就是缓解凤凰山的压力，能够让我们撤出来。你到底要固执下去到什么时候啊？
3: 队长，队长！
2: 有队伍过来了，啊！
0: 有兄弟们隐蔽，准备战斗。
3: 是，兄弟们准备战斗。
0: 把他给我看好了。
3: 司令，把枪给我。司令，司令，
0: 给我枪。
3: 司令，
0: 是杨司令，是杨司令。
3: 啊！

0: 小孙子，快点进去，快点，快快快躲起来，躲起来，躲起来，快点，快点。天皇君万岁！
1: 亮亮，
0: 孩子他妈，快带孩子进去。
1: 走。

0: 住！住！
1: 国君万岁！国君万岁！
2: 狗汉奸！
0: 啊！
3: 太爷！
0: 走！住！住！

0: 赵，快点！赵，快点！赵，快点！我们要干成部队，快点！
1: 赵，
0: 快点！
1: 赵，
0: 快！

0: 驾！
1: 滚！
2: 皇上饶命！驾！
0: 有人来，快来，我这边，快
2: 驾，
0: 快快
2: 到！驾！
0: 这样不行，他会死的，那怎么办？咱们去凤凰山。
3: 开玩笑，凤凰山已经被鬼子打下来了，现在去不是自投罗网吗？
0: 他娘的，咱们真是走投无路了。
3: 反正我们不能坐着等死啊！我看天无绝人之路，我们还有几把枪，有枪就有命。
0: 干老本行。
3: 对，
0: 咱们刚改编成八路军，咱们又去当土匪啊？没办法，咱们不愿当汉奸，现在又找不到部队，如果咱们再这样继续下去，任队长得不到治疗，只有死啊！
3: 对，
0: 走。
4: 金师叔，

0: 是我，是你！
1: 快快快快快！
2: 先找找看，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0: 没有，连只老鼠都没有。
2: 他娘的，这荒山野岭的，鬼子为难了，咱们也得挨饿。
0: 有人，
3: 不用动。
2: 小顺子，
4: 是我，
5: 是你啊，
4: 是你，
5: 是你们。
4: 任队长，任队长，
6: 师傅，他怎么样？
1: 是贯穿伤。啊，
6: 会死吗？
1: 不会死，这是流血过多，调养几日，慢慢会好起来的。
6: 谢谢师傅。
1: 现在该你了。哦，阿弥陀佛，
6: 师傅。我没事，弟子能受得住。
1: 这幸亏是你啊，年轻力壮，要是别人已经没命了。
6: 师父，怎么你一个人在这里啊？这师兄师弟们都去哪儿了？
1: 这年头哪有我们佛门的清净之地呀？你的师兄师弟们走的走，散的散了。
6: 哎，师父，你怎么没走啊？
1: 我走，这就是师父的栖身之地了。哎，好了，养上十日半个月，你就会痊愈了。
6: 谢谢师父。
1: 我在庙里头啊，就听到枪炮声。三天三夜呀、啊！
6: 是啊，没想到我们刚当了八路，就被鬼子来了一记窝心拳。也不知道孟司令和火凤凰副司令现在是生是死。
1: 阿弥陀佛，吉人自有天相，他们必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哎，你说那个从必死井里逃出来的女八路？现在是你们的头？
6: 是师父，她叫李淑卫。
1: 哎呀，这个女人可真了不得呀。
6: 是啊，一个女人在那么冷的水里待上一天，真是个奇迹啊。
1: 没有什么奇迹，谁也不能从那个必死井里头逃出来。所谓天判，就是土匪用来处死人和放人的一个借口。他们来之前必然要到庙中礼佛，其实就是一个幌子。这样说吧，是死是活都掌握在为师我的手里。
6: 掌握在你的手里？
1: 对，中医有一种药叫杏石，又叫人盐，这种药厉害得很，抹在人的身上灼热难受，必须赶紧跳在冰冷的水里方能抵挡着。
6: 哎，师父，你是不是也给李长官用了药啊？
1: 对。哦。
6: 再喝点。再喝点，苏芳。
7: 我想休息一下。
6: 好吧。
7: 凤凰姐他们呢？
6: 我也不知道。
7: 这是哪里啊？哦，
6: 这是感恩寺。
7: 不行，我

0: 得去找凤凰姐，我得去找孟子。
1: 不行不行，等我们商量好了再说。现在日本鬼子正在搜山，所以我们不能急着出去。
0: 不行，哎，
1: 不行不行，你先休息。哎，不用着急。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5: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 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

0: 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

0: 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爸爸，哎，
3: 有了这台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电影呢还在播放，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

0: 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超大内存，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全新一代智能手机，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

0: 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2: 皇上陈忠起身安。
3: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1: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4: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5: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1: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6: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1: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1: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哦，阿弥陀佛，
1: 师父，我没事，弟子能受得住。
0: 这幸亏是你啊，年轻力壮，要是别人已经没命了。

0: 师父，怎么你一个人在这里啊？这师兄师弟们都去哪儿了？
1: 这年头哪有我们佛门的清净之地呀、啊、你的师兄师弟们走的走，散的散了。
0: 哎，师父，你怎么没走啊？
1: 我走，这就是师父的栖身之地了。好了，养上十日半个月，你就会痊愈了。
0: 谢谢师父。
1: 我在庙里头啊，就听到枪炮声，三天三夜呀、啊。
0: 是啊，没想到我们刚当了八路，就被鬼子来了一记窝心拳。也不知道孟司令和火凤凰副司令现在是生是死。
1: 阿弥陀佛，吉人自有天相，他们必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哎，你说那个从必死井里逃出来的女八路现在是你们的头？
0: 是师父，她叫李淑卫。
1: 哎呀，这个女人可真了不得呀。
0: 是啊，一个女人在那么冷的水里待上一天，真是个奇迹啊。
1: 没有什么奇迹，谁也不能从那个必死井里头逃出来。所谓天判，就是土匪用来处死人和放人的一个借口。他们来之前必然要到庙中礼佛，其实就是一个幌子。这样说吧，是死是活都掌握在为师我的手里。
0: 掌握在你的手里？
1: 对，中医有一种药叫杏石，又叫人盐，这种药厉害得很、抹在人的身上灼热难受，必须赶紧跳在冰冷的水里方能抵挡着。
0: 哎，师父，你是不是也给李长官用了药啊？
1: 对。
0: 再喝点，再喝点，苏芳。
2: 我想休息一下。
0: 好吧。
2: 凤凰姐他们呢？
0: 我也不知道。
2: 这是哪里呀、啊？
0: 这是感恩寺。
2: 不行，我得去找凤凰姐。
0: 苏芳，
2: 我得去找孟司。
0: 不行不行，等我们伤养好了再说。现在日本鬼子正在搜山，所以我们不能急着出去。
2: 不行。
0: 哎，不行不行，你先休息。不用着急。

0: 别追我！
1: 姐姐，你慢点，
0: 豆奶追不到我。你别追我，
1: 姐姐。
0: 爹，你看弟弟老追我。
2: 哎呀，你俩别闹了啊！小心掉河里，让水鬼把你们拉走了。去，上那边玩去。去去去，这俩孩子。
3: 他爹啊，这几天打了不少鱼，明天就该卖了，再不卖鱼都死了。
2: 这歪嘴到现在还不来，这鱼可咋卖呀？
3: 俺们辛辛苦苦打鱼，凭什么一定要卖给他呀？俺听说他在城里卖的价钱是我们给他的两倍。
2: 哎，人家有钱有势，这大大小小几十条船，谁敢不卖他呀？哎，明天卖了鱼，咱给孩子买身新衣裳，姐给你做一件。
3: 俺就不用了，这几套洗洗将将还能穿呢。
2: 哎，俺不能太亏待你了。人家都说你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咱牛粪还不知道心疼吗？
3: 你还说，你还说，真是
0: 爹爹、
2: 啊，
0: 你看那边有人，
1: 看到有人。
2: 哎呦，
3: 这咋的了？
0: 你快点，快点，快！
2: 哎呦，不得了！
0: 爹，小心点，小心点啊！爹
1: 爹，小心点啊！
0: 爹，你小心呐！
4: 娘，他怎么了？
5: 他怎么了？他怎么了？
4: 娘，他怎么了？
2: 哎，你俩出去玩去啊！快出去玩去！哎，快快快快快！哎，哎呀，哎呀，江水冷，受了风寒了，还好没呛着。哎呀，还受了伤了。
3: 是啊，那咋整啊？
2: 哎呀，先冲一碗姜汤给他灌上。我去请大夫去啊。
3: 嗯，好。
2: 啊，好。
0: 你追不到我，
4: 你跑慢点。
0: 你追不到。哎
2: 呀，大夫，他咋样了？
6: 哎呀，在河里用尽了力气，腰部啊又有伤，再加上寒毒攻心。不过他命真大呀。
3: 那他能好起来吗？
6: 这就要看他的运气了。
7: 1941年2月18日，日军26师团和伪蒙军一个骑兵师、一个步兵师，共计14000余人，分三路大军合击凤凰山。战斗中，出动飞机6架，激战3日，日军死亡2000余人，伤2400余人。独立纵队阵亡2200余人，伤4000余人，另有2000余人成功突围。一个月后，孟云霄在八路军及郭万明师、孔廷栋的抗日明军的协助下，再次返回凤凰山，重建凤凰山根据地。
8: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我们党的最高宗旨就是实行共产主义。那到底什么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共产主义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和物质极度发达的社会。
9: 那我们要入党得要啥条件啊？
10: 是啊是啊，我们要入党这咋办呢？
8: 大家有积极向上的态度是好的，不过入党确实是需要一些条件的。首先，我们要全面了解党。

0: 只想当一个女人。你想，您现在像一个女人。
1: 你本来就是女人，一个好女人。
0: 真的，你真的又变成一个女人了吗？以后你去哪儿，爷都跟着。
1: 那我要是跳悬崖呢？
0: 爷也跳。
1: 不后悔？
0: 不后悔。只要他能度过这次大难，爷在凤凰山为你塑一座金山。
2: 玉箫，起来呀！你快起来呀！起来呀！你说你回来了，你起来吧！云霄，云霄！
3: 司令醒了，
4: 司令醒了，
5: 司令醒了，
6: 醒了，
7: 司令醒了，
8: 司令醒了，
9: 司令醒了，司令醒了，太好了，
10: 司令
9: 太好了，司令，
10: 司令醒了。
0: 你让我告一下。

0: 司令，我来吧。
1: 让开！
2: 老孟，
3: 老孟，
0: 你要注意身体啊。

0: 医生说你不能抽烟的。
1: 我心里很难过，让我抽一根吧。

0: 奋斗就会有牺牲，这是毛主席说的。我的心情跟你一样，战友们牺牲了，我心里也不好受，只能化悲痛为力量。玉箫，你要振作起来，重建独立纵队才行，啊！
1: 这些天的晚上，我经常梦见他们。
0: 不要再说了。哦，杨司令他们来了，我们去看看。

0: 敌人动用了20000多的兵力，飞机大炮也都上来了，独立纵队损失惨重，人员伤亡也很大。根据地受到了重创。
1: 纵队首长没有认真贯彻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是导致这次失利的主要原因。啊，
2: 我是纵队的政委，失利当然由我来负责。我没能坚持让孟司令把部队拉出去，到外线打游击。行了，
0: 我。
2: 你就不能时时求是，别把什么事都揽在自己身边。我自己的责任我自己扛。
0: 司令，
3: 好了，不要再争了。

0: 以现在的心境，我知道凤凰山遭此大劫，老朽没有和大伙共患难，惭愧呀！唉，自从日寇侵华以来，有多少个家庭分崩离析、妻子离散？他们为国，为咱们这个民族捐躯。 也是死得其所呀！死者常以义，生者当自强啊！孟司令，我们一定要振作起来，不能让悲痛打倒啊！我们独立纵队的口号不就是“国存我亡”？
1: 我王国存吗？易连长，孟司令好。这位是易连长，军区领导听说凤凰山遭此劫难，派了一个连护送我回来。聂司令员说，这个连队就不归队了，编入我们凤凰山独立纵队，
2: 请孟司令安排我们的工作。
3: 好啊，易连长，
4: 孟司令，请你安排我们的工作吧。好，谢谢你们。
3: 我宣誓，我宣誓，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严守党的纪律，不怕困难，不怕牺牲。
4: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同志们，今天我们纵队的第一支党支部就正式成立了。从今以后，大家都是党内的成员了。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党员，一定要把独立纵队改造成一个彻底听党的话的抗日队伍。
5: 和尚，啊，你给我上药的时候没有乱看吧？没有，我是一个和尚。和尚不是人啊？我真没有乱看。我才不信呢！你是个花和尚。哎，和尚，看到了吗？你师父对你不错。
6: 和尚，你还俗算了。将来咱们俩在凤凰山双妻双飞，生一堆的孩子。
5: 哦，过两天我再向师父请求吧。
6: 和尚，我这几天每天做梦都梦到姐和孟司令。你说现在咱们安全了，也不知道他们是死还是活呢。
5: 素芳，你先别想这么多。

0: 杜子儿，你好好看着阿姨，你要出去一趟，马上就回来啊。
1: 嗯。
2: 你去哪儿啊？
3: 俺出去一下，你好好看着弟弟啊。嗯。哎，是秀儿啊，这么着急上哪儿去啊？家里有人生病了，
0: 俺去请大夫。不是吧？
3: 疙瘩不是挺好的，挺壮实的吗？ 秀儿，你这一朵好花插在疙瘩那堆牛屎上，你也心甘情愿？这风里来雨里去打了一条鱼，还不够你买件衣裳？
2: 俺没时间跟你啰嗦。
3: 哎，别他妈假正经了，啊！是去会眼男人的吧？秀儿，我已经眼馋你很久了，只要你顺了我，以后你们家的鱼，我给高价，怎么样？啊？
2: 你笑，你放开！
3: 妈的，假正经的骚货，老子不稀罕！我告诉你，以后你们家的鱼，我他妈一条都不收了！
2: 哼，
3: 妈的，臭娘们，假正经！

0: 你说，人为什么会死？
1: 也许是为了让生命更宝贵。
0: 可是这失去的太多了。
1: 云霄，你不要太难过了，至少你还有我，我会很爱你的。
0: 谢谢。你是杨司令的人，你是他的老婆，你早晚都会走的。
1: 云霄，有些事情我想告诉你。
2: 哎，秀儿，歪嘴上市来收鱼以后咋就不见来了呢？他再不来，俺这养的鱼可就死了。
3: 歪嘴说俺们的鱼他不收了。
2: 为啥不收啊？
3: 俺说了你可别生气。
4: 要玩捉大王吗？
5: 谁是大王啊？
4: 大王就是这个。
5: 嗯，好，
4: 来，
5: 这个，
4: 错了，大王在这里。再来。
3: 前段时间俺去请医生，在路上遇到了歪嘴，那怂货咸一句淡一句的调戏俺，还强行把俺拦着，俺一生气就把他推倒了。
2: 妈的，歪嘴这狗东西，
5: 好，
2: 八戒生了日本人，这狗占人势了。妈的，老子找他去。
3: 哎呦，算了，歪嘴从来就是一鱼霸，下面还有一帮小兄弟，咱惹不起。再说他还有日本人撑腰呢。
2: 那鱼咋办呢？
3: 他不收，咱不能卖给别人呢。
5: 东仔，那个歪嘴是谁啊？
4: 歪嘴是个大坏蛋。
5: 你怎么知道他是大坏蛋？
4: 他不许我们把鱼卖给别人，大鱼的都怕他，说

0: 是个大坏蛋。来，我们还捉大王。
1: 哦，来吧。嗯，这个。
2: 新鲜的黄河鲤鱼啊，刚刚打上来的黄河鲤鱼，快来看一看呐！卖鱼喽，卖鱼喽！
3: 哎，卖鱼的，
2: 哎，老板，
3: 这是新鲜的黄河鲤鱼吗？
2: 肯定是新鲜的。哎，你看，你看，腮都是红的，你看。哦，
3: 真是啊！
2: 怎么样，活的新鲜鲤鱼，来两条。
3: 好，来两条。二愣子。哎，新鲜的黄河鲤鱼！哎呀，
2: 好货，
3: 别来几条。
2: 你看啊，好好，老板，你没带秤，你们有秤吗？
3: 啊，有有有，哎，我去给你拿去啊。
2: 哎，那好。哎，怎么样？哎，看这一条，哎，多肥！你看，
4: 哎，大哥，就是赵哥的。哎，
2: 行，我现在给你称啊。
5: 哟呵，哎，我说是哪位大老板？原来是你这家伙。我说赵哥大，你他妈私自卖鱼，懂不懂规矩啊？这可是破坏市场的罪！
2: 哎，俺说的兄弟，俺这鱼都打上来三天了，俺放在水里养着，你都没有来买，俺这再不卖，俺这鱼可就死了。
5: 这我可管不着。来啊，把鱼没收了。
2: 哎，你别欺人太甚啊！哎，你们不拿拿这鱼？
5: 我看你还敢不敢卖？打！打！死里打！
6: 往死里打！
7: 兄弟们有理点！
5: 以后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走了！
6: 走了！走了！
2: 走了！快起来！
8: 啊，怎么样啊，兄弟啊？
2: 你，
8: 哎呦，你看看你他的，哎呀，这副家伙是真是的。
9: 对了，大嫂。这里是什么地方？不知道离凤凰山有多远？
10: 这是塔姆渡，离凤凰山老远了，大概有100来里地吧。大妹子，你是凤凰山那边的？
9: 爷，不是，我家是凤凰山附近的。
10: 哦，那你怎么会掉进河里的？你可真命大呀！东子儿他爹说，你在水里泡了几天几夜，还受了枪伤。
9: 大嫂，我非常感谢你们救了我，我这条命是你们救回来的。
10: 谢啥呀，谁能见死不救啊？你让俺们捞上来是俺们有缘分。
9: 是缘分。
0: 爹娘，爹回来了。
11: 哎，来了。
0: 爹，
12: 怎么了？
11: 你怎么了？你怎么伤成这样啊？是谁打你的啊？
2: 还不是歪嘴那狗东西。
11: 他为什么打你啊？下手真狠。
2: 鱼筐让他们打烂了，鱼也被糟蹋了，俺一斤鱼都没卖出去啊。
0: 爹，
2: 俺们也没钱了，也没米了，你说咋办呢？
11: 要不俺先去借点呗。
2: 以后咱们打的鱼都卖不出去了。这狗日的歪嘴砸了俺们一家的饭碗呢。
11: 大妹子，
9: 大嫂，
11: 来，你的衣服干了。
9: 哦，
11: 这里边啊还有一小包东西是你的，俺把它包在一起了。
9: 大嫂，这是一点小意思，给你的。
11: 这是铜做的吧？
9: 不是，这是金的。
11: 金的？
9: 不信你咬咬看吧。
11: 从来没见过金子，摇也摇不出来。
9: 大嫂，你拿着这个金子去城里面换些钱吧。
11: 俺怎么好意思拿你的东西呢？
9: 大嫂，收下它吧。要不是你们救了我，我可能就没命了。你看，现在大哥不能卖鱼了，那我们吃什么？
11: 大妹子，俺看你也不像个庄稼人，你应该是城里大户人家的闺女吧。你咋能掉进水里呢？还受了枪伤。
9: 啊，大嫂，其实我是城里大户人家的女儿，我跟我爹爹去太原，在路上遇到了强盗。
11: 大妹子，你就放心住在俺船上吧，有咱。

0: 们吃的就少不了你的。俺也没个妹子，要不你就做俺妹子吧，啊。
1: 道上。
2: 司令，你喝多了。
1: 道上。

0: 司令，你别喝了，司令。
1: 去你的！
0: 司令。

你是凤凰，你怎么能死呢？啊，不能死！你骗谁呀？啊，你是一个可以当兄弟的人。

你是个好女人。你说你想当个女人，想当个好女人，你还说要给老子生一群孩子。

在的时候，老子没答应你。这碗酒，就算是咱俩的喜酒。

0: 没事吧？
1: 哎呀，
2: 阿姨，你快点！阿姨，
1: 好。
2: 阿姨，快点！
1: 来了。
2: 阿姨，小心点。
3: 舅，他俩玩的挺高兴啊。
4: 是吗？东仔姐弟俩可喜欢这个阿姨了。
3: 他的身世你问清楚了没？
4: 他说自己是城里大户人家的闺女，家里遭了抢，他跳进河里被打了一枪。
3: 哎，这兵荒马乱的，哎，这该死的世道，
4: 亏了人家那个金溜子，咱家的日子才过得下去。哎，我是哥的，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头啊，你还是去买点东西，找歪嘴认个错，求个情吧。啊，
3: 认错？俺又没啥错。
4: 人家有枪有势，咱不能不低头啊。
3: 小哥，请问歪嘴在里面吗？
5: 在，进去吧。
3: 哎，谢谢谢谢啊。
6: 哎，来来来来，
7: 快快快快快，
8: 兄弟没钱了，
7: 呀呀呀，
8: 没钱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哎呀，没钱就滚蛋，
8: 真是的。
7: 哎，来来，
8: 快压快压啊，赶紧下注赶紧下注啊。
3: 歪嘴兄弟，歪嘴兄弟，俺今天是来给您赔不是的，以前都是俺的错，你就放俺一马吧，俺家里还有老婆和孩子呢。
8: 你来认错，老子拼他妈不买账！
9: 一二三，开了！
8: 你要说是你们媳妇？
7: 我说哥呀，你就识相点吧。

0: 就把你家女人给他弄一碗得了，女人嘛就是祸水，咱们兄弟才是真感情了。
1: 别开玩笑，咱别开玩笑，别开玩笑，歪嘴兄弟，俺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2: 谁他妈跟你开玩笑？你也不撒泡尿照照，就你那怂样，你配得了秀秀吗？
3: 就是，
2: 事儿就这么定了啊！秀秀陪老子一宿，老子就收你们家的鱼，给高价，怎么样？
0: 你就答应他呗。
3: 怎么样？怎么样？
2: 怎么？不肯啊？不肯，快他妈滚！别挡着老子发财！
4: 哎，我说歪嘴，你他妈不收鱼怎么发财啊？这个兄弟是打鱼的，不要为难他，给爷个面子啊！
1: 谢谢周爷，谢谢周爷。
2: 二爷，你不知道，就这小子，他打心眼里不服咱们。
4: 哎呀，过去就算了啊！
2: 今天就看在二爷的份上，饶你小子一马。
1: 哎，谢谢，谢谢周爷。
4: 哎，去吧，去吧，去吧。
2: 哎，夹住，夹住，夹住！
5: 阿姨，你会走吗？
6: 甜甜喜欢阿姨走还是留下呀？
5: 我想阿姨留下来和我们玩，冬枣也是。
6: 可是阿姨也想家呀。嗯，
5: 那咋办呢？
7: 阿姨，姐姐，过来过来，你们看，这里有好多好多鱼。这鱼给阿姨吃。
6: 真乖。
5: 呀，爹娘回来了。
7: 爹娘。
8: 哎，哎，收伞！哎，
6: 大哥，
9: 好点了吧？啊，
6: 是啊。
8: 哎，这姐俩没少让你操心吧？
6: 没有，他们都很乖。
8: 哎，秀儿，都饿了，赶紧做饭去。哎，
9: 好。
5: 咦，找到我？
7: 你不慢点，
5: 过来呀、啊！
6: 爷哭了吗？
9: 好了好了，
6: 爷哭了。爷真高兴，爷终于像个小女人一样哭了。你想，你看爷像女人吗？
10: 你是一个女人，一个好女人。
6: 爷累了，爷不想再打仗杀人，爷只想当一个小女人，给你煮饭、洗衣服、生孩子。
4: 啊，快点，快点！
11: 哎，跟上！
0: 到了，到了，到了！
4: 好，到了，
8: 到了！哎，哎，来了，来了！哎呀，哎呦，歪嘴兄弟，
2: 赵哥的买鱼了！
8: 你可来了，我都愁死了，这养的鱼都快死了。
2: 你媳妇呢？
8: 在船上忙活呢。
2: 赵哥的，那么漂亮的娘们儿，怎么老藏着掖着不让人看呢？我告诉你，让你媳妇儿出来给我们捞鱼，你捞的鱼，我们不要。
8: 秀儿，秀儿，出来。
9: 哟，老歪大哥来了。
2: 美人儿，胳膊我给想死了。来抱一抱，抱一抱。
8: 老兄弟，你不能这样，
0: 走着点。
9: 不说歪嘴，你平时和哥的也是兄弟相称，我大小也是你嫂子，长嫂如母，你就不怕报应？
2: 报应？这他妈天都瞎了眼，哪有啥报应？
3: 什么报应？
2: 你说对了，长嫂如母啊，我可叫娘了，娘，娘，我要吃奶！
8: 不能这样，魏嘴，
2: 你让我吃一下。
8: 魏嘴，
2: 娘，
8: 魏嘴，你住手！
2: 吃奶！
8: 魏嘴，你
2: 打我！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跳下小鱼塘！
9: 住手！
3: 干什么？
12: 又来一个！
13: 哎呀，呀俩！
2: 哪来的美人啊？我说赵哥的，你可真行啊！啊，把美人藏在船上！
9: 你别动她，她是我娘家妹子。
2: 娘家妹子？那更好！哎，哎，放手！放手！哎呦！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
2: 哎呀！哎呀！哎呀！
9: 站住！
2: 站住！站住！
9: 站住！
8: 没事，
9: 把枪放下。
6: 没事。
4: 给给给给给

0: 别走，把你们的钱都留下来。
1: 逃啊，快走。
0: 哼，臭小子，想占便宜没那么容易。大哥，赶紧把枪捡起来吧，这兵荒马乱的时候枪比命还金贵呢。
2: 大妹子，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0: 是八路。
3: 八路军？哎呀，天哪，家里藏着一尊真神，咱却不知道。哎呀，
4: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紫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8: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9: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8: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9: 是
8: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9: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

0: 镂空项链，一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后休息。

0: 休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1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1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

0: 镂空项链，一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后休息。

0: 休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提示。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胶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哭了。怎么了？爷真高兴，爷终于像个小女人一样哭了。你想，你看爷像女人了。
1: 你是一个女人，一个好女人。
0: 爷累了，爷不想再打仗杀人，爷只想当一个小女人，给你煮饭、洗衣服、生孩子。
2: 啊，快点，快点！
3: 哎，跟上！
4: 到了，到了，到了！
2: 好，爷，什么到了？
5: 来了！
6: 哎，来了，来了！哎呀，哎呦，歪嘴兄弟，
7: 赵哥的买鱼了，
6: 你可来了，我都愁死了，这养的鱼都快死了。
7: 你媳妇呢？
6: 在船上忙活呢。
7: 赵哥的，那么漂亮的娘们儿，怎么老藏着掖着不让人看呢？我告诉你，让你媳妇出来给我们捞鱼，你捞的鱼，我们不要。
6: 秀儿，秀儿，出来。
8: 哟，老歪大哥来了。
7: 美人儿，胳膊我给想死了，来抱一抱，抱一抱。
6: 老兄弟，你不能这样，
7: 滚开，
9: 找着点。
8: 不是歪嘴，你平时和疙瘩也是兄弟相称，我大小也是你嫂子，长嫂如母，你就不怕报应？
7: 报应？这他妈天都瞎了眼，哪有啥报应？
9: 什么报应？
7: 你说对了，长嫂如母啊，我可叫娘了，娘。娘，我要吃奶！
6: 不能这样，魏嘴，
7: 你让我吃一下。
6: 魏嘴，
7: 娘，
6: 魏嘴，你住手！
7: 吃奶！
6: 魏嘴，你
7: 别打我！你打我！还愣着干什么？赶紧跳下小鱼塘！
8: 住手！
9: 干嘛呢？
10: 又来一个！
11: 呀俩！
7: 呀，
9: 真好！
7: 哪来的美人啊？我说赵哥的，你可真行啊！啊，把美人藏在船上。
8: 你别动她，她是我娘家妹子。
7: 娘家妹子，那更好。哎，哎，放手，放手，放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呀！
8: 哎
7: 呀！
8: 等等等
7: 等等等！
8: 站住！
7: 站住！
6: 秀儿，
8: 把枪放下！
0: 没事。
7: 给！
8: 别走！把你们的钱都留下来！
7: 逃啊！走！快走！
8: 哼，臭小子，想占便宜！没那么容易，大哥，赶紧把枪捡起来吧，这兵荒马乱的时候，枪比命还金贵呢。
12: 大妹子，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8: 这，是八路。
6: 八路军？哎呀，天哪，家里藏着一尊真神，咱就不知道。哎呀，这八路军江湖上传的可神了，专打鬼子杀汉奸，给老百姓抱不平啊。
8: 对了，大哥，你们这里有八路吗？
6: 听说有武工队，来无影去无踪的，找不着。
8: 大哥大嫂，那些人不会善罢甘休的，你们还是早些投奔亲戚去吧。
6: 这俺们没有亲戚啊，离开这条河

0: 没有出路了。
1: 阿姨，
2: 阿姨，
1: 阿姨，
2: 阿喵，阿喵，和你一起走。
0: 大妹子，得罪了这些人，俺们是没法活了。大妹子，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俺们全家都跟着你。
3: 是啊，俺们已经没有活路了。
4: 怎么会没活路呢？有枪就有活路，赶紧把枪捡起来。
0: 哎，
5: 什么？一个女人？
6: 是啊，二爷，你不知道，这女的可厉害了。
5: 我明白了，这伤值啊。
6: 值？这手都伤成这样了，还值啊？
5: 我肯定那个女人是火凤凰。咱们报告皇军，抓住了她，你小子就发了。
6: 真的，
5: 真的，
6: 快点，快点，快快来，来，爷，二爷，啊，
5: 兄弟们，给我打！
7: 是，
8: 打，
9: 打，
8: 打！
9: 打
5: 啊，停！
6: 快点，好。啊，队长，没人。
10: 二爷，没人呐。
5: 快撤！
6: 不好，我们上当了！
5: 不要慌，
6: 慌什么慌？哎呦！哎呦！
10: 疙瘩大哥，我一时糊涂，你饶了我吧！
3: 妹子，饶了他吧，好歹也是条人命啊！
10: 饶了我吧！
0: 抬起头来！
3: 疙瘩，别杀人呐！
0: 歪嘴，俺不想杀人，俺只想打鱼。
10: 哥大哥，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饶了我，饶了我，
0: 别怨俺。
11: 赵
5: 赵
11: 赵
5: 赵
11: 赵
5: 赵
11: 赵
5: 赵
11: 赵
5: 赵
11: 赵，
3: 快快快快点，
0: 快躲起来，
3: 快躲起来，
0: 快
5: 赵
11: 赵
5: 赵
11: 赵
5: 赵。
11: 这
5: 炸
11: 炸！
4: 他叛变了，他是冲着爷来的，看来二虎山快不行了，我们还是找个地方好好安顿下来，等爷的伤好了，非想个办法杀了他。
12: 啊！小兔崽子，别跑！有种你别跑，让我抓到你，非揍扁你不可！
13: 别喝了，天不早了，该找个地方睡觉了。
12: 你凭什么管我？
13: 哎呀，我是怕你着凉，我好心呢，我是来来搀你吧，
12: 拉我一个，拉我。
13: 哎呀，喝这么……
12: 你把这个凳子借给我啊！
13: 好好，
12: 我又在这儿
13: 站好了，站好，
12: 待一宿。哎，
13: 哎呀，
12: 哎呀，
13: 你坐好，这个。酒醒了以后赶快走，这年头兵荒马乱的，小心被人掳了去。
12: 掳得好啊！
13: 什么？
12: 我正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呢。
13: 我头一次听说有人喜欢被掳了去。哎，我问你，你哪儿的人呢？你到哪儿去呀？
12: 我是来找人的。
13: 找？
12: 哎，我老婆河里涨水了。哇！冲跑了，我是从上游一直找到这下游，
13: 下游
12: 找下来的。
13: 那人都冲到河里了，那还有命吗？
12: 他命的还死不了。
13: 哎呀，
12: 死不了！哎，
13: 快快快快快快！兵来了，你快！
12: 哥，谢谢啊！
13: 快走快走！
12: 哎，没事，
13: 走走吧。
12: 没事，
13: 看看这兵荒马乱的你。
12: 我死不了，我们死不了。嘿，
14: 你再高一点
15: 啊！
0: 杏儿，我回来了。你看，
3: 自己打的呀？
0: 啥呀？他自个儿撞到枪口上去的。
3: 行啊，哥的，摸了几天枪都能打猎了。
0: 哎呀，还是没有打鱼顺手。
3: 快去把皮剥了，大妹子肯定饿了。 受伤的人要吃得好一点。你明天上山的时候好好的看一下有没有疯子窝，那东西补人。
1: 好好，来孩子们走，脱裤子了啊，脱裤子了。

0: 好，等你长大以后，阿姨教你好不好？
1: 好，
0: 乖。
2: 冬枣啊，别老缠着阿姨。
0: 没事的，
2: 你恢复得很快，算是好利索了。
3: 去了啊！不好了，
1: 爹，
3: 有十几个人都提着枪往这边来了。
1: 娘娘，我害怕，
0: 快带着孩子上车吧。
3: 好，走，快点。快，
4: 兄弟们，给我抓住火凤凰！
5: 是。
4: 兄弟们，抓住火凤凰，皇军有赏，他们好不了的，给我上！
3: 都好了。
6: 韦二虎，你这条喂不熟的狗，你不是要抓爷吗？爷就在这里，你过来抓吧。
4: 火凤凰，我知道你枪法如山，武艺高强。我告诉你，二虎山完了，凤凰山也完了，你还是投降吧。
6: 想让爷投降可以，你答应爷一个条件，爷就跟你去见日本鬼子。
4: 说吧，什么条件？
6: 把他们放走，他们是爷的救命恩人。把他们放走之后，爷就跟你走。
3: 大妹子，这……
6: 大哥，你们救了爷，爷不能看着你们死。怎么样？
4: 好，我答应你。兄弟们，让他们走。
6: 记住，你们走了以后就去投奔八路。哎，
3: 大妹子，这……
6: 赶紧走吧，走吧。啊，走。哎，
3: 走。
1: 走。
4: 火凤凰，你现在把枪扔过来。
6: 别当爷是傻子，他们现在还没走远，等他们走远了以后，爷再跟你们走。
4: 大当家的，为了抓你，我们可没少跑路啊。
6: 你就甘心当日本人的狗吗？
4: 我卖了叶文，你们会放过我？我也只有这一条道走到黑了。
6: 你会死无葬身之地的。
4: 管不了那么多了，大当家的，看来你要死在我韦二虎的面前了。
6: 那可说不定。
3: 驾！驾！驾！驾！快闪开，马进了！啊！
5: 赵！
6: 子胜，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3: 我走以后，一直在凤凰山附近隐居。凤凰山被鬼子攻破，又听说你跳了悬崖，所以我就沿河一直找到现在。没想到凤凰，我又见到你了。
6: 没想到你现在还来救爷。
3: 凤凰，我们往哪儿走？
6: 也要去找云霄。对不起，子胜。
3: 别说了，我知道你心里只有孟云霄。我喜欢你，就在乎你的幸福。只是我不懂，那孟云霄有什么好？不就是会带兵打仗，有点谋略吗？我也只是想让你过上幸福的生活呀。没错，他是抗日，可是咱们凤凰山这支独立纵队就能把日本人赶走吗？我还没有他想的那么远，我只想咱们两个能过上正常。

0: 长的日子，从此不再当土匪，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呀。
1: 子胜，也感激你为爷所做的一切，如果没有你，就没有爷，也没有现在的独立纵队。可是爷绝对不会跟你走，爷要跟着云霄。子胜，爷很对不起你，从一开始爷就把你当成哥哥一样。
0: 凤凰，鬼子来了，你快走！
1: 不行，爷要跟他们拼了！
0: 不行，你听我的，赶紧回凤凰山找孟云霄去！
1: 不行，
0: 快走，听我的，快走，快呀！快走，快走！

0: 子少！子少！子少！
1: 你滚走！给我打！
0: 子少，是爷对不起你。如果有下辈子的话，爷一定会还你的。
1: 听我的，你赶紧回凤凰山找孟云霄，跟他好好的过一辈子。
2: 副司令，副司令，快走，这里危险，快走，走啊，
0: 子少，
2: 走。副司令就在里边呢。
3: 好，走。
0: 人啊，
2: 副司令，
0: 你还活着？你没事吧？来，坐下慢慢说。
2: 副司令，现在我们怎么办？
0: 咱们现在已经不是土匪了，而是八路，所以咱们不能窝在这里，要出去。
4: 不是不想出去，一是我的伤还没好，二呢，凤凰山那边的情况还不知道，找不到孟司令他们，八路军又离我们太远了。
2: 是啊，我们在这儿已经窝了很久了，吃喝都没有，平时也是摸摸小鬼子的据点。但主要还是靠抢老百姓的，周围的人家都已经对我们深恶痛绝了，要是哪天小鬼子来围剿咱们，咱们可就惨了。
0: 爷倒有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爷先去孔家寨看一下，打探云霄的消息。
5: 站住，什么人？
0: 跟你们总司令说，火凤凰要见见他。
5: 火凤凰，
0: 去！
5: 你等一下，我去禀报。对不起，孔司令说了，不接待。
0: 他这是什么意思？
5: 孔司令说了，你已经投靠了八路，八路和国军是两路人。
6: 他娘的，
0: 八路就不是国军了吗？如果孔廷栋不出来的话，爷先毙了你这个怂。
5: 你凭什么打人啊？
0: 爷就是打你，怎么样？
7: 脾气还那么大？
2: 司令，
7: 看来这火凤凰也没被共产党改造好啊，性子还是那么烈啊。
6: 廷栋，
0: 孔廷栋，你摆什么臭架子？爷来了也不请爷进去喝杯茶吗？
7: 好吧，不管怎么说，咱们现在还是友军。看茶，请。
8: 凤凰姐，她就这脾气，你别听她胡说八道的，走吧。
7: 请。
0: 哎，丽兰，你这肚子……爷恭喜你啊！
8: 对了，

0: 自从凤凰山失陷以后，我爹死了，景尚也死了，而且现在素芳和孙和尚也失踪了。
1: 素芳和孙和尚失踪了？
0: 是。
1: 那云霄呢？
2: 孟云霄好得很啊，说不定啊正张罗婚礼呢。
0: 停动！
3: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哦，对了，你不知道吧，副司令，凤凰山已经被我们收复了。
1: 什么？凤凰山被你们收复了？
2: 是啊，这小日本啊没占领几天就被国民党、八路军还有你们独立纵队把小日本鬼子就给挤走了。当然了，这里边也离不开我们抗日民军的功劳啊。副司令，我劝你在我这儿多住两天，回去尴尬。你可能不知道，这凤凰山上啊都传说你死了，那个姓李的女八路和孟云霄打的那叫一个火热呀。
1: 别动！
3: 不可能的。
2: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你说大家都以为你死了，一个死人还能霸占一个活人吗？再说了，那孟云霄是什么人呢？孟云霄就是一个花花公子，他能耐得住寂寞吗？说不定这会儿啊，这孟云霄正跟那个姓李的女八路入洞房呢。
1: 孟云霄？
2: 怎么了，副司令啊？来喝点茶，顺人气啊。
1: 你还没死，你就急着入洞房？
2: 副司令，副司令，吃了饭再走啊。
0: 停动！火凤凰他是急性子，我怕他会出事啊。
2: 我今天就是要故意逗逗他。你忘了，他那个时候把你绑上山，给我们添了那么多麻烦，差点啊让我们俩成不了亲。今天这事儿就算扯平了。
4: 指点林中。报告司令，人是秦队长招的，我负责训练。
5: 秦汉招的新兵。秦汉，秦汉。
6: 报告司令。
5: 秦汉。
6: 哎，
5: 这是你招的新兵啊？
6: 是啊。
5: 过来。什么时候招的新兵？谁招的？你小子这不是抓来的吧？
6: 哎呀，司令，您还是老眼光看人，我现在是八路正规军，他们都是自愿来的。
5: 自愿来的？
6: 那可不，自从各乡各镇有了政府，建起了党组织，把妇救会、儿童团、军人救国协会、乡绅救国协会等这些都建起来了，老百姓参军可踊跃了。
5: 你小子可不许骗我。
6: 你看我哪敢骗您呢，你要不信你去问政委去。
5: 你小子机灵多了啊。继续操练。
6: 是。全体立正。
5: 哎，老乡，
7: 哎，
5: 你这个枣多少钱一斤啊？
7: 八路军同志，不要钱，你们替我们减租减息，做了大好事了。
5: 嘿嘿，哎，你说说看。
7: 说来就话长了，以前咱们凤凰山也不错，孟云霄不欺负老百姓，专打鬼子，可是啊，就是没有把老百姓调动起来，这锅边开锅底不开，所以一打也就垮掉了。现在也好了，这上下都动起来了，锅底锅边全开，这鬼子再打他也垮不了喽。我的兄弟啊参加了独立纵队。
5: 我说老乡啊，你这个比方很有意思啊。来，来两斤枣。
7: 哎，好嘞。
5: 给。好，谢谢啊。
7: 哎，
8: 对，都贴上。
7: 哎，好。
8: 哎，你在这儿。
7: 好嘞。
8: 对。
9: 共产党万岁！
10: 共产党万岁！
9: 毛主席万岁！
10: 毛主席万岁！
9: 驱逐日寇！
10: 驱逐日寇！
11: 乡亲们，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
0: 压迫的队伍。
9: 共产党万岁！
10: 共产党万岁！
9: 毛主席万岁！
10: 毛主席万岁！
9: 驱逐日寇！
10: 驱逐日寇！
9: 还我大好河山！
10: 还我大好河山！
9: 共产党万岁！
10: 共产党万岁！
0: 怎么样，如今的凤凰山还不错吧？
5: 很不错。
0: 自从八路收编凤凰山以后就变了，
5: 感触很多呀。从前的凤凰山呢，你看那是要枪有枪，要炮有炮，但还是吃了小鬼子的败仗啊。今天的凤凰山人心所向，共产党厉害呀。对了，这给你吧。
0: 啊，
5: 你在台上讲话的时候

0: 在写什么呢？
1: 哦，也没什么，随便写写。
0: 能够认真学习，还是有进步的吗？
1: 说实话呀，看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我是受益匪浅的。以前呢，我对抗战的前途很担忧，但是现在这种担忧没有了，而且肃圣的思想也没了。毛主席说的对啊，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就是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这个观点我以前听都没有听说过。毛主席伟大。
0: 是啊，人民战争靠的就是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人民战争年代形成汪洋的大海，所以光靠军事思想是行不通的，我们还是要把工作重心放到唤起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上面去。
1: 今天我是明白了，八路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没吃没穿没枪没炮，非但没有被消灭掉，而且还在一天天的壮大，这不就是群众的功劳吗？
0: 杨司令说你悟性高，看来还是真的啊。
1: 那当然了。
0: 瞧你。

0: 哎，你怎么来了？快坐吧。这怎么还自己洗上衣服了？警员，警员到！
1: 司令，我问你，你这个警员是怎么当的？怎么能让政委自己洗衣服呢？你的任务就是照顾好首长，明白了没有？
2: 好啦，别咋咋呼呼的，没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啊，这是我自己愿意的，不怪你。
1: 司令员。
0: 李政委他一直替我洗衣服，还替我缝缝补补的，我要自己干，他还不让。哎，
1: 你这个嘴还挺会说的啊，那什么意思啊？拿政委当老妈子了？
0: 好了，
1: 你个臭小子，
0: 找我有事儿。
1: 出去说吧。
0: 啊，衣服洗好了，自己清一下啊。
1: 哎。

0: 有什么事跟我说吗？主委，不，政委，我得感谢你。要是没有你，我们云霄埋在土底下，早就变成泥了。你跟我之间，还用得着说谢词吗？我是真没想到，你说你平时吧，文质彬彬的，这打起仗来，倒真像是那个。
1: 像母老虎是吧？<笑>我就当你是夸我好了。
0: 哎，我真的是夸你啊。说正事吧，到底找我干嘛？有件事情，我想了好长时间。
1: 我想参加你们共产党，和你们成为一伙。入党？为什么突然想起要入党了？
0: 这几年吧，共产党的所作所为，我都看见了。我觉得跟着你们共产党干有希望，不愿意和你们成为一伙的。再说了，秦汉他们都加入了，我是司令，应该比他们早才对啊。
1: 谢谢你对我的理解，但是入党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你首先要认真学习党章，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
0: 这样吧，我找一些书给你，到时我也可以帮你好好学习一下，好吗？
1: 好，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

0: 分我。
1: 师爷，爷还没死呢。爷就知道你盼着爷死，然后好跟那个李淑卫结婚，是不是？爷告诉你，今天爷要把你给毙了。
2: 副司令，副司令，副司令，你冷静点，事情不像你想的那样，你冤枉我们司令了，不相信我可以带你去看。

0: 师父，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我要回凤凰山了，您多保重。
1: 你已经还俗了，咱们师徒的缘分到此为止，去吧，多杀日本鬼子。为师在佛祖面前为你祈祷。阿弥陀佛，
0: 弟子明白。
1: 去吧，
0: 我们走了，师父。
1: 走吧，
0: 再见，师父。
1: 阿弥陀佛。
2: 那天晚上你失踪了，孟司令把整个凤凰山都翻了个遍，以为你牺牲了。孟司令伤心的吃不好睡不好，还专门为你立了碑，在边上一直守着。

0: 云霄，爷一看到这个碑，就算死，爷也觉得值得。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爷从来不会管别人的命，也不会管自己的命。可是，爷现在真的很怕死，就是因为爷喜欢，所以爷才会怕死。
1: 夫子令，这坟留着不吉利，我给您平了吧。
0: 不，要把它留着，爷只要看到它，才会感到你是爷的。云霄，这些年来，爷每天都在打仗，如果哪一天那些子弹不长眼的话，要了爷的命，那怎么办？ 也不能没当成倚天女人，就这样死了。云霄，你可不可以答应爷，娶了爷吧？云霄，爷只想当你的女人，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只要能当你的女人。 爷就满足了。
2: 司令，你就娶了凤凰姐吧。
3: 是啊，司令，你就娶了凤凰姐吧。

0: 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司令，你还活着呢？
1: 是啊，司令，我见不到司令，见不到大家，我怎能死啊？我以为你死了呢。不会的，不会的，司令。
0: 丫头，没想到也还能见到你。是，我都快想死你了，真的很担心你，丫头。好兄弟，司令，你跟傅司令还好吧？好，你们回来的正好，司令和傅司令马上就要结婚了，真的，司令，恭喜你啊，司令。
2: 姐，真的祝贺你啊！那你们两个呢？
1: 那要看素芳的了。
3: 姐，你嫁，我也嫁。

别再往前走了。其实，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说。去了他吧，他也是为你死过一次的人。娶这样的女人，不亏你。

0: 秦大哥。哎，我说今天是谁结婚呢？
1: 是啊，
0: 司令和副司令啊。
1: 那你
0: 嫌弃什么呀？看你穿的人模狗样，我可是伴郎。那司令呢？在里边呢。
2: 走吧，走走走。
1: 司令，
3: 往里面。
0: 哎，司令啊，这是什么日子呀？这是司令，
4: 你们来的正好。你们看啊，二虎山这个位置。
0: 哎，好，别啰嗦了。来人，更衣。
4: 哎，别动，别动，干什么你们？哎，干什么？
0: 花带上。哎呀，
4: 好了，你们干嘛？把花给我戴上吧。
0: 是，来，就把帽子戴好。来，好，戴好了。
5: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将药食同源营养藏进三餐。田间果蔬，山林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6: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7: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5: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饼，十二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8: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5: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蹲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9: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 有六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健脾祛湿，一面搞定。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不用担心升糖，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他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5: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7: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有时候啊切点葱花，放点豆芽，我还能炒上一大盘，把那个营养料包往里头一夹，怎么吃啊都不腻，放心。
9: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它这个里面全都是药食同源的草本粗粮，清香扑鼻，没有负担，又能煮又能泡，又能炒又能涮，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

0: 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我平时呢，因为控制体脂不敢加餐，但是这个草本果蔬面呀，我就能放心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真的是良心好面，必须点赞。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爱必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必得草本果蔬面。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必得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5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糖分太高，身体也吃不消。我就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体脂率减少了，身体也轻松了。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了这款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1: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更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爱必得草本果蔬面，6种草本面饼，12大膳食精华，母芋荞麦面、心情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松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入心，这就是爱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咱们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 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你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很多人都知道多吃松阳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爱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为人体的生长和修复提供重要帮助。现在趁着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用担心升糖升脂，营养健康没负担。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呢三高来找茬了，放心。
0: 这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夜里加餐也不用担心变重。
1: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2: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啊你就吃啥味。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3: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十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营养好消化好，越吃越爱吃。
1: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屏幕前有很多呢都是上了年纪的家人，代谢啊在变差，身体呢也在变差，一定要记住少吃大鱼大肉，多吃点草本粗粮。如果您晚上饿了特别想吃东西的时候呢，千万别吃那些高热量的食物，建议您呢就吃咱们纯粗粮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还送60包的营养料包， 这是由啊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亲自选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的，口感丰富，有层次，营养价值呢还特别的高。咱们拿回家以后啊，不管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还是拌着吃，想怎么吃都特别好吃，简单又方便，营养又健康。最关键的是啊，现在活动期间真的很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订上一单，拿回家呀去尝一尝。
3: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

0: 起来了，这个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呀、啊，里边有六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啊、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1: 它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啊、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没有脂肪。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俗话说，粗粮吃得少，身体好不了。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它秉承药食同源理念，精选草本精华，把食疗滋补效果发挥得更好。日常吃，健康又养人。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爱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3: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4: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没想到也还能见到你。
1: 是，我都快想死你了，真的很担心你，
0: 丫头。
2: 好兄弟，
3: 司令，你跟傅司令还好吧？
2: 好，
4: 你们回来的正好，司令和傅司令马上就要结婚了。
3: 真的，司令，恭喜你啊，司令。
1: 姐，真的祝贺你啊。
0: 那你们两个呢？
3: 那要看素芳的了。
1: 姐，你嫁，我也嫁。

别再往前走了。其实，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说。去了他吧，他也是为你死过一次的人。娶这样的女人，不亏你。

0: 请大哥。哎，我说今天是谁结婚呢？
1: 是啊，
0: 司令和副司令啊。
1: 那你
0: 神气什么呀？看你穿的人模狗样。我可是伴郎。那司令呢？在里边呢。走走走。
1: 司令，
2: 往里面。
0: 哎，司令啊，这是什么日子呀？这是司令，
3: 你们来的正好。你们看啊，二虎山这个位置。
0: 哎，好，别啰嗦了。来人，归一。
3: 哎，别动，别动，干什么你们？哎，干什么？
0: 花带上。哎呀，
3: 好了，你们干嘛？
0: 快去。
3: 把花给我戴上吧。
0: 是，来，就把帽子戴好，来，好，戴好了，然后帮司令把扣子。

0: 给扣好，哎，把扣子扣上，哎，我们的司令可真帅，哎，好，好嘞，走吧，司令。
1: 凤凰姐，苏芳姐，你们今天可真漂亮啊！
2: 是啊，真的很漂亮。
3: 是吗？
1: 那当然了，今天啊，可是我们凤凰山大喜的日子，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3: 哎，苏芳，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爷心里特别的紧张。
2: 哎呀，我也是。

0: 没有你就没有我今天。
1: 傻丫头，干嘛说傻话呀？
0: 如果不是姐的话，我早就被冻死被饿死了。姐，
1: 别这样，今天是大喜的日子，要高兴对吧？
0: 高兴，都快出嫁的人了。
2: 就是啊。

现在开始，有新人行礼，一鞠躬。

0: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八路军独立纵队的大喜日子。在今天呢，我还给大家带来一个喜讯，就是我们的聂司令员发来了贺电，祝我们的孟司令员和孙队长两队革命伉俪，永远幸福，白头偕老。
1: 好，
2: 好，好，好，好，
0: 好。在此，我还要给他们下达一个命令，就是让他们早生贵子。

0: 十位同志，难受吧？难受就哭出来，哭出来就会舒服了。政委，把我调回军分去吧。
1: 我要离开凤凰山。诸位同志，作为一个共产党人，要付出很多牺牲，要牺牲个人的名利、前途，还有爱情，甚至生命。我相信，你能闯过这一关。你现在。
0: 不但要胜任独立纵队政委，而且你现在应当马上回到婚礼现场，懂吗？我做不到。一个司令员结婚，他的政委不在现场，这不好，不利于团结。
2: 怕我会忍不住，
0: 你能做得到的，相信自己。我先走了，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啊。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们，白头到老，早生贵子。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好了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啊，到这儿。
1: 哎不，吴政委，来来，
0: 你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赶紧， 他带了一个小队，其他小队都是二虎山以前的老兄弟，对他出卖人汉非常。

0: 所以说，只要让他觉得有利可图，就能把他从二虎山给调出来，然后我们出骑兵占领二虎山。
1: 嗯，
2: 这倒是个好办法。
1: 万一二虎要是不出来呢？
0: 这就是咱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啊。既要让他觉得有利可图，同时又不能冒太大的风险。风险太小，重兵调不出来；风险太大，这狗日他不敢出。

0: 我们是，
1: 不对了，这事儿都怨我，这么晚了还在研究工作。哎，我说，赶紧回去休息，快快快啊！入洞房，快
2: 去呀！
0: 哎，去
1: 那个
0: 去！我说的那个事儿，你们
1: 好了，去啊，快！

0: 苏芳，哎，我现在真幸福啊！我从来没想到会有今天。我也是，我从小就没了父母，是姐收留了我，她一直像亲姐姐一样待我。 和尚，你会一辈子心疼我吗？对我好吗？
1: 苏芳，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心疼你，一辈子对你好的。

0: 前面就是二虎山了吧？
1: 嗯，就在前面，继续前进。
2: 客官辛苦了，本殿干净，有热水洗澡。
0: 有姑娘没啊？
2: 有。
0: 爷们，当官的吃香的喝辣的，咱们在这受苦受累的啊！
3: 队长，咱们这车上那么多云土，是不是我们？
0: 行，今天啊，咱们就先尝尝，来，拿云土来。
3: 好嘞。
0: 老板，哎，有烟枪没有？
2: 有。
0: 拿几个到屋里去。
2: 好嘞。
0: 弟兄们，等我们享受完了再换你们，好吧？
3: 好嘞，
2: 好，请。兄弟们。

0: 生意来了。
1: 看到了，几车云兔啊，厉害呀。
0: 是啊，看样子好像是这个
1: 八路。
0: 对，
1: 看来这趟生意不太好做呀。八路的来头大，打仗也厉害。
0: 是啊，但不干这心又不甘，这可是行货，只要结了下来我们就发了。
1: 马上回去告诉韦队长，让他多带点人来。
0: 好，我这就去。
2: 报告，
3: 您来。说，
2: 山下来人了，
3: 叫他们进来。
2: 是。
0: 队长，好事来了。
3: 什么好事啊？
0: 山下来了几辆大车，七八个兵油子压着，车上全是大烟，上好的云土。
3: 看清楚了？
0: 清清楚楚。那几个压车的兵也不是什么干净的货色，在店里就抽上了。
3: 哦，娘的，太行山上谁有几车烟土的能耐？
0: 从押运者的着装上看，好像是八路。
4: 八路？
2: 不可能不可能，八路可不准抽大烟。
4: 会不会是国军的货假扮的八路啊？
3: 有可能，不管他是谁的，只要不是皇军和宋司令的，就他妈是老子的。
0: 对，
3: 老二，在家看着啊，我带几个人去一趟。
0: 几个人可不成，我们看了那些押车的手里可都是快枪，可不是省油的灯，得多带些人去啊。
3: 那就带两个小队，留一个小队守山。走。
0: 哎。

0: 维尔虎他们来了。
1: 电告秦汉、孙和尚，蛇已出动，让他们把敌人退路堵死，一举歼灭他们。
0: 是。
2: 大哥，你可来了！
3: 人和马车还在，
2: 还在，在在。
3: 走，兄弟们，发财的机会到了！
4: 走啊，走！啊，
3: 里面看看。
5: 是。
3: 好，走，仔细点啊。
5: 报告，里面没人，
3: 去后面看看。
5: 是。
2: 走。
3: 拿刀来。娘的！我们上当了！
2: 报告队长，八路杀回来了，我们被包围了，
3: 要快撤啊！
2: 撤不了了，
3: 兄弟们，跟我走！
6: 快！

0: 烫洋的。
1: 司令，敌人火力太猛，攻不进去啊！
2: 我看见了，把炮弹全部吊上来，炸了他！
1: 不，司令，
2: 为什么？
1: 里面有很多咱们二虎山的好兄弟啊，都是被韦二虎威逼利诱的，他们并不是。

0: 我要停止生气！
1: 怎么了？
0: 英雄们，我是你们大队长仁汉，不要开枪！我想和你们谈谈。

0: 你们的外围阵型已经完了，就凭你们几十条枪，守在洞里那就是等死。所以你们不要开枪，我是来救大家的。
1: 任大队长，真的是你？
0: 莫星。

0: 我听出来是你，莫行。任大队长，你没有死啊！
1: 你受维尔虎的骗，我不怪你。你带兄弟们出来投降，咱们不计后账。
0: 你还是和阎王去谈吧。
1: 他妈的，这个莫星啊，真是无情无义，勾结维尔虎叛乱，我把他杀了。兄弟们，我们投降吧。
2: 好。

0: 姐，姐，人回来了。
1: 韦二虎那个怂呢？抓住了。好，把刀拿来。哎，孟司令，孟司令，孟司令，韦二虎迫不得已啊！孟司令，
0: 韦二虎，韦二虎，你这个畜生还认得爷吗？
1: 认得，饶命啊！
0: 等等，副司令。
2: 给我！
0: 八路军有规定，不能杀俘虏的，他不是俘虏，他是叛徒。
1: 副司令，
0: 你这样会违反纪律的。
1: 父母，你得冷静。
0: 也冷静不了。
2: 副司令，只要你放了韦二虎，韦二虎一定送礼上山。
0: 韦二虎，
1: 副司令，
0: 刚结了婚，兄弟们送吃送喝，什么都送了。
1: 副司令放了我吧。
0: 现在就缺个人头。
1: 你饶了我吧，副司令。
0: 是人头。
1: 这回呢，咱们打下了二虎山，啊，缴获了不少物资，但是这个军饷呢，之前都是人和他们积攒下来的，目前咱们纵队啊，经费比较困难，所以我想把这批东西啊运到包头卖掉，然后赚一些马匹还有用度回来。
3: 云霄，按你这么说，我们要开始做生意了。
1: 对，是做生意。咱们现在是八路军了，也不能砸窑，上面也不能补充，所以只能自己想办法。
3: 这办法是好办法，是不是要向吴政委汇报一下？
1: 虽然咱们现在是八路了，但还是独立纵队嘛。独立，那就意味着自己拿主意，这事就这么定了。
4: 说起做生意，以前的顾子胜比较在行，可现在他也不在了。
1: 你们那是在本地干，赚头不大。仁汉，
5: 在。
1: 这事儿你去干怎么样？
5: 我，司令，我不会做生意。
3: 我做生意，两眼一抹黑，我可不成。
1: 是啊，仁汉那么老实，老实人才好做生意，人家都愿意和老实人做生意，因为知道他们不亏人。哼，实际上做生意啊，也没什么技巧，就是地买高卖，赚点差价。你这样，你在纵队里选一二十个年轻力壮、机灵点的小伙子，给你当伙计。
3: 司令，这行吗？
1: 行不行，干了再说。
4: 那要是赔了呢？
1: 赔了。
6: 赔了回来，老子把你挂在树上当骨锹。那点出息，忍寒叔叔，
4: 去去去，一边去！
6: 你就教我骑马嘛，啊，你就教教我嘛！
4: 滚一边去，烦着呢。
6: 求求你了，我都教你叔叔了，以后我给你洗马，给你遛马，我帮你喂马，好不好嘛？
4: 我被派到包头去做生意了，还要你喂马？你说这什么事儿呢？让我他娘的去做生意，我怎么会做生意呢？做生意简单嘞，我们家就是做生意的。包头缺什么嘞？你就把这边有而且便宜的东西运过去卖掉，然后呢，再看这边缺什么，把那边的东西买回来运回来。
6: 再从这边卖掉，
1: 你等做生意，
4: 我家就是做生意的。要不是打资本鬼子，我现在还是小老板嘞。
1: 那你给我做生意吧。嗯，
6: 我不去。
1: 为什么？
6: 我不会骑马。
1: 我教你啊，那边的大草原上有好多好多骏马，怎么样？
4: 那你现在就教我呗。
1: 好啊，来，来，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司令，政委。

0: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没有？
1: 都准备好了。
0: 好，咱们这是第一次做买卖，没有什么经验，路上不太平，你们要多注意安全。
1: 是。
2: 同志们，临行在即，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政委，俺不想做生意，俺想跟着纵队去打鬼子。
4: 俺也是，
5: 俺也是，
6: 我们也是，
7: 我们也是。
2: 你们的心情，我跟司令都能理解，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们，做生意也是一场战斗，因为你们是为了纵队的经费而去的。你们想想，你们每多赚到一分钱，纵队就会多一分物资，用来打鬼子。你们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6: 是。
2: 我说这是一场战斗也不为过的，毕竟从凤凰山到包头路途遥远，一路上风餐露宿，最重要的还有很多成分不明的武装分子，所以你们要时刻提高警惕，做好战斗准备，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生命还有纵队的经费。
1: 司令、政委，你们放心吧，有我在，货就在。
0: 好。
2: 嗯，
0: 还有什么事吗？
1: 司令，等这次回来派别人去做生意吧，我想跟你打仗。
0: 嗯，好兄弟，保重。出发。
1: 是。出发。
8: 快走。
9: 哎，你说你，
1: 兄弟们，加把劲儿啊！再过几天就到我们的地盘了。
6: 好。

0: 发财。
1: 孟云霄派人喊押了一批火炬包头，换了好几坨货回来，还有20匹骏马。
0: 人家的东西，我能发什么财？
1: 司令，别忘了，孟云霄已经投靠了共产党，迟早是咱们的敌人。这几坨货还有20匹骏马，是上天赐给咱们的。
0: 那是以后。我可要告诉你，现在还是友军。就这样吧。
1: 司令，
0: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0: 怎么样，司令答应没有？
1: 那个书呆子，整天就知道什么忠孝仁义，道口的肥肉也不知道吃。是啊，司令员太书呆子气了，这年头是要吃亏的。他不干，我们自己干。
2: 自己干？
0: 对。
2: 那万一司令追究起来怎么办？
0: 我负责。共产党八路迟早是咱们的敌人，咱们尿不到一壶里去。等他们有了骑兵，以后倒霉的就是咱们。
2: 对，我们干，自己干，兄弟们，再过两天就到我们的地盘了。哎呦呦，
3: 小辣椒，怎么了？
2: 我肚子痛，想要解手。
3: 你怎么那么多毛病啊？
2: 我想解手啊。
3: 去吧，我们翻过这座山，在那边休息的时候等你。
2: 哎，好。
3: 好嘞。哎呀。
2: 后面跟上，你们快点！哎，这个小三手哎，
3: 停，原地休息，把马拉过来，那边去。

去上阵吧。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哪儿打枪？在哪儿？都埋伏了！营长，哎呀，都埋伏！埋伏！埋伏！埋伏！营兵！营兵！

0: 哎，不是，副司令，咱们这次可发了。
1: 孟一霄不是很神气吗？这一次咱们一个活口没给他留。
2: 住口！不许再议论这件事，把马牵过来。
1: 是。

0: 素芳，怎么了？孙和尚他欺负你了吗？
1: 嗯，任寒他们都死了。
0: 什么？
1: 小分队到了附近，任寒他们都死了，只有小辣椒回来了。
0: 怎么会这样呢？
2: 湘三虎袭击任寒他们，抢走货物和马匹。
3: 副司令，你冷静一点。
0: 爷没法冷静。
2: 哎，副司令，
3: 看好他啊！好，来喝水。

0: 这回是哥哥把你给害了。你说你不去做买卖，这是我逼着你去的。临走的时候你跟我说，说你回来就再也不去了，我人都给你找好了。狗日的，你不够意思。
1: 也要让他看到孔廷栋是怎么死的。这个仇也怎么到底报？
2: 报仇！报仇！报仇！报仇！报仇！
3: 动手！都牺牲了。
4: 什么？
5: 李侍卫报告，孔廷栋的民军

0: 袭击了独立纵队的一支小分队，人汉等十几个同志全部牺牲了。孟云霄和火凤凰正在集中部队，准备复仇。
1: 电话给我。
2: 李侍卫同志，你现在必须保持冷静。
3: 对，跟我们研究以后，你们再做安排。
2: 可是我劝不住他呀。
3: 劝不住也要劝。
2: 政委。
3: 现在部队从上到下都群情涌动，这个时候做硬行阻止会出大事情的。
2: 李侍卫同志，我是杨光。杨司令，
4: 你告诉孟云霄和火凤凰，
3: 既然要打，就专心对付孔廷栋，对，务必做到全歼。
2: 是。
3: 各界一团、二团、三团，是。
5: 你怎么也不冷静起来了？孔廷栋的民军一贯抗日的，
3: 是，他是一贯抗日，但是也一贯反攻，抗日他有功，反攻就是他不对，抗日不是他伏击八路军的理由。一团接通了，一团长吗？我是杨光，命令你部现在就前行20公里，对郭万明部实行警戒。对。
5: 一旦发现他们往孔家寨方向运动，立即阻击，不要问那么多。二团，他们会和你配合的。再接三团，
3: 是。
5: 三团接通了。三团长吗？我是杨光，命令你部现在就前行20公里，向日军的据点进行警戒。对，一旦发现他们向前增援，就阻击他们。原因。
2: 我现在就告诉你原因，原因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要犯我，老子要犯一回人。
6: 是。命令部队全体集结。
3: 是。
7: 完了，这下全完了。小子火，我问你，谁给你的命令向友军开枪？
2: 抢军马也就算了，你还来杀人？
6: 事坐下了。
8: 您看着办吧。看着办，说的倒是容易。那孟云霄和火凤凰那是有仇必报的主，你不但抢了他的货，还杀了他的人。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 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 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 9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9: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 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星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 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1: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服。

0: 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4: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

0: 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服。

0: 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
4: 每天拍一拍，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

0: 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
2: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6: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淤堵、气血不通有关。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9: 发财啦！
7: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0: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11: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0: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12: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10: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13: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10: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14: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所知识分子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
15: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10: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7: 本期节目由国投罗甲特约播出。
16: 开园了，哈密瓜该吃了。
7: 种植户富石头的哈密瓜示范园刚开园，来尝鲜的人就挤满了地头。瓜刀往下一落，瓜香四散开来，整个园子都浸在甜味里。
16: 脆甜多汁，甜啊，真是好，漂亮。
17: 早就知道这边的瓜很甜，我们也是慕名而来。
7: 外行尝个香甜，内行得看门道。外地来的水果收购商早就等着开园这一天呢。
9: 富石头种出的这些哈密瓜网纹匀称，皮色鲜亮，已是上等品相。可收购商还有更较真的硬标准。

0: 才是动真格的。
1: 这个瓜我才能要，
2: 你的瓜是看上了，现在我猜一下他们能不能达到我的标准，15个以上的
3: 都达到16个左右，没有了你都不可以不收。
2: 哦，19个，
3: 19个了吧？
2: 以往我拿别人的瓜，基本上没有超过18个的。我没想到你这瓜，糖分那么高。
3: 要不要？
2: 要。
3: 再加2毛钱。
2: 钱不是问题。
3: 好，成交。
2: 这是今年我拉的最好的一次瓜。
3: 亩地，你能看俺这个2吨左右的产量，1公斤2毛子，相当于增加了400块钱左右。品质好了，自然销售就不愁了。
0: 富石头的这300多亩哈密瓜示范园，位于哈密瓜的故乡新疆哈密，年日照超过3000小时，昼夜温差10几度，让哈密种出的哈密瓜甜得藏都藏不住。可话说回来，在哈密种植环境差不多，品种也没换，老富的哈密瓜为何品质冒了尖？
3: 主要是肥料，上肥料还非常关键的，一直选的都是罗家这个产品。
4: 哈密瓜开花以后，我们用的是罗布泊的3:18和3:19的平衡肥，结果以后用的是53.8的全熟溶硫酸钾，产量能提高10%，瓜的糖度也能提高10%。
0: 作为罗布泊肥料的铁杆粉丝，老傅的哈密瓜园从底肥到锥肥，用的是罗布泊农化团队为他量身定制的全套施肥方案。能让农民增产增收的罗布泊系列产品到底好在哪儿？
5: 现在哈密瓜也进入了采收季节，大家看这个哈密瓜这个藤蔓仍然是绿色的，说明我们使用我们产品以后，这个营养是充足的，没有早衰的现象。哈密瓜对钾的需求量很大，我们罗布泊产品呢，天然绿色无污染，高纯度，可以促进哈密瓜的光合作用和糖分合成。
0: 针对哈密瓜产业升级的需求，博头罗钾依托钾盐资源和研发实力，从测土配方到田间管理，为种植户提供全套支持。同时与新疆农家乐强强联合，在技术服务落地和仓储物流配送上实现优势互补，让优质肥料产品和科学种植方法直达地头。
6: 对土壤取样检测，我们一般取15到20公分左右的土壤。
4: 这是沙土地，有利于哈密瓜的生长。
6: 这个土地的团粒还是不错的。回去后我们会对土壤进行检测，看看对施用了我们这种硫酸钾肥料的土地有什么变化。后续呢，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我们的研发方案，研制出对农作物更有针对性的产品。
7: 我们现在致力于做好国头罗钾罗布泊品牌硫酸钾产业链的延伸，聚焦作物营养全程解决方案，充分利用好如海藻酸、腐殖酸、虾青素一类增效物质，满足现代农业对于绿色高效肥料的需求。
8: 依托强大的网络优势，与国头罗钾深度合作，通过国头罗钾高质量的钾肥系列产品，为新疆农业提质增效。
0: 国头罗钾扎根新疆，从一袋肥到万片园，踏踏实实为农业发展添砖加瓦，让丰收有底气，致富有奔头。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1: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2: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3: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4: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5: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6: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7: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8: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9: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0: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1: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2: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3: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5: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云南不断强化财政与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农民收益保障，筑牢农民持续增收根基。
1: 今年上半年，云南能源供需平稳有序，工业生产企稳回升。
0: 云南通过多产联动、全产业链融合等方式，为消费市场升温、外向型经济提质注入新动能。
1: 玉溪市以赛促游、以旅兴城，激活文体旅融合发展新引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机制稳则利益稳，约束强则保障强。云南突出三个一律政策引导，明确使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发展产业，互滇协作资金实施产业项目，以及流转农村土地发展规模重养业的，一律建立连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产业红利精准惠及农户。今天继续关注云南连农带农的实践观察系列报道第三集，三个一律严约束，筑牢农民持续增收根基。
1: 近年来，普洱市以三个一律严把项目准入关口，六成以上乡村振兴资金投向特色产业，通过立规矩、引企业、建庄园，引导小农户全面融入咖啡全产业链发展。目前全市咖啡精深加工率达54.02%，精品率46.2%，上千家经营主体实现连农带农全覆盖，汇集10万多名咖农。
2: 现在嘛，等于是公司给我们做平台嘛，我们光姓贼咖啡给他们就可以了，还是很好的，收入还可以。就今年嘛，
3: 从技术施肥这个上，对于我们去带动老百姓种好咖啡，我们公司呢又把老百姓的这个新果回收回来进行精深加工，通过我们庄园把它消费出去，我们就能做到一厂、二厂、三厂相融合。群体资金这一块呢，我们是带动了8个村集体，每年呢也是有120万给他们返回去。
1: 在大理州漾濞县阿尼摩村，互滇协作资金的投入，让小山村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整村经营的致富路。当地明确，农户以土地、房屋入股，参与合作社分红，合作社负责日常运营管理，企业负责市场推广和业态引进项目连农带农机制，实现集体经济、企业收益、群众收入同步增长。
4: 说我们在家门口可以做上生意嘛，我们家是做民宿，还有那个在小吃街上摆摊，在家里面可以照顾老照顾小，还能赚到钱。
5: 村庄干净整洁又漂亮，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实现了政府投资有实效，村民参与有钱赚，集体经济能增收，乡村发展可持续。
1: 在三个一律全链条的约束激励下，近年来云南探索出孟连牛油果334、蒙自蓝莓622、鲁甸小香菇631、弥渡大荒地黄瓜3582等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利益联结模式。
6: 三个一律是在财政资金使用、土地连片利用中对利益连接的规范性要求，是确保农民充分享受产业发展收益的关键护栏。它从制度层面强制要求，在特定资金和土地支持下的产业项目必须建立连农带农机制。
1: 下一步，云南各地将持续深化三个一律刚性约束，固化现有成熟经验，破解发展堵点难点，推动利益联结从物力捆绑向利益共生转变，让更多农民共享产业发展增值收益。

0: 收益。
1: 常态化帮扶资金扶持的产业发展项目呢，要把建立联动带动机制作为项目申报储备的必要条件，明确连接带动的方式、收益分配的比例等。互联协作资金支持的产业发展项目呢，也要明确具体的连接带动的对象、产业增值分享的办法。大规模流转土地发展产业呢，要在分级备案审查的这个阶段呢，重点审查是否因地制宜制定了联动带动的利益连接机制。
2: 今年上半年，全省能源供给稳中向好，有色金属、新能源电池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用能需求增长带动工业增长企稳回升，发展动能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
3: 今年上半年，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南贝邦20万千瓦光伏发电等一批新能源项目加快建设投产，全省绿色能源规模进一步扩大。截至六月底，全省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8000万千瓦，发电增速超21%，预计年底将成为云南第一大电源。今年一至六月，全省发电量2240.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
4: 主要得益于价格促销纳、绿色转型的政策驱动和用电需求的增长，推动了新能源建设加快。
3: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增长3.4%，用电量增长5.0%，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9%，较上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用能需求增长意味着工业转型升级开足马力。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全速推进资源保障、材料领先、数字化转型等全链条产业升级。上半年，新材料及精深加工等单元利润率实现大幅增长。
5: 11款新产品稳步实现产业化，全年劳动生产力增长超15%以上，产品能耗、产品合格率等核心指标创历史新优，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10%。
3: 上半年，全省有色金属行业加快研炼、补炼、强炼，增加值同比增长4.1%。其中，绿色铝产业增加值增长10.2%，受市场需求拉动；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增长89.9%，有力推动全省工业生产企稳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7%，非烟非能工业增加值增长4.7%。
6: 推动云通、玉能、云溪等重点存量企业充分释放产能。上半年，全省共有70个新建项目投产纳规，为工业增长注入了新动能。下半年，全力推进工业经济持续向好发展，抓存量挖潜，抓增量培育，抓减量帮扶，抓项目招商，
4: 加快我们的各类的能源项目的建设，建立多元、清洁、高效、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进一步的完善产销协同，促进销纳，做好迎峰度夏、汛期整个的能源安全保供以及全年的能源安全保供。
7: 展会是资源、信息和人气的聚集地，也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云南通过多展联动、全产业链融合等方式，将产业展示、商贸合作和文化体验深度融合，实现客流互通、业态互补和消费联动，为全省消费市场升温、外向型经济提质注入新动能。
8: 7月24号，昆明宠物博览会咖啡产业展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序幕。昆明宠物博览会设置宠物食品、医疗洗护、智能用品、活体繁育等全产业链资源展区，搭建商贸对接平台，实现零售消费与行业招商双向赋能。
9: 品种的话，像蝴蝶的话，大概种类，当然种的话大概100多种，像甲虫类的话大概30-40种，给大家一个科普展示，让大众更了解我们本土的这些昆虫。
8: 咖啡产业展立足云南优质咖啡产地优势，搭建起面向专业采购和大众体验的综合性消费平台，依托昆明面向南亚、东南亚区位优势，展会吸引国内外客商前来参观洽谈，进一步促进跨区域商贸交流。
10: 在可持续农业方面，智慧农业、农业科技以及跨境数字供应链、咖啡种植的发展或合作方面，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总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一起探索的。
8: 同时，2026昆明汽车博览会也正在滇池国际会展。

0: 展中心开展，成为不少汽车新品首发亮相的平台。展会期间，国家、省级多重购车补贴政策集中落地，叠加车企优惠，打造了市民购车的黄金窗口。
1: 本次车展，中国一汽携带全部的节能车矩阵车型悉数登场，最新上市的有硬派越野车以及全新的商务轿车 H7。
0: 近年来，云南依托各大展会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先后出台促进全省展览业发展的支持措施试行、2026年国际市场开拓政策等文件，从降本增效、主体培育、品牌打造等维度精准施策，在境外参展、经贸推介、主体激励等12个方面给予真金白银支持，推动展览业向市场化、专业化方向快速转型。下一步，云南将精准细分的专业展集群，探索差异化发展的新路径，以政策精准滴灌加多展联动赋能的模式，促进办展会向强产业促消费转型，激活新兴消费的增量空间。
2: 玉溪市依托高品质赛事打造城市新 IP， 以赛促游，以旅兴城，激活文体旅融合发展新引擎。
3: 每逢云南玉昆主场日，万人齐聚，公交专线穿梭全城，民族歌舞等本土文化元素嵌入赛场内外，构成玉溪最具辨识度的城市体育图景。
4: 我们周末相约在高体康一宽，真真切切的是凝聚起玉溪人的城市归属感。奔赴赛场已经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刻进日常的生活方式。
3: 玉溪足球热的背后，是云南玉昆从中冠到中超四连跳的历史性突破。在多方共同努力下，云南玉昆在稳扎职业联赛的同时，系统布局，已建立四级青训梯队。
5: 我们除了做了13、15、17、U20的这个梯队，现在呢也在全省覆盖了这个6岁到12岁的这个玉昆未来之星。我们希望以后培养出更多的本土球员，特别是云南籍的球员。
3: 2025年至2026年，玉溪市同时承接中超和滇超联赛，当地制定1+3+N工作体系，涵盖赛事组织、安保以及文体旅融合等配套方案。2025年，玉昆的16场主场比赛累计观赛35.39万人次，直接拉动消费2.3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消费8.51亿元。职业赛事的连续举办带火了群众足球，滇超玉溪队球员涵盖学校教师、在校学生、企业职员以及专业教练，全民参与，体教融通的鲜明特色使来自不同行业背景的球员在联赛中获得了超越竞技层面的成长。
6: 专业的训练，让我的这个基本功更扎实，然后我动作更标准，然后在我的教学过程中，我也可以把这些更标准的动作，更扎实的这个基本功教给我的学生，
7: 让我感受到，就是要有拼搏精神。在滇超里学到的，不管是球技还是知识这方面，对我都有挺大的帮助的。
3: 今年4月，云南出台足球振兴发展20条措施。作为全省唯一入选全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改革试点的州市，玉溪已建成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35所，足球场地296块，每年推动超1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足球活动，体教融合的足球生态加速成型。
8: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嘎洞街道万景社区，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2万多名居民，80%以上是旅居人群。社区党总支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精细化服务为抓手，不断探索创新治理模式，绘就多民族群众从共居到共融的社区治理新图景。
9: 上午9点，万景社区工作人员联合网格员逐户敲门入户，开展日常走访摸排。375名网格员、453名志愿者扎根社区治理一线，民意响应时长由原先24小时压缩至8小时，群众诉求办结率提升至95%。
10: 我们创新推行小区微网时刻治理1+3+N 的一个模式，社区一名工作人员来担任小区网格长来统筹，联动街道挂钩社区的干部、社区民警、小区物业的管家三方面来协同，

0: 吸引广大党员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就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1: 同时，为了进一步拉近邻里关系，提高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万景社区组建了29支特色队伍，吸纳志愿者4453人。饺子志愿服务队为孤寡老人包饺子送温暖，事迹登上了央视。枫桥调解队累计成功调解纠纷404件，化解率达95%。万景社区艺术团每年演出30余场，让南北文化在这里交融。
2: 生活质量提高了，而且存在感也很强了，荣誉感也有了，哎呀，就觉得特别高兴。
0: 我们的初心就是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旅居者都能告别漂泊，扎根安居。我们将继续深耕党建引领下的旅居社区治理模式，把党组织建在网格上、楼栋里，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居民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3: 云南新一轮生育医疗保障改革措施落地半个月以来，全省近12万人次孕产妇享受产检费医保报销和生娃零自付的优惠待遇，医保基金支付超3600万元。
4: 在云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刚刚生下宝宝的产妇享受到了新政的红利，7月10号之后，产检和分娩费用都得到减免。
5: 小宝是7月22号生的，住院期间都没有花过钱，减轻了很大多的负担。
4: 根据云南新一轮生育医疗保障改革措施，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参加职工医保即可同步纳入生育保险，连续缴费满12个月可申领生育津贴。孕产妇在医疗机构产检时，费用可用医保直接结算，个人负担部分还可以用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和通过门诊共济账户支付。
6: 它是居民医保的话，它产前检查不算起付线，可以报到这个50%，年度的上限是提高到了1000元左右。然后对于职工医保来说，年度的上限是提高到了6000元，如果超过6000元的，那就按这个住院的这个待遇来进行报销。
4: 新政策规定，分娩过程生育服务包按单病种包干进行结算，无需额外花钱。其中三级医疗机构的包干标准为顺产4000元，剖宫产6000元。如需跨省住院分娩、危急重症抢救或特需服务等，实行按项目付费，参保人按普通住院待遇报销分娩费用。
7: 医疗服务包里面包含的项目呢，主要是整个分娩过程当中所会用到的一个药物、一些耗材，还有包括一些手术的操作。对于普通的这些没有任何严重的并发症合并症的孕妇来说，这个服务包的项目是已经够用的。
4: 自7月10号起，医保支持生育新政实施，到7月23号，全省已有112000多人次享受到了产前检查报销。医保基金支付共1369万余元，5145人次住院分娩无自付，医保基金支付共2307万余元。日前，省总工会出台专项方案，启动为期5年的“一加一加 N” 工匠学院体系建设。根据云南省工会“一加一加 N” 工匠学院体系建设方案，2026至2030年，云南将聚焦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打造集中心校区、网上学院、多地分校区于一体的全域高技能人才培育平台，开展专业化、系统化技能培训。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省将建成分校区不少于40家，培育特色工种品牌不少于40个，培训职工、农民工不少于50000人次。目前，全省有全国总工会重点支持省级工匠学院7家，省总工会重点支持工匠学院20家，各级工匠学院总数超过71家。通过完善工匠人才培育机制，持续深化产教融合，精准培育适配产业转型升级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夯实全省产业发展人才支撑。7月24号，昆明人工智能计算中心2期正式上线。该中心通过国产升腾910C 芯片搭建全新 100P 算力，能为在编高校、科研院所、人工智能领域企事业单位提供弹性普惠算力。
8: 我们将充分发挥算力底座价值，围绕高原特色农业、生物医药、民族文旅、绿色能源等云南优势产业，孵化本地化 AI 解决方案与行业专属模型，实现

0: 据本地运算。
1: 昆明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一期已于2023年建成投产，首期制造规模42.24匹，填补了云南缺乏大型公共高性能算力集群的空白。当天，云南行业加 AI 生态联盟同步成立，依托全省算力、特色产业、区位与人才资源，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高地。
2: 联盟将规划建设全省公共智算体系，通过联盟加中心双平台，实现 AI 技术创新与数据要素流通的闭环，力争在年内形成超过5个行业大模型、30个以上应用场景。
3: 今年以来，昆明市在滇池外海创新实施湖内生态修复示范项目，水体透明度大幅提升，水生态群落持续恢复，为滇池全域推进水生态修复积累了宝贵经验。
1: 这几天，滇池外海北岸海洪湿地湖内生态修复示范区水清见底，一簇簇海菜花随波荡漾。在盐湖岸线，橡胶栏围格和消浪设施阻挡外围藻类侵入，减轻风浪扰动，为后期生态沉水植物的生长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
4: 构建水下植被群落，我们选择了海菜花、苦草、眼子菜、虎尾藻等多种沉水植物，按不同的底质、不同的水深分区种植。
1: 在面积300多亩的龙门片区湖内生态修复示范区，1300米蓝藻导流软围格增设除藻设备，完成清水回补400多万方。近岸区域水体透明度基本达到沉水植物种植条件后，将完成生态重构和维护管养。
5: 修复区水体透明度要大于等于1.5米，满足沉水植物的一个光照需求和生长条件。浅水2米以内的话，我们是要达到，沉水植物覆盖面积大于等于30%。我们分阶段、分批次的种植，目前的话已经完成了接近3万平方的一个沉水植物的种植。
1: 今年，昆明市将生态修复工程拓展至外海开放水域，实施海洪湿地、龙门片区两大湖内生态修复示范项目，创新采用多水源补水调控，搭配沉水植被自然恢复的全新模式，快速改善水体环境。
6: 试验示范区在局部的水域，从水体透明度0.3米已经提升到了2米，接下来我们将长期的跟踪，积累经验，储备技术，为下一步能扩展到潜伏提供一些基础。
7: 下面请看简讯。
8: 近日，云南新型储能总装机容量再创新高，成功突破700万千瓦大关，达719万千瓦，规模稳居南方区域首位。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并网投产84个新型储能项目，覆盖混合储能、构网型储能、共享储能等多种先进模式，构建起技术多元、布局合理、规模集聚、效能突出的新型储能产业体系。
1: 7月24号，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多部门开展爱我人民爱我军拥军慰问及送政策、送法律、送文化、送健康四送服务活动，为官兵解读、退役安置、优抚优待等惠军政策开展普法宣讲。7月24号，中国梦劳动美云岭新生奋进者说，2026年云南省职工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暨中国工人大思政课云南篇宣讲比赛活动颁奖，扎西心火，以法医之坚守，助法治之公正等优秀作品在颁奖典礼上展演。比赛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工会累计报送作品246份，237名各行各业劳动者登台演讲。
9: 7月24号，2026云南省各族青少年轮滑滑板邀请赛在昆明开赛。比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轮聚青春为主题，设轮滑和滑板两个项目，按年龄分为阳光组、少年组和青年组3个组别，共吸引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330多名青少年参赛。
3: 盛夏暑气正盛，藏于云南山间的田园秘境自带凉意。
7: 今天的看见云南，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云南夏日的悠然与清凉。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主汛期以来，我省晴雨交替频繁，局地强对流天气频频现身，常常会出现白天晴空暖阳，午后风云突变，雷电、局地短时强降雨集中来袭，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做好应对准备。受福克七变线影响，25号到27号，我省东北部、西南部将会陆续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预计今晚到明天，昭通、曲靖北部、昆明北部、宝山西部、德宏、临沧南部、普洱西部和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因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雨水之中还会伴有雷电、局地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明天图上黄色和橙色区域则要警惕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好，再来看具体预报。
0: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2: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5摄氏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17到25度；曲靖小雨，17到24度；大理小雨，14到26度；昭通中雨，16到28度；蒙自小雨，20到27度；普洱小雨，19到25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3到31度。宝山阵雨18到27度，文山小雨19到27度，临沧小雨17到24度，芒市小雨22到29度，丽江阵雨14到27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21度，卤水小雨22到32度，昆明小雨18到25摄氏度。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3: 杜甫笔，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1: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4: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5: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1: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6: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1: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7: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8: 社会主义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切实解决群众生活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1万亿元。
1: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夯实丰产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部署应对台风红霞，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袭击，美国称仍在与伊朗对话，并威胁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15-5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是放了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0: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1: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0: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0: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0: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0: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0: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八点档播出第三集《点石成金》，充分展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下，义乌持续深化对外开放，深度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彰显点石可成金。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宁夏石嘴山、广西防城港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解决关乎群众生活的难题，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淮南市组织党员干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流动摊点管理一直是当地的难题。要是简单的一禁了之，商贩有怨气，市民也不满意。在充分征求各方意见基础上，当地确立了堵书结合、便民利民的治理思路，先后选址建设、改造规范化摊点53处，提供摊位2445个。在瓜果销售旺季，还设置了自产自销农产品临时销售点。
3: 以前就是天天流动的卖，现在我们找了一个固定的摊位了，然后也不用风吹日晒的了，所以也相对比较稳定一点了。
2: 高效办理群众诉求，目前淮南市已梳理存量问题3470件，并限期办结，坚决防范形象工程，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4: 我们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新冠理旧账的担当精准补齐民生服务短板，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
2: 学习教育中，宁夏石嘴山市组织各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广泛收集民情民意，针对退休老人想要在家门口有一个场所，兼顾基本生活照料与精神文化需求。今年以来，当地依托养老服务机构，把老年兴趣班办到群众家门口，
5: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港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
7: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的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2: 目前防城港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1.25万亿元，惠及1.69亿人次，有力支撑了消费平稳增长。绿色产品广受青睐，今年以来，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智能消费加速扩容。1至6月份，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6月单月增长32.0%，智能眼镜成为智能消费新热点。新消费带动新产业发展， 19个地方实施自主品。

0: 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99.2万件。北京、上海、江苏等地将具身智能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纳入自主品类补贴范围，为新技术、新产业、新赛道开拓市场空间。以旧换新政策覆盖面持续拓宽，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进一步激发线香市场活力。
1: 秋粮产量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进入生长关键期，各地分类施策，有序推进田间管理，努力夯实丰产基础。
0: 我国秋粮作物主要包括水稻、玉米、大豆等，从南到北覆盖广。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秋粮基本种在了丰产期，预计面积稳中略增，目前苗情长势整体正常。安徽组织创建350个单产提升攻关点，示范带动大面积均衡增产。在一线6万亩水稻中，高产新品种就超过了1万亩。
2: 这里是安徽一线的板山村，位于丘陵山地的稻田今年有了新变化。地面上，新品种水稻茎秆笔直韧性好，有效抗倒伏。在天上，新升级的植保无人机续航时间比去年翻了一番，提升了田管效率。
0: 今年各类新型农机装备有效提高了田管质量。山东夏津县77万亩玉米进入小喇叭口期，正是追肥关键期。在新盛店镇玉米田里，智能无人机集成了厘米级定位、地形自适应跟随等技术，能够精准开展田管作业。
3: 以前的老机子吧，肥不直，老是跑偏。现在的新机器规划好航线以后，自主飞行。
0: 新疆皮山18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抽穗至灌浆期，针对近期的持续高温干旱，当地组织农技人员包片指导农民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最大程度缓解高温干旱带来的不利影响。黑龙江今年夏季降水偏多，部分大豆生育期有所延缓。在北大荒军川农场，4万多亩大豆用上了专属营养配方，时速160公里的航化飞机掠过豆田，将防病、防虫、补肥一次完成。
4: 大飞机作业效率高，喷得匀，促开花、多结荚，能够降低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确保大豆有个好产量。
0: 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气候事件偏多，旱涝并重，局部有可能旱涝急转。农业农村部已制定防灾减灾技术意见，并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管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丰收。
5: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根基，上海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如何让科研人员在前沿性、开拓性的探索中不断取得原始创新突破，来看记者的调研。
6: 在上海的一个脑科学实验室，记者见到了青年科学家王立平，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关于记忆编码的实验。
7: 我们这实验室主要关心的是记忆在大脑当中是怎么回事情，一方面是学习，一方面是经历这个外部这个事件，这些东西怎么转化我们的记忆，我们可以把其中的规律找到。
6: 这项听起来十分科幻的研究一旦突破，将是脑机接口技术跨越式提升。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脑科学领域的研究团队里成员的专业却是千差万别。
7: 我是神经科学专业，
8: 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专业的，
9: 生物专业的，
10: 数学专业，
11: 物理专业的，
12: 电子工程专业的。
13: 我是一名麻醉科的医生。
7: 越是复杂的系统，越是需要交叉的学科。比如说是神经科学口的，我们可能招不到数学背景的人，但这时候我们需要新的机制帮助我们把这些学科的人能够汇集到这里。放在几年前，我想都不敢想。
6: 以前不敢想的事儿，如今却得以实现。转变来自于2年前，为推进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上海市成立了上思自然科学研究院，专门从基础研究领域选拔人才。王立平就是首批入选的学者。记者了解到，在上思研究院，科学观团队主动追踪学术成果，并邀请候选人，不看资历，只看前沿性、开拓性、突破性、颠覆性够不够。为解决基础研究中的交叉学科人才需求问题，上思研究院从教育部申请了不限专业的招生名额，帮助像王立平这样的基础研究工作者从各大高校招揽跨学科人才。同时，针对基础研究稳定支持不足、评价体系短期化等痛点，这家研究院对入选学者不仅不设置短期考核指标，提供长周期科研经费支持，同时还配套从基础科研到产业转化的全链条服务。

0: 赋能。
1: 我们是一个管理型的新兴研发机构，尝试探索一些新的体制机制，这个能够促进我们原创的这个发现，希望科学家回到他的本真，解决重大科学问题。

0: 从零到一的原始创新，持续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不断完善选人选题、支持方式、评价体系，同时布局建设概念验证平台、高质量孵化器，加速成果孵化转化，为科学家营造勇闯无人区的创新氛围，持续助推高质量原创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1: 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早晨加强为台风级。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六点发布，红霞预计将于今天夜间至明天凌晨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相关地区积极部署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台风红霞影响，粤东地区今天出现强风雨。今天下午，在汕尾市沿海，随着红霞逼近，风雨不断加大。
3: 我现在所在的就是红海湾景区的沙滩上，现场的风雨是在不断的加大，而且雨点越来越密集了。这片海域呢，可以说是波涛汹涌。那么浪高呢，我们目测现在已经达到了两米左右。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红海湾景区呢，已经采取了关闭的措施。这片原本是暑假非常热闹的海滨浴场，现在是空无一人，而且一些游乐设施也来做了一些加固。
2: 今天广东将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汕尾、惠州等地陆续实行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截至今天十二点，汕尾共排查处置风险隐患1300多处，并启用960多个应急避难场所。汕头20个景区已全部关闭，南澳大桥于今天下午4点关停。在惠州，群众转移安置加紧进行。在惠东县，工作人员走街串户，通知沿海地带的村民们及时转移。
4: 风力特别大，为了安全着想，我们尽量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庇护中心呢，或者是家园家属。
2: 截至今天下午4点，广东已累计转移群众超34万人，144条客渡运航线，296艘客渡船停运。为防范台风红霞，今天福建沿海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72个水工项目停工，16家 A 级景区关闭，漳州、龙岩等地6座大型水库及部分中型水库已预降水位。截至今天12点，福建全省累计转移群众23000多人，在重点区域部署救援力量近3万人，救援装备7.9万余台套，随时开展抢险救援和应对突发状况。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国家防总今天下午4点将针对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同步针对江西、湖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纵贯10至19世纪中国制瓷产业体系的代表性遗存，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遗产的空白。遗产区总面积达1979公顷，包含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交潭窑柴燃料产区、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5大片区。遗产要素囊括了原料燃料产地、瓷业生产中心和水路运输系统，全面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遗产实证了中国古代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高岭土加瓷石二元配方的重大技术飞跃，见证了匠人们巧妙利用中东古料创烧惊艳天下的青花瓷，以及融合欧洲材料创新生产粉彩、珐琅彩，全景呈现中国瓷器贸易在工业化之前的全球化发展。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
5: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世界制瓷工艺技术、艺术与产业组织模式创新的杰出代表和独特范例，见证了中国手工瓷业持续发展的生产过程及完整产业格局。景德镇瓷。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APEC 数字周正在成都举行。昨天，成果文件 APEC 人工智能高级别论坛关于促进亚太地区人工智能发展的声明发布，中方还宣布将在深圳设立促进 APEC 数据跨

0: 亚景流动合作中国中心为推动亚太地区数字化智能化贡献中国力量。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出台，明确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基层服务提质升级，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新增一批中医药国际标准等。上半年，国家电网完成固定资产投资超3100亿元，同比增长12.6%。其中，新能源并网工程投资力度持续加大。截至6月底，国家电网经营区新能源并网装机容量达到15.5亿千瓦。今年上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13+2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首次超过5000亿元，达到5172.3亿元，同比增长13%，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西康高铁全线拉通试验正式启动，检测列车按计划完成逐级提速、非接触复测等测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据伊朗媒体24号报道，美军当天对伊朗吉兰省一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基地发动导弹袭击，基地部分装备受损。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公告说，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其中在伊拉克北部埃尔比勒摧毁了一套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革命卫队还警告称，由于担心遭到伊方打击，许多美军官兵已离开在中东多地的军事基地，转移到部分城市建筑内。中东地区民众应远离美军人员秘密居住和活动地点。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国与伊朗现在仍在对话。他同时威胁说，美方也可提升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消耗速度超过补给速度，美军防空拦截弹库存成为紧迫问题。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今天发表声明说，联军24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声明称，行动并未针对荷台达港，也门所有港口仍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也未受影响。胡塞武装24号称，此次袭击意味着局势的升级，沙特应对此引发的后果负责。胡塞武装今天说，使用导弹打击了沙特南部城市吉赞。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巴勒斯坦卫生部24号说，以色列定居者当天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市附近的塔尔镇打死4名巴勒斯坦人，并造成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有1名以色列人在袭击事件中死亡。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24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在约旦河西岸各地增派部队，在部分村庄采取强力行动，设置检查站等。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人员实施暴力袭击，并警告以方的强硬举措正将约旦河西岸推向全面爆发冲突的临界点。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郊外一处无人机演示场发动集群打击。俄方还称，当天俄军还打击了乌港口及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4号称，乌军当天对位于俄基洛夫州的一处军工企业进行了远程打击。法国西南部林火24号持续蔓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林火已迫使法国11万人疏散，50多栋房屋被烧毁。今年以来，法国林火的过火面积已超过500平方公里。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称，由于林火肆虐，法国已请求欧盟支援灭火。西班牙多地林火火情也不断扩大。西班牙24号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数万民众受到撤离令，或被要求待在家中避险。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
5: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超视力，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说说吧，这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
1: 什么报纸？不是我写的。
2: 不是你写的？不是你写的，谁写的？我们互助社成立以来就接受过你一个记者的采访，而且你私下里还约易同学出去采访过两次。这上面把我们互助社成员的家庭背景写的是有鼻子有眼的，满嘴的胡说八道，不是你写的，那谁写的？
1: 告诉你啊，别血口喷人啊。来，你看这个署名明明是辽之。

0: 这样不行。
1: 我叫什么？我叫彩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找错人了。
2: 哎哎，你
1: 干什么？动手是吧？
3: 我不动手，你跟我回去，跟他们讲清楚。
1: 我跟你说的什么？
4: 你给我走！
1: 干什么？这可是北大，别伤着你自己。
3: 你回来，你跟我回去。
1: 这你在干什么？真动手是不是？
3: 你回来，
1: 真动手！
3: 你去，跟我回去说清楚。
1: 你说什么？我喊人了！
5: 哎，柯梦雄，你在干什么呀？你们在互助社批斗我不成，现在来骚扰人家张先生，你有什么证据？
4: 柳眉，你什么意思啊？要不是你闯的祸，我们费这么大劲干嘛呀？
5: 什么叫我闯的祸呀？易群仙，当时登广告，我是不是问了所有人的意见？大家都同意了，你也没反对啊。后来我把人家张记者请过来了，你们也都接受采访了。为什么现在出了错，就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不认账，张先生。您不知道，当时那报纸一出啊，互助社出现了一群狗，一群狂吠的狗，他们往我身上泼屎盆子，我再难受再抱怨也没有人听我讲啊。我告诉你，这个互助社我柳眉不待也罢。
3: 柳眉，你这是胳膊肘子往外拐，你要是今天这个态度，我们互助社今天就开除你。
5: 开除就开除，我还不稀罕了呢。易群仙，我告诉你，你别以为你爸是国会议员就怎么着，我早就看不惯你了。
4: 疯了吧你柳眉，你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我们一锅粥。
5: 谁是老鼠屎啊？我还说你呢，你逃婚不成，你回家呀，回家你也嫁不出去。瞧瞧那副嘴脸，我嫁不出去怎么着？
1: 各位同志，千万别因为我伤了和气。说实话，我是真心实意的关心爱护咱们互助社，我特别希望咱们互助社能像一根小草，经过雨水的滋润，阳光的沐浴，慢慢的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我特别希望咱们互助社能够欣欣向荣，所以我怎么可能写这种下三滥的文章？
5: 张先生，你别跟他们解释了，他们互助社的人就是一根筋认死理，根本听不进去人话。我跟你说，黑呀，实在是黑呀，我三天三夜都给你倒不完这个苦水。走走，这样找咖啡厅或者茶馆什么的，我给你好好讲一讲，我要一层一层剥下他们的画皮。走，
4: 你个吃里扒外的胖子，我直接咬死你！
3: 不是，
4: 你给我回来！柳眉，你胖子咬死你！走，回来！
3: 柳眉，你越来越过分了啊！
4: 这是柳眉的进阶形式吗？
1: 啊，
4: 可以啊，那气死我了！要刚刚不是他拦着，我就要咬他了。
3: 我们俩没穿帮吧？
6: 没有，
3: 特别棒。
7: 但是柳眉现在是他一个人去，这彩人别再使什么坏啊！
5: 你知道这个陈延年吧？就是陈独秀的大儿子。啊、嗯，他是花言巧语把我骗到社里边的。如果不把他和他父亲他们俩的行为暴露给世人，我柳眉死都不甘心。
1: 既然这样的话。可以帮你，
5: 真的假的？
1: 你还真别小看我，我实话告诉你，我们这边一直在酝酿一个大计划。
8: 来，我二叔已经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弹劾北大校长蔡元培的提案。
5: 你二叔是谁啊？
1: 他叫张长礼，国会议员。
5: 嗯，那是跟易群仙的爸爸是一样的，是吧？
8: 没错，而且这次提案就是我们联合易奎龙一起提交的。我们这次一定要将陈独秀这帮人拉下神坛。
5: 把陈独秀他们拉下神坛，光一个议案不行吧？
8: 向国会提交议案，只是我们的第一步。我们这第二步还联系了多家国内和国外的媒体记者，你看，这些都是和我们合作过的记者名单。
1: 不是，别光我说呀，也该你给我爆点料了吧？来吧。
9: 老沈，这七篇稿子主题相似，写的还算工整，你看看放在你的这个栏目底下合适否？
1: 好，
9: 抓紧审啊！哎呦，
0: 这个陈政府啊，那天说的不是很明确吗？他来负责新青年，一天到晚见不着他的人影，这么多的文章，两个人怎么看得完呢？
2: 政府啊，现在是忙得不可开交，千头万绪全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
6: 这不，听说新城那边被人围攻了，他赶去解围喽。
10: 啊，二位辛苦了。啊，我们来喽。
0: 又送稿子来了，真想把我累死啊！你们，
10: 我们不光是送稿子来了，还是帮忙来了。哎，
11: 都校对完了吗？
0: 校对完了。
11: 好嘞，
6: 德显兄，哎，你们这叫雪中送炭，有劳了，有劳了啊！哎
11: 呀，这个精神食粮要有，物质食粮也要有，所以我们俩赶紧弄点热乎的给送过来了。收到多少稿子了？哎呀，
6: 这个没统计过。首长，仲甫、鲁迅都是一个人写了好几篇，再加上其他的那些，哎，用我们安徽话讲，郁了吧？
10: 什么叫郁了吧？
6: 太多了，用不了了，堵塞了。
0: 我说你们安徽人，这都是怎么了？安福系的段祺瑞、徐树铮是安徽的，北大这边陈独秀、胡适、高一涵是安徽的，还有那个。京师警察厅的总监也是安徽的，都是乡党，你们怎么就不能通融一下？嗯，难怪那个唐二婆说，
12: 就是看不惯你们这些人。
6: 我觉得这个叫唐耳朵的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这个唐尔和啊，最近好像一直在挑仲甫的刺儿啊。
0: 不是他挑刺，是最近仲甫做的太过了。
10: 李莫兄，你这话就不爱听了，仲甫哪儿做的过了？
0: 这些天的报纸你没看呐，都是对着仲甫来的，可是说什么的都有，现在把蔡先生都卷进去了。
6: 老沈，我觉得你的立场可有问题啊，要帮人说话。
0: 真不是我立场有问题，我是为蔡先生担忧。听说今天一大早傅增湘又把蔡先生请到教育部去了，估计又是仲甫的事儿。

0: 杰明兄啊，你知道我的思想倾向，我是支持您和陈独秀搞新文化的，可是现在压力太大了，你我都担着国家的干系，容不得掺入个人感情的。
1: 你这是说笑话吧，袁叔兄？这是个人感情的事儿吗？这是原则，是公理，是吗？
0: 公理是需要人来判定的。张常理拿着《新青年》《新潮》还有《国民》三本杂志到处告状，说你蔡元培和陈独秀实为纲常名教之罪人，还要弹劾我这个总长和你这个北大校长。昨天马启场。
2: 也拿了几本《新青年》，大闹总统府，要徐世昌对妖言惑众、危害朝纲的蔡元培和陈独秀严惩不贷。你再看看这些报刊杂志，全是你北大的新闻呐！
0: 这个安徽孔教会的会长是马启场吧？他跑到北京来了？
2: 不光他来了，他还带了好几个桐城派的遗老遗少。 专门告状来了，我还要告诉你，警察总监吴炳湘也给我发来了监控名单，里边就有你北大的陈独秀和李大钊。嗯，
0: 袁叔兄啊，除了你告诉我的这些我知道之外，就是你没告诉我的，我也是预料之中。
2: 我要感谢你对我们北大的关心和支持。哎呀，
0: 杰明兄，我是要提醒您，注意方式，善于通融。啊，你知道，我蔡元培不是那种蛮牛之人，能通融的地方，我一定通融。好，告辞。
2: 告辞。

0: 我先回北大去，你把车停在边上，我下来一下。
1: 你先回去吧。好嘞，叫。卖报了，卖报，刚出的报纸，卖报，刚出的新报纸。哎，过来看看。先生您好，
0: 今天的报纸来了。
1: 到了，请问你要什么报？
0: 我叫公园报。哎，好嘞，谢谢。不客气。
1: 先生，您慢走。
0: 好。
2: 卖报了，卖报了，新报纸，卖报，来，先生，吃点啥？来碗馄饨吧。哦，好嘞。
3: 诸位，我对蔡克卿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数。你蔡克卿身为校长，理当管好教员，不要胡闹。而你们却叫嚣什么‘去科举，废八股’，老夫绝不答应。”
4: 是是，
3: 老夫年垂七十。 富贵功名，前30年视若弃灰，今独老尚抱手残缺，至死不宜其凑。
5: 秦公所言甚是啊！
6: 秦公也好，
3: 说得好，说得好。
6: 各位，
3: 各位，请，
7: 请。
3: 诸位，我还告诫蔡克卿：天下唯有真学术、真道德。 十足独树一帜，世人影从。各位高贤，近年来北大陈独秀、胡适之、钱玄等等屡屡对我发难，误我为同城谬种，玄学妖孽，我一直没有回应。啊，今天发表的这封公开信，连同那篇小说《惊声》，就算作是我对所谓的新文化。
8: 做出的正式答复。好，好，好，好，好。哎，
9: 林公，你不是还有一篇小说《妖梦》吗？何时发表啊？
8: 那篇小说我已经撤回了。撤回了？
9: 风仔刚才不是在这里吗？
8: 哎，是啊，风仔准是又去共度互助社挖墙脚去了。
10: 以上就是我们攻读互助社针对张丰仔的调查情况。
11: 金军，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想法？我们这么想的：首先就是不动声色，一定要在下一周的国会辩论会上揭穿他们的阴谋，当然最好能说服易俊贤的爸爸反戈一击。
12: 再有就是，我们想在暗中的跟踪张丰仔，看看能不能找到他收买那些记者的证据，然后把这些证据公布于众。
13: 金轩，你有把握说服你爸爸吗？光靠我们肯定是不行。首长先生，您认识张世钊先生吗？他以前是我爸的上司，要是他肯出面的话，可能会有转机。
12: 这个没问题，邢岩先生正好在北京，我可以带你去找他。
14: 你们探听到有哪些记者了吗？
15: 那个名单我扫了一眼，我记得有英国记者爱德华和日本记者佐藤铁次郎。
16: 好，我们就从这两个入手。
17: 首长先生，蔡先生让你赶紧到校长室去一趟，说有要事要商量。

0: 你坐一下。对不起，蔡先生，我来晚了。首长先生，快请坐。好。怎么了？
1: 前天，林叔托张世昭给我带话，说是啊，他已经把准备要发表的第二篇小说给撤回去了。可是昨天，他就发表了对我的公开信。今天，就发表了这篇叫《妖梦》的小说。玉才，你是小说家。
2: 我请你这个周公啊，来解一解他这个妖梦。妖梦，妖梦讲的是一个叫郑思康的人，梦游到了阴曹地府，看见了一个这么叫白化学堂的地方，学堂里却安是一些魑魅魍魉。堂前呢有一副楹联啊，上联道：“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下联为：“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学堂里还有一间闭孔堂，堂前也有一副楹联：“禽兽真自由，要者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学堂的校长袁旭是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所提到的蔡大圭，这很明显指的是蔡先生。教务长田横。 副教务长秦二世也分别影射的是仲甫兄和世之。小说描写的这些妖人呢，沆瀣一气，高挂碧孔堂，高唱白话诗，高论废除古文，结果把阴曹地府的阿修罗王就惹怒了，一气之下把这一人通通吃掉，化成了臭不可闻的粪便。
3: 哎，玉才，我没听清，是他们是把我们吃掉，还是把那个什么臭不可闻的粪？
4: 把我们吃掉，化成臭不可闻的粪便。
5: 哦，我还以为直接吃呢。仲甫啊，这个时候就不要调侃了。应该说，林叔这篇小说是很恶劣的。
6: 其实我觉得更恶劣的是公然报上登的这篇。请看北京大学思潮变迁之情况。
4: 这篇文章完全是安富系政客的口吻。
5: 嗯，
4: 文章里头说，说蔡元培是执掌北大以来所用非人。 败坏世袭，有目共睹。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以新派首领自居，教员中呢与陈独秀沆瀣一气的，主要有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等，学生更是闻风而起，张大其词者亦不乏人。而且文章里头还说，北大的新思潮已经引起了公愤，教育部已经责令了北京大学要把陈独秀、胡适。
1: 钱玄同这三个人开除。这个啊，我刚才在来的路上买的《神州日报》，里边的半股通讯中说，陈独秀、胡适、陶孟和、刘半农等人已经受到了政府的干涉，还说陈独秀态度消极，并且已经离开了北大。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我已经是退避三舍，一忍再忍。
3: 但斯人却步步紧逼，不依不饶。黑云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尽临开。那就让我这个所谓的蔡大圭只好披坚执锐，上阵厮杀吧。好，太公，虽然我是个臭不可闻的臭大粪，但岂能摧眉折腰？我必当和您一起。
5: 比扫千军，一鼓而当之。俄国作家高尔基在《海燕之歌》上有这么一句话：“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新来，自称是清室举人的灵枢，大法一路，号称是要维护中华民国的明教纲常。当然，这本可由他自语，与我无涉。但是看他那个气闹哄哄的样子吧，我又觉得很可怜。我就忍不住想劝他几句，想跟你们商量商量，我怎么劝。
1: 您老既然不是敝国的人，那就少管敝国的事吧。

0: 少操闲心，少淘闲气。近来宫里战事，您老可好？一个青史之人跑来民国，让一个叫郑思康的人梦游到阴曹地府，看见一群魑魅魍魉在白话学堂里高挂碧孔堂，高唱白话诗，高谈废除古文，结果把阴曹地府的阿修罗王惹怒了以后，把他们通通吃掉，化成了臭不可闻的粪便。所以我就觉着，任何人你都不能去试图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你非要挡呢，那结果只有一个，
1: 什么呢？
0: 被撵着腿吧。
2: 我正告那些顽固、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们，你们应该守着你们的道理，光明磊落地站出来，和我们这些新派的思想辩论、讨论。如果你们想隐藏在别人的身后，抱着你们那位伪丈夫的大腿，用残暴的势力欺压反对你们的人，为你们出出气，或者写一篇鬼话连篇的小说，快快口，造一段谣言，宽宽心，那么这是极其无聊之举动。须知当今之中国，如果有真正觉醒之青年，那么是断不怕你们的伪丈夫的摧残的。你们这些伪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们的精神。当日暴虐之俄国，不知道用了多少残暴的心性，杀戮了多少有志的青年，哪知道这些青年的鲜血反倒成为了培养革命自由之花的土壤，那些暗沉着的监狱也反倒成为了有志青年奔波劳碌之后的休息场所，暴虐政府的欺压反倒为了我们这次革命提供了一些些许的趣味。像今日这样滔滔滚滚的长流，一发而不可遏呀！新文化运动万岁！
3: 万岁！
2: 万岁！
3: 万岁！
2: 万岁！
4: 同胞们，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还有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我们中华民族原有最伟大的能力，就是压迫越深，反抗就越大，取之既久，其发必速。我敢说一句话，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会比任何民族都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比任何的民族都光明。同胞们，我们要努力拼命地向前，我们黄金的世界，我们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眼前。
3: 好，
5: 新文化运动万岁。
6: 张凤仔，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一再向我保证撤稿了，怎么现在又登出来了？你给我解释清楚。
7: 先生，我确实向报社传达了您要求撤稿的意见，而且他们也答应了。我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6: 张凤仔，你不是我的学生，你陷我于不仁不义之地，你叫我如何面对蔡和清，如何面对大众啊？
7: 先生，我已经致信蔡元培，做出了解释，所有的责任我来承担。
6: 蔡元培会听你的解释吗？这个责任你担当得起吗？你这个阳奉阴违、欺上瞒下、道貌岸然的小人。
8: 恩师莫急。

0: 二十万计，依我看，撕破脸皮也好啊，反正我们下个星期就要蔡元培在国会上公堂对峙了。恩师，城里文人和政客道不同。 不成威貌，你们走吧，我永远也不想再见到你们了。恩师，走吧。
1: 师生，
0: 给我走开了。

0: 到这儿。
1: 谢谢。
2: 您乐的来一份吧。
1: 哥，我都卖完了。
3: 下面请于秀峰同志给大家讲一下今晚的任务分工。
4: 好，
3: 我先说明一下，本次行动禁止记录。
4: 同志们，现在我宣布一下今晚的行动分工。第一组，何梦雄、施总统，
5: 你们二人负责护送易群仙去见国会议员易奎龙，
4: 任务是说服易奎龙取消与张长岭联合提议的韩河教育总长傅增湘、
5: 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议案，并不到会做提案说明。
6: 可是我爸不愿见我们怎么办？
4: 李大钊先生说张世钊先生已经给你爸爸打过电话了，
5: 他同意见你们。你们除了要转交张世钊先生的信件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说服易奎龙议员配合我们的行动。
7: 你们的任务能不能完成，是那天我们整个任务行动的关键。
8: 明白
9: 明白。
4: 第二组，陈延年、柳梅，
5: 你们负责去找泰晤士报记者爱德华，向他揭露张丰仔的丑行，并争取他对我们的支持。
8: 明白
6: 明白。
4: 第三组，是我们放映组同志
5: 负责去找日本记者佐藤铁次郎，任务与第二组相同。
8: 明白。
4: 第四组，郭新康、刘海威，
5: 你们是北大的学生，不宜公开露面，带着白兰负责收集整理并油印相关证据材料，以备当天使用。
6: 明白
8: 明白。
3: 行动分配完毕，有没有信心？
10: 有。
3: 行动。
10: 是。

0: 二叔啊，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1: 怎么了？你给蔡元培的信送去了？
0: 好几天了，一点动静都没有。
1: 信上怎么说呀？
0: 我告诉他，我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身兼着好几家报社的记者。林叔是我在五常中学读书时的老师，他的两篇小说都是由我分别推荐给《新申报》和《神州日报》的。林叔确实曾经要我把药梦给撤回来。

0: 但是由于报社已经发牌，未能如愿，这个责任应该由我来承担。不过我认为林叔的这两篇小说堪称文学极品，北大应该有这个胸怀将他们在校刊发表。
1: 啊，傻小子，你这不是给蔡元培火上浇油吗？他能饶得了你啊？
0: 我就是要让他发火，他一发火，他的那套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幌子就会不攻自破。
1: 你这是
2: 飞蛾扑火呀。
1: 行，有种。啊，对了，我给吴炳湘打了电话，你大学一毕业就到京师警察厅去上任，干什么你自己挑啊，总不能委屈了你这个学法律的大学生啊。啊，
0: 二叔，其实我还是想留在北大，他们老是说以前的北大钱多人傻名声大好回事儿。
1: 刘明德你是怎么明的？修齐治平你是怎么修的？满脑子糊涂酱，你就是陈独秀鲁迅说的那种假道学，流氓身上披这个文艺的外衣，打着做学问的招牌净做坏事，说的就是你。
0: 不都是你教的吗？
1: 君子如兰，你自己照照。

0: 但不然祸害不得我来。
1: 大叔，你别老说我了。
2: 您后天去国会辩论的事怎么样了？
3: 提案早交上去了，易奎龙领衔，后天由他做提案说明。这样我就躲在幕后当旁观看热闹了。
0: 您觉得他们这个提案能通过吗？
3: 想都别想。通过提案需要2/3的票数，国会大多数的议员都赞同或同情新文化，还有许多蔡元培的故旧新朋，怎么可能通过提案呢？我们弄的这个闹剧啊，就是想恶心一下蔡元培和陈独秀这帮人，造造舆论，再给政府施加点压力，这样就行了。对了，最主要是记者，后天到会的议员还有旁听的人不是太多，如果没有大批记者的架势，我们这个闹剧就成不了。
0: 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无非就是多花点钱呗。
3: 稿子准备好了吗？
0: 我办事儿，你放心。
3: 谨慎再谨慎，小心驶得万年船。
0: 这儿明白。
4: 今天上午的国会质询会主要讨论的议题是易奎龙、张长礼议员提交的严惩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纵容陈独秀、胡适等人鼓吹新文化、复孔孟、铲伦常的扰乱道德思想、危害社会秩序的提案。议程有三：一、

0: 提案人做提案说明。
1: 二，质询辩论。
0: 三，议员表决。首先，请提案第一署名人易奎龙做提案说明。
2: 易奎龙，
3: 不在。
2: 是，
3: 哎，易奎龙，
2: 对，
3: 是
2: 在
3: 这
2: 儿。缺人呢？
3: 缺人
2: 呢？
3: 不来。
0: 张长李议员，易奎龙议员没有到会，这是什么原因啊？
4: 易奎龙议员肯定是遇到了什么特殊的情况，不能到场。像这种情况以前国会也是经常碰到的。我认为虽然提案人没有到场，但是提案并没有撤销，也就是说提案依然可以有效，我们并不影响对提案的表决啊。
0: 对对，易奎龙可能有急事来不了。第二提案人张长李议员提议忽略提案说明和质询辩论两个环节，直接进入表决。各位议员有何异议啊？
5: 议长先生，我表示抗议。堂堂国家的参议院发出的正式通知让我来接受质询，现在居然随随便便莫名其妙地取消质询辩论，这是拿国家的尊严和公民的人格做儿戏，我不能接受也不答应。
6: 说得对，我们抗议。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

0: 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3: 炎热的夏天马上到来，玩水成了小朋友最爱的活动。看似清凉漂亮的野外小河池塘藏着巨大的危险，没有家长陪伴，没有安全设施的野外水域绝对不能靠近。正规泳池安全快乐，野外野泳一念之差，危机四伏。同伴落水，不要手拉手施救，不要下水。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平安度过快乐暑假。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

0: 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在陈独秀的提案上，我签了名，给他当了炮灰。今天在这里，我正式地向副增乡教育总长、向蔡校长、陈独秀先生道歉。
1: 还当分别登门负荆请罪，
0: 李奎龙，你出尔反尔，血口喷人，无耻至极，无耻！是啊，只因我思女心切，才上了你的当，做了一件诬陷忠良的坏事。
2: 我确实无耻啊，
0: 李奎龙，你到底唱的哪一出啊？你给我们大家解释清楚，
3: 解释清楚，
0: 诸位，请允许我把这件事情说一说。小女群仙因不满我给她的包办婚姻离家出走，我是急得六神无主啊。这个时候，张厂里和他的侄儿跑来告诉我说。 小女受到了蔡元培、陈独秀的蛊惑，参加了由蔡元培发起的攻读互助社，还说这个互助社是受到洋教的控制，实行消灭家庭、共产共妻、丧失人伦的教义。他们还给了我许多攻击蔡校长和陈先生的报纸和传单，说如果不扳倒蔡元培和陈独秀。 我的小女就永远都不能回归家庭，无数的青年将被带入罪恶的深渊。我就群仙这么一个女儿，听了张厂里的蛊惑，一气之下，我就发了毒誓，拼死也要扳倒蔡元培。就这样，我在他已经写好了的提案上签了名，我做了一件大蠢事啊！ 幸得张氏、张先生教诲，这才真相大白。我愧对蔡校长，我愧对陈先生，我更愧对我的女儿。今天在这里，我正式的宣布撤销这个荒唐的提案，并向议会做出深刻的检讨。
4: 请张厂里议员给我们解释一下，好不好？
5: 张厂里，解释解释。

0: 各位，这件事我的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我的小侄张峰仔。
1: 哎，厂里说
0: 他是北大的学生，我误信了他的谗言，同时也受林树老先生小说的误导。我是好心呐，好心做了坏事，我想一回检讨。也向议会的田议长致歉，更应该致歉的是受了委屈的蔡元培校长、郑杜秀教授，向你们致歉，向李大钊教授、胡适教授致歉。我同意易奎龙议员提出撤销的决定，我张家家门不幸，出此污泥之词，我回去定当家法掌刑。
1: 哎，厂里长，厂里长，厂里长，厂里长好，快快快！不是，上医院，上医院，上医院，上医院！
2: 撤销，现在散会。
3: 等一下，你们诋毁够了，也闹腾够了，应该我们说几句了吧？啊！各位记者朋友，别误会，这里是国会参议院，不是自由市场，想必你们也不想白来一趟，一无所获是吧？今天我站在这儿了，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4: 新徳中学校，ちょっと質問あります。北京大学は新進元とは一体どういう関係ですか？
3: 新青年确实是由北京大学一些教授实行同人编辑的，但是新青年是一份经营独立的杂志，它与北京大学没有隶属关系。新青年的一切行为均由他的编辑部负责，与其他任何单位无涉。
5: Excuse me, Mr. Chen Duxiu. Recently, I've seen many articles and reports that are not favorable for the New Youth magazine. I want to know what you think about these accusations.And what did the magazine do during the past 3 years?
3: 这三年来，本志被某些人称之为破坏性杂志，说我们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洁、破坏旧伦理、破坏旧艺术、破坏旧宗教、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对于这些，我们本志同仁当然直认不讳。我们为什么要破坏这些东西？只因为我们拥护
6: 德莫克拉斯
3: 和塞因斯两位先生。你要拥护德先生和塞先生，你就不得不反对
7: 旧的思想、旧的文学。
3: 要说本质这三年到底做了些什么，无非就是这些。
8: From my point of view, it's difficult, even dangerous, to protect democracy and science in China. Will you insist on doing so, Mr. Chen?
3: Okay. 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位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渐渐地把他们从黑暗中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德赛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在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暗。若因为拥护两位先生，一切反共政府的迫害、社会的攻击和谩骂，我们都不推辞。
4: 美大将先生、ちょっと質問があります。最近先生の文章をたくさん読みました。李先生はマルクス主義に興味があって、そしてロシアの儒学にも賛美のことがあるようだ。先日ですが、李先生はマルクス主義の信者ですか？
6: 作为一个追求真理的读书者，我丝毫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虽然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很肤浅，但是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上最科学的理论。俄国十月革命依据马克思主义创建的社会制度，也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制度的最高制度。对此，我心驰神往。
9: Senior Chen, so che stai sostenendo un nuovo paradigma?

0: La nuova cultura del virus per influenza abbia solo sviluppo della cultura.
1: 大概听懂了，
2: 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影响力，当然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化方面。新文化运动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把劳动者当成他们同类人看待，而不要当成机器牛马奴隶来看待。新文化运动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思想，不要被现实的政治羁绊。什么是现实的政治？譬如当下的现实政治，那就是一般没有饭吃的无聊看客在那儿造谣生事，与人民的生活和政治理想都毫无关系，不过是各派的政客拥有了各派的军人，在争权夺利，如同狗争骨头一般而已。他们的争夺是狗的运动，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去轰散狗的运动，而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来加入他们狗的运动。

0: 钟府兄在议会上那番讲话呀，他把新青年和北大的关系给撇开，他这样做考虑问题还是很全面的。
1: 嗯，其实我特别明白他的意思。嗯，现在咱们新青年在政府的眼里头就是洪水猛兽。
0: 嗯，
1: 我们自己不能束缚自己啊。
2: 撇开关系之后，
1: 我们就可以放手战斗了。嗯，蔡先生。
0: 嗯，
1: 林叔在公研报上发布了他的公开信，给您道歉了。
0: 他说些什么呢？
1: 他是这么解释的：最近几年，因为耳闻目睹了许多抨击旧文化的言行，让他有点忍无可忍了，所以一怒之下就发布了很多不实的言论，给您和北大带来了很多不好的影响。他十分抱歉，希望您能原谅。同时，他还坚持他反对新文化的观点。
0: 啊，
1: 他还表示，拼其残年，坚守其志，必使反蛇无声，至狗不吠而后已。
3: 蔡先生，
0: 嗯，
3: 看来这个李老先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对手。
4: 蔡公。
0: 申叔，
4: 蔡公，
0: 申叔，你身体怎么了？
4: 胃呀，胃呀。蔡公，我写了封信，本想交给你，今天各位都在，不妨念给大家听听。
0: 好。
5: 公研报主笔大见，读十八日贵报，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一则，多与事实不符。鄙人虽主大学讲习，然报籍遂余，闭关谢客，于校中教员素显接洽，安有结合之事？又国故月刊由文科学员发起，虽以保存国粹为宗旨，亦非与新潮诸杂志互相争辩也，其即查找更正，是为之和。刘师培，请。蔡公，我还有一事要声明。
0: 请说。
4: 如果陈仲甫还要坚持他那一套，我刘师培愿与他战斗到底。
1: 申叔兄，我相信以仲甫兄的性格，一定也会与您斗争到底的。
4: 告辞。

0: 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我们北大的人，
1: 请，哎呀，仗义人，深夜到此，真是蓬荜生辉啊！快请坐，请坐。
2: 不知道，我有好茶。
1: 不，不必了，不必，今早。
2: 金坛兄啊，
1: 深夜造访，不传冒昧。
2: 这是小侄仗方才要依序向你禀报。
3: 吴叔叔，
2: 坐。
3: 哎呀，久闻大名啊！我听说贤侄被奸人所害，被迫离开了陪堂，有不少人为你叫屈喊冤呐。
4: 其实不是这样的，吴叔叔，
2: 开除的。
1: 哎，
2: 贤侄啊，
4: 这金子到什么地方都会发光。

0: 和会正式的通知到了，我来给大家念念。中国代表团、贵代表团所提两项提案，即请求废除1951年5月25日中日两国政府所签订之条约及换文说帖，希望条件说帖，均不在和会权限之内。和会最高会议充其量承认此两项提案的重要性，但不能在和会解决。 你请万国联合会行政部能行使职权时，请其注意中国的立场。
1: 怎么说？这两项提案都被驳回了，那我们还在这儿干什么呢？

0: 克里蒙松还说，日本代表穆野在今天上午10人会议上提出，日本应该全面接收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并希望和会支持日本的立场。针对日本的提议，美国代表团顾问威廉斯先生建议，应该请中国代表参加今天下午3点的政变会，并阐述中国的立场。
1: 有希望。
2: 怎么说，这个美国人还够点意思。
0: 和会秘书长。 已经给中国代表团发来列会会议的正式邀请函。列会人员2人，其中只有1人有发言权。政府的意思是，请顾公使和我一同出席，由顾公使发言。
3: 我同意。
1: 你有什么意见吗？
4: 那就拜托二位了。既然大家都没意见，那只有让我们两个人勉为其难了。1919年，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会。 在这次由英法美意四巨头掌控的和会上，世界秩序被重新划定，而原本德国在战前取得中国山东胶州湾的权益，也成为中日争执的焦点。日本代表团提出，日本应当继承德国权益，中国代表顾维钧据理力争。

0: 逐条批驳日本的要求，他指出，无论从山东的历史、地理、文化方面，还是从中国对于德国处于战胜国的地位而言，胶州租界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但北洋政府亲日派曹汝霖等，在日本压力下，却说此举纯属擅自行动。顾维钧的发言引起了日本政府极大不满。
1: 遂命驻华公使小幡友吉向北洋政府施压。顾院长，不过官配实在是有一件不知如何处置之事，特来登门讨教。
2: 我知道，日本公使小幡闯关来了，把你给吓着了。
1: 小幡都说什么了？小幡说，顾维钧要在法国记者招待会上公布中日密约。 他奉日本训令，要求中国政府致电代表团谨言慎行。他们对中国代表团在巴黎的表现表示特别不满，提出严正的抗议，还威胁说要把1918年张宗祥亲手签订的中日山东问题的协议公布于众。哼哼，
3: 其实这件事情很好办，政府里有人怕日本，中国人民并不怕日本。
4: 下面我宣读北京大学全体学生致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公开信。诸位代表，连日来，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听闻列位在和会上精彩辩论，申诉我对山东之权益深感振奋。诸位之表现，实乃我中国青年学生之表率。近日。 发生有日本公使强闯我外交部，恫吓一事，但万万各位代表顶住压力，绝不可答应日本霸占山东之要求。山东及青岛问题，关系我国存亡，主权所在，务肯力争。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同靠。
5: 同学们，为了持续关注巴黎和会事态的发展，为了更好地组织各位，让大家第一时间了解事态的真相，我们在此次集会中公推出10余名学生会干事，以便联合北京各大高校采取一致行动。大家欢迎。

今日大家公推我们几位为干事，我们既觉得兴奋也觉得惶恐，深感肩上责任之重大，但请各位相信我们，我们必定不辱使命，全力而战，誓死抵制日本，保卫山东。下面请李大钊先生发言。

0: 同学们，在巴黎召开的和会，是我们中国第一次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的国际大会。那么，既然是国际大会，各国在会上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提出自己正确的主张，乃是各国独立应存之大义，他国绝无干涉的道理。可是，就是因为我们的顾维钧顾专使。 代表了我们全体中国人，在巴黎和会上申诉要收回我们自己山东的权益，日本人竟然要求要撤换。同学们，你们说，我们40,000中国同胞能够答应？不！在这个提倡世界公平的大会上，我们提出了自己国家正确的主张，日本人竟然冲进了我们的外交部。 进行恫吓，威逼我们屈服。同学们，你们说，我们40,000中国同胞能被吓倒吗？不能！日本号称有陆军百万，随时准备应战，以威逼我们放弃山东的权益。同学们，你们说，我们能够因此而屈服，因此而惧怕吗？
1: 这个汪大燮呀，一天3封电报，非让我赶回巴黎。怎么了？这是，出什么事了？吴总长，不是出了什么大事，而是有大事需要您来定夺。
2: 哦，
1: 请求废除1915年5月25日中日两国政府所签订的条约及换文说帖，希望条件说帖被驳回以后，要不要再送？团内。
2: 意见不一，我无力协调，只能请您出山。
3: 我看山东问题的说帖和中日签订有关山东问题的各项密约，还是先放一放，暂时不要送交和会，等日方同意再送交为宜。
1: 胡公使，果真是为日本公使给吓着了。
3: 我也是为国家着想，要是日本人真的出兵，那么局面就不好收拾。
1: 况且政府还在犹豫不决，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刚刚送来电报了，不知诸位看了没有？自日本小藩公使恫吓之事登报以来，国内民众群情高涨，纷纷给代表团打电报。就这几日，已经收到了几十封。 偏偏痛陈厉害，言辞恳切，要求我们顶住压力。这是刚收到的北京大学学生发来电报，要求我们绝不能答应日本霸占山东之要求。连青年学生都知道，山东及青岛问题关系到我国的存亡，胡公使却为何犹豫呢？我为国家之心，天日可表。
4: 难道大家还不明白吗？哎哎哎，金吾，柔软，大家都听我说，此事断不可讨好日本人。现在与会各国纷纷对我们表示同情，如果此时我们不能坚持，半途软化，即便是有他人愿意助我，也会让我国损失在国际上的声誉。 到时我们还有什么面目去要求别国的援助呢？两害相权，我的意见是再送说帖。
5: 是，
4: 我去找威尔逊，啊。
6: 继小藩有吉恫吓北洋政府后，日本代表团再次在和会上提出，要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移交给日本。而威尔逊为了限制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势头，在和会初期一度拒绝了日本的要求。
7: 墨家学说在先秦。
1: 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家学说以兼爱为核心，以节用尚贤为支点，共有十大主张。请看，兼爱非公，尚贤尚同，尊天是鬼，非月非命，节用节葬。兼爱是墨家学说的核心，所谓兼爱，它包含了平等和博爱的意思。墨家要求君臣、父子、兄弟之间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且认为在社会上如果出现了强直弱、富五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为天下人不相爱所致。
2: 先生，学生有一事不明，东洋人西洋人都霸着我山东不还，这是典型的强制弱行为，难道这也是先生所讲的天下人不爱所为吗？
1: 同学们，郭新刚同学今天在课堂上提出了问题，这是好事，证明郭新刚同学已经开始思考了。但是郭同学，你今天的问题跑题了。今天我们讲的是中国古代哲学，是学界讨论的问题。你刚才说的是政治问题，是政界讨论的问题。作为学生，关心山东的问题，这是好事。但是山东究竟能不能返还中国，这是巴黎和会政治家们讨论和研究决定的问题，而不是今天我们在课堂上能够决定的问题。
2: 可学生认为学术和政治是不可能完全分离的，所谓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如果一个国家连主权都保护不了，还有什么学术可言？
3: 就是你说的有道理，不可能是学术。我觉得这纯粹胡乱。
4: 这些问题和政界问题的确不该我们治。
3: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
5: 现在
3: 现在的地方真要是简单的，
1: 同学们请安静。
4: 学界问题和
1: 同学们，请安静。郭新刚同学，今天你在课堂上喋喋不休地讨论山东的问题，你觉得有用吗？山东问题的决定权在威尔逊，而不在你一个学生。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最好的状态就是心静如水，而不是心怀小鹿。
2: 先生，中国的大学生并不多，如果连我们都不关心山东问题，他威尔逊一个外国人凭什么要关心我们的山东？把山东的主权问题拴在一个外国人的嘴上，学生认为是靠不住的。先生对不起，我做不到心静如水。
4: 我们是学生，应该专心学习。我觉得
3: 这个没错，威尔逊一个外国人凭什么关心我们的山东？让我们自己关心。
6: 吃饭了，
7: 好嘞，
8: 老师
6: 吃饭了，吃饭。
9: 哎，好。
6: 怎么又是窝头啊？你反上去放电影，这哪扛得住啊？
10: 鲍鱼海参我能做，你吃得起吗？
6: 这些天除了包伙的那十几个人以外，一个客人都没有，就这窝头还是我从外头赊的，你爱吃不吃？
9: 哎呀，于设备同志，怎么就咱们几个在这啃窝头？其他同志呢？
6: 我正好准备晚上开会的时候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我们放映组的葛秀梅已经退社，留下一封信，今天已经回天津了。
9: 我们才一个月就有逃兵了，那还有几个同志呢？不会也退社了吧？
10: 老郭忙活请愿团的事儿呢，白兰出去当家教就不回来了，把这分一下啊。
6: 哎，好。
9: 我觉得咱们互助社应该整顿了啊，这请愿团的事儿就比咱们互助社的事儿重要。外出打工就可以下馆子，家里人来了就可以出去享受，这还是共产主义吗？入社的时候大家不说好了同甘共苦亲如一家了吗？怎么现在就出现特权跟差别了？
10: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挣钱，
11: 咱们开社以来一直都是入不敷出，
10: 现在家底都快花光了。
6: 我同意严年同志的意见啊，我们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生存的问题，三个勤工组都必须要拿出更好的办法来才行。
4: 郭大哥说了，让他们来咱们这儿包伙，还有《新青年》杂志的酬劳也已经下来了，都归公充社了。
9: 这个郭新刚同志， 平时病殃殃的，参加集体活动也不积极，这一提青岛就跟打了鸡血。
10: 管他打什么鸡血牛血啊，创收是关键，再不创收窝窝头都吃不上了。
6: 我这个大厨啊
10: 也就该洗洗睡了。
5: 我跟易同志都商量好了啊，明天就去他们学校找他们斋夫，多给他一成的提成，看他能不能帮咱们来点生意。
6: 这是不正当竞争啊，
9: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顾不了那么多了。
11: 那明天我也给你们去吧。
9: 嗯，
6: 要不人家谢婉莹发动各个学校女生对我们的施舍，我们放映组早歇业了。寒冬即使拿着我可受不了这个。英姐，
10: 哎，
6: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找个时间讨论修改一下互助社章程。
10: 行，我看非常有必要。
6: 那你说好了。
4: 毛大哥，这么长时间没见你，我们都还以为你回湖南了。
7: 其实这半个月啊，我就干了两件事情。这第一呢，是在张志钊先生的帮助下，把我们湖南赴法的第一批学生给送走了。这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跟着李大钊先生，去了好几次

0: 我这次来还有一件事情，我明天就要走了，回湖南了。啊，
1: 你要回去了？
0: 是啊，这一转眼半年多，北京的事情解决了，可是新闻学会那边呢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在北京的时候呢，承蒙你们兄弟俩对我的照顾，所以我呢，还是要特意辞谢一下的。
2: 润之兄，你太客气了，能结识你挺难得的，而且从你的身上啊，能看到一种在北京看不到的东西。
0: 哦，此话怎讲啊？
2: 我也说不太清楚，总觉得只有在你的身上，才能看到什么是真正的走向大众。
0: 哎，其实啊，我应该谢谢你们两个。你看啊，你们靠自己打工养活自己，这个啊，就是切实的走向大众。
3: 但是我们快办不下去了，我们要失败了。
0: 吧，失败并不可怕，大不了从头再来嘛，说不准还能再找出一条新的道路，是不是啊，爷爷？
2: 这互助社快办了两个月了，我总觉得还缺点什么，它好像只有一个壳没有魂，这条路还是行不通啊。
0: 玉渡黄河，应色川；江灯太行，雪满山。行路难，行路难。
4: 多歧路，尽安在。
0: 年年，瞧你，
4: 我觉得路虽漫漫，但是北京自有一股王气在。仲甫先生、寿昌先生，他们的主张就是振聋发聩、荡涤乾坤的王气。
0: 而且呢，他们又是我们新青年的精神领袖和导师。而我们当代的新青年，就是要把这种王气和地气给接起来，在现实中上下求索，为天下找到一条新的出路。
2: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润之兄，为了救国救民，我愿与你同行，一起努力，一起加油。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5: 共勉。
6: 你这次回去准备做些什么呀？
4: 我想好好的了解一下我们的中国，看看我们的国家到底缺的是什么。
6: 你这个问题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案。科学与民主啊，现在中国最缺的就是这两样东西。
4: 先生说得好，说得准确。不过啊，我还是想了解一下。
7: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0: 皇上陈忠喜圣安。
11: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12: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13: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去之。
12: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14: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尘。

0: 碎了旧中国，
1: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2: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1: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3: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觉醒，是中华民族伟大的觉醒。
4: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1: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5: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7: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8: 中国落后的不是文化，是缺乏指导社会持续发展的理论，科学理论。
9: 那二位先生为什么要用这么大的精力去抨击旧文化呢？
8: 因为它压制和阻碍了科学和民主的生成啊。更重要的是，有些人要把它奉为救国治国的指导思想，你不打倒它，新的理论就无法立足。所谓不破不立，就是这个道理。
9: 那看来二位先生并非要全盘否定传统文化。
8: 那当然不是，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谁也否定不了。假以时日，国泰民安了，我倒很乐意在故纸堆里面安度晚年，那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啊！
10: 我跟你的愿望出奇的一致。
11: 所以润之，当务之急是为了我们中国寻找新的科学理论。你真不打算去法国勤工俭学了？
9: 我还是不想出国。如果真的要出国，我倒是想去俄国。
8: 你要去俄国，那你可要多请教首长了。他现在是俄国迷，对列宁的主义可谓是如数家珍。
12: 但是现在啊，我还是想好好的看看我们自己的中国。
8: 好，好，我们还会再见。等下次，我要好好听听你对中国的见解。
12: 二位先生请留步，学生告辞了。

0: 诚然，我在思想上赞同他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我拥护他提出的德先生跟赛先生，但是我确实不知道他信仰什么理论，而我是有信仰的。
1: 我响应王光奇的号召，搞了这个攻读互助社实验，是因为对于攻读互助社，我抱有莫大的希望。我希望将来的社会也能够成为一个攻读互助的社会。但是今天我必须得承认，我们的实验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我一时还没有理清楚。
0: 但是我清楚的是，
1: 我绝不会因为一次短暂实验的失败而放弃我对心中理想社会的追求。我相信在座各位一定也和我一样，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0: 我提议何去何从，我们举手表决。
2: 同志们，我们举手表决，同意解散攻读互助社的举手。

0: 好，结果出来了，我宣布，北京攻读互助社第一实验小组解散。 大家收拾一下吧。
1: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跑什么？
4: 把这刷脸！
5: 刷脸！这刷都完了！
4: 走走，快去！
6: 太多人，太多人，
7: 出事了！
8: 出事！出事！
9: 哎，谁呀？
10: 这是什么道理啊？哪有这样不讲道理的呢？不是出尔反尔的混蛋吗？王八蛋的行径！
11: 我知道了。我说了粗口，欺人太甚了。昨天在巴黎和会的大会上，威尔逊呢，他终于发表了讲话，他竟然让我们中国自认倒霉，而且同意了日本的方案，要把中国的山东正式移交给日本，中国的外交彻底失败了。
12: 这是怎么回事呢？前两天不是还说五国共管山东是有希望的吗？怎么转身就变了呢？这怎么回事？
13: 周虎兄，这就是你心里那第一大好人威尔逊干的事
11: 啊？这是臭流氓啊！帝国主义全是流氓。
10: 现在啊，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候，或许还有回旋的余地。我们现在要尽全力去挽回这个败局。我们北大能做到的，就是利用所有的平台和手段，向外界表明我们北大的声音，向社会表明我们北大鲜明的态度。我们绝不退缩，来促使中国政府和代表团啊，拿出最有效的措施去进行最后的抗争。首长中府现在只能仰仗你们了。赶紧发表专刊、增刊，发表评论。我们呢，要赶紧行动起来。

0: 1919年4月30日，英法美在巴黎举行三国会议，日本代表应邀出席。会议议定了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英法美三强终于做出决定，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
1: 中国作为一个战胜国，应该得到这样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吗？
2: Comment se peut-il qu'elle obtienne un traité si humiliant ?
3: 这是人类的耻辱，
2: c'est une honte,
3: 是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
2: C'est une honte qui n'a jamais été vue auparavant.
3: 我们中国政府拒绝接受这个可耻的合约。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3: 发财啦！
1: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

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1996年12月，我们在北京采访空军原副司令员、开国中将曹礼怀。曹礼怀，1909年11月15日，生于湖南省资兴县北乡了江市下洞曹家，今资兴县七里镇柏树村后湾，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不愿子孙世代目不识丁，决定全家节衣缩食，挤出一点钱来送小儿子曹礼怀读私塾。曹礼怀高小没有毕业，便于1924年春考入本县最高学府资兴县中学。期间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到长沙时，他背着家人借了路费，独自跑到长沙去报考黄埔军校，结果由于年龄太小，只好老老实实回校读书。在资兴中学，曹礼怀与同学龙志坚志同道合，接受进步思想宣传，参加反帝爱国活动，是学生中的活跃分子。
1: 我们两个人啊，倾向于这个这进步的思想，但是我学校呢，有共产党。
0: 好心的老师和同学劝他们说，现在到处抓人，沾了共产党一点边的，抓住就砍头。
1: 说你们注意啊，这国民党抓你的，你赶快躲避一下，这样子我就离开了学校了。
0: 1928年初，朱德和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余部，经过粤北，到了湘南。
1: 军总司令和陈毅同志，带领部队就到了我们湘南了，到了这个泥漳、青州那一带，那个地方过去有党的组织，以后就叫做湘南的农民起来了。成立苏维埃政府，农会，慈卫队。
0: 这是一首当年传遍湘南大地的暴动歌，歌曲反映了湘南农民对革命的真诚，对新社会的向往，对于掌握自身命运的渴望，给后人留下的跨越世纪的

0: 1928年年关，朱德、陈毅率部智取宜章，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湘南各地农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揭竿而起，武装斗争，狂飙突进。湘南起义的热潮燃起了曹李怀和龙志坚参加工农革命军的愿望。他们跑到资兴县苏维埃，要求参加工农革命军。县苏维埃政府给他们写了一封介绍信，要他们去找工农革命军。他们从土豪家牵了两匹马，翻山越岭，跑了60多公里山路，在东江沿岸的楚口找到了前来接应湘南起义农军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
1: 我们两个人啊，一个骑着一匹马呀，骑着马到了黄山公。
0: 第二团党代表何长工看了他们的介绍信，询问了他们的家庭和个人的情况，马上叫他们到团部去报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1: 黄山公分给我们两个人要当文书啊。

0: 以后就我当兵，就分配我们到那个第二连。
1: 曹立怀所在的第二连属于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后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团。
0: 就自己一个茅棚里头，那个没有房子啊，就睡那个卧草里头啊，盖的时候也没有说被子啊，就那个一个布盖上就完了。啊，吃饭的时候就是吃点红辣椒。
1: 连长党代表给曹立怀他们讲了不少革命道理，在连长党代表的培养下，曹立怀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我们那个连长不错，叫做徐令刚，四川人，黄埔学生。我当兵就是他当连长，党代表是方丈，方丈是连刚的呀，连个整个学校那个训啊。
1: 六十多年过去了，曹立怀还记得当年入党时的情景。
0: 我是到整个上的时候，那连长、党代表两个人介绍加入共产党，这是当时四月份，在一个山上，是在茅坪，毛主席在茅坪那个地方写东西，党代表就通知我们，那个叫罗志金带着我们。在一个山上，一个山上一个小庙。
1: 曹立怀在回忆录中写道：“连党代表领着我们到一个小山上的小庙旁，从口袋里拿出一面小红旗，旗上写着入党誓词，领着我们进行了入党宣誓。”
0: 那是共产党。在林里头啊，还是保密的，我是七八个人就成立一个支部了，起带头作用啊。
1: 1930年，龙志坚在江西萍乡与国民党军作战时牺牲，时年26岁。1928年六月下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联合进剿井冈山。湘敌吴尚部出动三个团向临县茶陵逼近，赣敌杨池生、杨如轩以五个团占领永新。已经在红三十二团中当班长的曹立怀参加了战斗。曹立怀回忆道：“6月23日，天蒙蒙亮，赣敌兵分两路向七西岭方向夹攻红军。”朱德、陈毅、王尔琢同志指挥红军分两路迎击敌人。红三十二团先是埋伏于武功山上待命。那天天气炎热，没有水喝，我们在山上渴极了，就把长了绿毛的臭水捧来喝。这时在陈毅、王尔琢、何长工指挥下，红二十八团率先拿下老七西岭制高点。坚守新七西岭的红二十九团、红三十一团同步发起猛攻，曹立怀所在的红三十二团趁势突袭敌军指挥所。这次战斗共歼敌一个团，打垮两个团，极大地鼓舞了井冈山军民。龙源口大捷是朱毛红军会师后的一个奠基礼。1928年12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以6个旅、3万人的兵力，分5路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3次会剿。为了粉碎敌人的会剿，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根据地，踏上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曹立怀被调到红四军秘书处做文书工作，
0: 就把我调出来了，调到军部，跟着军总司令毛主席一起协商。我就在那个军部啊，在那个秘书处啊当文书啊写标准，一路

0: 多写标语啊，宣传共产党。
1: 毛泽东亲自起草了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开头四句是：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义军声威远震。全文共360字，曹李怀一路走，一路抄，一路贴，对于宣传发动群众反压迫、闹革命起了很大作用。1930年8月，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时，曹李怀患了一场病。
0: 那时候发烧，我把我留在回家室了。那时候那个参谋长是朱元清啊，他很照顾我，把他留在老百姓家里。
1: 曹李怀病愈之后，被调到黄公略任军长的红三军当参谋。曹李怀十分敬仰军长黄公略，黄公略是黄埔学生，治军严格，以身作则，只要一宿营就为部队写军事教材，实为名将风范。在第三次反围剿战斗中，黄公略于1931年9月15日在吉水县东固镇六渡坳遭敌机袭击，不幸牺牲。
0: 黄公略一个人指挥三军啊，是打仗，那有飞机啊，黄公略打死了。
1: 黄公略壮烈牺牲时年仅33岁。为纪念黄公略，瑞金修建了公略亭，红军第二步兵学校被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中央革命根据地还设立了公略县。1931年9月15日，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后，曹李怀调任红三军第七师作战科科长。当时部队在石城赖村一带打土围子，他协助师长陈伯钧做组织指挥工作。1932年7月初，红三军奉命参加水口战役，红军用大刀捅国民党军肉搏。激战中，曹李怀所在的红三军第七师遭到围攻，师部被围，陈伯钧率部反击，曹李怀率警卫排打冲锋，将国民党军击退。
0: 水口仗都打得最厉害的仗，骗武警的人说用马刀杀广东部队、广西部队，那个仗打得最厉害了，古史上的风霜。
1: 1932年8月初，曹李怀升任红三军第七师参谋长。1933年3月，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红三军第七师师长彭雄在草台岗战斗中负伤后，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在阵地上写张条子，任命曹李怀为第七师代师长，继续指挥战斗。曹李怀指挥部队大获全胜。1933年11月，曹李怀调任少共国际师第三任师长。1934年6月，曹李怀调任红五军团参谋长。10月，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调任红五军团参谋长，曹李怀改任红五军团作战科科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苏区，开始战略转移。1935年1月15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1935年6月18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在茂公今小金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红军主力向北进攻，以创造川陕甘革命根据地。 但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却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
0: 他跟我讲，他是不愿意北上啊，给我防着党中央啊。张国焘他看不起一方面军，因为一方面军人也少了，张国焘的人也很多啊。
1: 八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等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和红四方面军随左路军行动，红五军团改为红五军，随左路军行动。八月二十一日，右路军开始进入草地，走了七昼夜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但张国焘以嘎渠河涨水无法渡河，草地缺粮，不能坐以待毙为由，按兵不动。朱德警卫员潘开文在《临大捷而不辱》中回忆，朱德总司令亲自到河边勘察，命我试水深浅。雨后河水微涨，最深也仅及马腹，大部队完全可以顺利渡河。朱总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多次提出部队北上，张国焘仍强行下令已到嘎渠河畔的红五军等部队撤回阿坝。1935年10月，曹立怀调红军总司令部任作战局局长。
0: 一四方面军分好以后啊，需要找一个比较的做参谋工作有经历的，再来把我调到总部去当作战部长，当就管参谋了。
1: 由于工作关系，曹立怀看到一些机密电报，部队在阿坝停留期间，曹立怀在一座喇嘛寺里见到了红一方面军留在红四方面军中的干部。
0: 那些我就看他们就问我了，因为我那个时候看了电报，也知道我要北上还是分火。我说你们不要着急，我将来我们还要分火的。
1: 张国焘听说曹立怀向红一方面军的人透露了北上的内情，大为恼火，马上召开紧急会议。
0: 咱都不满意了，张国焘啊，开会啊，逗我啊，他是反革命，要杀了他。
1: 会上，张国焘宣布说，曹立怀泄露军事机密，应以反革命论处。会议气氛很紧张，谁也不敢轻易吭声，因为就在不久前，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曾中生由于说了反对张国焘错误方针的话，被张国焘杀害了。在事关同志生命的紧要关头，朱德说话了，救了曹立怀的命。
0: 朱总是讲了话，他你有什么资格讲死那个杀了他？他是这整个上一起下来的，他说他讲那么几句话有什么了不起啊？啊，结果就没有杀了，但是开除了党籍，又把我送到红大学当教员。
1: 被开除党籍且撤了职的曹立怀被派到红四方面军红大当军事教员。曹立怀在中央苏区时进过瑞金的红军大学，学了步兵战斗条令，讲课头头是道。
0: 在红大以后给这个学生讲课，学生的反应啊，说这个教育讲话讲得很好，就是喇嘛寺啊，恢复党籍呢，还是当那个当他那个干部的队长，上个队的队长了，我又啊，还有马了，那个时候啊，大概带了有一百多干部，四方面军一些连的干部、营的干部。
1: 红四方面军农民出身的干部多，打仗勇敢，文化不高。红军大学办在喇嘛寺里，曹烈怀将在瑞金红军大学学到的军事知识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作战心得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们。
0: 培养的学生没有多少了，学习去高后年的时候，高后年空军政治委员，那时候蒋介石他的老首长，现在还在的有啊，何正文副总长。
1: 长征路上，曹烈怀奉命去搞粮食，还经历过一次危险。
0: 我带了100多人去，就搞了一些粮食回来。我骑了一匹马，先走了，后面的部队还离我蛮远了。结果他们打埋伏，差点是把我抓住了。山上有一个破庙，就他打枪，后面的部队上赶快跑上来了，只要把那蛮子赶快跑了。
1: 长征时，曹烈怀随红四方面军三过草地。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曹烈怀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参谋长，协助司令员萧劲光指挥部队固守黄河西岸千里防线，保卫陕甘宁边区。抗日战争胜利后，曹烈怀奉命挺进东北，任长春卫戍区司令员、吉林军区司令员。辽沈战役后，任38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的曹烈怀随东北野战军入关。1949年1月14日，38军奉命攻打天津。在军指挥所，曹烈怀向军长李天佑、政委梁毕业提出自己进城去掌握部队应急处置。曹烈怀和第113师师长贺东升坐上装甲车亲临前线指挥。1月15日凌晨5时，第38军同友军在金汤桥胜利会师。至1月15日15时，天津守敌13万人被全歼，活捉国民党天津守备司令陈长捷。1949年5月，曹烈怀任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47军军长，奉命率部配合刘邓大军进军大西南，执行剿匪任务。
0: 打了2个师啊，打到重庆去，打到江西啊，引赴刘邓大军，解放西南啊，一直啊打宋希龄。打垮了，跟着军事追，而占领了重庆，湘西留了一个师。
1: 留一个师是为了对付土匪，湘西辖阮陵、会同、永顺3个专区，共有22个县，境内有武陵、雪峰两大山脉，高山起伏，森林密布，历来匪情严重。
0: 一些厉害的土匪杀人抢东西，在每个县都有22个县，那个师应付不了了，又打又发电报，坐船回来2个师，土匪就烧掉了。以后
1: 1987年8月，一部以湘西剿匪为题材的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播出。作为当年战斗的指挥员曹烈怀看过之后写了一篇观后感，登载在1987年8月7日《人民日报》上。为配合横堡战役，1949年10月14日开始，根据第四野战军前委命令，曹烈怀率第47军进至大庸、桑植等国民党军盘踞地，在1个多月内歼敌27000余人。横堡战役即将结束时，曹烈怀回到阔别21年的故乡。曹烈怀的父亲和2个哥哥先后离开了人世，结发妻子也已离异改嫁，家中的亲人 一个是寡居多年的老母亲，一个是已出嫁的妹妹曹好球。曹母自从

0: 曹李怀离开家乡后，行乞街头，过着饥寒交迫、孤苦伶仃的生活。后来双目失明，曹李怀来到下洞老家，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母亲，即向母亲跪下，眼里噙满泪水，说：“妈，您这些年受苦了，儿子拜见您。”老母亲用布满老茧的手抚摸着儿子的身躯，呼唤曹李怀的乳名，说：“树邦，你回来了，儿啊，娘盼你好苦啊。”曹李怀拉着母亲的双手说道：“娘，儿没照顾您老人家，我干革命忠孝不能两全呀。”曹李怀唯一的妹妹曹好球是老红军战士李南国的遗孀，曹李怀只要求当地政府对她以革命烈士家属对待，妹妹经济上有困难，曹李怀予以资助。
1: 我这个人，那个人啊，我的个性很顽强，我愿意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我在这工作方面啊，党叫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因为我这个，既然是加入党的时候啊，两句话啊，遵守纪律，永不叛党。我既然是党代表啊，交代两句话。
0: 1951年4月，曹李怀率第47军参加抗美援朝，部队乘火车经过北京时，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和曹李怀的老搭档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向他交代入朝任务。第47军入朝后，编入志愿军第19兵团序列，参与长达5个月的坚守临津江东岸阵地的防御作战，参与粉碎1951年美军秋季攻势等战斗。抗美援朝回国后，曹李怀先后担任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解放军空军副司令员等职。1955年9月，曹李怀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1级81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曹李怀是中共第9、10、11届中央委员，中共12、13届中顾委委员。曹李怀于1998年5月1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9岁。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你爱吃糖吗？你曾将伴侣换作甜心吗？答案并不重要，疑问不过是开场的引子。我们其实想告诉你，这一集的主题是甜食。斗南花市位于昆明市城贡区，作为中国花卉的价格晴雨表和市场风向标，这里的交易直接影响着全球的花卉市场。有人花痴，从娇艳中找寻浪漫；有人吃花，在风味里收获实用。清晨，薄雾即将散尽，周元翠开始了一天的劳作。这是云南最大的食用玫瑰种植基地，因地处滇中高原中部，干湿分明，与热同季的气候，为花卉的生长创造了理想的条件。眼下，花季已近尾声，周元翠辣手催花，搜寻着地头最后的芬芳。美丽往往伴着危险，但尖锐的物理防御敌不过她熟练的双手。花瓣拥入箩筐，如烈焰般明媚，暗香随清风涌起，周元翠满载而归。

天朗气清，美味即将在此绽放。去地，挑出枯瓣，加白糖后重压慢揉。

蜂蜜，添上几分灵动的甜美。猪油，献上丰腴与滋润。甜蜜、浪漫和富足就此相拥。花瓣脱水后，体积缩小，瘫软如泥。以少许面粉作为粘合剂，经巧手揉捻，原本娇艳的花朵凝结成美味的蛋丸。稍后，它将躲进面饼的内心深处。分切剂子，面团成饼，置入馅料。为了利于热气传导，需扎上四个小孔。烤箱等候多时，烘焙旋即开启。高温煮微，小饼渐渐膨胀，美拉德反应带来焦香。十分钟后，雅致的小饼迎来出炉时刻。鲜花饼今已声名远扬，它清新不腻，香酥裹着甜蜜，玫瑰花就此与唇齿之间再度绽放，时来如置身花海，

有春城之美誉的昆明，气候极为舒爽，人与飞鸟年年在此相会。这里有市井烟火，也不乏都市韵律，天然的宜居条件为日子抹上了甜蜜的底色，人们的幸福感如同这张小饼赐予味蕾的美好。据传，摩登巴巴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昆明，由一对擅长面点制作的姐妹创制。因姐妹俩穿着摩登，巴巴又备受西南联大师生的青睐，小饼最终名声大噪，得以传续至今，成为菜市场大门口的流量密码。追溯历史，摩登巴巴可能是云南最早引入黄油的小吃。这种以牛奶制成的固形物可阻止面筋的形成。浓郁的香气和丰润的油脂，最终将随白糖和酵母隐匿于面粉之中。以牛奶和面，提升营养价值的同时，可带来更加松软的口感。几番来回，面团持续醒发，愈加细腻甜香。

人类的口福不仅需要用双手去创造，更离不开足够的耐心。菜油打底，用于起酥的猪油在手心化开，以退为进，面片成卷，化整为零，雏形出现。时间于厨师的手中流逝，在面饼上勾勒出年轮。热油为饼胚镀上金黄，浓重乳香，滋滋可闻。原本朴素的面粉有了华丽的气质，外层绵延微酥，内里柔软绵密，奶香与麦香交织，甘甜而不油腻。其口感既保留了面食的质朴，又因黄油的加入而更具辨识度，完美诠释了摩登之名。吃罢了摩登粑粑，让我们去往600公里外的和顺古镇，找寻另一种甜蜜。和顺位于宝山腾冲市，始建于明朝，是南方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重镇。和顺人以商脉连通世界，壮阔的历史中也沉淀出了独特的饮食传统。早年有家人出国远行时，至今都会为其做一碗头脑，寓意在外打拼时有头有脑，顺遂平安。软糯的糍粑富含碳水化合物，荷包蛋提供蛋白质，咸鲜的火腿丝带有氨基酸，豆腐和蛋卷切丝口感酥软，发酵制成的甜米酒清爽宜人，淋上红糖水补足能量。头脑以工艺繁复，寓意深厚，口感独特著称，其制作技艺传承了上百年，已成为腾冲侨乡文化的饮食象征。起于东汉时期的板桥镇，是宝山下辖的另一个古镇。青龙街保留了明清时期的建筑遗风，这家街边老店也流淌着历史的风华。西红线、牛皮纸、翻飞尖，各式糕点便穿上了复古的衣裳，其中红糖糕最为流行。岁月积淀了实力，糕点的门道董叔比谁都懂。他将把如尘如雪的面粉铸成这条街难以逾越的美味高峰。仿佛掏光了方圆十里的鸡窝，鸡蛋可不能少。面粉和糖倾泻而下，与蛋液成为佳人。人生少不了兜兜转转，董叔画圈多年已不觉阻力，一对麒麟臂来去自如。适时加入菜油、小苏打和面粉，董叔的肱二头肌持续发力，终于
搅黄了所有。面糊细腻似稀奶油，不挂棒，且能快速留下，这就是能烤的意思了。像是中年发福，红糖糕的肚腩渐渐隆起，表皮发生美拉德反应，显出诱人的色泽。气孔密布，蛋香浓郁，风味近似传统的蛋糕，绵软里带着汁香和甜蜜。就一杯茶，慢品细聊，便是难得的老街慢时光。董书记精湛，掌心揉进几十年的巧劲，面团生出筋骨，

挥刀，已成肌肉记忆，面技玲珑而均匀。裹上芝麻粒，随即交给时间与温度，茶马古道时期，芝麻饼因便携耐储存，曾是滇缅商旅途中的标志性干粮。金黄酥脆，甜度适中，芝麻香气浓郁却不掩麦香。这一枚冷热皆宜的小饼，穿过漫长的岁月，今已是滇西风土的味觉符号。

宛丁镇，隶属德宏瑞历史。其名来自傣语，意为太阳当顶的地方。这座袖珍的历史名镇被誉为西南国门，与缅甸仅一河之隔，对岸即是缅北重镇九谷市。地缘相近，饮食交融，异域风味在宛丁随处可见。甩动双臂，面团借惯性延伸展开，一张大饼浑然天成。鸡蛋、白糖、奶粉，搅打调和，面皮似花板，被涂上阵阵香甜。对折后入锅，颇有一丝灌饼的神韵。面皮逐渐脱水起褶，松脆而酥香，蛋液隔油而熟，更显细嫩。与利刃相接，好似脚踩落叶，声响清脆，夺人耳目。淋上炼乳，奶香澎湃，甜蜜如丝绒。一份甩手巴巴下肚，便有甩手不管烦心事儿的洒脱。椰子一开心，椰汁便汹涌而出。硬壳内壁，椰肉洁白细腻，有花果香和木质香。爆成细丝，加椰汁搅打，滤出残渣，熬煮时加白糖、炼乳、木薯羹，自然冷却后便是椰子糕。傣族风味与东南亚饮食特色凝于软糯与 Q 弹之中，既能单独做甜点，也能辅佐另一道经典甜品。西米、紫米、冰粉、椰子糕，爽口弹牙，加鲜奶、炼乳和椰浆，咸甜交融，面包干汲取奶香，外脆内软，再缀以椰丝，泡鲁达椰香浓郁，凭借其别致的口感，成为云南边境极具代表性的甜品之一。丛林时期，糖分代表着能量，意味着生存。人类因此演化出快速识别甜味的受体。云南甜食不仅是口腹之欢，更承载着民族的生存智慧、多元文化的交融记忆，以及对自然与生命的哲学思考。它像一条甜蜜的纽带。

串联起历史与未来，本土与全球，在味蕾的震颤中诉说着彩云之南的魅力。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8: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9: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10: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11: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12: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13: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4: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5: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6: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7: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8: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

0: 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1: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机制稳则利益稳，约束强则保障强。云南突出三个一律政策引导，明确使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发展产业，互联协作资金实施产业项目，以及流转农村土地发展规模重养业的，一律建立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产业红利精准惠及农户。今天继续关注云南联农带农的实践观察系列报道第三集，三个一律严约束，筑牢农民持续增收根基。
1: 近年来，普洱市以三个一律严把项目准入关口，六成以上乡村振兴资金投向特色产业，通过立规矩、引企业、建庄园，引导小农户全面融入咖啡全产业链发展。目前全市咖啡精深加工率达54.02%，精品率46.2%，上千家经营主体实现联农带农全覆盖，汇集10万多名咖农。
2: 现在嘛，等于是公司给我们做平台嘛，我们关心这咖啡给他们就可以了，还是很好的，收入还可以。这几年嘛，
3: 从技术施肥这个上都由我们去带动老百姓种好咖啡，我们公司呢又把老百姓的这个新果回收回来进行精深加工，通过我们庄园把它消费出去，我们就能做到一厂二厂三厂相融合。群集资金这一块呢，我们是带动了8个村集体，每年呢也是有120万给他们返回去。
1: 在大理州漾濞县阿尼摩村，互滇协作资金的投入，让小山村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整村经营的致富路。当地明确，农户以土地、房屋入股，参与合作社分红，合作社负责日常运营管理，企业负责市场推广和业态引进项目联农带农机制，实现集体经济、企业收益、群众收入同步增长。
4: 说我们在家门口可以做上生意嘛，我们家是做民宿，还有那个在小吃街上摆摊，在家里面可以照顾老照顾小，还能赚到钱。
5: 村庄干净整洁又漂亮，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实现了政府投资有实效，村民参与有钱赚，集体经济能增收，乡村发展可持续。
1: 在三个一律全链条的约束激励下，近年来云南探索出孟连牛油果334、蒙自蓝莓622、鲁甸小香菇631、弥渡大荒地黄瓜3582等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利益联结模式。
6: 三个一律是在财政资金使用、土地连片利用中对利益连结的规范性要求，是确保农民充分享受产业发展收益的关键护栏。它从制度层面强制要求，在特定资金和土地支持下的产业项目必须建立联农带农机制。
1: 下一步，云南各地将持续深化三个一律刚性约束，固化现有成熟经验，破解发展堵点难点，推动利益联结从物力捆绑向利益共生转变，让更多农民共享产业发展增值收益。
7: 常态化帮扶资金扶持的产业发展项目呢，要把建立联农带农机制作为项目申报储备的必要条件，明确连接带动的方式、收益分配的比例等。互联协作资金支持的产业发展项目呢，也要明确具体的连接带动的对象、产业增值分享的办法。大规模流转土地发展产业的，要在分级备案审查的这个阶段呢，重点审查是否因地制宜制定了联农带农的利益连接机制。
0: 今年上半年，全省能源供给稳中向好，有色金属、新能源电池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用能需求增长，带动工业增长企稳回升，发展动能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
8: 今年上半年，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南贝邦20万千瓦光伏发电等一批新能源项目加快建设投产，全省绿色能源

0: 涨4.1%。
1: 主要得益于价格促销纳、绿色转型的政策驱动和用电需求的增长，推动了新能源建设加快。
0: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增长3.4%，用电量增长5.0%，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9%，较上年同期提高2.7%。用能需求增长意味着工业转型升级开足马力。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全速推进资源保障、材料领先、数字化转型等全链条产业升级。上半年，新材料及精深加工等单元利润率实现大幅增长。
2: 11款新产品稳步实现产业化，全年劳动生产力增长超15%以上，产品能耗、产品合格率等核心指标创历史新优，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10%。
0: 上半年，全省有色金属行业加快研炼、补炼、强炼，增加值同比增长4.1%，其中绿色铝产业增加值增长10.2%，受市场需求拉动。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增长89.9%，有力推动全省工业生产企稳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7%，非烟非能工业增加值增长4.7%。
3: 推动云通、玉能、云锡等重点存量企业充分释放产能。上半年，全省共有70个新建项目投产纳规，为工业增长注入了新动能。下半年，全力推进工业经济持续向好发展，抓存量挖潜，抓增量培育，抓减量帮扶，抓项目招商，
1: 加快我们的各类的能源项目的建设，建立多元、清洁、高效、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进一步的完善产销协同，促进销纳，做好迎峰度夏、汛期整个的能源安全保供，以及全年的能源安全保供。
4: 展会是资源、信息和人气的聚集地，也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云南通过多展联动、全产业链融合等方式，将产业展示、商贸合作和文化体验深度融合，实现客流互通、业态互补和消费联动，为全省消费市场升温、外向型经济提质注入新动能。
5: 7月24号，昆明宠物博览会咖啡产业展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序幕。昆明宠物博览会设置宠物食品、医疗洗护、智能用品、活体繁育等全产业链资源展区，搭建商贸对接平台，实现零售消费与行业招商双向赋能。
6: 品种的话，像蝴蝶的话，大概种类，当然种的话大概100多种；像甲虫类的话，大概30-40种，给大家一个科普展示，让大众更了解我们本土的这些昆虫。
5: 咖啡产业展立足云南优质咖啡产地优势，搭建起面向专业采购和大众体验的综合性消费平台，依托昆明面向南亚、东南亚区位优势，展会吸引国内外客商前来参观洽谈，进一步促进跨区域商贸交流。
7: 在可持续农业方面，智慧农业、农业科技以及跨境数字供应链、咖啡种植的发展或合作方面，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总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一起探索的。
5: 同时，2026昆明汽车博览会也正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展，成为不少汽车新品首发亮相的平台。展会期间，国家、省级多重购车补贴政策集中落地，叠加车企优惠，打造了市民购车的黄金窗口。
8: 本次车展，中国一汽携带全部的节能车矩阵车型悉数登场，最新上市的有硬派越野车以及全新的商务轿车 H7。
5: 近年来，云南依托各大展会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先后出台促进全省展览业发展的支持措施试行、2026年国际市场开拓政策等文件，从降本增效、主体培育、品牌打造等维度精准施策，在境外参展、经贸推介、主体激励等12个方面给予真金白银支持，推动展览业向市场化、专业化方向快速转型。下一步，云南将精准细分的专业展集群，探索差异化发展的新路径，以政策精准滴灌加多展联动赋能的模式，促进办展会向强产业促消费转型，激活新兴消费的增量空间。
4: 玉溪市依托高品质赛事打造城市新 IP， 以赛促游，以旅

0: 新城激活文体旅融合发展新引擎。
1: 每逢云南玉昆主场日，万人齐聚，公交专线穿梭全城，民族歌舞等本土文化元素嵌入赛场内外，构成玉溪最具辨识度的城市体育图景。
2: 我们周末相约在高体康一宽，真真切切的是凝聚起玉溪人的城市归属感。奔赴赛场已经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刻进日常的生活方式。
1: 玉溪足球热的背后，是云南玉昆从中冠到中超四连跳的历史性突破。在多方共同努力下，云南玉昆在稳扎职业联赛的同时，系统布局，已建立四级青训梯队。
3: 我们除了做了13、15、17、U20的这个梯队，现在呢也在全省覆盖了这个6岁到12岁的这个玉昆未来之星。我们希望以后培养出更多的本土球员，特别是云南籍的球员。
1: 2025年至2026年，玉溪市同时承接中超和滇超联赛，当地制定1+3+N工作体系，涵盖赛事组织、安保以及文体旅融合等配套方案。2025年，玉昆的16场主场比赛累计观赛35.39万人次，直接拉动消费2.3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消费8.51亿元。职业赛事的连续举办带火了群众足球。滇超玉溪队球员涵盖学校教师、在校学生、企业职员以及专业教练，全民参与、体教融通的鲜明特色，使来自不同行业背景的球员在联赛中获得了超越竞技层面的成长。
4: 专业的训练，让我的这个基本功更扎实，然后我动作更标准，然后在我的教学过程中，我也可以把这些更标准的动作，更扎实的这个基本功教给我的学生，
5: 让我感受到，就是要有拼搏精神。在滇超里学到的，不管是球技还是知识这方面，对我都有挺大的帮助的。
1: 今年四月，云南出台足球振兴发展20条措施。作为全省唯一入选全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改革试点的州市，玉溪已建成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35所，足球场地296块，每年推动超1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足球活动，体教融合的足球生态加速成型。
0: 今天是第6个世界防溺水日，云南各地各部门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全覆盖推进科普宣传，全力筑牢防溺水安全网。
6: 在昭通市威信县，组织暑期托管班学生开展实景教学防溺水演练，通过临水劝阻、实险变险、科学施救等科目，让防溺水知识入脑入心。
7: 双脚分开，重心压低，身体后仰。
8: 我们摒弃传统口头说教，开展沉浸式防溺水演练，让学生身临其境，亲手实操，入心入脑。
6: 在普洱市景谷县，消防救援人员以身试险的方式，为群众上了一堂生动的防溺水公开课。
9: 大家看到这个边缘这一块呢，看着是比较清澈，不怎么危险。我做一个演示哈。那大家看，刚才呢，你看着是上面那里是很浅，如果说不会游泳的情况下，我就直接会垂落下去了。
10: 以前脑子里面都是看到有人落水就赶紧下去施救，今天消防员的演示才知道应该找一些杆子、绳子扔过去，或大声呼叫，让周围的人听到过来施救，这样才是最有效的办法。
6: 在西双版纳、文山、曲靖、红河等地，相关部门对辖区内高危水域开展常态化防溺水专项巡查，增设警示标志牌，多措并举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怒江州扶贡县创新推出学生村长加教师村长网格化自治模式，联动县、乡、村、校、家，构建5级防护体系。
11: 东部门开展防溺水隐患点排查，常态化巡河值守，全力防范溺水事故发生，守护孩子的生命安全。
0: 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精彩内容。亚洲象仔仔是一头被救助的小象，它身上藏着怎样的感人故事呢？一起来看今天的仔仔日记。
12: 我这点野外生存能力那是太恼火了。

0: 俺也一样。
1: 走走走，我们下去吧。
2: 恭喜！
0: 咋个日记第三篇来啦？让我这样的小朋友爬这样的坡很难的，好不好？其实啊，我天生大长腿，努力努力也能走上去。毕竟上面啊是我的开心乐园。我现在每天在山林里可以走2公里。
3: 这个小象它太难了，那爬一半它不爬，它往家里面跑了。
0: 不过下面这里才是我的快乐老家。这里有着我出生时的记忆，准确的说是出生的第五天，我见到了人类。
4: 他是2024年8月24号，出生只有大概在5天左右，是哺乳期的幼象。
3: 他其实，被树枝啊，也可能藤蔓之类的东西勒到之后呢，比较着急，因为小象又小嘛，妈妈可能在前面走的时候，他也很着急，就用力去蹬啊，可能就受伤了。他的这个腿的话，我们前面给他上了甲板之后还是不见好转，后面引进那个 X 光之后呢，就发现他的这个骨头已经错位。就没有办法再说通过其他的手段把它说给它复位，就只能这个样子，但是不影响它正常的这种走路。
4: 它其实它脚长这样，后面还有长一个骨头，它起到一个压缩减震的一个效果，帮我们拍这块骨头它已经往下缩了。
3: 救护的医院的人员说是他妈带着人去找了他，他妈也是非常聪明，如果不去说啊找人的话，可能这个小象没多大生存的机会。
0: 这就是我来到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的故事了。到目前为止，我是那么那么快乐的成长着。
3: 这是更适合叫大耳朵。
1: 大耳朵。
3: 对，圆头、圆脑、圆肚皮，偏胖。
0: 爸爸，别总说我胖了。等我长大了，像阿宝叔叔那样回到雨林，回归象群。到时候你肯定会想我的，哼。
4: 2018年的时候就是误闯普洱市，然后给他送救护回来，然后通过6年的一个照顾呢，是在2024年5月17日成功回归野外。
3: 其实训练就是把他带去野外的环境，给他自己去慢慢的适应这样的环境，因为你毕竟野象，他始终还是要放归的，

0: 欢迎看过日记的朋友带上你们没有看过日记的朋友都来野象谷看看我们幸福的生活。要是在野外遇到我们的同胞也不要紧张，一定要冷静的快速的躲开，咱们人像和谐共处 OK。
1: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2: 日前，省总工会出台专项方案，启动为期五年的一加一加 N 工匠学院体系建设。根据云南省工会一加一加 N 工匠学院体系建设方案，2026至2030年，云南将聚焦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打造集中心校区、网上学院、多地分校区于一体的全域高技能人才培育平台，开展专业化、系统化技能培训。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省将建成分校区不少于40家，培育特色工种品牌不少于40个，培训职工、农民工不少于50000人次。目前，全省有全国总工会重点支持省级工匠学院7家，省总工会重点支持工匠学院20家，各级工匠学院总数超过71家。通过完善工匠人才培育机制，持续深化产教融合，精准培育适配产业转型升级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夯实全省产业发展人才支撑。
3: 近日，昆明市2026年揭榜招贤城乡结对协同发展现场发布会举行，4个项目作为往届揭榜招贤行动成功案例进行成果展示和经验交流，6个项目进行了重点推介，5个城乡结对项目完成现场签约。现场还发布了乡村优选的农特产品、闲置土地及用房、文旅资源、人力资源等84项资源清单，以及城市社区及企业优选的招工需求、科研合作、农特产品采购、亲子研学等45项需求清单。揭榜招贤行动已累计推动昆明市85个乡村集体经济项目签约落地，签约金额8.2亿元，帮助12000多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招引104名人才到一线助力乡村振兴，企业投资、人才汇聚、连农带农的良性循环逐步形成。
2: 7月24号，昆明人工智能计算中心2期正式上线。该中心通过国产升腾910C 芯片搭建全新 100P 算力，能为在编高校、科研院所、人工智能领域企事业单位提供弹性普惠算力。
4: 我们将充分发挥算力底座价值，围绕高原特色农业、生物医药、民族文旅、绿色能源等云南优势产业，孵化本地化 AI 解决方案与行业专属模型，实现数据本地运算。
2: 昆明人工智能计算中心1期已于2023年建成投产，首期制算规模42.24P， 填补了云南缺乏大型公共高性能算力集群的空白。当天，云南行业家 AI 生态联盟同步成立，依托全省算力、特色产业、区位与人才资源，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高地。
5: 联盟将规划建设全省公共智算体系，通过联盟加中心双平台，实现 AI 技术创新与数据要素流通的闭环，力争在年内形成超过5个行业大模型、30个以上应用场景。
1: 近年来，楚雄公安以小切口改革破题，把警务资源下沉，服务前移到社区、园区，探索形成一条高效能治理实践路径。
6: 近年来，楚雄州公安机关采取快侦快破民生小案、小切口改革等务实举措，推动警务资源下沉，服务前置，在破解基层难题中锻造队伍的实战本领。
7: 在夜市、商圈、学校周边等重要区域建成投入了10个标准化的公安服务站，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方面，发案数、完损数同比下降了27%和35%，涉酒醉驾一般程序的事故同比下降了31%。
6: 同时，楚雄公安优化警户启航、旅居旅创、金种子等警务服务，护航园区经济、旅居产业、高原特色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创新推行高级警长驻社区工作机制，全州101名高级警长下沉基层驻点社区开展警务工作。
8: 聘请专业教官，常态化对小区保安、物业人员、业主代表及警务团队开展安防技能、矛盾调解专项培训，提升基层治理队伍专业能力。
1: 1300多年前，文成公主进藏，播下团结同心的种子，在广袤高原的沃土上生根开花。西藏拉萨布达拉宫脚下的团结公园，从清晨到夜幕，日日上演各族群众相融相伴的温暖故事。平凡烟火间，皆是属于新西藏的美好模样。今天的团结路上一家人，我们一起到拉萨团结公园看一看。
9: 扎西德勒，
10: 扎西德勒，
11: 扎西德勒。
12: 是位于布达拉宫脚下的团结公园，从这里望过去，雄伟的宫殿倒映在水中，和蓝天白云、绿水青山相映成趣。1300多年前，文成公主远道而来，在这片土地上种下了民族团结的种子，而如今就在这座新建的公园里，团结之花正静静绽放。
13: 那您准备什么时候离开这边呀？那需要我们这边提供什么服务？你可以对着尽管给我们那个工作人员说啊。
14: 这是河南小伙王玉峰第一次来到西藏，偶然路过团结公园服务驿站时，一次无心的短暂歇脚，却成为他此次旅行一场难忘的相遇。
15: 后面还有两个红牛，两罐红牛。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也记不太清了。就是那个时候他问我，就是需不需要吃的喝的，我说没事，我都有。然后他给我拿的，硬塞给我的。在外面大家都不认识陌生人，就是很温暖。
13: 好，祝你一路平安。
15: 好，谢谢姐，拜拜拜拜。
14: 这些送行的人正是服务驿站的工作人员。自去年八月公园正式开放，他们便扎根于此，服务来往游人。大家也是来自不同民族，闲暇之余相互之间还会学习藏语。
16: 团结公园就叫吞支吉林，吞支
17: 小布达拉，还有团结啦，还有那个老师格拉，他就是我的老师。

0: 觉得来到咱们这边工作，肯定是要融入我们这边，就感觉跟他们的关系会更拉近一点。
1: 拉萨团结公园是去年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大庆时建成投用的，开园近一年时间，已不仅仅只是一处风景，更是各民族市民和游客交心相聚同乐的生态家园。前不久，第16届全国5个自治区6.1特别节目《我们在一起》在团结公园录制。在开场歌舞《你好拉萨》中，各族小朋友轮番跳起本民族特色舞蹈，用稚嫩的声音合唱出那一句“小小石榴籽，抱紧就不怕”。
2: 我感觉这里的风景很美丽。以前跳舞的时候没有见过那么多少数民族的小伙伴们，这次看到的时候我真的很激动，他们都夸我。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民族的朋友，就比如说有哈萨克族的，有维吾尔族的，还有蒙古族的，希望有机会再和他们一起表演。
1: 团结公园的热闹与温情日复一日在这里延续，八方来客在此相逢，心底满是柔软动人的感触。
3: 这边感觉特别舒心，也挺温馨的，想让我小孩认识一下很多小朋友。
4: 来自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拉萨的人很热情，交到了很多朋友。
5: 儿子在这里上班吧，就是说西藏的同胞相处还是比较和谐的，我也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嘛。
6: 看他们有些人穿这个挺好看的，然后我也买了一套这个，他说看得很像一个藏族同胞了。
1: 夜幕低垂，布达拉宫灯火亮起，各地游人驻足定格夜色。

0: 共度了一个美丽祥和的夜晚，而这平凡一日亦是西藏岁岁不变的美好。
1: 你这个阿拉老好，牙医八四，对的，西藏很好，
2: 我爱西藏，
3: 西藏要去，
4: 欢迎。

0: 近日，云南新型储能总装机容量再创新高，成功突破700万千瓦大关，达719万千瓦，规模稳居南方区域首位。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并网投产84个新型储能项目，覆盖混合储能、构网型储能、共享储能等多种先进模式，构建起技术多元、布局合理、规模集聚、效能突出的新型储能产业体系。
1: 7月24号，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多部门开展爱我人民爱我军拥军慰问及送政策送法律送文化送健康四送服务活动，为官兵解读退役安置优抚优待等惠军政策开展普法宣讲。7月24号，中国梦劳动美云岭新生奋进者说，2026年云南省职工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暨中国工人大思政课云南篇宣讲比赛活动颁奖，扎西心火，以法医之坚守，助法治之公正等优秀作品在颁奖典礼上展演。比赛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工会累计报送作品246份，237名各行各业劳动者登台演讲。
2: 7月24号，2026云南省各族青少年轮滑滑板邀请赛在昆明开赛，比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轮聚青春为主题，设轮滑和滑板两个项目，按年龄分为阳光组、少年组和青年组三个组别，共吸引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330多名青少年参赛。近日，大理州发布2026年第二季度洱海指数，评价得分为94.3分，评价结果为优。二季度大理城市生活污水集中收集率有所升高，入湖河道水质均达到优良水平，海菜花分布区域较一季度有所扩增，干净生态共享指数较一季度有所上升。
3: 好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0: 晚上好，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眼下西南季风正值强盛期，加上热带扰动这个发动机的助推，未来三天这一大片区域都将被强降雨牢牢掌控。具体来看，从印度的西北部、西海岸和东北部到巴基斯坦的东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普遍有大到暴雨及地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并且伴随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预计三天的累计降雨量多数地区在60到110毫米之间，印度的西北部个别地方能够超过300毫米，这几乎相当于常年一整个月的雨量，致灾风险非常高，计划前往旅游的朋友务必要注意安全。来看具体预报。昆明阵雨17到23度，伊斯兰堡小雨25到32度，平布小雨17到23度，地利晴21到27度，马尼拉小雨25到28度，金边小雨26到32度，湾象小雨23到31度，马累小雨26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1度，达卡小雨24到33度，内比都中雨23到32度，加德满都小雨19到28度，科隆坡小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2度，新加坡小雨26到29度，新德里小雨27到34度，雅加达多云25到31度，河内小雨25到34度，莫罕中雨22到28度，昆明阵雨17到23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 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三袋，向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一只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Om Deva Nama Sanjaya Mencin Chepa Nama Gede Mencin Deva Nama Sanjaya Mencin Chanden Gunju Songla Chepa Abhi。 来，欢迎回家。旅途顺利吗？
1: 托您的福，一切都很顺利。
0: 是啊，
2: 那当然了嘛，也不看是跟谁一块玩的，是不是老表？
3: 西西，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这个表弟非常靠谱，对吧？
1: 确实还没遇到过这么靠谱的，第一次哈。
2: 西西，这是咱们本地特色牦牛肉火锅啊，香格里拉的特色，你多吃点。
1: 谢谢，但是我不吃肥肉，我减肥。
0: 那西西，接下来的行程是怎么安排的？
1: 明天一早的飞机就走。
2: 对，所以就是我们得快点吃，你们不着急。因为晚上我还得带西西去买一点土特产嘛。
0: 应该的。
2: 老表，那我帮你这么大个忙，你怎么跟人家客户表示一下吗？

0: 我原来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经常来这儿看夜景。每次一来到这儿，就感觉整个香格里拉都是我的。
1: 的确很美。
0: 明天，一路顺风。

0: 其实，冬天的香格里拉就是另外一种感觉了。我们这儿有个传说，只要是在蓝天白云的时候，看见香格里拉下雪了，相爱的人就能走到一起。
1: 我也许还会来的，在香格里拉下雪的时候。
0: 我在香格里拉等你。

0: 你看了我又有点不好意思。
1: 你还挺有意思的。蓦然回首的那一天，

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我到底在寻找什么？如果真的可以把时间忘记，把世界忘记，也许就能在拉姆央措找到自己的前世和今生，也许就可以留在时光的原地，一起听那些高原上永不老去的传说和没有结局的故事。

0: 希望你们过得很开心，谢谢你。你走后，我就去松赞林寺帮忙了，到时候我会替你祈福的。
1: 谢谢。
0: 希望香格里拉下雪的时候，你也在。

好，请出示一下证件。到上海，行李有托运的话，请放上来。你好，女士，行李箱里面有电脑、充电宝、打火机吗？你好，女士。你好，女士。你好，女士。你好，女士。

好，女士。你好，女士。你好，女士。离停办时间只有15分钟。

0: 悠悠麦香，思路寻味，
1: 味道特别好。
2: 我吃个炒面，
3: 做拌面、炒面都在20多年了。
0: 智慧转化万千主食，思路味道之主食的万象，正在记录。

0: 41年前，谭远新夫妇从山东老家来到提木乃县，投奔了在这里定居的大姐，成为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新疆农民。
1: 哎呀，我们都瘦了，瘦了，这个路都是对不上，那想办法吧，可是得一碗水把这个光盘甩掉。累呀，当然不能干活，不累的小伙。
0: 他今年承包的270亩麦田收成不错。

吉木乃县属于新疆萨乌尔山北部，额尔齐斯河南岸，正是新疆小麦的主要产地之一。由于特殊地理环境，使得冰山雪水成为这里农作物的灌溉水源，而常年日照时间长，病虫害少，更是让这里的小麦品质更高。

0: 天气不如人愿。
1: 说了半个地方，把台湾。
0: 突如其来的大雨不仅让收割被迫终止，还会让麦穗脱落。
1: 今天天不好，今天搞了一天，下一天雨这样的。哎呀，真是受不了了。像这种雨一直下也不行，每人都站在炕子里，所以他不收了。
0: 雨水浸湿麦粒，影响到麦子的价格，老谭只能祈祷雨季的赶紧结束，否则他将损失惨重。老天没有过多为难老谭，第二天终于雨过天晴，老谭一家赶紧趁着阳光晾晒麦子。经过检验合格认证后的吉姆乃小麦将送完加工厂，变成精致的面粉，再加工成面制品销往全国，成为老百姓饭桌上的主食。用小麦制成的拌面是新疆最普遍也最受欢迎的一道美食。对于一个新疆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代替一碗拌面。新疆人的胃就是拌面的胃。韩村杰在吉木乃县做了快30年的拌面，手艺在县里头数一数二的。每天到他店里头来吃炒面的客人络绎不绝。
2: 我吃个炒面。
3: 味道特别好。
0: 新疆拌面俗称拉条子，因为其制法独特，并拌以菜食而得名。这是一种不用擀压的方法，而直接用手拉制成的面食。
4: 我做拌面、炒面都在20多年了。
0: 虽然吃的人多，但越来越少的年轻人愿意去学这门手艺。韩存杰21岁的儿子胡志南一直不喜欢厨艺，
5: 还是比较喜欢在汽修这个行业上干一段时间，干上几年。
4: 1公斤面，25克盐，500克的水。
0: 韩存杰担心自己20多年的手艺会失传，就让他在餐厅为自己帮厨1年。他打算用这1年的时间，把做拌面的手艺交给儿子。
4: 再拖，我还是想不想他继续再干？刚开始有信心，特别想学。OK 了，再学一会儿。
0: 在跟母亲学习厨艺的这一年里，母亲对拌面手艺的执着也深深影响了儿子胡志南。
5: 像突然喜欢上这个菜，不管挣得多挣得少，要是他是自己喜欢的行业，就慢慢从头开始呗。
4: 有一句主要是先盐掌握好，现在下面把面拿出来过凉水。
0: 过油肉和面从来不会分开，拌面配菜的精华源于汤汁，菜汤越多，拌的面越开胃爽口。
4: 先开始这样切。

0: 如果说蛋炒饭的精髓是米要粒粒分开，还要裹着蛋，那拌面一定是每个面都要轻盈地绕过汤汁，把炒好的配菜浇在拉条子上，配菜均匀分布整盘面的各个角落。新疆拌面的吃法其实并不繁琐，一般就两种吃法，一是菜面合一，二是菜面分离，大碗大盘，大吃大喝，好不痛快。
1: 韭菜炒肉。
0: 张红星是韩大姐的表弟，一直在俄罗斯的一家新疆餐厅当主厨，3年前回到了国内，帮着姐姐打理店里的生意，擅长制作各种哈萨克族的风味菜肴。张红星正在制作一道叫胡尔达克的哈萨克族传统食物。胡尔达克是普遍又富有特色的肉质美食，为了使口感更为劲道，张红星对这道菜进行了改良，把羊肉换成了上好的牛腿肉，热锅放油，下姜，下洋葱等佐料，爆香之后再倒入牛肉，等待牛肉翻炒变色，把切好的土豆和胡萝卜倒入锅中，

0: 熟的，有一种软糯的感觉。
1: 如今许多人喜欢把胡尔达克作为了拌面的配菜，翻炒柔软的土豆和胡萝卜充分吸收了牛肉的精华，食材之间融合的香味刺激着食客的味蕾，
2: 都好吃。
3: 经常带我们家人一起过来吃，我家小孩老公都特别喜欢吃。
0: 我在想在帮完他的之后吧，我也选一个地方开一家属于自己的一家餐饮店，我会一直走下去的。
1: 拌面材料做法都不复杂，却被很多新疆人所青睐，大概是因为他寄托了一种情绪在里面，就像韩存杰对儿子的希望，或许儿子一年后依然会离开这里，离开这家店，但那种柔韧筋道的口感，承载着家乡的味道，则会留在胡志南一生的记忆里。

在每年九月初的阿勒泰草原上，哈萨克族牧民们都会赶着大量的牲畜，跨越数百公里的路程，追寻水草肥美的牧场生活气息。

0: 四十九岁的牧民伊尔扎提带着一家人也在这场浩浩荡荡的迁徙队伍中。在休息的这几天里，牧民们为了方便迁徙会卖掉一部分羊羔，这也是他们一年中最主要的收入。
1: 这个尾巴很大的，这个草原是吃草的。
0: 清点完自家的牲畜，伊尔扎提发现丢了一只羊羔。
2: 这儿还在等着我呢，把花送到这里。

0: 几次寻找，伊尔扎提并没能在周围的羊群中找到自己的羊。他开始有些担心。下午四点，炊烟开始弥漫在了毡房的上空。伊尔扎提的妻子努尔古丽正制作着晚餐。今天畜牧站的工作人员过来给他家的羊群进行检疫。为了防止羊身上长寄生虫，需要用除螨剂倒入水中给羊群洗澡杀菌。
1: 羊毛以后那个掉下去，一年两次洗澡，要不然它也不行。
0: 为了感谢工作人员的帮助，努尔古丽打算制作纳人来款待他们。努尔古丽做的纳人是哈萨克族以前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食物。把上等的羊肉切大块，放入凉水锅里开始加热。

不停地扬汤止沸，加入盐、土豆和胡萝卜，用文火慢煮两个小时，保持羊肉的软嫩。在牧区吃一顿饭是不算计时间的。叶尔扎提惦记着那只走丢的羊羔，已经忙碌了一天的他来不及休息，就出门找羊了。终于他通过羊身上做的记号，在众多羊群中找到了自家的羊羔。妻子努尔古丽也在抓紧制作晚餐。那人的做法简单，却也非常讲究，一定要用煮羊肉的原汁肉汤来煮面。努尔古丽把煮熟的羊肉捞出，放在准备好的大铁盘里，在浓香的肉汤中下入皮带面，待煮熟后连汤带面浇在羊肉上，上面再撒一些皮芽子，连肉带汤带面带皮芽子搅拌在一起，一道饱腹而美味的佳肴就出锅了。

静谧的夜里是牧人最放松和开心的时刻，等待他们的是一场丰盛的晚宴，

努尔克是一家餐厅的主厨，他和妻子正在用阿勒泰羊给客人制作一顿美味的羊肉火锅。

0: 火锅、水煮这种最简单的烹饪方式，就能让食客们充分享受到羊肉的原汁原味和食物带来的满足。哈萨克族人喜爱羊肉，更偏爱面食。鲍尔萨克就是他们利用小麦制作出的传统草原美味。古利格纳阿布德利别克是吉木乃县一家面粉厂的女工，女儿巴赫加纳尔今年9岁，在县小学上4年级。从小学习舞蹈的她，刚刚拿到了自治区舞蹈比赛的1等奖。
1: 我会跳哈萨克舞、回族舞，妈妈从5岁教我。
0: 古利格纳阿布德利别克在家里请来亲朋，打算做鲍尔萨克和拌面为女儿庆祝。制作鲍尔萨克是每个哈萨克族妇女的必备技能。作为制作面食的第一步，和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直到面团细腻香糯，再在洁白香甜的面团上刷上一层酥油。这样的用油方法使面团既不会粘黏，也更有口感。揉好的面团盖上保鲜膜后会自己进行发酵，需要醒上30分钟。

松软的鲍尔萨克面团做好了。古利格纳阿伯德利别克把发好的面团在面板上排成薄片，切成菱形，切好的薄片放进已经热好的油锅中，金黄色的油冒着气泡翻滚着，菱形的面片被高温的油炸得金黄，这时趁热捞起，香甜四溢的鲍尔萨克就出锅了。被油炸过的鲍尔萨克表皮嫩黄，发酵的面团在空气里形成了细密的小气孔，带来了细致柔软的口感，有嚼劲而不油腻。古利格纳阿伯德利别克将朴实乐观的生活态度融入他制作的美食之中，如同这金黄色的鲍尔萨克传承着温情味道。在新疆人冬季食谱里，羊肉面一直占据着主食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在新疆寒冷的冬天，一碗滋补的汤面既可以抵御严寒，填补饥饿的肚子，也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跨过吉木乃口岸，就是哈萨克斯坦的国境。经历了百年风雨的国门，见证着两国边境的贸易兴盛。3年前

0: 政府开放了37户人家，让他们拥有了合法的贸易资格。巴赫斯科克乃正是这项政策的受益者，从一名牧民成为了一名边境贸易者，他们家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
1: 下午7:30下班了，有时候人多的时候我们中午也不休息。
0: 如今越来越多的牧民不再牧马放羊。2年前，巴赫斯科克乃的母亲生病住院，巴赫斯科克乃把母亲从草原接到了城里，方便照顾。
2: 他是餐的油饼，但是他最喜欢吃是那个洋芋，还是面条。
3: 到奶奶家去呗。
1: 他姥姥家去做饭了啊。对，我们的妈妈今年是她77岁了，她有病，那个高血压，然后说我们都一块儿吃饭。
0: 巴赫斯科克乃已经开始为妈妈准备今天的晚饭，一碗地道的汤面和羊肉土豆丝。巴赫斯科克乃做的羊肉土豆丝要将羊腿肉切丁，大蒜切末，热油下羊肉。

0: 将面条放入锅中，一碗简单的汤面就出锅了。对于巴赫斯科克奶来说，每天能够给母亲做上一顿她喜欢的家常味道，是她最开心和满足的事儿。虽然如今他们已经远离草原，但食物带给他们的熟悉和满足依然亲切和向往。如今新疆的饮食文化表现出更加绚丽的色彩，这片广袤的土地也见证了生活在这里的人饮食结构由简单到丰富的变化。民以食为天，在中国人性里，没有什么比主食带来的满足更直接和丰富。主食就像是一种情感，无论吃遍山珍海味，脑海里始终萦绕的还是那一道道做法各异的主食。它不仅仅是解决温饱的食物，更蕴含着温暖人心的力量。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9: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9: 渴望这个。
8: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9: 这么高啊。
8: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9: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2: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1: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食、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四背部拍击，五四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首要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2: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0: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周一到周五，他是职场上的一把好手，精准、高效、值得信赖。但有时，他会换一种活法，会沾上泥土，染上颜色，沾满花香。他会攀登，会触摸，会和陌生人干杯。你的双手在城市与自然之间自由切换，这是生活，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上我们医院去看望那个被炸伤的那个保管员，从他们嘴里我知道什么了，你猜？那两条大狗是被人用掺了药的包子给麻翻的，那你说不是李春秋干的还有谁？
1: 你说的这些吧，说实话
0: 都不能作为直接的证据。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是我劝你一句啊，我只要从这儿出去，局长我都找。这种事儿只要较起真来，不是谁想压就能压得下去的。
2: 不不不不不，我这么跟你说吧，爆炸的时候李春秋就在公安局的院子里，他没有作案时间，懂吗？
3: 当然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也说明不了什么。
2: 比如说啊，如果我是他，我可以把起爆装置设置为延时起爆，或者我可以让我的同伴去做这件事情。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0: 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要是你，我不会把这件事情弄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我肯定啊，先回家冲个澡，喝杯咖啡，然后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想清楚了，然后再
0: 给你打电话。
3: 随时欢迎。
4: 方黎、挥拳重击李春秋的胸部，导致互殴进一步升级，
3: 怎么样了？
5: 基本上都已经调查清楚了，就是互殴。嗯，坐。
3: 哎，这个外科医生啊，脑子确实有点问题，还非说你威胁要杀了他，说我们治安科要是不管的话，要把这事捅到上面去。要不行，就做做样子。咱们治安科啊，派两个同志到他家门口、医院门口指个手，一两天就撤，配合一下这疯子呗。这事就到此为止了。你下手挺狠，打得挺重，这口气你也算是消了吧。别闹了，再闹的话对你也不好。小李啊，你先出去吧，我看看这记录。
6: 李春秋，
5: 这么快你就知道了？
6: 李唐，李唐失踪了。
2: 既然这样了，那就先别着急啊，你们在这儿先待一会儿，我过去交代一下啊。
7: 啊，各位。
8: 陈老师，李唐。
9: 大家都在一个锅里扒饭的，李大夫的孩子就是我们大伙儿的孩子。行了，不多说了，分个几路然后就动身。
10: 我觉得吧，对孩子严厉一点，对他的成长是个好事儿。我今天是说他两句，平时也都是这么批评教育的，谁想到那孩子一整天了，他也不说不笑的，这孩子有心事。
11: 李唐说他爸爸不要他了。
2: 这么冷的天，如果天黑了，这是要冻死人的。
9: 行了，不多说了，走吧。
12: 是是是。
5: 老弟啊，给我一辆车。
9: 走吧，你快了。

0: 你知道这里是哪吗？
1: 啊，不知道，不好意思啊。
0: 哎，你好，你知道这里是哪里吗？
1: 我迷路了，然后我的家住在那个道里路28号。
0: 哦，你先右拐，然后左拐，然后再往右拐，差不多就到了。
1: 嗯，好，谢谢。
0: 不用谢。

穿那件厚的棉袄了，他每天都是穿那件厚的棉袄，就今天没有。我早上把他上学迟到了，给他穿的棉袄才让他迟得早饭。我还一件脆的，脆的急了。他把牛奶撒在袖子上了，我怕出去又结成坨子，我就给他换了一件薄的。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有太阳，一过了中午就阴了，还起了风。

0: 找不到了。我们怎么会过成这样呢？要是李唐找不到了，我就死在这儿。你要杀了他是吗？我求你了，别杀他了。不是因为别的，我不想让孩子的妈妈当了杀人犯。我不能因为我犯的错误把这个家给毁了。
1: 是他今天主动约的我见的面。两根金条，就是他离开你的药架。他身边有很多女人，最后都是因为钱的目的。你知道他抽大烟的事情吗？这些都是他亲口跟我说的。

0: 哎，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爷爷不知道吗？随便找个人一打听就都知道了。

我听见了，是李唐。李唐在喊我，你听见了吗？

0: 等一下，等一下，你都知道了？你什么都知道了？啊？我第一次看你戴戒指啊。
1: 嗯。
0: 你妈给你买的？
1: 她妈给我买的，早就买了，一直都没戴。
0: 不是，你昨天不还约我看电影了吗？
1: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姚兰姐说的对，女人这辈子就得找一个喜欢自己的人，她是为了我好。就算我知道你们的事，我也不恨他。消过毒了，再给你擦点消肿的药。
0: 等一下。
2: 那好，反正我们总能等到他开口说话的时候。
3: 那我不知道，他要是再吐出一枚戒指来，他可能永远都说不了话了。
0: 戒指。你还记得那个叫尹秋萍的女人吗？
1: 嗯。
0: 她吐出来那个戒指在哪儿？
1: 公安局带走了，说那是物证。

0: 爸爸不要我们了，
1: 一天到晚瞎做，爸爸什么时候说过不要我们了？
0: 他不说他也不要了，他不要妈妈，他也不要我了。
2: 爸爸再也不离开你们了。

能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吗？我都听你的。你不是想离开哈尔滨吗？我们走，我们带着孩子离开这儿。你说去哪儿都行。

我给我送点药来，装什么装啊？药，烟，烟土。哎呀，不差你的钱，你等我三天啊，三天最多三天，我给你两倍，三倍都行。

0: 谁啊？
1: 我，丁科长，我，我有新线索，我保证你肯定喜欢，肯定喜欢。
0: 你谁呀？大半夜的。
1: 只要你给我烟土，我什么都告诉你。
0: 神经病。

0: 好的。
1: 你疯了，在这儿等我？
0: 医院的人都已经知道了，再遮遮掩掩的，故事的版本会更多。
2: 李春秋呢？你是故意让他看见的吧？昨天他这么狠地对我，你知道吧？
0: 知道，所以我想和你谈谈。

0: 怎么了，高局长？
1: 嗯，嗨，没睡好，长了个泡，
0: 上火了。
1: 有人说是小人在捏我的嘴巴。
0: 嗨，算命的说话都是迷信。
1: 把门关上。哎呀，有些话老百姓说说也就算了，可是咱们公安局要是瞎猜乱传，那你说怎么办呢？我看了，就给让小人也捏捏他们的嘴，那就好了。
0: 什么事儿啊？
1: 我怎么听说李春秋的太太咋怎么了？
0: 哦，那边也是个大夫，跟李太太一个科的，那男的模样不错，嘴巧，能说会道的。前天晚上让李大夫啊装了个现行。
1: 你也在场？
0: 是郝知府出事了，我去找他，碰巧了，我在管区十分钟，真就出事了。
1: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0: 可能是李大夫平时工作太忙了吧，顾不上家里。潘律邓小贤，我觉得这件事情……
1: 那昨天下午呢？
0: 说是在银行碰上的，我觉得可能是李大夫咽不下这口气，故意的。这件事儿是我在治安科处理的，也都是皮肉之伤，没什么大问题啊。
1: 听你的意思，好像是下手还挺轻。
0: 都是在一个锅里吃饭的，大家觉得都在替李大夫鸣不分，纪律的分寸我们懂。
1: 哼，你们的分寸就是口口相传，一夜之间我都知道了。
0: 那什么，那我马上去跟他们说，这件事儿就到此为止，谁再说就处分谁。
1: 行了行了，你坐着，我找你有事。
2: 完了，
3: 这就完了。
4: 我没听错吧？啊，
3: 是不是李春秋把我耳朵打聋了，还是怎么了？
4: 这怎么跟昨天说的不一样啊？
3: 昨天你怎么说的？你说你要摊牌跟他离婚，这不是这就过了一晚上？你回去睡一觉，从他身上爬起来，我们就这么完了？姚护士长，我脑子没有你们这些聪明人转得快，你能不能把话说明白一点，到底什么意思？
2: 你离开这儿吧，你医术好，到哪里的医院都有一张手术台。
3: 我不走。凭什么呀？反正我不走。凭什么我走啊？小时候在街边见过巡警打狗吗？啊，那狗什么样，李春秋就把我打成什么样。你看我这脸，我为了谁啊？
2: 是为了我吗？是为了钱吧？
3: 李春秋都跟你说什么了？
2: 该说的都说了。

0: 知道他跟你说什么了，那些话我也会说，你信吗？
1: 他是我丈夫，是我儿子的父亲，我应该信。
2: 好吧，现在成丈夫成父亲了。
0: 以前呢，在你嘴里也就是个他，你连名字都懒得叫。现在倒好，成了离不开的香饽饽了，是吗？
1: 你离开哈尔滨是这件事情最好的结果了。我们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全是错的。从我调到外科来，从咱们俩搭档值夜班的那时候开始，全都是错的。错不在别人，在我。
3: 我比你大几岁，你要干什么我都不拦着，随你。
1: 我把攒下来的钱全都给你买了大烟。我不知道我们俩这是互相爱着还是互相害着。
0: 我怎么听着像我妈在跟我说话呀？
1: 离开我吧，离开沿途，我们对你都没好处，找个好姑娘好好过日子。
4: 这就过了一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
0: 是不是他让你更舒服了？
1: 我儿子昨天差点就丢了。
0: 那不是我害的。
1: 我不会跟你走的，我不会毁了这个家。
0: 你以为你从这个门出去之后，他们就能把所有的事都忘了？
1: 千错万错都在我，破鞋的帽子我一个人戴着。我今天在门口等你，就是想告诉你，从今天起，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
0: 这就过了一晚上，疯了吧你？

0: 帮我接侦查科，我找丁战国。
1: 谁？
2: 是我，方离。
3: 你要的证据来了，还记得尹秋萍的那个戒指吗？
2: 他吐出了一枚戒指，你忘了？
4: 你找到他的主人了？
2: 你放心，我的证据比铁板还硬。我有什么好处？
4: 钱？
3: 钱的事儿不急，现在最主要的是安全。给李春秋一把枪，他现在就能打死我。你那么聪明。

0: 我们这边有紧急的情况，需要您出面协调一下。
1: 陈秋，
0: 我正找你，有个事儿想问问你。这样，
1: 是的话，你希望谁死啊？
2: 我死，
1: 你跟我来一趟。

0: 在我回来之前，谁都不许出这个大门，任何人。
1: 是。
2: 老郝被害已经两天了，侦查科对内部进行了仔细的搜索。

0: 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两天两夜，不知道他的家人是怎么过的。大家都说你跟老郝私交很好。
1: 我调到公安局的时候，第一个认识的就是他。
0: 了解他吗？
1: 怎么说呢，经常在一起喝点酒，聊天气，聊家里，聊一些不能在公共场合说的私事儿。他家里的情况我很了解，只限于这些。
0: 他得罪过什么人吗？
1: 据我所知应该没有。
0: 陈秋，你觉得这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那是要等凶手告诉我们了。

0: 先生，需要什么？
1: 好，来杯咖啡吧。
0: 好的，稍等。
2: 咱们俩第一次约会就是在这儿，你约我到这儿来是想跟我和好啊？
3: 我不是故意想偷听你打电话。这是我所有的积蓄了，还借了钱。
2: 什么意思？遣散费？
3: 我求求你了，离开这儿吧，别伤害他。
4: 你觉得扩大搜索范围怎么样？你在想什么呢？昨天晚上没睡好，有事儿？
3: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有手段，但是请你看在孩子的份上，别碰我丈夫。
2: 丈夫叫的真亲，你以为我会放过他吗？
3: 那你想怎么样？
2: 叫他滚出哈尔滨，把你让给我。
3: 你疯了吗？
2: 我早就疯了。从我，
4: 我应该向你道歉。
5: 高局长，您严重了。
4: 每一个男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跟你一样愤怒。但是春秋，你是个知识分子，有些道理呢，应该比我更明白。现在是新社会了，封建礼教标榜的那些贞节观，什么三从四德的东西，其实挺荒谬的。我说这些话的意思呢，就是想让你从心里把这件事情彻底卸下来。这种事首先要考虑的是孩子，

0: 这钱我觉得还是作为医药费比较好，你说呢？你答应我了，你说呀，你放过他，放过李春秋，放过我们家，对不对？
1: 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现在是他不放过我，开弓没有回头箭，晚了。你到底想怎么样？你这个骗子，你是不是要彻底把我毁了，你才甘心？你给我松手！
2: 怕的就是高阳，他只能尽力控制自己，不要露出丝毫马脚。但从高阳的

0: 眼睛里似乎已经看到了自己的结局。
1: 我算是看透了，我在你的眼里就是条狗。就算是你真把自己当主人了，哈尔滨那么多女人没一个像你这样的，你就是个疯子。
2: 我是疯了，都是被你逼的。我养了你烟草这么久，我真的是个疯子。
1: 我在哈尔滨很多女人，论年轻论长相，你连前五都排不上。枉费我对你还一片真心，我就是贱。
2: 你给我闭嘴。
1: 有花不摘我非得吃草，我自己都纳闷，我怎么就找你这么一个啊？你干嘛？

0: 你平时我看不怎么喝茶，没这个习惯。
1: 啊，我怕晚上睡不着。

0: 没多想都过去了。这种事儿啊，就像你们第一次上救护车，看到受外伤的病人，刚开始谁都受不了。我的经验是，把自己啊想成别人，站在圈外看这件事情，就会过去的。啊，
1: 又来。

0: 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2: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1: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3: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1: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4: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句一检测。
1: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

0: 谢谢。
1: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2: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3: 万物互联的时代，我们享受网络带来的便捷，却常常忽略这张网背后看不见的风险。

0: 守护网络安全其实并不难，做好每一个小细节就能筑起加固的防护，不贪小便宜，不随意输密码。
1: 放心吧，我这安全着呢。
0: 记得开启支付保护哦。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推司马诸葛亮啊。

0: 姚兰想给他一笔钱，买把钢缆精枪，就把信芳的掠到楼顶。躺好了，然后各走各的。信芳的不干，两人发生撕扯，钱撒了一地。信芳的是个财迷，鬼迷心窍，探出身子去勾钱，谁知道脚底下一滑，啪，就掉下来了。这是姚兰跟治安科说的原话。 你没来之前，我上去看了，基本属实。爱财如命，失足衰落，就是这个定性。知道了。现在还在等法医的鉴定结果，因为你跟死者的关系毕竟不一般，瓜田李下的，我就从道里分局啊接了一个法医。
1: 你别见外啊，怎么会呢？这样反而更干净，你这也是为我好。
0: 还有就是，鉴定报告怎么写？我是说，在措辞方面，我想最好咱们俩提前先通个气儿。
1: 该怎么写怎么写，你就是什么都不写，该知道的也都知道了。
0: 你进去吧，说点该说的，别老是晾着。

0: 看着他的背影，李春秋愈发地感受到了这个人的可怕。在真相近在咫尺的时候，却因为无法预料的意外失之交臂。但这种沮丧却丝毫没有从丁战国的言行中表现出来。这是一个不可小看的对手。
1: 那个是武昌新大米，肯定不行。这是潘锦去年收的，骡马运费啊老大了，这也不成。
2: 还有别的吗？
1: 那第二个靠墙，第二个那是前年的陈米。
2: 陈米也行。

0: 这个多少钱？
1: 哼，多少钱？肯定不是你说的那个价，太低了。你总不能让我赔钱卖给你吧？
0: 掌柜，马上就腊八了，您抬抬手，咱们都好过年。来年我还光顾你们生意行吗？
1: 来年哪太远了，说说今年吧。孟太太，我也得养家糊口吧，是不是？
0: 掌柜，
1: 你叫什么？
0: 掌柜，
1: 没听见。

0: 太远了，
1: 我这耳朵呀。
2: 我家老孟年前就回来了，您是好人，就卖我吧，行吗？
0: 哎，你离我远点，我身上有刺儿，小心扎着你。
2: 我替我家老孟谢谢您了。
0: 好吧，都不容易，就卖给你吧。
2: 谢谢。
0: 小丫头，不识动，我呀早给你备好了。喏，
2: 谢谢。

0: 你的脸色很难看。
1: 是啊，这么冷的天戴顶绿帽子倒也是暖和。
0: 有这份心态就好，干我们这一行的一点什么事情都不能动真气，我还怕你沉在里边拔不出来呢。那个男人如果你需要，找一个不相干的人去适当的教训他一下。
1: 他死了不是我干的。
0: 和你有关系吗？
1: 没有关系，死得干干净净。
0: 你觉得干净，丁占国他怎么看？
1: 事实就摆在那儿，谁来看都是一样，而且这件事情就是他处理的。
0: 那就好，他是个厉害的角色，得防着点儿。
1: 他现在是高阳的红人。
0: 我听说现在高阳势头很猛，睡觉都不闭眼睛。
1: 是啊，除了工作他好像没有别的欲望。
0: 你信吗？难道不是装的？一个正常的男人什么爱好都没有，他不是圣人就是贱人，为什么不找个老婆？
1: 曾经有人给他介绍过，可是他连去见的兴趣都没有。
0: 我不相信。
1: 他就像一颗光滑的鸡蛋，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找到他蛋壳上的裂缝。
0: 没有缝我们可以撬一道出来，别着急，会有机会的。

0: 你拿着用，不过老跟我说。
1: 这是
0: 干咱们这一行的，手太宽松了不好，太紧巴了也不好。你开支大，遇见孤儿寡母，总是乐善好施，长着一个菩萨心肠。
1: 站长，你
0: 坐下。不是在跟踪你，是在跟着老孟的媳妇儿。他们住哪儿，你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所以多找了几天。
1: 我问过他，他根本就不知道老孟是干什么的。
0: 我不担心老孟，我担心的是他认识你。
1: 站长，我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丁战国已经找过那个女人了，他没有得到任何信息，而且他已经放弃这条线了。
0: 那就好。

0: 还有一件事。
1: 你说，
0: 当年老赵交给你的东西，
1: 邮政局通讯录，
0: 睡了这么久，也该醒醒了。你得回去烧烧香，祈祷一下，这个东西没有丢。知道为什么吗？上面记录了你们十年前来哈尔滨的刺杀计划。老赵和老孟都死了，上面活着的名字只有你一个人。这万一落到共产党的手里，你恐怕就没有机会来这儿跟我聊天了。

0: 市卫生局呢委托我们学校做一个调查。
1: 嗯，您说需要我怎么配合？
0: 您这儿有住户登记册吗？
1: 有，

0: 说呀？
1: 好好吃饭。
0: 我好好吃饭行了吗？你快说呀，为什么不让我在李唐家吃饭？
1: 这几天呢，爸爸下班以后争取早点回来，咱们自己可以吃，干嘛老去人家吃饭？
0: 为什么？
1: 你姚阿姨最近身体不太好，
0: 是因为跟李叔叔吵架了吧？
1: 胡说八道，你听谁说的？
0: 不装我也知道，
1: 这种话以后不许乱说，特别是当着李唐的面。
0: 好香啊，
1: 好好吃饭。怎么回事啊你？
0: 我也想吃嘛。
1: 等爸爸这个月发了工资，我带你来吃啊。
0: 还是算了吧。
1: 怎么了？
0: 你还是给你自己买一双鞋子吧。

0: 地图总是会习惯不好，我就是因为脑袋上撞了个包，才改的这习惯的。抱歉，我没有恶意，我就是想打听一个人。我舅舅原来住在二道沟，房子被日本人拆了，昨天我才听说政府给安置到这儿了。我认识人不多，你还是去问别人吧。没准你见过。
1: 等等，谢谢你的点心。您的女儿很可爱，招人喜欢。
2: 随她妈妈。田款黑了，我还是送送你吧。
1: 您就不怕您女儿的漂亮妈妈？ 介意吗？要是他还在的话，我确实没这个胆子。我每晚都会到铁路俱乐部，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请我喝一杯。 再见。
2: 再见。

0: 吃吧，你先吃，妈妈等着你，先吃。
1: 不，我等爸爸回来一起吃。

0: 梅西啊，爸爸晚上有点事儿出去一趟，你写完作业以后呢早点睡觉啊。
1: 行，你不是说今天下班早没事了吗？
0: 忽然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去处理，去去就回来，不会太晚。
1: 你是不是去见那个漂亮阿姨呀？
0: 当然不是了。
1: 是也没关系，我很喜欢她。
0: 爸爸真的是单位有事儿，早点睡觉，别忘了关灯啊。
1: 嗯，再见。
0: 再见。
2: 欢迎光临。

新社会就要有新风采、新面貌。今天我们就以艺术的名义为大家献上伟大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

0: 跳得真好。
1: 是你？你怎么也在这儿？
0: 有一个朋友请我来的，没什么意思，我就先出来了。
1: 哦。
0: 要不是为了看完你的舞蹈，我比现在出来的还早。
1: 我跳得不好。
0: 比我见过的任何人都好。
1: 你以前看过芭蕾舞？喜欢他的人很少。
0: 上次搬家以前，我认识一对苏联侨民夫妇，那家的女主人是来自加基列夫舞蹈团的巴兰诺娃。
1: 你认识她？
0: 每年冬天我们都会在一起喝红茶。你是她学生？
1: 不不，我老师叫胡蓉蓉，她是索科尔斯基先生的学生，她都去过加基列夫舞团。
0: 你也可以，一定会有机会的。
1: 谢谢，我先走了。
0: 我送你回去吧，顺路。
1: 嗯，不用了，你还有朋友在里面。

0: 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最近哈尔滨那么乱，天又那么晚了，有一个男人顺路，安全。
1: 走吧，先生，
0: 来。

0: 你每天晚上都要去那儿跳舞吗？
1: 以前是，过了年可能就不去了。
0: 为什么？
1: 没有人喜欢这种东西。经理说，再这么跳下去，可能人就走光了。
0: 你今天晚上跳的是圣彼得堡版还是巴黎的版本啊？
1: 什么版本都不是，你还看不出来吗？那是什么地方？没有人懂艺术，那么短的时间只能随便编几个动作，什么都不是。
0: 有评论家说巴黎版的更艺术，但是我喜欢圣彼得堡那一版。作为观众，有谁会喜欢王子和公主双双殉情的结局呢？
1: 小时候我也喜欢大团圆，长大以后才知道，悲剧的结尾会更现实，邪恶总是能够战胜正义。
0: 怎么那么悲观呢？
1: 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0: 现在哈尔滨刚解放，这种混乱的局面总有一天会结束的。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
1: 哎。

0: 你爷们今天才回来，还没吃饭吗？你怎么还不去给他做饭呢？
1: 娘，他还没回来呢。
0: 没回来？我怎么刚才听见他跟你说话呢？他叫你呢。
1: 娘，等他回来我就叫您啊。
0: 我没听错，他就在门口呢。去，开门呀。
2: 哎呀，你好，这是孟先生家吗？
1: 你是？
2: 啊，

0: 你慢点。来，给，谢谢。
1: 谢谢您的车。
2: 别那么客气。明天有空吗？要是有时间，我想……
1: 不好意思，我明天挺忙的。抱歉。
2: 啊，好。如果有时间，我会再去看你的天鹅湖。
1: 再见，李先生。
2: 再见。

0: 还在等什么？
1: 我有点害怕。
0: 怕什么？
1: 怕你丈夫突然把门给踹开。
0: 我倒是宁可他有捉奸的胆量。北边的仗打不完，他就不敢回来。
1: 不在苏州做你的姨太太，却跑到这冰天雪地的哈尔滨，你让他也挺为难的。
0: 哼，故土难离嘛，南方再好我不喜欢，又吵又热的。
1: 你说你十五岁就离开了哈尔滨，可你的口音怎么一点都没变呢？
0: 我不爱说苏州话，拗口。
1: 我大姨柳阳火，
0: 谢谢。

0: 先把衣服穿起来，自己戴上吧，免得我手劲大把你弄疼了。你要是说你喜欢这个，我就不来了。
1: 不，你别误会，别误会。说实话，我没有那种情趣，我只不过想跟你聊聊闲天儿。
0: 你说，你15岁跟着你的父母离开了哈尔滨，去的苏州，对吗？对呀。在苏州，你上了一所财会学校，毕业了以后就进了一家丝绸厂当会计。再后来，你父母双亡，你无依无靠，就只能给那个丝绸厂的老板做了小。我刚才看过你的手。 你的拇指、食指、中指都有硬件，这确实符合一个做会计的特征。但是，你的中指侧面也有一块硬件。一个会计，就算你再怎么扒了算盘珠子，也不会磨到那个地方吧？请问，那块剪子？ 是怎么来的？那么只有一种职业特征。

0: 我们的案件不断的接触，我们的案件不断的接触。
1: 会计的身份，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你学过报务的那点小事儿，对吗？真没想到，你还有说书的本事。
2: 就在这儿。

0: 自己啊。
1: 早晚你都有独立的那一天。

0: 开之大，遇见孤儿寡母，总是乐善好施，仗着一副菩萨心肠。
1: 我问过他，他根本就不知道老孟是干什么的。
0: 我不担心老孟，我担心的是他认识你。
2: 高局长，
3: 嗯，来，怎么样？带回来那个女的开口了？出事了？
2: 没有，是另外一件事。我刚刚接到一个电话，西郊的杨家铺子发生一起凶杀案，娘俩是母女，是被闷死的。法医科鉴定结果也出来了，是有人杀人在先，然后制造了烧炭中毒闷死的假象。
3: 杨家铺子，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熟啊。
2: 我之前向您汇报过，就是那个被卡车撞死的猎户的家，这是灭口啊。
3: 这个猎户的身份不简单啊。
2: 可惜了，当时我要是顺着这个线索继续查下去就好了。是我的错。

0: 是乐善好施，长了一副菩萨心肠。
1: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2: 你们听听，
1: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转复息。
3: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4: 拒绝高利诱惑。
5: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6: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5: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7: 教练快一点。
5: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8: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5: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6: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9: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0: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0: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每天睡醒的时候，看到我身边这个丈夫，我都会问自己，他到底是个什么人？他到底是谁呢？其实我要的也不是什么浪漫，不是什么有人陪着、有人哄着、要把我捧上天的那种日子。我求求一个活生生的人，我需要一个能忘掉曾经经历过的伤害，跟我好好过日子的人。我从来都没有问过你受过什么伤。你说你的家人被日本人杀害了，所以我不敢问你，我怕你难受。可是你不能是一个陌生人啊。方林，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高兴的时候会笑，难过的时候会哭，他磕了脑袋会跟我喊疼，他会对我说我爱你。做完手术他会给我揉腿，要是有病号救不过来了，他会开个玩笑让我别那么难过。他像是一个活人，一个会说话会呼吸，能让我看得见摸得着喜怒哀乐的活生生的人。李春秋，你明白吗？

我不要了，你要是想好了不要，就早点告诉我，别再这么折磨我了，行吗？

大夫，是我，老魏。实在不好意思，半夜还来打扰你。我有个亲戚病了，很重，人命关天。

0: 政策，每一条每一点我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什么都不说只能浪费咱们两个的时间。我希望我们可以坦诚一点。
1: 我见过那个女人，身材苗条，烫着卷发，她跟丁战国是在铁路俱乐部见的面。
2: 这个世界太小了，
1: 我也没想到能遇到他们。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是我们的人。
2: 我低估了丁战国，戏刚开始一个回合铜锣还没响，我们的演员就谢幕下场了。
1: 之前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他已经草木皆兵了，这次就是他亲自抓的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一宿都没闲着，应该是在突击审讯。他审人很有一套的，就算高阳在，他也不会轻易离开嫌疑人半步。这种情况要是救人恐怕很难。
2: 治病救人，你只管前面两个字就行。我现在需要你想个办法给他捎句话。
1: 捎话？
2: 两朵子里都是你，你只要把这句话告诉他，我们俩今天就可以睡个好觉。
1: 两朵里都是你。
2: 这是那个赵东明的详细资料，看完之后把它烧掉。怎么样，有突破吗？
1: 比我想象的要难，他刚刚拒绝了我的。
2: 很难打开心扉，在这个世界上和他最亲的就是他的养母，一个老兄弟，三年前也去世了。这很容易让一个22岁的姑娘对命运失去信任。
1: 可怜呐。
2: 中学毕业后，她过去有一个男朋友，也是跳芭蕾舞的，在一次逃难中被流弹打死，她自己无依无靠，也只好到了啤酒厂当了一名女工糊口。你觉得你有把握让这个经历了这么多苦难的小姑娘乖乖地配合你把藏在屋里的东西拿出来吗？
1: 我们可不可以找人转租他的房子？
2: 房东不在哈尔滨，过去他帮过日本人不少忙，怕清算躲到南方去了。现在只有一种可能，爱情。滋润女孩子，这是最好的东西。
1: 可是我有孩子了。
2: 从道德上讲，我们似乎不应该这样。你第一次上军统特训班的时候，上课的是孔夫子吧？
1: 站长，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
2: 你用什么方法那是你的事情，我只是个建议。你可以跟他聊聊哈尔滨的天气，就把东西拿到手，让一个经历了这么多的坎坷的一个小姑娘再经受一次爱情的欺骗，这是挺惨的，你说是吧？
1: 还有比他更惨的，老孟的妻子和岳母昨天晚上死了，您听说了吗？
2: 他们错就错在认识老孟，我嘱咐过他们下手的时候要利索点，少让他们吃点苦。换一种说法，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真是很苦，到另外一个世界也许过得很好，他们还可以团聚，倒是不至于身边连个男人都没有，买个米都要受欺负。要怪就让他们去怪老孟吧，你说是吧？
1: 我就是觉得眼看着要过年了，他们
2: 悲天悯人啊。你还真把自己当菩萨了。赵东梅家的通讯录很急，我下次见面我希望能拿到他。如果你不送来，我会辛苦一趟亲自到你家去。

0: 不好意思啊，李哥，水果头了。我看您昨天晚上忙到那么晚，怎么也不见困。前30年睡不醒，后30年睡不着，我还真羡慕你这个睡不醒的年纪啊。不瞒您说呀，我现在算好的，小时候啊，因为这事儿几乎天天迟到，老师没少见我爸。
1: 老师，老师都是为你好啊。你这是在绝食吗？一晚上，一句话都不说，要不是昨天跟你这么熟啊，我还真会误以为你是个哑巴呢。国民党的女特务，往往两种结果：一种是绣花枕头，人还没到审讯室呢，就什么都招了。 还有一种，钢筋铁骨，就算是骨头碎成渣子，也什么都不肯说。不管哪种，殊途同归，最后的结果就是被他们丢弃。我了解你们的规矩，棋子一旦失败，就会被放弃。放弃的意思，你就算是能够保住秘密，有一天，你也会见到自己人的枪口。

0: 告诉我你知道的东西，你有任何要求我们都会考虑的。
1: 老丁，老丁，老丁，我去你爷屋找你，他们说你在这儿。
2: 出什么事儿了？
1: 学校的事儿。
0: 学校怎么了？
1: 陈立业嘛，昨天他让李唐给我带话，说电话家访，夜里我在杨家铺子，我就把这事儿放了。早上我给他回过去，他就不依不饶了，
0: 又不高兴了，
1: 兜头一顿训，说李唐美系的成绩像坐冰车一样往下滑，一个比一个快，让你让我让咱们两个家长想办法，说下次考试再这么靠后，蹲班都是小事儿。你一个老师，你吃的就是教书育人的饭，老让家长想办法，那要学校干嘛？要老师干嘛？还没完呢，指名道姓提了一个学生，家长你也见过，那个教育局的科长陈立业说了，为什么学习成绩好啊？是因为家长上心。
0: 行了，别说了，我都听明白了。
1: 我来不是要跟你商量再怎么陪他吃饭，再怎么给他送礼，我是要告诉你，这个学期念完我就让李唐转学，我不干了。
0: 哎，别干嘛呀？这是你以为转学这么简单的？老李啊，你听我的，我今天忙啊，我走不开，明天我做东，你作陪，咱们跟他喝顿酒啊，年年这事不就过去了吗？
1: 这次过去了，那下次呢？
0: 那能怎么办呢？孩子毕竟在人家手里，就算转学，这年底了，咱找谁去？
1: 惹急了，我到校长那告他。
0: 告有什么用啊？你又没抓住人家什么证据，人家做的滴水不漏的。这样吧，年底了，咱不过就喝顿酒，吃顿饭，送点东西，人情往来，这事不就可以过去了吗？
1: 什么叫人情往来啊？啊，真把咱们当粮垛了？粮垛里头都是米，饿了就舀两瓢。
0: 理解，咱们毕竟不是地主老财，日子也得紧着过。行了，别跟他置气了，咱们就请他吃顿饭，不外乎就多双筷子吗？

0: 我说你这是何必呢？啊，这手铐都快把自己的胳膊勒断了。那些让你喊口号、让你干这些事儿的人，兴许现在躺在大床上正在睡大觉呢。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伟大？但是你知道吗？你在那些人的眼里，你顶多就是个虾兵，你连蟹将你都算不上。你还是好好的跟我说吧，你只要告诉我你一个上线，他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我不贪心，一个就够了。然后你就可以跟我提任何条件，哪怕像离开哈尔滨这样的条件都可以，甚至你都可以在去往沈阳或者长春的火车车厢里再告诉我，我都等得起。这只是我的提议，有什么要求你尽管说。听我的，来，先填饱肚子，慢慢来，咱们有的是时间。我相信你的同伴呢，是不会在一夜之间就离开哈尔滨的。我说的对吗？
1: 有别的吗？
0: 你想要什么？
1: 面条，带热汤的。
0: 去趟食堂，让他们下碗热汤面，然后送来的时候用布包上。我要让这碗热汤面呢，送到这儿的时候吃着都烫嘴。
2: 是。

0: 陪了你整整一个晚上，都这个点了你才做了这么几根，你跟我磨洋工的是吗？
1: 不是我，
0: 别他妈跟我伸你那根破手指头，我切的是你的左手，跟你干活有什么关系？
2: 现在伤口没有痊愈，我相信要是换做您的话，您肯定也疼。
0: 你跟我犟嘴是吧？啊，是不是跟我犟嘴吗？
2: 不是不是。
0: 干活。

0: 我爱吃鸡蛋，
1: 小时候特别喜欢吃，我总是喜欢把它留到最后。
0: 你还像个孩子，要是喜欢吃啊，下次再给你做。

短短几分钟里突生变故。这句看似平淡无奇的话，竟然会让一个活生生的人狠心将自己下手致残。到底是什么样的威胁会逼使他下这么惨烈的狠手呢？魏一平让李春秋说的话又究竟是什么意思？

0: 一会儿我的电话你别接，知道吗？
1: 来，
0: 喂，啊，还在做，估计现在，您说，好，明白了。

0: 把手头的活放一下，跟我走，去第三医院。去哪儿？去第三医院。可是我炸药还没做完呢。不做炸弹，有别的事儿。你记住啊，到了第三医院，咱们俩分头待着。到时候会有一辆急诊车把一个耳朵流血的急诊病人送过来，咱们俩谁有机会就把他干掉。
1: 那是男的还是女的？女的，20岁。记住，不到万不得已别用枪，枪是留给你备用的。
0: 来，用刀子，明白吧？
1: 送他去医院的都是公安局的人，你要是不小心被他们发现了，就跟他们同归于尽吧。公安局？那个女的被他们抓了？那，公安局里有我们的人，她是个法医，你别伤着她。哦。
2: 赵儿，一个人过苦不？还行，挺好的。
3: 女人呐，要是没有个男人依着靠着，多难呐！哎，你跟大家说实话，有对象没？啊？
2: 没有。
3: 我给你介绍一个，咱厂长的那个小舅子，哎，人可老实了，还是耍手艺的。

0: 大姐，嗯，我暂时还不想考虑这个事情，等我想好了，一定去麻烦你。
1: 等你想好了就老了。你的事儿啊，大姐知道了。我是过来的人了，嘴碎，劝你一句。你以前的男人就是再好，人没了，那再想有啥意思？只有晚上钻到被窝里头，这被窝是冷是热，只有我们自己知道。所以呢，凡事得往前看，光看屁股后头有啥用啊？真是。

0: 算了，都是这活你干不了。
1: 别给我瞎点头，
0: 你给我好好听着，等你魂目标出现了以后，确认无误，你就自己找个地方把这头水果摔到地下。
2: 为什么？
0: 我看到你摔水果了，我就知道该动手了呀。
2: 啊，
0: 瞪好你的眼珠子，听到没有？再出任何的纰漏，我告诉你，你剩下的手指头也别咬了。

0: 你们打了多少剂量的镇静剂？
1: 2.5个。他会失踪吗？
2: 不太好说，得做进一步的检查。
1: 第三医院是哈尔滨耳鼻喉最好的医院了。你们要是治不好他，我们就什么都问不出来了。
3: 我们会尽力的。

0: 林副院长，这位是公安局的法医李春秋李大夫。
1: 久仰久仰，您是哈尔滨耳科最权威的专家了。
2: 请啊。 什么情况？拿筷子把自己的耳朵捅了？为什么我们的计划，公安局的人倒是提前一步知道？很奇怪啊！
3: 我会找机会慢慢去查。
2: 这边走啊。
1: 你们先去，我去趟洗手间。
4: 洗手间
2: 好，
4: 左边请。
1: 哦，好。

0: 你怎么来了？我没时间跟你解释这么多。我现在知道你要找的那个人是谁了。
1: 准确吗？
0: 这次我可以肯定。
1: 这真是个好消息啊！什么时候能跟你一起分享？
0: 我有个条件。说。黄金，我要20两黄金，还有一辆加满油的吉普车，给我准备2个备胎，还有出城的通行证，2件面大衣，1箱罐头，还有1箱饼干。要这么多的东西，这是要走多远呢？
2: 你要你想要的情报，我要我想要的自由。我怎么才能相信你们？下午3点，我要在我公寓楼下看到这些东西，钱、车、通行证。看到这些东西，我马上告诉你。别想了，你现在没有时间跟我讨价还价。 去看见你的女犯人，我们的人已经在里头了。

0: 提前埋伏。
1: 是，
2: 估计敌人事先做了约定，一旦行动失败，这个女的就想办法把自己的耳膜捅破，而治疗耳朵最好的医院是市第三医院，所以
0: 连环套。
2: 案情还有转机，我需要一些东西。
0: 什么东西？
2: 20两黄金，还有吉普车和通行证。
0: 你这是赌博？
2: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必须赌一把。这个线人我熟悉，这一次他是绝对不会错的。
0: 为什么？
2: 他比任何人都想离开哈尔滨，离开保密局。他已经死过一次了，他的手指头都让人家给切了，他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吧？那个女特务已经死了，这是我们挖出内鬼的唯一机会。高局长，
0: 你去吧，我这就去向局长请示。记住，从现在开始要盯住所有知道卷发女郎案件的人。
2: 是。
0: 记住，是每一个人。
2: 是。

0: 看清楚，记清楚，要把这个人刻在心里，刻在骨头上。我要求你们发挥你们每个人的想象力，要把这个人戴上墨镜，戴上口罩，甚至他把自己化妆成女人的模样，都在脑子里过一遍。2:50，小马，把吉普车停到公寓门口，不要熄火，不要拔钥匙，下车就走人。
1: 是。
0: 小胡和小刘，你们乘另外一辆吉普车，带上通讯器材，要紧紧盯住那辆吉普车，一接到命令，立马抓人。
2: 是。
0: 都检查一下枪支，子弹要多带，有备无患，出发。
1: 是。
0: 把你的任务一会儿交代给别人，你只负责一件事情，给我盯紧李春秋，包括他接触的所有人。
3: 是。要带枪吗？
0: 带。
4: 冬梅，这么早就走了？
5: 嗯，我倒休，上去买点年货，再不买就贵了。
4: 好。
6: 喂，是我，你下午请个假跟我回趟老家，啊？你不能请也得请。对不起，是这样，我妈妈身体情况这两天有点不好，她想见见你。对，对，越快越好，越快越好。这样，下午2:30我在家等你啊。
7: 就在这2个小时里，李春秋把记忆的每个角落都翻遍了，除了魏一平给他看的那张照片，他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这张面孔。毫无疑问，他是丁战国的线人，但他和魏一平又有什么关系？他发现了自己的什么秘密？他又告诉了丁战国些什么呢？很显然，一张针对李春秋的弥天大网开始收紧了。他知道现在已经不能再去找魏一平确认医院里那个神秘者的身份了，也不能打电话，通过电话局丁战国很容易就能查到对方的号码，现在到底该怎么办？
8: 赵小姐。
5: 李先生，是你啊？
8: 真巧，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
5: 我正愁去哪儿找你呢。
8: 有事吗？
5: 昨天晚上我手绢拉车上了，您看到了吗？
8: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5: 什么意思啊？

0: 小唐来电话，怎么说？目标建立一家餐厅，
1: 陪您吃饭算帮忙，我不明白。
0: 实不相瞒，今天有一个人约我吃饭，我实在不愿意去。所以我会在这儿给他打一个电话，说我已经有一个很重要的约会了。您可以随便找个地方打这个电话。
1: 如果这个谎能那么轻易的撒圆，我也就不必这么麻烦了。约我吃饭的那个人是个轴人，或许他真的会跑到这儿来看我是不是有约会了。
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

0: 云南卫视。
1: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2: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1: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3: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4: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4: 一用就会。

0: 许他真的会跑到这儿来看我是不是有约会了，到时候等他看到你，他就会相信我的。
1: 李先生，您是在骗我吧？
0: 我们可以打一个赌，一会儿看看是不是会有人来。
2: 先生你好，请问你需要点点什么？
0: 两份牛排，一瓶红酒，剩下的算你的小费，另外再帮我打一电话。

0: 请问是魏先生家吗？
1: 您是？啊，这儿是伊利西餐厅。刚刚有一个姓李的先生让我转告你，他今天有重要的约会，所以不能去见你了。啊，还有，他今天见到了你家里照片上的那位朋友，你的这位朋友也认识他。
2: 但可以肯定的是，你的这位朋友和今天
1: 上也有生意上的来往。
2: 知道了。

0: 啊，老魏是我，事情办得很顺利，你的那个亲戚已经被送走了，而我的现任没有跟我在一起，我们两个人约好了分头离开的。什么？什么？ 怎么会认识那个人呢？好，我这就去办。公安局离我们的人，他是个法医，你别伤着他。哦哦哦哦哦哦。
1: 三分熟，五分熟，七分熟，九分熟，我觉得还是熟点好，要不然。这女的什么来路？不知道啊。她这是要干什么？你知道我第一次吃西餐的时候，她给我那把刀怎么都切不开。 我就像拿锯子一样在那扯，然后全餐厅的人都在看我，因为声音太大了。
2: 两年都没吃过了。

0: 忘了它的味道了。
1: 你要是愿意，咱们可以经常来这儿吃。
0: 我得先走了，下午还要上班。
2: 你不是已经请完假了吗？
0: 你怎么知道？
2: 我刚才看见你车把上挂着一个菜篮子。
0: 我是想趁午休的时候出来买点菜。
2: 确切的说是办年货。你们家和啤酒厂之间有一个小的菜市场，你完全可以买完菜把菜放回家然后再去上班，但是你没有去那儿。从这儿往东走过三条街，那儿有一个大的菜市场，我去过那儿，非常大，就算你跑着把它逛完也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再把买到的东西送回家再去上班，100%会迟到。你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姑娘，轻易不会迟到早退，所以我想你已经请完假了。
0: 你们这些公安可真神，你还知道我什么？
2: 除了跳芭蕾之外，你还学过小提琴。
0: 你怎么知道？
2: 你看，学小提琴的手跟一般人的手不一样。
3: 丁科长，通行证有问题，人副局长不批，你要当面说明一下。
4: 好，我现在就回去。
5: 那李大夫这儿还有监控吗？
4: 留下一个人，看看他还去哪儿。

0: 赵小姐，我想跟你道个歉。师傅，走吧。昨天晚上我就捡到了，一直没跟你说。为什么？借着还手帕，我还能再见到你。我先回去了，再见。赵小姐。
1: 你明天有空吗？有事吗？
0: 我认识一家俄罗斯餐厅，人很少，不过菜的味道很好。
1: 我想……
0: 对不起，我不想去。
1: 为什么？
0: 你应该多去陪陪你太太。

进来。哟，来来来，坐坐坐。

0: 是我。
1: 怎么了？
0: 没事。但这个太扎眼了。我们走。
1: 去哪儿？门不是在那边吗？
0: 跟我走，我们去火车站，离开哈尔滨。啊，
2: 没动静，
3: 一直没露面，
2: 一直都没出来。
3: 不好，走，上路。
2: 是。

0: 警长，是我。
1: 你现在在哪里？
0: 我要走了。
1: 钱你不要了？
0: 我要是再不走，我估计那些钱你只能烧给我了。作为礼物，我会告诉你你想要的那个人的名字。
2: 那你抓了他以后，你要把答应给我的钱替我保管着。
0: 我会自己找个合适的时间来取。
1: 我随时欢迎。
0: 你让我找的那个在公安局里的那个人，我想其实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他就是

0: 有事儿吗？
1: 有个事儿，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0: 科里一共就这几个人，夜班我只好这么安排，别怪我啊。
1: 不，我
0: 这两天你辛苦点，过两天我给你倒休
1: 啊，
0: 明天见。

0: 哎，等会儿烫着。
1: 慢点。
0: 嗯。今天天气冷，咱们喝一口。我陪你。嗯，
1: 啊，
0: 今天一下班我就去了菜市场，你知道吗，老周家的排骨卖得比老王家的都贵了，我以为他也多了耍尖的心眼儿，可又看了看，一分价钱一分货，贵就贵，我还是买了老周家的。
1: 这么多菜该吃不完了。
0: 不多不多，你忙了一天了，你多吃点，尝尝排骨，要是还硬我再回回锅。
2: 别回锅，不硬。
0: 嗯嗯
1: 啊，
0: 今天忙吗？
1: 还行。
2: 今天爸爸去我学校了。
1: 啊，我去看看他最近的成绩，陈老师说你古诗词背得还不熟啊。
0: 你要听爸爸的话，好好背。
2: 嗯。
3: 好，我知道了。我还是那句话，不要放弃自己的直觉，既然怀疑，那就一钉到底。
4: 高奇的意外被炸身亡，让高阳不得不做出更多安排。
0: 我今天新买的，
1: 挺好的。

0: 我还是不行，是不行还是不想？不行，今天我太累了。
1: 那早点休息吧。

0: 你别喝了。你都喝醉了。
1: 你喝不醉，一干我都喝不醉，不能喝醉，不能喝醉。
0: 等天一亮，喝了腊八粥，我和你认识就整整四年了，我爸妈也

0: 不知道我找了个什么样的人。他们想来见见你，他们想让我结婚。这些年我从来没有催过你，你在外面做生意忙，成天不着家，你累你忙我都能理解。可是我爸妈他们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1: 我知道。
0: 你让我为你做什么都行，就算你让我再多等几年我也愿意。可是我爸妈他们不想让我再拖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哎，如果你愿意的话，咱们明天就去结婚，我给你生个孩子，孩子让我爸妈看，我们绝对不拖你的后腿，行吗？
1: 对不起。
0: 你怎么了？
1: 我太累了，我不想干了。天天都在外头，不让我回家，天天都不让我回家，在外头，我真的不想干了，我再也不想出去了，再也不想杀人了。小平，你养我。
0: 好好好，咱们哪儿也不去了，咱们就在家，咱们不干活了，不杀人了。你呀，就是喝醉了，好好睡一觉，明天就都好了。你放心，我养你啊。来，哎哎，来，慢点。

0: 刚刚得到的情报，
1: 后天保密局的特务要在尼古拉广场刺杀公开演讲的民主人士，
0: 借助这个机会你可以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排查一些你要排查的人。

0: 干什么呀？
1: 陪我喝点水。

0: 哎，我昨天晚上喝了多少酒啊？
1: 喝的你什么都不记得了。
0: 我没跟你吵架吧？
1: 没有，可你也没答应我。
0: 我没答应你什么？
1: 我爸妈来了，他们想见见你。
0: 哦，我怎么说的呀？
1: 你还能说什么呀？说了一堆的胡话。
0: 我说什么了？
1: 胡话还能是什么呀？你说你累了，想跟我回家。你说你不想干活了，不想杀人了。

想见我爸妈吗？说话呀，哑巴了。

0: 尼古拉广场。后天，从全国各地奔赴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将在这里集会。据情报显示，国民党的特务也已经到了，具体人数目前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想通过以远距离射杀的方式来破坏这次集会。集会的主席台也就是广场的最北面，那么到场的十几位民主人士就会在这个地方发言，这个时候也正好是刺客开枪射击的时候。广场的东西南面全部都是居民楼，但到戈德同志昨天勘察现场以后做出分析，东西两侧的可能性基本不大，那么刺客的埋伏点很有可能就是在南面这一排的居民楼里。昨天夜里社会部梳理了这三栋楼里的每一家住户，我们知道有一家住户是刚刚搬来的。
1: 米哥，米哥，找着了，找着了，找着了。
2: 什么找着？
1: 刚才我排队打水，听他们治安科的人说，他们找着了昨天火车站电话亭爆炸案的人了。
2: 够快的呀。
1: 那可不，都说上面要提拔老丁，这要是我，我也没日没夜的干活啊。
2: 岁数不大，江湖道道懂得还挺多。
3: 那么炸死高奇的人是不是陈斌本人？这是一件火烧眉毛的事情，必须找借口出去给魏一平报个信。
4: 李大夫，丁营长请您过去一趟。
2: 啊，我知道了。
5: 如果没有其他的疑问，换便衣准备出发。
6: 是。是。
5: 广场周围只有一个电话亭，你派一个同志全天候在那盯着，如果有人从那往外打电话，马上通知我。另外再派一个同志去电话局，盯住从那个电话亭里打出来的所有电话，派去通知联络治保主任的同志，让他就在电话亭旁边等着，我们很快就到。
7: 记住了啊，所有的事情在脑子里过一遍，用脚量，有时候地图都不一定100%准确。
6: 是。
4: 李大夫，
2: 如临大敌啊，什么情况啊？
7: 抓人。
2: 出动这么多，你要抓多少啊？
7: 人不多，但是特务手里有枪，可能还会有手榴弹，受伤的几率很大。

0: 丁科长，这是这个区的治保主任老马。
1: 哎呦，
2: 您好，您好，
0: 您可是当地的土地爷啊！工作工作，
1: 连路妖精兴风作浪，您是最清楚了。
0: 你看啊，现在给你讲一下，广场南面这三栋楼，最近搬进来的只有一户，是两口子，男的叫田刚，女的叫武侠，家里还有条小狮子狗。 登记信息的时候，田刚说他自己是报社的一个作者，武侠没有登记任何信息。这
2: 公寓有电话吗？
0: 有，8130。
2: 这两个人平时有什么生活规律吗？
0: 他们俩极少外出和左右邻居也不怎么来往，就是每天大概在1点左右等天暖和了出来散散步、遛遛狗，挺怪癖的。
2: 这倒挺符合作家的生活规律的。 可他们总得吃饭吧，买不买菜？
0: 菜肯定会买啊。大概每天早上9点，武侠会准时出来买东西，都是熟食。他们好像在家很少做饭。
2: 9点？
0: 啊。

0: 还是特务？
1: 你觉得呢？
0: 不像啊。
1: 怎么说？
0: 你看他刚才走路像不像一条直线，头都不动一下。我要是特务，总得观察一下周围环境吧，看到旁边是不是有人拿着望远镜看着我。
1: 别看他没回头，他身上的每一个毛孔啊都在盯着我们。
0: 有那么神吗？
1: 赌吗？
0: 不赌，我从来不赌。你说的那么肯定，我更不敢了。
1: 我要是输了，我就脱光了在马路上来回跑一圈。
0: 既然都这么确定了，怎么还不动手啊？
1: 急什么呀？你丈夫不还没出现吗？

0: 那个男的长什么样？
1: 怎么说呢，我是有点不甘心，那两个肉包子肯定是在这儿了，我在等那条狗，万一他们还有别的同伙呢。所以说啊，别着急，再等等看，你说呢？
0: 我以为你们侦察哥每次出来执行任务都动刀动枪踹门就进去杀人了，没想到也有这么枯燥的时候。
1: 所以说每次钓鱼啊，你都没有我钓得多，那是因为啊你脾气太急了，碰到事情沉不住气，这一点可一点不像干公安的。哎，干什么去？
0: 厕所，那儿没有人给我上课。
2: 武侠还有她的丈夫田刚，到底是哪条线上的人呢？会不会是陈斌的下属？丁战国掌握的这条线索，让这两个神秘者即将暴露。现在，李春秋只需要给对方打一个电话，就可以挽回所有的危机。不对，李春秋突然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丁战国为什么对他突然这么放心？没有派任何一个人跟踪他，为什么偏偏让小李听到陈斌被抓住的消息？这都是巧合吗？就在昨天，丁战国还派人监视着自己，这是一个陷阱。

0: 要是我，就会在那个女人开门的时候突然冲进去。
1: 为什么？
0: 打了个措手不及啊。怎么，你想等他们下来散步的时候动手啊？要是那样的话，你会伤到周围老百姓的。
1: 还有吗？
0: 你是想亲眼看看

0: 哟，来了。这面包是刚烤出来的，味道烫手。您来几块？
1: 这个太甜了，你给我来几个黑的吧。
0: 你要几个？
1: 三个。
0: 三个哈，好嘞。

0: 糖霜的面包孩子都爱吃，
1: 咱们爷们儿还得吃这个。你那好啊，
0: 哎，钱在这儿啊。
1: 好嘞，
0: 回去了，
1: 哎，您慢走啊。好嘞。

0: 黑面包，老爷们吃的，趁热啊！
1: 你自己吃吧。
2: 交代。朋友归朋友，工作归工作，咱俩关系再好也得说呀。这一上班到现在，刚多长时间？你出多少错？谈个恋爱就这样，以后要是结了婚有了孩子，你还不得把棉球落到病人肚子里？
0: 谢谢店方。
3: 我可不是为了我自己。
2: 什么意思啊？
3: 你敢听我就敢说。
2: 我的事儿啊。
3: 姐，你家后门都让人给撬了，你是真不知道。
4: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

0: 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4: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9: 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可以很近，

花似锦，春无际，有春天的地方就有花，有花的地方永远是春天。向往的生活告诉你，心向花海，春风拂面。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也许某一瞬

疲惫的你忘记了。今天多云，18到26度。幸福的你明明抱着他，却满眼都是他。当你以为昆明的花只是花絮，翻开记忆却发现它是向往的生活最丰满的背景。在昆明，你不一定看过这无尽的花，但要相信总有一朵鲜花为你而来。置身花样世界，万花迷人眼，不觉春风为你来。花海，花潮，花境界。花开，行动，春来。在昆明，你与花的距离有多远？心有向往，你就是花。

南洋是明清时期对东南亚一带的民间称呼，这里自古以来便是中国东南沿海百姓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尽管华人侨胞早已融入当地的社会，但他们一直都与中国的沉浮兴衰息息相关。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旅居南洋各地的800万华侨，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冲破重重阻挠和限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南洋是刘海粟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驿站，在他的生命轨迹

0: 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是东南亚华人华侨聚集最多的城市。刘海粟在这里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1940年1月，在著名爱国侨领范小石的力邀和印尼华侨工会的帮助下，刘海粟主办的中国现代名家筹赈展览会在这里隆重开幕。当时正值国内的抗战局势艰苦卓绝，这个倡导爱国救亡精神的画展一经展开，便得到了广大侨胞的鼎力支持。
1: 因为当时战争，华侨都很希望有中国过去派的人过去讲讲国内的情况，讲讲国内的这些艺术，所以他们都会很热情地来买画捐款，解决那些苦难的国民们。
0: 雅加达首展大获成功之后，筹赈展览会又先后赴南洋多地巡回展出。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展览所筹集的大笔捐款被直接送往抗日前线。在得到筹赈画展举办成功的消息后，刘海粟的好友，当时正在《星洲日报》任职的著名作家郁达夫，立即写信邀请他到新加坡举办画展。
2: The end of 1940, he came to Singapore. So then Liu Kang and Chen Renhao also helped him to arrange his program. He held the exhibition here in Singapore, where there's a large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0: 作为当时新加坡文艺界抗日宣传活动的核心人物，郁达夫为画展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并发表在《星洲日报》的副刊上。在这篇题为《刘海粟大师新华双镇画展目录序》的文章中，郁达夫写道：“艺术大师刘海粟此次南来，为国家筹得赈款达数百万元，是实实在在已经很有效的尽了他报国的责任了。”但是不久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东南亚各地很快被疯狂的日军相继攻陷。新加坡这个充满交锋揶揄的美丽岛屿也被践踏在铁蹄之下。而正在这里举办抗日救亡画展的刘海粟随即成为了日军搜捕的目标。
2: When the Japanese came in February of 1942, they went sort of underground, pretended to be, you know, coffee stall, running so that they did not draw attention to themselves because the Japanese were looking for educated Chinese, and you know, they, it was a very tense situation.
0: 危急关头，刘海粟不得不选择逃离新加坡。然而当他想方设法弄到一张飞往印尼的机票，并顺利登上飞机时，机场却遭到了日军战机的狂轰滥炸。
3: 坐好了都突然呢拉警报了，他只能从飞机上下来到防空洞里去。日本人的飞机炸得很厉害，炸好了以后呢，你看他们坐的那架飞机还在，那些英国人呢就上了这飞机呢飞走了。我父亲呢想想不行，是不是日本人的什么诡计是吧，所以他就坚决不走了。第二天的早上报纸登出来了，碰上了那些日本飞机把他打掉了。
0: 此时大难不死的刘海粟已经无法继续在新加坡藏身，于是他只好乔装改扮，跟随逃难的人流辗转回到印尼，隐姓埋名躲在乡下。但是在饱尝了担惊受怕的一段日子之后，

0: 最终还是没有逃过日本特务的搜捕。
1: 改了一个名字没用，你这个报纸登了这么多年，你这个脸一看就是刘海粟的脸，你再改名也改不了，所以就找到他了。找到他了就要把他就是送回上海。
0: 被日军押送回国的刘海粟在上海又陷入了日本特务和汪伪政府的纠缠中。尽管这段历史至今在学术界仍然有不同的说法，甚至有人认为刘海粟是汉奸，但是今天看来，当时的他既没有与日本人合作，也没有担任过汪伪政府的任何职务。经过两年的颠沛流离，从海外回到自己家中的刘海粟却发现等待他的竟然是一场婚变。他的妻子程家和早已经移情别恋，人去楼空。
2: 程家和当时跟他几位夫妇只是崇拜他的名望，但是你真正跟艺术家在一起生活，有很多的磨难，也可能也会有，特别是又是在战争年代嘛。海老师到新加坡去办展义卖，这个期间程家和就委托给在那个上海的朋友，那么在照顾之后，他们最后结婚了嘛。
0: 此时心中疲惫的刘海粟倍感孤独无助，痛苦之中他随手给一位侨居印尼并曾经拜自己为师的女弟子写了一封信，向远隔重洋的他倾诉自己的无奈与哀愁。让刘海粟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一直倾慕他的女弟子却在他毫无预感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他的身边，让他喜出望外。他叫夏一桥，是刘海粟的最后一位妻子。
3: 夏一桥他呢是在南洋认识的，他也是华侨的子女，他跟哥哥是五四大王啊，就是过去灯泡里的那个五四人。刘海粟南洋回来以后，陈家和一生干的搬出去了，又加上日伪的专门来找他麻烦，他心里很郁闷很惆怅，也心里很不快活。夏英桥大概是从一个女人的角度吧，同情吧，同情吧，大概是出于这么一个心理。
0: 1944年，刘海粟与夏一桥在上海举办了隆重的婚礼。然而此时沉浸在幸福之中的夏一桥一定不会想到，从嫁给刘海粟的这一刻起，她不仅要替刘海粟支撑起破碎的家，更要陪伴他一起挽救濒临灭绝的事业，等待他的将是一生的艰难与磨难。
2: 你看在我们刘海粟夏一桥艺术馆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夏一桥的作品是不完整的，我们保持了它的不完整，比如说还没画完，比如说没有落款，没有盖章，还没画完要去照顾海老，他刚刚画完了我还没提款要去照顾海老。1944年到1994年嘛，整整半个世纪，相濡以沫50年，风雨同舟，真不简单。
0: 对于刘海粟来说，夏一桥的到来是幸运的。正是在他的陪伴和支持下，刘海粟才得以度过了解放前夕的那一段兵荒马乱的动荡时期。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刘海粟和他一手创办的上海美专也从此进入了一个从未有过的崭新时代。有着百年历史的南京艺术学院，坐落在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南京老城区。如今，它正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来自各地的艺术学子们。

0: 这所学校之所以能够在全国林立的名校中间享有赫赫盛名，正是与当年刘海粟等人创办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有着密不可分的渊源。
1: 谈到南京艺术学院追溯它的历史的话呢，我们是一直追溯到1912年刘海粟先生在上海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刘海粟的话呢，怀揣着艺术之梦，怀揣着艺术救国的一种理想，他凭着他的这种定力，把这个学校的辉煌一直延续到21世纪。所以我觉得这在中国的现代美术教育史上呢，是一个奇迹。
0: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实行院系调整，当时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和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成立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刘海粟担任首任校长。1959年，学校又更名为南京艺术学院，一直沿用至今。从1912年创立到1952年合并，刘海粟带领上海美专走过了整整40年的风雨历程。期间，经历了西方的新思潮、新观念与本土新意识的觉醒与融合，开一代风气之先。上海美专不仅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美术学院，同时也是依靠个人力量生存时间最久的一所私立学校。今天看来，不管纷杂的历史制造了多少误读，而过去的人与事又演绎了多少迷雾。逝去浮沉，刘海粟那一段拓荒者的历程始终闪耀着理性与进步的光芒。他是中国早期现代美术教育与美术运动的一位卓有成效的实践者。1957年，已经61岁的刘海粟显得异常忙碌。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他每日笔耕不断，在艺术创作上也开始有了新的追求。然而，就在他绘画艺术即将迎来全新突破的时候，他却在6月的一天猝然倒下。
2: 他的半边全中风，不能动了。对他的打击有多重？你说他全靠这么一手，你说你半边不能动，不是完了吗？
0: 中风，对一个画家来说，意味着艺术生命的结束。这个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刘海粟几乎陷入了绝境。然而，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夏一桥这位坚强的女性却勇敢地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对刘海粟精心照料，不离不弃。
2: 我母亲就帮助他推拿针灸啊，还有营养啊，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3: 夏一桥天天拿了2票去换鸡蛋，把自己就是结婚陪嫁的所有的啊，他那个妈妈给他的啊带过来的一些金条啊，一些什么全部去卖掉，啊换小鱼啊小虾啊来给他激活他的啊神经系统。
0: 夏一桥长期无微不至的关怀，不仅让刘海粟奇迹般的恢复了知觉，也激发了他对生命的信念。为了能够重新拿起画笔，刘海粟以超乎寻常的毅力强忍病痛，每天坚持恢复训练。
4: 恢复的时候呢，但是这手不行，那他就刻图章上课，就是用这个方法来练自己这个手。
2: 他有这个决心，他一定要把自己要搞好。他后来的手写小字都会抖，但是他的笔力像钢筋一样的，精神力量强得不得了。
3: 然后呢身体刚刚有点好的时候，海老就半坐在床上，把所有的古画名画天天在上面就看，在吗，什么时候都不放弃对艺术的追求。
4: 后来他去刻了个图章，就叫真手不坏，真的手啊不会坏的，真手不坏。所以有些那个时期创作的话呢，上面刻了那个图章就是真手不坏。
0: 从1957年到1978年，刘海粟曾先后三次中风，都在夏一桥无微不至的照料下得以恢复。而刘海粟也凭借着自己坚韧的意志力与病魔抗争，发奋创作，从而延续了他愈老弥坚的艺术生涯。1979年，在经历了十年动乱的艰难岁月后，沉寂多年的刘海粟再次复出，不仅出任南京艺术学院院长，同时还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耄耋之年的他精力充沛，童心未泯，在题画时开始用方字冠于岁首，作为心我心画的纪念，已是丹青未老，对美的追求，方兴未艾。今天看来，或许正是因为这段20多年的特殊经历，让刘海粟怀着对生命的感悟，对艺术的执着，磨砺了他博大精湛的绘画技艺，并将中西艺术有机结合，最终成为中国近代美术史上融合中西的一位绘画大家。

0: 黄山，在刘海粟的艺术生命中，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他一生最爱黄山，而最重要的作品也多以黄山为题。可以说，黄山是刘海粟的心灵圣地。
1: 他对黄山情有独钟，他在黄山找到了他创作的灵感。我们从他刻的那个章上面就能看到，昨日黄山是我师，今日黄山是我友。那夏一桥在边上说，黄山是你妻啊，是他的妻子。你说说看，他跟黄山是一个什么缘分？
0: 刘海粟对黄山的描绘长达70年，可以说，这里的每一座山峰、每一道沟壑，甚至一草一木，都融入了他的生命中。
2: 他说黄山的松，它是从岩石缝里钻出来的，很倔强的一种性格。它的石头非常惊险，但是它永不倒。它的云是海纳百川，变化多得不得了。中国的文化千变万化的内涵都在这个黄山里，所以他说他画黄山，画不完的黄山。
0: 1918年，23岁的刘海粟第一次登临黄山。雄奇险峻的风光，变幻莫测的云海，令他心潮激荡。从此，他与黄山结下了不解之缘。此后数十年间，每逢外出写生，他都会首选黄山。一次次的登临，使刘海粟寻找到了自己内心深处与之共鸣的强烈回声。这座奇山常常令他魂牵梦萦，仿佛是师长，是朋友，是情人。刘海粟曾经说过，我和黄山从师生变成密友，我对黄山的感情越来越深了。从1980年到1982年，复出画坛的刘海粟连续7上、8上、9上黄山。年逾80的他，以惊人的毅力登上了黄山的众多险峰，创作出了大量绚丽多姿的精品力作。
3: 他的作品的话呢，气势撼人，而且笔墨精到，能够把自然的一种精神和画家的一种情感达到一种高度的融合。笔笔有出处，每一个地方的话呢都有传统的痕迹，同时也有自己的一种创造。
0: 刘海粟的泼墨泼彩黄山更是酣畅淋漓，不仅融入了他本人内心的丰富情感，也挥洒出了大自然雄浑浩渺的万千气象。1988年7月，94岁高龄的刘海粟再一次登上黄山，最终实现了他十上黄山的夙愿。
4: 这个历史上有记载的，达10次之多的，那应该说就是海老爷，而且他跨的年代也久远，因为他长寿了。他这个十上黄山呢，我觉得表现了他的一个顽强的精神，一种不断攀新的精神。
5: 刘海粟这个人，他本身很像谜一样，他那么传奇，我认为他真的就有点像黄山的那个烟云遍遍。他画这个泼墨泼彩的山水，真的是跟他内在的心性、跟他的胸怀、跟他的这个气度、跟他的个人素质是分不开，太像。
1: 他已经创造了十上黄山的辉煌奇迹，他还要11上黄山，一直是耿耿于怀的要11上黄山。
6: 我去爱你。
0: 1994年3月16日，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上海南京美术界人士为虚岁将达百岁高龄的刘海粟举办了隆重的百年华诞庆祝会。这是刘海粟人生中最辉煌的一刻。在众人的簇拥下，他为自己写下了一幅豪迈的寿联：遍历五大洲，四海风云，横跨三世纪，百年沧桑。然而，就在几个月后，刘海粟病倒了，石衣上黄衫的愿望终成遗憾。这是一幢独立式四层楼花园住宅，坐落在上海复兴中路与重庆南路的交汇处。这里就是刘海粟故居。自上世纪30年代初，刘海粟从他人手中承租下来之后，便一直住在这里。
7: 这个房子始终是租的，自己没有买房子。这两个椅子还在。这两个椅子放在这里，一个放在这里，一个放在这里，这两个。
8: 我父亲一生顺利的时候比较少，波折比较多，越是有困难的地方，他又觉得越是要去解决。他说：“你们不能怕事，这个世界你怕事情，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7: 我父亲啊，他的耳朵以前很好，喜欢古典音乐，贝多芬的。第九，
0: 我们无从知晓，晚年的刘海粟为什么会喜欢这样一首激昂有力、充满了英雄主义精神的乐曲。我们也无从知晓，他从中感受到了怎样的一种震撼与感动。但是我们知道，贝多芬在这首交响曲第一乐章的开头曾经写下过这样一句话：命运在敲门。或许正是这句话让一代巨匠刘海粟在冥冥之中感受到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命运契合吧。
8: 他本来想就活到100岁的。
2: 8月7号，他说我累了，我想睡一下。他说他很累了，要休息，就这么过去了。
0: 我累了，我要休息。1994年8月7日凌晨0时38分，一代巨匠安然睡去，享年98周岁。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禽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

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冠、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

刚满七个月的小贺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贺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他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他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Oh, my God.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五十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

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

些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

实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

0: 天刚刚亮，扎拉裴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四米天了，
2: 好，
1: 我们那可没饿了。嗯，十八来块，那你不能天天饿了，不能没块。
2: 嗯，
1: 那是够的十八来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块。
1: 啊，
2: 就要去做块。
1: 嗯，就要去做。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她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她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

玉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熊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熊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中。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0: 不知道，
1: 还是装不知道啊？
2: 你说，谁能给我下这狠手啊？你说，
3: 他打你哪儿了？啥部位啊？
2: 后脖梗子那，你看看，劈头就是一下子。这。
3: 这是唐霜吧？
4: 唐霜，我打他，我一直没出门啊。老吴，咱们街里街坊的处的可是一直不错呀。我疯了，我也不能打他呀。
3: 得这样吧，老规矩，我得搜搜。
4: 搜啊，尽管搜，没做亏心事，你别话茬。

0: 翻倍啊。
1: 嗯，郎才女貌。
2: 哎，果果，哎。
3: 我说的就是那两个小贩。
4: 吃不吃？
3: 这个。
5: 冰糖葫芦，两位来一串。
2: 多少钱啊？
5: 给扔那酱。
2: 挑一串。
5: 来，

0: 但打赌他们俩是新婚。
1: 你这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万一人家老两口感情很好呢？
2: 对付这种人呢，就得舍得下脸。单身怎么了？单身就可以缠着男人啊？你听我的，见了先挠，不管有多少话，能完了再说。你磨蹭什么呢？这就到了。
3: 哎呀，还是算了吧。
2: 凭什么呀？
3: 毕竟是我先对不起老李的。
2: 这事儿还分先后啊？这又不是喝酒，又不是你醉一回他就得吐一次才对。你看那大门了吗？人就在里头上班呢。我一路跟到这儿来的，名字我打听好了。
3: 小孙，
2: 你说，
3: 我想单独跟他谈谈。
4: 来，烤白薯的，怎么卖啊？
5: 一元，
4: 来一个。
5: 好嘞。小心烫手，谢谢。您慢走。
0: 不会让人看出什么破绽来吧？
1: 他俩就算是不干公安，真的上街去卖糖葫芦烤白薯，挣的钱不比他们现在的工资少。
0: 你们这些干侦查的够细的，装两个样子，还真上街摆摊啊？
1: 苦差事没办法，这算是好活了。没敢装满掏大粪的啊，
6: 炉子都呕烂了，那个人手里头的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如果是新来的，他从热炉子里根本不可能捡出烤白薯来。
7: 可能是我多心了，可我就觉得哪儿不对劲。
6: 放松点，没事儿啊。
7: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心慌。
5: 放松点，没事儿。明天这个时候，咱们就在火车上了。
7: 出事了。
6: 怎么了？
8: 今天早上，我只去过卖面包和牛奶的那两家店。都关门了。

0: 老板，您好啊。哟，
1: 二位来啦。
0: 我要的书到了吗？
1: 哦，别的没有来，来了一套《曾文正公全集》《传中书局课本》，请抬脚。

0: 您先生是做学问的人，识货。
1: 他呀，就知道看书，不过也就这一个爱好了，书能当饭吃呢。
0: 您的狗有点闹啊。
1: 不节制不克制，除了吃就是玩，我管不了他们。
0: 您二位先看着，我去招呼一下。您要看哪方面的书？
2: 不用了，谢谢。

0: 冬梅，
1: 家门口有人找你。去吧。
2: 你是赵冬梅吧？
3: 您是？
2: 我叫姚兰，是李春秋的太太。
4: 他们很警觉，我们的人出来了。
5: 进去的人只要不太勤，只要小狗还叫，就说明他们人还在。

0: 你们，
1: 您别误会，李星星说他有位舅舅住在我家附近，他在打听的时候跟我说了几句话，后来在铁路俱乐部。对不起，您别误会，我只是在那跳舞，出门的时候正巧遇见李先生，到今天为止我们也没见过几回。
0: 能让我插句话吗？
1: 你说。
0: 春秋是关里人，他在这边没有亲戚。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0: 我没怪他，也没怪你。来，趁热喝。

来没什么事了，我们可以撤了，走。

0: 他们人不见了，别动，我仔细梳理了一下，咱们不应该有什么破绽，
1: 应该把书店老板带回去，他们可能是一伙的。
0: 抓他容易，阳刚武侠呢？他抓不抓？
2: 你是说，他们还会再回来？
0: 说不准，也许是他们行动前的一次试探吧。这到底是他们的常规动作呢，还是因为什么动静引起他们警觉了？

0: 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有结婚，我不在意多一个竞争者。当然，就算我们已经结婚了，如果春秋有他新的选择，我也会尊重他，我会给他，给我，给我们这个家留下最后的子孙。但是到今天为止，他也没跟我说过他有什么新的选择。我在想，可能是和我们的孩子有关吧，他深爱着孩子，我也是。
1: 李太太，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0: 你是聪明人，你明白我的意思。我替李唐谢谢你。
2: 不好意思啊，我下午还要值班，就先走了。

0: 抢手表，他去上厕所，出来的时候让人给打昏了，手表都让人给抢了。派出所的刘公安从他后脖梗子上找到一撮糖霜，他们就去了面包铺了。那儿有糖霜，刘公安到那儿一搜啊，真的在柜台的面包篮子底下发现了手表，他们啊都到派出所去了。
1: 这个案子破的快，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大概得上午9点半吧。
2: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你的黑面包是在哪儿买的？就在那个面包房。几点？也是9点多，那个时候还好好的。
3: 也就是说，再早一点或者再晚一点，这件事儿就会让你给碰上。巧吧？
4: 刚好就没碰上，没有破案的命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春秋已经暴露了。不要说丁战国。
3: 即使是一个再普通的侦查员，也能一眼看穿他是这件事里面最大的嫌疑人。
5: 老李啊，你有没有看出来，我就是个倒霉蛋？
3: 这件事你怎么看？
5: 说过。
3: 那好，我来说。你看啊。 咱们先不说那个面包铺的掌柜的，是不是见财起意上人墙表，咱先不说这个事儿。咱们就说我们跟踪的目标，他们出来散步的时候，恰好发现早上进去过的那两个铺子正好关了张，从而怀疑自己已经暴露了，以至于所有他们接触过的人都被当成了怀疑对象，全都带走了。事情的逻辑是这样。

0: 没错，是这个逻辑。你觉得这是巧合吗？对，而且是一次非常讨厌的巧合。
1: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人都跟丢了，难道还要让我笑吗？笑啊，得笑。人跟丢了，难道就得哭啊？那我跟丢了这么多人，还不得哭成个泪人呢？哭成个苦瓜？
2: 高局长就经常教育我们，说要乐观。为什么不能？我们还有机会，是吗？我觉得啊，我要是田刚，我打个比方啊，我现在不是我了，我就是田刚，我会怎么想？我还真不能判定，我跟我媳妇儿就真的暴露了。 我只是怀疑，对不对？我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我不是逛街遛狗吃饭，我也不是给报社写几篇文章。我有任务，虽然见不得人，但是我必须要完成。所以，我想我会试一试。那个带着后门的书店，是我刚搬到这儿来的第一天就已经选择好的逃跑路线，道具，还包括那条狗。
0: 对，所以说，我很可能假装逃跑，然后暗中观察，看看你们有没有惊慌失措，看看有没有大批的公安举着枪把书店包围了，进而把那个倒霉的掌柜的给带走。这叫什么？这叫偷时问路。你认为他们还没走？我只能说。
1: 我要是他，我就不走。他想试试，我也想试试，所以在书店的时候，我就没有大操精神。
0: 但愿你的推断是正确的，要不然我身上这嫌疑就洗不掉了。
1: 现在必须得想个办法去告诉他们，商店关门，其实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整条街的店铺都关了。
1: 是啊。
2: 新政府新规矩，历朝历代都这样。关了，咱们可以再开嘛？
3: 那得提前通知一下呀。
4: 提前通知。
5: 在哪儿买东西啊？

0: 阿林，
1: 嗯，
0: 我上个厕所，你帮我盯着点，啊，
1: 那去吧。

0: 把他们控制下去，那小两口一回来，立即逮捕。
1: 是。还有，
0: 有一个人，一会儿我把他带过来，一起抓。
1: 谁？
0: 李春秋。
1: 这个是不是得经过高局长的批准啊？
0: 先抓人，高局长那边，晚上我自己去汇报。
1: 是。

0: 如果我们被发现了，那他们早就动手了。放心啊。
1: 可是每次遇到麻烦，我都会心慌。我想给孩子打个电话。
0: 再等一天，就一天，啊！明天你就能见到他了。你看你，做了妈妈以后啊，整个人都变了样了。上面不会相信直觉，先把狗找回来，走吧。

0: 不能啊，不是说要等他们的同伴吗？大哥等不来，我不能让杨子也废了。哎，万一一会儿着了火，我要是受伤了，你可得先救我。你那小子儿行不行啊？
1: 试试看吧。
0: 放心吧，我们在后面自然是打不过来的。我只是想说，我是怕特务受伤了，你得保证他活着回来。

0: 严先生，久仰了。公安局侦查科的，你的文章在这里可以画上句号。
1: 这样对待一个作家，是你们政府标榜的政策吗？你屋子里的那只狙击步枪，好像跟写作没什么关系吧？没想到我们会见得这么快，也许。
2: 你的心思都花在枪响之后，怎么安全地撤退了？可惜了，哈尔滨不是南京，无数个，他始终会掉进去。李春秋最后的希望彻底破灭了，他明白，自己的自由已经终结了，他陪伴妻子和孩子的誓言变成了一句空话，刹那间，他万念俱灰。
1: 田先生，怎么说你也是个拿枪的，这样对待女人，算怎么回事？啊，随便你怎么说，你击不了我，我就是个小人，让开，不让开，好，一命抵一命，我也不赔。了不起啊！ 不愧是党国的模范军人，放下，放下枪，你放下，人家都小人了，难道我们就不能君子一回吗？啊，给田英雄让个路。 让他走。

0: 骨头没事儿，我知道就掉块肉补补就行了。李唐呢？
1: 在家呢，梅西陪着他呢。
0: 啊。

0: 溥仪顽抗，那咱们的人有伤亡吗？
1: 现场有些失控，小贾和小伟都受伤了，小贾更重一些。啊，李春秋也受伤了，不过伤的不是太重，只是轻伤。
0: 李春秋，
1: 对，他是为了救我才倒了那一枪。
0: 是吗？
1: 要不是他，我今天就搁那儿了。
0: 他对你还是挺不一样的。

0: 怎么了？
1: 翻个身碰了一下。
0: 我看看。
1: 不用，蹭了一下，忍忍就过去了。
0: 不行，要是伤口被挤开，那就麻烦了。让我检查一下。还好，伤口没裂开。

0: 我们已经好久都没挨这么近了，是我不好。
1: 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好像我总是不行。
0: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1: 你是说？
0: 我是说赵小姐，你要是和他在一起你行，我也不介意。我宁可你身子在外面，也不想你把心从这个家带走。只要你不是为了报复，要我怎么样都行。
1: 你再睡会儿吧，我起来坐坐。
0: 你不愿意听，我就不说了。
1: 不，我真的是睡不着了。

0: 妈妈那天，
1: 照你的吩咐，我们在他一下车，脚一落地，
2: 就寸步不离的跟着。
3: 有没有什么异常啊？我是说，有没有跟周围交流过？我指的不光是言语上，包括手势、眼神什么的。我的意思明白吗？那武侠在包围圈后面开枪之前，他在干什么？
4: 说实话，从反应速度上来看，别看我两年轻，都不如李大夫快。田刚被你打倒以后，忽然看见了谁，这现在想起来，眼神是不一样，可我们当时都没多想。李大夫站在我旁边，顺着田刚的眼睛向后一看，枪声就响了，小贾第一个倒在地上，我们都懵了，眼睁睁地看着武侠把枪口指向了你。
5: 生死一瞬间，李大夫替你挡子弹是本能。
3: 是啊，太快了，
5: 咱们都是老抗联，一心不说两家话，这事儿啊我做不到。
3: 我也做不到啊，说实话，不怕你们笑话啊，我第一次开枪的时候裤子都尿了。
4: 哦，还有个事儿，我和派出所老刘都谈过了，他们认为是有人在诬陷这个面包铺掌柜。
3: 诬陷？
4: 面包铺的掌柜在李屋揉面团，听见门钟响了，他出去看，外头却没人，可他还看见门没关严，肯定是有人刚出去。
3: 也就是说，栽赃的那个人就是在这个时候潜进去的，然后把手表放到面包篮底下。
4: 这事儿是在李大夫买完黑麦面包之后发生的。
3: 李春秋说的对啊，真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巧合呀。捉呢，捉呢。
6: 上午九点钟，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主人士齐聚哈尔滨尼古拉广场，这是他们来到解放区哈尔滨以来第一次公开露面。这批民主人士包括科学家、文学家、教育家、剧作家，他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集体向全国人民呼吁停止内战，共同建设美好的新中国。同志们，下面来播报。
7: 你立功了。哎呀，侍卫刚刚打来电话，表彰我们和社会部为了民主集会提供了保障。老丁，国民党在哈尔滨这颗钉子可是你带头拔掉的。
3: 高局长，我不干贪功的事儿，其实脏活累活都是大伙一块干的，这里面还有社会部呢。
7: 怎么，先声力小吗？
3: 没有。
7: 你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兴。
3: 其实我是挺高兴的，我，您别放在心上，我这个人呢，天生就是一张愁眉苦脸。
7: 别装了，说吧，为什么？
3: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怀疑一个人，本以为都十拿九稳了，但是最后还是我错了，他是清白的。
7: 你看上去很失望。
3: 说实话，

0: 有那么一点。其实我应该更高兴，更欣慰，我应该感谢他，不是？都在一个账号里摸爬滚打过来的，低头不见抬头见，真到了去翻脸面对的时候，你说多难受？
1: 我能理解，不过实际呢，真正让你失望的不是那个人，
0: 是我自己。这里面一直是我判断失误，为此我挺懊恼的。
1: 我像你这么年轻的时候，陈局长跟我说过，永远也不要贸然去怀疑一个人，永远也不要放弃去怀疑一个人。这话听起来很矛盾，但是我们干的就是这活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就是靠着怀疑才活到现在，有的时候包括怀疑我们自己。
2: 对，昨天摔的不要紧，就是拿东西有点费劲。
3: 那你还方便来取一趟东西吗？
2: 可以，我现在就出发。
4: 要出去？
2: 你什么时候来的？
4: 我看你门没关，又看到你在打电话。行，你要出去吧，我回头再来。
2: 哎，别来。哎呀，你做你的，我就是抓了点化瘀的药，什么时候取都可以。你给自己倒水啊，我这儿还有点。
4: 好，怎么样，好点没有？
2: 不碍事了。哎，小贾他怎么样了？
4: 老天爷不愿意收他，只是受了点伤。也是怪我太贪功了，没有听你的话，不然的话你们都不至于受伤。
2: 你别这么说，这事儿要是换了我，我也会等到底的。世事难料，你别自责了。
4: 今天天气不错。
2: 是啊，好久都没这么敞亮了。
4: 还是你们知识分子有涵养啊。
2: 啊，
4: 我要是不来，你肯定不会去找我。
2: 找你干嘛？
4: 我要是你啊，肯定一脚把丁占国家的房门给他踹开，然后指着他的鼻子说：“丁占国，你这个狗犊子！”
2: 不至于。
4: 你早看出来了。
2: 怀疑我啊？傻子也能看出来啊。
4: 就这件事儿，说实话，我得向你道歉，都是我的错。
2: 你没拿枪打我，已经算仗义了。
4: 不光今天，那天早上，就是从抓尹秋萍那天起，我早就想着把手铐给你铐上去了。
2: 真的？
4: 你别笑啊，我说的都是真的。昨天早上，小李听见已经找到肇事司机的消息，其实是我安排人故意在他身边这么说的。还有质保主任身边的那个电话亭子也是故意的，当时那儿已经有人盯上你了。
2: 真行，跟尹秋萍接头的人，杀死那个猎户的凶手，混进公安局的特务，还有干掉你那个线人的中间人，这些事儿全扣我脑袋上了。
4: 哎呀，你大度，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0: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1: 山下小河淌水，
0: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荡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0: 指桑骂槐的话，那咱就别说了。
1: 哎，我是说真的，我真没别的意思。
0: 你要能真这么想，那我心里也就踏实了。老李啊，你可能都不知道，这个内奸都快成了我的心魔了。白天逮空的时候，晚上一睁眼全是他，满脑子都是。
1: 你这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0: 有时候早上起来洗完脸，我抬眼看着镜子，我恍惚觉着我自己啊都有嫌疑。有时候不管你走到哪儿，你开车，你吃饭，你开会，你出来进去，你就始终感觉这个人在跟着你。你不管干什么，你觉得你背后啊就有一双眼睛在盯着。这个人就在你身边，他和你一起起床，一起睡觉，一起上班，一起下班，跟你看着同一个太阳，一同在一个锅里扒饭。有时候你觉得他们谁都可能是，但有时候你感觉谁又都可能不是。你不知道他是谁，好几次我都伸出手了，我感觉我都能触碰到他，他长什么样我都能闻到他的气息。可是一睁眼，这个人又不见了。
1: 你太紧张了。
0: 有几天我睡觉的时候就感觉这个人就坐在那儿，眼睁睁地盯着我，等我睡着了，他又会起来，干了一些我们都一无所知的事情。
1: 你要是不跟我说，我还真不知道你们那么不容易。
0: 老李啊，你要是坐在我的这个位置上，你会怎么想？你又会怎么做呢？
1: 我一个法医，我能做什么呀？
0: 大部分的人会在一群清白的人里面找出内奸，我的办法是把所有的人都怀疑成内奸，然后再一个一个的去证明他们的清白。
1: 那么多人找得着吗？
0: 就算是找到他之前我已经死了，我也要把他给找出来。老李啊，这件事情局里没几个人知道，我今天跟你说这些话，你最好把它烂在肚子里。
1: 什么话？你刚才说什么了？
0: 我说你别当法医了，你去当领导吧。你要当领导啊，肯定是一装傻的高手。
2: 进来吧。怎么说呢，刚才听你说我就替你捏了一把汗。
1: 当时我要是再犹豫一秒钟也许就晚了，我敢肯定丁占国马上就要抓我了。
2: 向死而生，这需要很大的勇气，可能冒险这个词汇更准确。我刚才还在想，如果是我，我敢不敢去挡这一枪。说实话

0: 要是再来一次，我可能连跑都不敢。我当时脑子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个念头，死也不能让他们抓到。
1: 怕老婆孩子受委屈，
0: 我算是运气好的，子丹要是再偏一点，我就见不到您了。
1: 有时候一条路走不通了，前头是悬崖，回头也来不及，那么就得有闭着眼睛往下跳的勇气。
2: 胆子大的人有可能会被一棵树接住，你还活着，那么会有更多的后福。
1: 塞翁失马，丁占国打消了对你的怀疑，这不就是好事吗？
0: 那个田刚和武侠是什么来路啊？
1: 党通局的人，
0: 怪不得。
1: 赵冬梅那边怎么样了？
0: 不太顺利。他这个人自尊心很强，也很敏感，有的时候越着急，效果反而越会不好。站长，我太太知道这件事儿了，她已经去找过赵冬梅了。
1: 说句为老不尊的话，我要不是这满头的白发，也许还能帮你一把，可是现在只能靠你了。你知道，我们没有半年的时间让你慢慢的谈情说爱，你懂我的意思吗？
0: 我懂。
3: 你听我说，就一句话，
4: 放手。
3: 我知道姚兰来找你了，你能听我解释吗？说完我就走。
0: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应该是五年以前。往年五月份都该换上单衣了，可那年哈尔滨还在下雪，好大的雪，很多人都感冒了。那个时候我除了在医学院教课之外，还在医院坐诊。有人打电话来说哈尔滨芭蕾舞团闹流感，还有老百姓谣传说是日本人撒下的细菌，谁进去谁死。我到的时候还有一些人堵着门不让开门，也不让人出来。我是最后一个进去的，国和里大剧院。我记得二楼的墙上贴着一张海报，是胡桃夹子。我为了多看两眼，还差点被踩坏的台阶绊个跟头。说实话，我挺后悔的。那天我要是没有进去，也就不至于像后来那样。回来之后很长时间我都在想，我当初为什么要学医学，我应该学艺术，学芭蕾舞艺术。你们剧院的几个演员只是流感，没有大碍。检查完之后，剧院为了表示感谢，请我们一周以后去看你们排演的那出戏。那天是我第一次见到你。
5: 五年前你见过我，
0: 可惜还没有看够就中断了。在第二幕一开始的时候，冲进来只是个日本宪兵，他们搜查抗日分子。
5: 不，那是第三幕。
0: 对，是第三幕，演出停止了。他们搜查完观众之后，把观众和演员一起赶到大街上。你和你的舞伴站在一起，他挡在你前面护着你，我只能看到你的一双眼睛。他身材高大，不在舞台上的时候照样。

0: 样神采飞扬，一点都不像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说实话，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让我感到自卑的男人。从那以后，我只要一有空就去果戈里大剧院看你们的演出，只要是你演的我都看，尤其是胡桃夹子，我觉得你就是那个小公主。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还有了孩子。在看到你之前，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可以一眼看到头的。好好工作，把孩子抚养成人，和太太白头终老。可笑的是，我一直自诩自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我拼命说服自己不要再去剧院了，不要再傻乎乎的买票了。我一次次告诫自己，一次次发誓，可是我做不到。每次剧院贴出海报，海报上只要有你的名字，我就忍不住要去买票。我知道，我失控了。那个时候我就知道你叫什么，可是观众那么多，我也知道你肯定对我没有印象。后来我就没有再见到你，我去剧院问，他们说芭蕾舞团解散了，我到处打听，只得到一些模糊的消息。对不起，你男朋友的事情我不是故意要说的，我想去找你，可是你已经走了，没有人知道你去了哪儿，我到处打听也找不到。进了公安局之后，我还托人口失踪科的同事去找，也没找到。直到前几天，
1: 你太太说你哈尔滨没有亲戚。
0: 对，一个也没有。那是我为了接近你编的。
1: 你太太很爱你，都是女人我看得出来，她特别在乎你。
0: 也许吧，她以为我跟你在一起是为了报复他。
1: 他
0: 以为他背叛过我，我就一定要背叛他。但那是两码事儿，我是我，跟之前的那些事情都一点关系都没有。

0: 给大姐送财神了，您大吉大利，财星高照。
1: 不要，谢谢。
2: 哎，送上门的财神爷得要，给。
0: 谢谢谢谢。

0: 吃饱了吗？
1: 撑死了，
2: 我也是。
3: 过两天呢，我再带你们去吃好吃的啊。
1: 好啊，太棒了。
2: 好了，
3: 我去上班了啊，你们在家里啊好好玩一会儿，别耽误下午上课啊。
1: 哦
2: 啊，
1: 去吧。

0: 李春秋知道，他已经攻破了赵冬梅的心理防线，只要时机成熟，那份通讯录唾手可得。可他不知道，这场自导自演的情感骗局如何收场？赵冬梅楚楚可怜的样子在他大脑里挥之不去，一种强烈的负罪感在他心里久久无法散去。
1: 玩四个，绝对不行。
2: 嘿，
1: 怎么说的吧，你真笨。这都是你们压的玩的把戏，我才不稀得玩呢。那想玩什么啊？玩气球。啊？爸爸，叔叔。
2: 哎。
1: 爸爸，我们想买气球，用我们自己的钱买。
2: 对，
1: 我们自己的钱。
2: 你们哪来的钱？
1: 听叔叔带我们去吃饺子了，剩下的饭钱。
3: 能卖气球吗？好好的买什么气球啊？怎么想起这个？
1: 有一个叔叔骗了我们。
3: 嗯。
4: 快坐那儿。
3: 那个叔叔，他长什么样子？
1: 看不见。
3: 嗯，
1: 有气球挡着他。
3: 跟踪。 一半人都刮科了，别以为他简单，它是一门技巧。知道要靠多少人才能完全盯住一个目标人所有的生活细节，起码要10个人才能盯住。如果条件不允许，一个人去跟踪，那么一定要保证不能让对方看到你们的脸。有什么办法？你来说。
5: 手里拿一束鲜花或者气球，
3: 这个办法还不错。

0: 我说说，你们放学的时候都干什么了？
1: 丁叔叔带我们吃完饭之后，就送我们回来了。
0: 那吃饭之前呢？李唐，我要你每一件事情都说清楚。还记得我们玩的那个游戏吗？只要你记清楚，我就给你们买气球。
1: 好。我们出了校门之后，本来是要回家的，结果看到一个卖糖葫芦的，然后我们俩就追了过去。
2: 我们俩合买了一串，因为这样能节省钱。
1: 然后又有一个卖气球的，
2: 对，
1: 他是个八字布，于是我们就又往回跑了过去。
0: 那个卖糖葫芦的和卖气球的离得远吗？
1: 不远。
0: 站在卖气球的那儿，能看见那个卖糖葫芦的人吗？
1: 可以。

0: 我马上就去。
1: 那就你一个跳舞的，他们肯放你走吗？
0: 我硬要辞，谁也拦不住。
1: 我陪你去吧。

0: 别找了，枪在我这儿。还是您老赖啊！我光顾着螳螂捕蝉了，没瞧见身后您这只黄脚啊！
1: 你为什么跟着我儿子？
0: 我没跟着呢。
1: 我在家里拼了命的救你，换了你盯着我全家。我告诉你，没有人看见我来，我打死你，谁都不会知道。你要是说一句谎话，你就是个死。
0: 你去问站长吧，是他让你盯着我儿子。我瞄的是丁美熙。站长说了，只有孩子能让一个父亲感到恐惧。
1: 你们要干什么？
0: 太细的你就没必要知道了吧？
1: 就算是丁美熙，我也不会不管。算计一个孩子算什么呀？ 这是保密局的耻辱，这话我就是当着战长的面，我也应该这么说。

0: 看来他不来了。
1: 干得好好的，怎么就要辞了呢？电话里说要辞，这一眨眼的功夫又不辞了，你什么意思？
0: 对不起。
1: 嫌我还是嫌观众啊？
0: 没有，是我自己后悔了。我一定好好跳。
1: 是不是找了个靠山，但是没找对人？还没等靠

0: 他就倒了。行，不说这个，不说这个，能留下就好。可是有一样，你不嫌观众，观众现在可是嫌你了。你的舞啊，跳得确实不错，可是有观众反映，你那套舞蹈服简直是太旧了。你想，天天吃一样的菜，谁都会腻，何况是看一样的风景呢，是吧？
1: 可是我就那一套舞衣啊。
0: 早说呀，跟我见什么外？这样，俱乐部出钱，给你做套新的。
1: 谢谢经理。
0: 舞衣穿了吗？
1: 穿了。
2: 把外套脱了，我给你量量尺寸。
1: 不用了，经理，回头我把尺寸给您。
2: 小赵，我可是一片好心啊，你这是防着我是吗？

0: 怎么样？
1: 好，写的真好。
0: 我是问你事情办得怎么样？拿到了那个小姑娘家钥匙了吗？
1: 办砸了。李春秋差点把我崩了。
0: 怎么回事？
1: 跟着的时候让他发现了。
0: 你让我说什么呢？是表扬他的敏锐，还是惩罚你的不小心？
1: 我走了，我愿意接受惩罚。
0: 你都跟他说了吧？
1: 说了，他的枪抵在我的脑门上，不说就是个死。
0: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他，是怕牵连到他。他会领这个情吗？
1: 他说对付孩子这种事儿让人笑话。
0: 孩子会改变一个人，至于变好变坏，那就说不定了。
1: 要不我去敲开丁家的门锁。
0: 算了，这件事再缓一缓吧。

0: 你是经理吧？
1: 对，我是。
2: 有件事情我想请教你。
1: 不行，您说。
2: 像量尺寸换衣服这种事儿，我是说换芭蕾舞的衣服，总该有间更衣室吧？你这么大一家俱乐部，这点钱总不应该省。

0: 啊，局里有点事儿，忙完就已经挺晚的了，又跟他们喝了两杯。
1: 我给你单位打过电话了，小李说你一天都没

0: 站长。
1: 来了。
0: 是。
1: 最近在中美合作所短期训练班收获不小吧？
0: 收获非常大，美国朋友十分慷慨，传授了很多最先进的谍报技术。
1: 最近正是党国用人之际，也是你们这帮精英大显身手的时候。
2: 你需要连夜动身去哈尔滨？
3: 是。什么任务？
1: 口述。
0: 明白。
1: 记住这个地方。
0: 我知道。
2: 接头地点后面的话是接头用的。
0: 这个地方出了火车站，坐辆黄包车十分钟就能到。
1: 你告诉老魏。
2: 东西
1: 亲手交给他。
0: 是。

0: 上面的字是用八毫米写药水写的。
1: 最后一项鲜艳的配方在接走地点就找得到。
0: 要跟他说路途远会引起一些麻烦，必须到了接头地点见到此人以后才能完成最后一样鲜艳的配方。
1: 鲜艳的过程可以当着他们面进行，这也是表达我们诚意的态度。你要特别提醒魏站长，告诉他
0: 这帮人都是顺毛驴，吃惯了软的

0: 一口硬的都不能嚼。捋捋他们脖子后头的毛，红着点儿。要钱要枪都先答应下来，只要他们手里握着反共的这张票，
1: 就先让他们上我们这条船。
2: 都记住了。

0: 爸爸。
1: 啊，来。
0: 今天你回来吃饭吗？
1: 当然了。
0: 骗人，每天晚上你都不回来吃饭，我们不睡着你就不回来。
1: 今天是你生日，我记着呢，想要什么礼物啊？
0: 我什么礼物都不想要，就想要你回来吃蛋糕。
1: 一定的。
0: 嗯。
2: 给我吧。
1: 哎，其实我自己也能行。
2: 总是这么客气，不累吗？就打算一直这么沉默下去了？
1: 我现在说什么，你也不信呢。

0: 再见。
1: 爸爸。
0: 怎么？
1: 你会离开我和妈妈吗？
0: 怎么会呢？爸爸永远都不会离开你。
2: 还有妈妈。
0: 还有妈妈。
2: 你保证。
0: 保证。
2: 盖章。
0: 盖章。

你怎么打来了？你也没说找我，我就上班来了。昨天一晚上你把他打得太重了，我就怕你肩膀。辞了，我听你的，再也不去了。嗯，现在不行，今天工作还没做完呢，请不了假。不行不行，要不你先去。钥匙在花盆底下。

0: 嗯，你赶紧出去啊！我胳膊疼得厉害，去医院看看。那得赶紧去，没事，这有事我盯着。我刚才打了一圈电话，都打不通，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 都开会去了。这么多领导一起开啊？
2: 嗯，刚我路过那个高局长的办公室瞅见的。
0: 丁科长也去了。
1: 行了，他都能参加这种级别的会议了，
2: 那可不。
0: 您都想不到，其他的科长都没去，除了丁科长，全是副局长。怎么了，李哥？我老婆是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太实诚，别什么都说呀，啊？哎，到齐了吧？坐。 刚刚得到的情报，后天中午，一个胡子会和保密局在哈尔滨的最高负责人的接头，能让国民党派出一个不低于站长的人出面，可见这股土匪的力量不会小。
3: 他们会在哪儿制造？
0: 问题就在这儿，我们接到的这份情报呢？

0: 先说闲云业吧。国民党从蓝衣社时代起就开始研究密写术，从军统到保密局，现在已经发展到了八号密写术的程度。那么是多重要的人物才能够让他们使用上闲云配方最复杂的八号密写术呢？这一点对我们来说现在还不清楚。
1: 我们的技术部门对这种闲云业就一点研究也没有吗？
0: 几个月前我们抓到了一个携带密写文件的特务，从他那儿我们才第一次拿到了八号密写的原件。技术科的人呢，经过反复的化验，已经掌握了一些显影液的配料，还有一种配料没有找到。这种配料如果找不到，那么任何文件呢我们都破译不了。丁科长，你有什么想法？
2: 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我先说说啊。情报显示，显影液的最后一种配料，在最后的接头地点是可以找到的。换句话说，只要找到了显影液，也就是找到了他们的接头地点。情报里还有一条特别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接头地点距离火车站，如果乘黄包车的话，也就是10分钟的过程。
0: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圆圈。
2: 是，接头地点就在这个圆圈上。
1: 你说的意思我明白了，说来说去，关键的问题还在配料上。技术科一直攻克不了的这道关，就2天的时间，能解决吗？
2: 我也不知道。
3: 是不是一个圈啊？这个
4: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5: 真的零风险吗？
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7: 这可怎么办呢？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月息3分，还月月分红，
15: 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6: 拆东墙补西墙，总有倒的那天。
17: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8: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哎呀，我嗨
1: 嗨
0: 嗨，
1: 嗨，
0: 也会嗨
1: 嗨，
0: 呀。
2: 沿三峡逆流而上，过重庆，穿合江，上行200千米，是四川泸州。千百年来，川江号子日夜回荡在这条江上。
0: 哟哟，
1: 嗨
0: 呀！
2: 1904年，在经久不息的号子声中，蒋兆和出生在四川泸州。泸州位于四川省东南部，长江和沱江的交汇处。自古这里就是诗人笔下的远方，虽经千百年岁月流转，这里依然古朴宁静、清澈而富于灵性。距离江边很近的地方，泸州小石青巷子，这座土木结构的四合院就是蒋兆和的家。蒋兆和的父亲是清朝末年的一名秀才，擅长书法绘画、诗文词章，以教私塾为生。母亲没有读过书，操持家务，终日劳碌。蒋兆和是父辈兄弟七房中唯一的男孩，从小就跟着父亲上私塾。
3: 小时候他的父亲给予他国学教育，教导他每天写2篇大字。从小蒋兆和就随着他父亲读书，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中国书法。
2: 距蒋兆和家3000米的地方就是今天的梓潼路小学，这里曾经是川南师范学堂所在地，至今这块牌匾还保留在校园里。川南师范学堂的前身是川南经纬学堂，它是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创建的，是四川省第一所新学学校，泸州新式教育的启蒙之地。蒋兆和跟着父亲念四书五经的时候，新学学校里的孩子们就已经开始学习语文、算术、体育等课程。新学学校的开办使上私塾的学生大大减少。1915年，蒋兆和11岁那年，父亲的私塾最终歇业。不久以后，父亲又抽上鸦片，靠鸦片来消愁。蒋家

0: 在泸州本是三大书香门第之一，而到了蒋兆和父亲这一代，入世无缘，坐吃山空，家境逐渐败落，
1: 整天这家里头就是乌烟瘴气的。

0: 这给蒋兆和带来巨大打击。作为长子，赚钱养家的重担就落在蒋兆和身上。1917年，13岁的蒋兆和开始为照相馆画背景，这是他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家里穷，买不起碳精粉，蒋兆和就研究自制，点燃蜡烛对着碗熏烧，把浓黑如墨的烟尘当碳精粉用，居然达到了以假乱真的效果。就这样，依靠蒋兆和的绘画手艺，蒋家五口艰难度日。泸州下游2000多千米是上海。蒋兆和在泸州给照相馆画背景的时候，一位叫徐寿康的年轻人正在上海艰难求学。徐寿康，江苏宜兴人，自幼跟父亲学画，17岁那年来到上海卖画谋生，因生活所迫，急于投江自杀。后来，他结识了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康有为的影响下，他逐渐明晰了创作思路，反对只重笔墨不求新意，认为写实绘画才具精深之妙。这一年，他获得去日本研究美术的资助，离开上海前往东京。徐寿康就是后来的徐悲鸿。在泸州，蒋兆和家所在的青巷子离码头很近，挑夫船工、贩夫走卒常年集中在这里，热闹非凡。蒋兆和的母亲去世后不久，蒋家把祖上留下来的老宅拿出一部分出租，赚取租金养活家人。大部分房客是附近的穷苦人家，卖菜的小贩、挑夫、裁缝、船夫，以及贩运药材的前客，蒋兆和因此而接触到大量的劳苦大众。
1: 和普通老百姓的这个兄弟般的、亲兄弟姐妹般的这个交往，是他自己摆在了人民大众之中。
0: 从小时候开始，底层人物的身影就深深地烙在蒋兆和的心里。虽然那时的蒋兆和没有能力用画笔记录下这一切，但那一幕幕的悲惨生活却深深地烙在他的记忆深处。多年以后，蒋兆和在自述里说，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很融洽的，他们劳劳碌碌终日不得温饱的生活，他们小小的欢心和痛苦，每日每时都映入我的眼帘，激发起我幼稚心灵中的同感。
2: 他同情劳动者，要把劳动者的这个正三美吧，体现出来。
0: 上海，中国的时尚中心，总是引领时尚新潮流。上个世纪20年代，这里正流行月份拍。月份牌是商业贸易的产物。1843年，上海被辟为国际通商口岸，外国资本家纷纷在上海设厂开店。为宣传商品，他们在中国的年画中融入商品广告。最初，月份牌的内容是中国传统山水、仕女人物、戏曲故事，后来逐渐演变为时装美女，成为旧上海的时尚标志。画一张月份牌，可以挣100大洋的消息传到泸州，让蒋兆和怦然心动。他决定离开家乡，去上海闯荡。1920年秋末，一个阴雨绵绵的早上，蒋兆和攒够了一张下等船票的费用，和另外两位求学青年一起，从泸州登船前往上海。这一年，他16岁。四川一直流传的一句俗话，

0: 今天，被称为东方明珠的上海，有近500万外来打工者，食宿、工作、交通以及人脉，都是初来乍到者首先要面对的问题。90多年前的蒋兆和，比他们更加艰难。
1: 到了上海以后，很快就不行了，很快就是找不着工作。后来那两个都坚持不住了，就打道回府了。他坚持下来了，然后上街就是等于是乞讨一样嘛，捡人家垃圾站里头扔下的食品。但是他不愿意走，不愿意离开上海。
0: 少年蒋兆和漂泊在上海滩，考学的梦想很快破灭，生存也成了问题。后来远在泸州的父亲写信联系到上海的远房亲戚，请他为蒋兆和介绍工作。
1: 第一份工作非常有意思嘛，给他介绍了一个牙刷厂的经理，画像。画完像以后呢，人家给他10块钱，他觉得高兴得不得了啊。
0: 这10块钱是蒋兆和漂泊上海半年多的第一笔收入，他喜出望外，打算以后以给人画肖像来养活自己，上学深造。然而上个世纪20年代，人们吃饱饭都很困难，很少有人画肖像，蒋兆和的愿望很快落空。他再一次感受到现实的残酷，流落街头。对于贫困，蒋兆和有着来自灵魂深处的疼痛和体验。在后来的自述中，蒋兆和这样写道：当时的认识是，要画穷苦人民的生活，并不是同情一个人，不是人道主义，自己本身就感受到这些生活，感受到人间生活的痛苦。对我来讲，离开了人民群众，离开了生活，艺术则无从谈起。无奈之中，蒋兆和又找到了那个亲戚，这次他被带到了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南京路近百年来繁华依旧，至今还保留着最初的模样。在上个世纪20年代，南京路上赫赫有名的是先施、永安、新兴、大新四大百货公司。1921年之后的8年间，蒋兆和在这里谋生。
1: 后来这个亲戚呢，又给他介绍了这个先施公司的老板。先施公司这个老板画完像以后呢，也非常看好他。那时候有一个先施公司也有一个照相部，然后就在那个照相部里头画像和画一些个布景。
0: 这就是当时的先施公司。在先施公司照相部，蒋兆和画像、画广告牌，终于有了稳定的收入。3年后，又转到新兴百货公司，从事橱窗和商标设计。后来又去了启华商店做服装设计，监管橱窗及理发厅布置。
2: 打工啊，给人画广告啊，幻灯啊，啊，这个，甚至服装啊、图案啊，什么都搞。
0: 1928年，《申报》刊登了蒋兆和在启华公司设计的服装广告。在蒋兆和的晚年，他曾经提到，他对时装设计的新颖性很有兴趣，也许正是源于这段经历。

0: 商业中心，街头到处耸立着各式各样的手绘广告。年轻的蒋兆和也画广告牌，他用手绘花体美术字制成广告牌，陈列在公司门前，一时令风潮之先。著名画家叶浅羽当时也在上海画广告牌。
1: 叶浅羽说，那广告牌子我们就临摹那个对面公司那广告牌子画，那就是我父亲的画的广告牌子嘛。
0: 在南京路站稳脚跟以后，蒋兆和的收入不断增加，后来还达到了月薪70元，相当于现在一名白领的月收入。这样，蒋兆和不仅能每月寄钱回家，还有了一些积蓄，于是他自己买了画册，自修素描、油画，尝试将西方美术技法融入到人物肖像画中。
2: 素描、油画、装饰艺术，说这个时候他是一个杂家，是个金字塔般的锤炼自己的艺术基本功的时代。
0: 上海一直是各种文艺思潮、美术展览汇集的文化交流中心，当时西方艺术的写实技巧、油画作品的丰富色彩、文艺复兴的人文思想和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内涵，极大地丰富了蒋兆和的视野，而残酷的中国现实更冲击着他的内心。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沙场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并号召收回租界。这些学生被英国巡捕逮捕100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13人，重伤数十人，逮捕150人。

0: 蒋先生他亲自看到了五沙场，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
1: 残酷的社会现实都在蒋兆和的笔下表现出来。
2: 你看蒋兆和的他画的像啊，都是苦命像，他画的很少有笑容的。
1: 这是蒋兆和的第一部现实主义油画作品《黄包车夫的家庭》，又名《江边》。
0: 他的那个画的画面是黄浦滩，黄包车夫的一家围在一起，也是贫困无奈，啊，饥饿。
1: 1929年左右的图案画《苦役未等》，则是用象征性的思维表达对苦役的关心，对自由与爱的向往。从此以后，关注人的生存权利，直面人生苦难，成为他的艺术主题。终其一生，他也没有离开过这一主题。1927年九月，一艘来自欧洲的邮轮停靠在上海码头。先赴日本，后赴欧洲求学的徐悲鸿，此时留洋归来。与他一同归来的，还有西方写实主义绘画精神。他主张在国画改革中融入西画技法，作画主张光线造型，讲求对象的解剖结构和骨骼的准确把握。徐悲鸿的归来在上海美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经过商人黄振之的介绍，蒋兆和认识了徐悲鸿。黄振之是一位喜爱艺术的商人，对艺术家徐悲鸿、蒋兆和帮助尤多。这座黄振之塑像就是后来蒋兆和给他做的。刚刚回国的徐悲鸿就住在黄振之家里。九月的一天，蒋兆和叩开了黄振之家的大门，他将自己的几幅作品展示给徐悲鸿看。
3: 悲鸿是一个非常锐利的眼光人，一看这是奇才。
4: 徐悲鸿呢，他是主张这个写实派嘛，那个时候

0: 很少很少有话像我父亲这样的，就是面对着这个劳苦大众，就是就直接把这劳苦大众就端在这个搬在这个画面上了。
1: 徐凤就跟他说，就是像今天你这样认真的话，现在人都不多了，也很重要啊，要很重视这个问题啊。我到欧洲学了八年啊，学习素描就是为了解决中国人文化的问题。
0: 所以就嘱咐我父亲要走写实的路子。
2: 徐悲鸿出身贫寒，自幼在父亲的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后来为人作画，谋取薄利维持家用。徐悲鸿与蒋兆和相似的遭遇，让两人惺惺相惜。
1: 徐悲鸿和蒋兆和的关系是中国现代美术很重要的一章。这章在什么时候？蒋先生，你到底和徐先生什么关系？师友之间，亦师亦友。
2: 结识徐悲鸿以后，蒋兆和成为徐家的常客。由于没有上过正规学堂，缺乏美术方面的专业训练，蒋兆和很想像徐悲鸿一样去巴黎求学。为此，徐悲鸿尽力为他联系出国求学之事。徐悲鸿的夫人蒋碧薇还亲自教他法语，以备出国之用。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蒋兆和的出国留学之路最终未能如愿。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蒋兆和说，我如果能去法国留学，不会像现在这样画，不去也好，完全走自己的路。这片具有百年历史的建筑群叫新浦玉堂，清末太平天国被镇压后，这里成为无家可归的幼童和体弱老人的收容地。1929年，民国第一届全国美展就在这里举行。蒋兆和带着他的第一幅油画作品《黄包车夫的家庭》和图案画《魏》参加了这次美展。《魏》这幅作品引起了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李义士的关注，他请蒋兆和去中央大学教图案。
0: 他就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他没有上过美术学院，他是渴求去当一名学生的。结果呢，就因为这样一个展览会啊而出名，然后就踏入了这个中央大学，反而倒去当教员了。
2: 这里是东南大学，坐落于南京市玄武区。东南大学的前身就是国立中央大学，是当时中国仅有的两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之一。走进东南大学校史馆，曾在这里任教的一位位大师的名字让人肃然起敬。从这两张1936年艺术系去黄山写生的照片中，可以看到艺术类老师中有徐悲鸿、张大千、吕思白等大师。在这里只读过4年私塾的蒋兆和走上了大学讲堂，这一年他25岁。这里是徐悲鸿在南京的住所，徐悲鸿给他起名微潮，用以时刻提醒自己在民族存亡之时勿忘国难。在南京中央大学，25岁的蒋兆和与34岁的徐悲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徐悲鸿对蒋兆和非常器重和爱护，并慷慨地邀请蒋兆和留住在他的画室。
3: 徐悲鸿也没多大房子，就叫他住在画室里，安了个床。
0: 两间平房放着这个徐悲鸿从这个国外带回来的画嘛，他就住在这个画库里嘛。那个时候他实在是太兴奋了。
3: 你想他的成长过程，他没有机会受高等教育，他也没有机会去看那个展览，他只是说在混迹在社会下层，只有在徐悲鸿那儿，通过这些画册才了解西方的艺术。
1: 这3年他见到多少画册，维拉斯凯兹、伦勃朗、达芬奇的，什么没有见过，全见过了。说西方这套素描体系

在南京中央大学期间，他还目睹了徐悲鸿创作自己的代表性作品油画《田横五百士》。蒋兆和称徐悲鸿为自己的恩师，也可以说徐悲鸿是打开蒋兆和艺术之门的导师。这张徐悲鸿像就是蒋兆和所画，对恩师深厚的情感都凝聚在这张作品中。很多年以后，为纪念自己的恩师徐悲鸿去世30周年，蒋兆和这样写道：在我结识悲鸿之前，由于我的境遇，我觉得只有写实主义才能揭示劳苦大众的悲惨命运和他们内心的苦痛，但当时还不可能自觉地走现实主义道路。由于悲鸿的提醒，这个艺术的根本问题才在我的思想上明确起来。在南京中央大学的3年里，是蒋兆和一生中最美好快乐的时光。除了教学以外，他有充分的学习机会提高自己。在扎实的实用美术设计基础之上，他的人物素描、油画造型、肖像雕塑日渐坚实。

从泸州到上海，从上海到南京，年轻的蒋兆和一直沿着长江求生求学，两岸人民的艰难民生和各种绘画理念悄悄地在他身上融合。后来有评论家这样写道，如果说高尔基是在伏尔加河上成长起来的话，那么蒋兆和就是长江之子。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
5: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危机了。魏先，你回去干嘛？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我是托举梦想的人，无数个梦想从这里走向海角天涯。我是与死神赛跑的人，
1: 快点快点！
0: 这条走廊的终点，也是生命新的起点。我是村民健康的守护者，村里最远的人家距卫生室有十多公里。这条路，我已经走了40多年。
2: 好吧，我来了，你量一下血压，我们高血压病要随访。
0: 我是护卫平安的盾牌。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记载着守护的爱与责任。
3: 公园有人报警，发现一名走失的小孩，请前往处置。
4: 收到。
0: 我是烈火精兵，亦是水中蛟龙，赴汤蹈火，向险逆行，是我刻在骨子里的使命。我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方寸之间汇聚凡人微光，传递向上力量。我是联系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在一纸建方的窗口中架起党和群众的连心桥，在琐碎小事里织就团结和谐的同心结。我也一次次问自己，我是谁。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燃尽自己，照亮别人。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风雨来袭，为你撑起晴空万里。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我将无我，守护万家安澜。我相信自己有一种力量，以小我融入时代大局，用凡人之躯书写同一个梦想。我是中国共产党员，你的幸福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5: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云南不断强化财政与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农民收益保障，筑牢农民持续增收根基。
1: 今年上半年，云南能源供需平稳有序，工业生产企稳回升。
0: 云南通过多展联动、全产业链融合等方式，为消费市场升温、外向型经济提质注入新动能。
1: 玉溪市以赛促游、以旅兴城，激活文体旅融合发展新引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今天的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机制稳则利益稳，约束强则保障强。云南突出三个一律政策引导，明确使用乡村振兴衔接资金发展产业，互滇协作资金实施产业项目，以及流转农村土地发展规模重养业的，一律建立连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让产业红利精准惠及农户。今天继续关注云南连农带农的实践观察系列报道第三集，三个一律严约束，筑牢农民持续增收根基。
1: 近年来，普洱市以三个一律严把项目准入关口，六成以上乡村振兴资金投向特色产业，通过立规矩、引企业、建庄园，引导小农户全面融入咖啡全产业链发展。目前，全市咖啡精深加工率达54.02%，精品率46.2%，上千家经营主体实现连农带农全覆盖，惠及10万多名咖农。
2: 现在嘛，等于是公司给我们做平台嘛，我们关心这咖啡给他们就可以了，还是很好的，收入还可以。这几年嘛，
3: 从技术施肥这个上都由我们去带动老百姓种好咖啡，我们公司呢又把老百姓的这个新果回收回来进行精深加工，通过我们庄园把它消费出去，我们就能做到一厂二厂三厂相融合。群集资金这一块呢，我们是带动了8个村集体，每年呢也是有120万给他们返回去。
1: 在大理州漾濞县阿尼摩村，互滇协作资金的投入，让小山村走出了一条文旅融合、整村经营的致富路。当地明确，农户以土地、房屋入股，参与合作社分红，合作社负责日常运营管理，企业负责市场推广和业态引进项目连农带农机制，实现集体经济、企业收益、群众收入同步增长。
4: 说我们在家门口可以做上生意嘛，我们家是做民宿，还有那个在小吃街上摆摊，在家里面可以照顾老照顾小，还能赚到钱。
5: 村庄干净整洁又漂亮，老百姓的日子也越来越好了，实现了政府投资有实效，村民参与有钱赚，集体经济能增收，乡村发展可持续。
1: 在三个一律全链条的约束激励下，近年来云南探索出孟连牛油果334、蒙自蓝莓622、鲁甸小香菇631、弥渡大荒地黄瓜3582等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利益联结模式。
6: 三个一律是在财政资金使用、土地连片利用中对利益联结的规范性要求，是确保农民充分享受产业

0: 发展收益的关键护栏。它从制度层面强制要求，在特定资金和土地支持下的产业项目必须建立连农带农机制。
1: 下一步，云南各地将持续深化“三个一律”刚性约束，固化现有成熟经验，破解发展堵点难点，推动利益联结从物力捆绑向利益共生转变，让更多农民共享产业发展增值收益。
2: 常态化帮扶资金扶持的产业发展项目呢，要把建立连农带农机制作为项目申报储备的必要条件，明确连接带动的方式、收益分配的比例等。互联协作这些资金支持的产业发展项目呢，也要明确具体的连接带动的对象、产业增值分享的办法。大规模流转土地发展产业呢，要在分级备案审查的这个阶段呢，重点审查是否因地制宜制定了连农带农的利益连接机制。
3: 今年上半年，全省能源供给稳中向好，有色金属、新能源电池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用能需求增长带动工业增长企稳回升，发展动能不断积蓄，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支撑更加坚实。
4: 今年上半年，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南贝邦200,000千瓦光伏发电等一批新能源项目加快建设投产，全省绿色能源规模进一步扩大。截至六月底，全省新能源装机规模突破8,000万千瓦，发电增速超21%，预计年底将成为云南第一大电源。今年1至6月，全省发电量2240.0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1%。
5: 主要得益于价格促销纳、绿色转型的政策驱动和用电需求的增长，推动了新能源建设加快。
4: 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增长3.4%，用电量增长5.0%，全社会用电量增长7.9%，较上年同期提高2.7个百分点。用能需求增长意味着工业转型升级开足马力。云南锡业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全速推进资源保障、材料领先、数字化转型等全链条产业升级。上半年，新材料及精深加工等单元利润率实现大幅增长。
6: 11款新产品稳步实现产业化，全年劳动生产力增长超15%以上，产品能耗、产品合格率等核心指标创历史新优，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10%。
4: 上半年，全省有色金属行业加快研炼、补炼、强炼，增加值同比增长4.1%，其中绿色铝产业增加值增长10.2%，受市场需求拉动，新能源电池产业增加值增长89.9%，有力推动全省工业生产企稳回升。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0.7%，非烟非能工业增加值增长4.7%。
7: 推动云通、玉能、云锡等重点存量企业充分释放产能。上半年，全省共有70个新建项目投产纳规，为工业增长注入了新动能。下半年，全力推进工业经济持续向好发展，抓存量挖潜，抓增量培育，抓减量帮扶，抓项目招商，
5: 加快我们的各类的能源项目的建设，建立多元、清洁、高效、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进一步的完善产销协同，促进销纳，做好迎峰度夏、汛期整个的能源安全保供，以及全年的能源安全保供。
8: 展会是资源、信息和人气的聚集地，也是招商引资的重要渠道。云南通过多展联动、全产业链融合等方式，将产业展示、商贸合作和文化体验深度融合，实现客流互通、业态互补和消费联动，为全省消费市场升温、外向型经济提质注入新动能。
9: 7月24号，昆明宠物博览会咖啡产业展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序幕。昆明宠物博览会设置宠物食品、医疗洗护、智能用品、活体繁育等全产业链资源展区，搭建商贸对接平台，实现零售消费与行业招商双向赋能。
10: 品种的话，像蝴蝶的话，大概种类，当然种类大概100多种，像甲虫类的话，大概30-40种，给大家一个科普展示，让大众更了解我们本土的这些昆虫。
9: 咖啡产业展立足云南优质咖啡产地优势，搭建起面向专业采购和大众体验的综合性消费平台，依托昆明面向南亚、东南亚区位优势，展会吸引国内外客。

0: 商前来参观洽谈，进一步促进跨区域商贸交流。
1: There's always opportunity between Malaysia and China in terms of
2: 在可持续农业方面，智慧农业、农业科技以及跨境数字供应链、咖啡种植的发展或合作方面，马来西亚和中国之间总有一些事情是我们可以一起探索的。
0: 同时2026昆明汽车博览会也正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展，成为不少汽车新品首发亮相的平台。展会期间，国家省级多重购车补贴政策集中落地，叠加车企优惠，打造了市民购车的黄金窗口。
3: 本次车展，中国一汽携带全部的节能车矩阵车型悉数登场，最新上市的有硬派越野车以及全新的商务轿车 H7。
0: 近年来，云南依托各大展会搭建沟通交流平台，先后出台促进全省展览业发展的支持措施试行，2026年国际市场开拓政策等文件，从降本增效、主体培育、品牌打造等维度精准施策，在境外参展、经贸推介、主体激励等12个方面给予真金白银支持，推动展览业向市场化、专业化方向快速转型。下一步，云南将精准细分专业展集群，探索差异化发展的新路径，以政策精准滴灌加多展联动赋能的模式，促进办展会向强产业促消费转型，激活新兴消费的增量空间。
4: 玉溪市依托高品质赛事打造城市新 IP， 以赛促游、以旅兴城，激活文体旅融合发展新引擎。
5: 每逢云南玉昆主场日，万人齐聚，公交专线穿梭全城，民族歌舞等本土文化元素嵌入赛场内外，构成玉溪最具辨识度的城市体育图景。
6: 我们周末相约在高体康一框，真真切切的是凝聚起玉溪人的城市归属感。奔赴赛场已经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刻进日常的生活方式。
5: 玉溪足球热的背后，是云南玉昆从中冠到中超四连跳的历史性突破。在多方共同努力下，云南玉昆在稳扎职业联赛的同时，系统布局，已建立四级青训梯队。
7: 我们除了做了13、15、17、U20 的这个梯队，现在呢也在全省覆盖了这个6岁到12岁的这个玉昆未来之星。我们希望以后培养出更多的本土球员，特别是云南籍的球员。
5: 2025年至2026年，玉溪市同时承接中超和滇超联赛，当地制定1+3+N工作体系，涵盖赛事组织、安保以及文体旅融合等配套方案。2025年，玉昆的16场主场比赛累计观赛35.39万人次，直接拉动消费2.3亿元，带动相关行业消费8.51亿元。职业赛事的连续举办带火了群众足球，滇超玉溪队球员涵盖学校教师、在校学生、企业职员以及专业教练，全民参与、体教融通的鲜明特色，使来自不同行业背景的球员在联赛中获得了超越竞技层面的成长。
8: 专业的训练，让我的这个基本功更扎实，然后我动作更标准，然后在我的教学过程中，我也可以把这些更标准的动作，更扎实的这个基本功教给我的学生，
9: 让我感受到，就是要有拼搏精神。在滇超里学到的，不管是球技还是知识这方面，对我都有挺大的帮助的。
5: 今年4月，云南出台足球振兴发展20条措施。作为全省唯一入选全国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改革试点的州市，玉溪已建成国家级校园足球特色学校135所，足球场地296块，每年推动超10万人次中小学生参与足球活动，体教融合的足球生态加速成型。
10: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嘎洞街道万景社区，居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2万多名居民，80%以上是旅居人群。社区党总支以党建引领为核心，以精细化服务为抓手，不断探索创新治理模式，绘就多民族群众从共居到共融的社区治理新图景。
11: 上午9点，万景社区工作人员联合网格员逐户敲门入户，开展日常走访摸排。 375名网格员、453名志愿者扎根社区治理一线。

0: 民意响应时长由原先24小时压缩至8小时，群众诉求办结率提升至95%。
1: 我们创新推行小区微网时刻治理1+3+N 的一个模式，社区一名工作人员来担任小区网格长来统筹，联动街道挂钩社区的干部、社区民警、小区物业的管家三方力量来协同，吸引广大党员群众参与社区治理，就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社区。
0: 同时，为了进一步拉近邻里关系，提高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万景社区组建了29支特色队伍，吸纳志愿者4453人。饺子志愿服务队为孤寡老人包饺子送温暖，事迹登上了央视。枫桥调解队累计成功调解纠纷404件，化解率达95%。万景社区艺术团每年演出30余场，让南北文化在这里交融。
2: 生活质量提高了，而且存在感也很强了，荣誉感也有了，哎呀，就觉得特别高兴。
1: 我们的初心就是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旅居者都能告别漂泊，扎根安居。我们将继续深耕党建引领下的旅居社区治理模式，把党组织建在网格上、楼栋里，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居民都能在这里找到归属感、获得感和幸福感。
3: 云南新一轮生育医疗保障改革措施落地半个月以来，全省近12万人次孕产妇享受产检费医保报销和生娃零自付的优惠待遇，医保基金支付超3600万元。
4: 在云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刚刚生下宝宝的产妇享受到了新政的红利，7月10号之后，产检和分娩费用都得到减免。
5: 小宝是7月22号生的，住院期间都没有花过钱，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4: 根据云南新一轮生育医疗保障改革措施，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参加职工医保即可同步纳入生育保险，连续缴费满12个月可申领生育津贴。孕产妇在医疗机构产检时，费用可用医保直接结算，个人负担部分还可以用医保个人账户余额和通过门诊共济账户支付。
6: 它是居民医保的话，它产前检查不算起付线，可以报到这个50%，年度的上限是提高到了1000元左右。然后对于职工医保来说，年度的上限是提高到了6000元，如果超过6000元的，那就按这个住院的这个待遇来进行报销。
4: 新政策规定，分娩过程生育服务包按单病种包干进行结算，无需额外花钱。其中3级医疗机构的包干标准为顺产4000元、剖宫产6000元，如需跨省住院分娩、危急重症抢救或特需服务等，实行按项目付费，参保人按普通住院待遇报销分娩费用。
7: 医疗服务包里面包含的项目呢，主要是整个分娩过程当中所会用到的一个药物、一些耗材，还有包括一些手术的操作。对于普通的这些没有任何严重的并发症合并症的孕妇来说，这个服务包的项目是已经够用的。
4: 自7月10号起，医保支持生育新政实施，到7月23号，全省已有112000多人次享受到了产前检查报销。医保基金支付共1369万余元，5145人次住院分娩无自付，医保基金支付共2307万余元。日前，省总工会出台专项方案，启动为期5年的1+1+N 工匠学院体系建设。根据云南省工会1+1+N 工匠学院体系建设方案，2026至2030年，云南将聚焦绿色能源、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打造集中心校区、网上学院、多地分校区于一体的全域高技能人才培育平台，开展专业化、系统化技能培训。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省将建成分校区不少于40家，培育特色工种品牌不少于40个，培训职工、农民工不少于50000人次。目前，全省有全国总工会重点支持省级工匠学院7家，省总工会重点支持工匠学院20家，各级工匠学院总数超过71家。通过完善工匠人才培育机制，持续深化产教融合，精准培育适配产业转型升级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夯实全省产业发展人才支撑。7月24号，昆明人工智能计算中心2期正式上线，

0: 该中心通过国产升腾 910C 芯片搭建全新 100P 算力，能为在编高校、科研院所、人工智能领域企事业单位提供弹性普惠算力。
1: 我们将充分发挥算力底座价值，围绕高原特色农业、生物医药、民族文旅、绿色能源等云南优势产业，孵化本地化 AI 解决方案与行业专属模型，实现数据本地运算。
0: 昆明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一期已于2023年建成投产，首期计算规模42.24P，填补了云南缺乏大型公共高性能算力集群的空白。当天，云南行业家 AI 生态联盟同步成立，依托全省算力、特色产业、区位与人才资源，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高地。
2: 联盟将规划建设全省公共智算体系，通过联盟加中心双平台，实现 AI 技术创新与数据要素流通的闭环，力争在年内形成超过5个行业大模型、30个以上应用场景。
3: 今年以来，昆明市在滇池外海创新实施湖内生态修复示范项目，水体透明度大幅提升，水生态群落持续恢复，为滇池全域推进水生态修复积累了宝贵经验。
0: 这几天，滇池外海北岸海红湿地湖内生态修复示范区水清见底，一簇簇海菜花随波荡漾。在盐湖岸线，橡胶栏围格和消浪设施阻挡外围藻类侵入，减轻风浪扰动，为后期生态沉水植物的生长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
4: 构建水下植被群落，我们选择了海菜花、苦草、眼子菜、虎尾藻等多种沉水植物，按不同的底质、不同的水深分区种植。
0: 在面积300多亩的龙门片区湖内生态修复示范区，1300米蓝藻导流软围格增设除藻设备，完成清水回补400多万方。近岸区域水体透明度基本达到沉水植物种植条件后，将完成生态重构和维护管养。
5: 修复区水体透明度要大于等于1.5米，满足沉水植物的一个光照需求和生长条件。浅水2米以内的话，我们是要达到，沉水植物覆盖面积大于等于30%。我们分阶段、分批次的种植，目前的话已经完成了接近3万平方的一个沉水植物的种植。
0: 今年，昆明市将生态修复工程拓展至外海开放水域，实施海红湿地、龙门片区两大湖内生态修复示范项目，创新采用多水源补水调控，搭配沉水植被自然恢复的全新模式，快速改善水体环境。
6: 试验示范区在局部的水域，从水体透明度0.3米已经提升到了2米，接下来我们将长期的跟踪，积累经验，储备技术，为下一步能扩展到潜伏提供一些技术。
7: 下面请看简讯。
8: 近日，云南新型储能总装机容量再创新高，成功突破700万千瓦大关，达719万千瓦，规模稳居南方区域首位。截至目前，全省累计并网投产84个新型储能项目，覆盖混合储能、构网型储能、共享储能等多种先进模式，构建起技术多元、布局合理、规模集聚、效能突出的新型储能产业体系。
0: 7月24号，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联合多部门开展爱我人民爱我军拥军慰问及送政策、送法律、送文化、送健康四送服务活动，为官兵解读、退役安置、优抚优待等惠军政策开展普法宣讲。7月24号，中国梦劳动美云岭新生奋进者说，2026年云南省职工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暨中国工人大思政课云南篇宣讲比赛活动颁奖，扎西心火，以法医之坚守、助法治之公正等优秀作品在颁奖典礼上展演。比赛开展以来，全省各级工会累计报送作品246份，237名各行各业劳动者登台演讲。
9: 7月24号，2026云南省各族青少年轮滑滑板邀请赛在昆明开赛。比赛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轮聚青春为主题，设轮滑和滑板两个项目，按年龄分为阳光组、少年组和青年组3个组别，共吸引来自全省16个州市的330多名青少年参赛。
3: 盛夏暑气正盛，曾于云。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
5: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3: 到账了。
5: 哎，你看你看，
3: 这么快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4: 渴望这个。
5: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3: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6: 啊，我再投10万。
4: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恭喜圣安。
1: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2: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3: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2: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4: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2: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5: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2: 于和伟、

0: 张总、侯金建。
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2: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0: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比起刚刚丹霞地貌上的暴晒，底下的峡谷就显得尤为湿润舒适。摸上去呢，山体是暖的，而阳光穿透峡谷的角度也十分惬意。那就选这里当我们的落脚点吧。峡谷空旷，岩壁之间距离较近，就会产生回声。为了配得上这次美妙的地貌，特意准备了一块异域风的桌布，氛围还是得给足的。搭建是我吹响野炊号角的前奏，也是对美食不将就的一种态度。新鲜的芦苇杆非常坚韧，纤维量高，很适合用来造纸。而干枯的这种呢，长长的纤毛则是绝佳的引火材料。峡谷壁上竟然发现了野生小葱，乍一看呢有点像蒜苗，闻起来非常香。只要身在自然，每一处发现都可以是美好的。回到营地的第一件事就是生火。峡谷底下好乘凉，这里的温度像天然的空调，烧火也就变成了一种享受。而生火的技巧在于循序渐进，从细小的树枝燃起，等火势稳定再放大柴。就好像谈情说爱也要慢热一点，开始就太火热了容易失去控制。

新鲜浓郁的生姜汁将成为野外肋排最好的腌渍配料。逆时针的均匀涂抹进入到每一根肋骨的缝隙里，撒开膀子，再为它铺满辣椒面，哎，两面都要裹上娇艳的红衣，这样看起来才更有食欲。

炭火很给力，被烧得通红。用我的铁手使一些最旺的过去，即便戴着隔热手套，还是能感到热量传递到了手心里头。哎，给熏烤机起个名字吧，你们觉得叫什么灵动一些？烟火气啊，正在逐渐渗入肉的纹理之中，转而又飘散不见。那就叫过眼云烟的绿炉子吧。

浓烈的烟熏需要配合清澈的酸爽，注水声回荡在峡谷里，袅袅余音让我沉醉不已。美好的事物总是需要时间去等待，正如对爱情的憧憬，也比如我们的擂台。

拿起煤油灯，让我们快把新制好的肋排接回家吧。再以更浓的姿态放入小小的蒸屉之上，哎，必须清新有条，味道才会层次分明。而接下来的一步就很关键了，压上几块炭火，上炙下烤，速度才能加倍，确保焖蒸到位。其实生活里有很多提升幸福感的细节，我就是从学会做饭开始的。当你取悦自己的味蕾时，那种距离幸福的感觉就会又进一步。吃从来都是一件寻常而又充满仪式感的事情，即使单身一人也不能没有胃口，不是吗？而我呢，也特别喜欢吃饭不被人打扰，单独的去体会食物的力量，它能彻底点燃我生命的活力。其实对待吃饭的态度，就是对人生负责的基本表现。若能好好吃饭，便能好。

生姜汁、红辣椒、烟熏味，三者亲密地揉杂在了一起，再配上一口柠檬水，亲口解腻后，嘿嘿，又能大战300回合。而肋排经过一腌一熏一蒸一烤，变得紧致却又不失弹嫩，优和水也被紧紧锁入肉里，青辣咸香间还带着些淡淡烟火和焦香的味道，吃的我是相当满足。

我是个不拘一格的自在之人，像今天这样饮山川、看峡谷、踏荒野、吹烟火，就能带给我极大的治愈。我的世界里，放下儿女情长，感受当下才最重要。

们是怎么看待烹饪的？在我的眼里，做饭和吃饭就好像是处对象，会做了才更能享受到吃的美妙滋味。哎，我把心得分享给你们啊。首先呢，买点你喜欢的高颜值厨具，哎，先提升下厨的欲望。其次，学会收集到你最爱的菜式，闲暇时呢，好好犒劳一下自己的味蕾。最后，在吃饭时，心无杂念地去享受与美食的独处时光。其实啊，生活又何尝不是下厨做饭？吃明白了，就会乐在其中了。

峡谷的外侧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个世界。视线开阔明朗，一阵微风拂过脸颊，还带来了丝入肺的阳光味道。光线穿透树枝暖暖地洒下来，在桌面上落下了些参差斑驳的阴影。我尽情享受着大自然给予的美妙和感动，心情畅快了，手上的动作也就跟着欢腾了起来。嗯，要成了。

刚刚的豆香姐让我唤起了初恋时的记忆。哎，你可别不信，味道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普鲁斯特效应。比如吃一道你曾经最常吃的美食，那种过往的美好回忆就可能会被唤醒。

这一大口下去，蛋饼的香，果子的脆，鸡肉的嫩，酱汁的鲜，丰富的味觉层次在嘴巴里瞬间爆裂开来。第一口就让我记起了它的模样，第二口竟想起了桌子和桌兜的颜色，第三口那段懵懂的绿豆沙回忆再次涌上心头。这青葱的初恋味道大概就是桌兜里那份煎饼果子般的纯粹。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有些味道还是埋在深处，相忘便好。

初夏里，放住步伐，放住心绪，我去拜访一条峡谷，穿行峡谷长廊，沐浴缝隙阳光，一些最纯粹的味觉记忆被唤醒，一段旧梦也在夏夜里被焰火点着，记忆的光照进了这条峡谷，青春和曾经随峡谷里的这道火光一起燃烧。

等待牛奶凝固的间歇，想和你们讨论个话题。前阵子挺火的，说的是太爱一个人会失去自我吗？我个人觉得吧，失去自我不是太在乎一个人，而是还没想明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呢，只有找到自我了，才能衡量好爱的尺度。要知道，好的感情是成就双方彼此的。当你成为更好的自己，感情呢，反而会牢固起来。就像刚刚的姜撞奶，你得把控好牛奶的温度，才能让二者发生美妙的化学反应。

想去哪里就去吧，想做什么就去做。人生一场，不妨大胆告白，放手去爱。爱人之前，先学会好好的爱自己。无论是逝去的情感，还是深埋心底的记忆，割舍不下的爱，都将成为往事。与其独自黯淡回味，不如定个饭点的闹钟，提醒自己每一天都认真吃饭。毕竟，那是你对自己孤独而自由的爱。

南海的深渊下，时光再次缄默了500个春秋。2022年，深海勇士号的灯光穿透黑暗，唤醒了两艘沉睡的明代商船。在数以万计的沉船文物中，这件发华彩贴金应龙纹梅瓶以其华美之姿，成为这段海洋史诗的见证者。

这件明正德年间的艺术珍品，器型端庄典雅，小口微撇，短径圆润，锋尖饱满，整体线条自然流畅，每一处镂空都疏而不散，密而不滞。细观纹饰，三重意境渐次呈现，肩部牡丹层层绽放，尽显富贵雍容，腹部一条应龙腾跃于祥云之间，颈部仰莲纹，内填云头纹，古朴雅致。精妙的纹饰背后是层层递进的匠心工艺。明代中期，景德镇匠人吸收山西发华技艺精髓，以瓷胎取代陶胎，改进釉料配方，逐渐形成瓷胎发华的鲜明风格。这件瓷器集立粉、镂空、贴金、彩绘等多种复杂工艺于一身，这般不计工本的制作，印证了明代中期景德镇民窑的高超制瓷水准。专家推断，此梅瓶是明代工匠为海外市场专门生产的高端定制产品。这件梅瓶诞生在明代海外贸易重要转折的前夜，海外贸易需求的日益升温，为后续的开关政策埋下伏笔。公元1567年，隆庆帝下令开放福建漳州粤港作为民间对外贸易的港口。隆庆开关这道政令让明朝的海洋贸易热情充分释放。据记载，开关后仅景德镇一地，每年就有近300万件瓷器扬帆出海。而这两艘沉船中发现的10万件器物，在宏大的明代对外贸易图景中不过是沧海一粟。这些出水的发华彩瓷器作为中国水下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不仅为此类瓷器的外销提供了直接证据，更成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文明交流的生动见证。如今这尊梅瓶进驻于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的柔光里，500年的潮声在釉彩间低语，海风轻拂着应龙的金鳞，它向世界诉说着一个永恒的真理：贸易不仅是商品的交换，更是文明的对话。从明朝的海洋贸易网络到新时代的一带一路，中国正以开放的胸怀拥抱世界。